温润回甘，一颗熬煮成绵香的胡米粥。本期探寻源远流长的民间古法智慧，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18集。

0: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高粱种植国之一，这种耐寒耐旱的作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南地区。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夏季温热，秋季凉爽，再加之土壤肥沃，为高粱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十分适宜高粱生长，一直是我国重要的高粱产区。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显示，早在辽金时期，高粱便已在东北地区扎根生长，辽金政权在这里大力发展农业，高粱因适应性强，产量稳定，逐渐成为百姓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而黑龙江省大庆市正是高粱种植传统延续至今的重要区域之一。
1: 哎，你们是干什么在这儿？
2: 我们是干活的。
3: 干活的。
1: 哎呦我天哪，还扎个头巾，这蚊子挺多呀，也是不是挺咬啊？
4: 咋不咬呢？你看我多辛苦啊！哎呀，
0: 九月下旬，天空高远，空气清新凉爽，大庆迎来了高粱成熟前最关键的时刻。陶宇和赵庆军夫妇沿着田间小路，来到朋友家的高粱地里，一边查看高粱的长势，一边聊着今年的收成。
5: 这炒呢？
1: 能吃吗？
5: 能吃。
1: 我尝一下来。
5: 从这儿往北都是，都咱们高粱地。
1: 哎呀，这边不知道还有没有地了。其实我们种点行。
5: 到时候我们说完之后，完了打碎部分，你们可以做一下。
1: 哎，我们尝一尝。
5: 对，你们可以试一下。
1: 品试一下。
5: 从口感呢，还有各方面，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6: 你们现在种粗粮啊，非常有前景。因为现在人都认这个粗粮。
5: 对呀，绿色食品嘛，是不是？
6: 而且这个粗粮更健康。
1: 但是我了解说，吉林那边种那个高粱比较多，说什么光照啊，跟光照有关，跟纬度有关。
5: 对，跟纬度对。
1: 那我正常，我个人理解，我们黑龙江高粱要好啊。
0: 此时的高粱穗已由青转红，深红色的穗头颗粒饱满，指向天空，在阳光下微微晃动，空气中混合着泥土的气息和谷物成熟的香味儿。再过半个月左右，这片高粱便会迎来真正的收获时刻。
5: 有粮食的香味儿，后面大。
0: 早年间，高粱最主要的用途是充作口粮，用来果腹充饥。随着时代发展，高粱的价值被不断拓展，还广泛应用于饲料加工、酿酒、医药以及工业原料等多个领域。
5: 是不是有点甜？有点糯，有点甜。
0: 国庆节一过，大庆的气温明显变冷，草木渐渐褪去颜色，高粱叶子由绿转黄，籽粒日渐饱满，也迎来了真正的收获时节。勤劳的人们推镰收割，高粱一片片倒下，丰收的喜悦在秋风中蔓延开来。
1: 那今天要把这块地割完呗？
5: 对，今天。

0: 这边肯定能割完了。
1: 嗯，这个穗儿好像是比往年大一些啊，瞅着上面饱满一些啊。
2: 对，饱满。
3: 今年就是比往年收成好呗。
2: 对，这今年还行，今年。
4: 这片高粱地位于大庆市让胡路区第五牧场，陶宇夫妇再次来到这里。尽管小时候家境清贫，但田野里却珍藏着太多难以忘怀的欢乐记忆。妻子赵庆军清楚地记得，每年高粱丰收，父母都会用新收的高粱米熬上一锅糊米粥。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软糯香甜的糊米粥是一份简单却满载幸福的享受。
3: 我们可不可以尝试一下子，耽不耽误你们业绩啊？
5: 没事没事。
3: 从小的时候嘎过别的黄豆，这个没嘎过啊。啊，就这么嘎呗。你看我的业务也行，我替你嘎一会儿，这样抓呀。你好，你好。啊，虎口朝上哈，是这么的。
6: 三个，
3: 一下三四个，是不是？
6: 都扣过来，
3: 这不这样式的吗？啊。
4: 收割高粱时，先从杆的根部削下整株高粱，放倒在地，再把一穗穗高粱收割下来，集中晾晒。待晾干后再进行脱粒，田间的每一次挥镰，每一穗高粱的落下，都让人想起儿时的收获时光。虽然陶宇和赵庆军在城市经营餐饮，已经不再耕作，但他们始终对于农村和田野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怀和深深的眷恋。夫妻俩拿起镰刀，重新体验收割高粱的过程，回味儿时那段艰辛却温馨的岁月。
3: 我来的晚了，咱妈肯定得埋怨咱们，肯定坐在门口等着呢。你看，再给这估计得坐一大上午。
7: 哎呀妈呀，你冷不冷啊？
8: 这有点凉，还行。怎么才来呢？我都抖你头啥？你说说。哎呀，等好个小时。
7: 有事了。哎
3: 呀，就给你弄点绿色白菜。
8: 整啥呀？咱家有的是。
3: 哎呀，你多腌点酸菜，你不愿意吃吗？那酸菜就那几颗。
7: 小刚来了。
3: 小刚。
9: 哎呀，大家好。
8: 你好，你好。
3: 小刚，其实我们俩一早晨帮我选的白菜。
8: 就麻烦人。哎，咋整？
3: 那个自己家兄弟。哎呀，
8: 哎呀，那就麻烦你了啊。
9: 不麻烦大家。嗯，这绿色食品。
8: 那也谢谢哈。
7: 谢谢了，
8: 帮我。谢谢。
3: 还弄点萝卜干，弄点萝卜。萝卜，你到时候你没啥事儿，穿点萝卜干。哎呀，哎，开到门口吧，妈您躲点。哎，开到门口。哎。再往前点，再往前点，再往前点。
8: 倒是挺好，但是你麻烦人呢。
3: 我妈还挑剔呀。哎呀妈呀，这是不是？是上农药的、化肥的人不要。
8: 是。
7: 来气氛的就。
3: 要不来晚了吗？妈，你看这牌子，你不用整，妈，你放着。
8: 你来吧，那。哎，
9: 我来。
4: 一入秋，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大量的白菜和萝卜，用来腌制酸菜，制作萝卜干。陶宇、赵庆军夫妇也忙里忙外，为父母操持家务，亲情和生活的温暖悄然流淌。
3: 这萝卜缨子一会儿得留着，萝卜缨子也好啊。哎，稍微晾一晾。爸，你坐那不冷吗？
10: 不冷啊。
0: 小军，
3: 哎，你来看看，你看看那个。咱爸给你整的，给你弄这个高粱，给你煮粥的。你看看这高粱，但我看好像不是去年的呢。
11: 这个是年高粱吗？你正常年高粱煮粥比较好。
3: 这个好像不是。
11: 行，一样。行，挺好，晾一晾吧，还有点湿。
9: 有点湿。
4: 陶宇夫妇没想到。父母早早就准备好了新采的高粱穗儿，在院子里晾晒，晾干后再把粒搓下来，用来炒制高粱米。将高粱米放入铁锅，用中小火慢慢翻炒，既可以煮粥，也能泡水当茶喝。

炒制高粱米之前，先用清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将高粱米倒入铁锅，用中小火慢慢翻炒，让每一粒都均匀受热，避免局部焦糊。随着翻炒进行，高粱米的颜色逐渐加深，空气中弥漫着微微的焦香。

0: 捧点水，我马上就出锅。好好好，好了。
1: 把高粱米炒至八成熟时，烹入一些清水，炒出的高粱米会比较酥脆。清水还可以使高粱米表皮降温，让高粱米内外受热更均匀一些。炒好的高粱米待完全冷却后，将其密封保存，就可以用来煮糊米水和糊米粥。陶宇就经常用高粱米为父母煮上一壶糊米水。
0: 小军，你尝尝熟不熟？你尝一尝，你这米就干吃都行。
2: 嗯，像爆米花。
0: 正常，我再炒七八分钟，再烹两三次水，炒七八分钟，就这个底火烘，烘。它烹那个水就是等于那个蒸的感觉。
2: 嗯。
0: 这个还没，如果这个给它炒酥了会更好。
2: 嗯。
0: 完了，我用其他的米。完了一融合，这个是实际上这个是蒸香的，它那个糊绝对不是糊味，是糊香味。哎，如果就是糊味香味没有了就不妥了。
3: 防患于未然，虽然咱们现在手里说我没有，
4: 就以后借我换台吧，老看着干啥？
5: 哎呀，你咬腰去干啥？
4: 哎呀，拿来吧，拿那个。
5: 没你。
4: 这么妥了，换台吧。
5: 砍啥不是砍的？你
4: 看，别这么说，看啥也没这个好，俺这个多好。
6: 都是一
4: 天天的，
6: 任何决定对你都是不公正。
5: 老师，点水也砍不坏，哎，那我跑那茶水喝吧。
0: 那你泡点糊米水吧。
5: 行，泡啥都行。
4: 你咋这么多事儿呢？要不你就睡觉，要不就出去溜达去。
5: 我喝那水泡点玩意儿了，我睡觉干什么玩意儿？
4: 咋这么多事儿？那你喝去吧。
5: 事多，喝那水还能咋的？
0: 喝点这个糊米水吧，别喝茶了，喝点糊米水暖暖胃。
7: 小时候在家经常喝这个东西，就是我爸他们吧，那辈儿他们经常就喝这个。
0: 天冷了，喝完之后胃可舒服了。
5: 挺好喝。
7: 好喝
0: 啊。喝点这个水像喝茶似的吗？不比看电视好啊？看电视还老抢这个遥控器，
5: 这都不跟那关键是吧？抢遥控器都给的，
4: 没关键是。
1: 陶宇的父母都出生在河南安阳。1961年，陶宇的父亲陶广乐当时年仅20岁，就追随闯关东的亲人来到大庆。母亲比父亲小6岁，也在23岁时随家人来到大庆。父母在大庆相识结婚，并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定居，扎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根基。
0: 这个是我亲自炒的。
4: 陶老二就琢磨吃啊喝了，哎，干这个事业干的就是，哎，就琢磨这一套。
7: 这个比以前有改进了，就是我爸他们那个年代炒这个的时候都是不如今天炒的这个香。
4: 嗯
7: 嗯，他这个琢磨啥愿意琢磨，
4: 你干啥都是越干越好。还能，
7: 我小时候我爸炒完这个泡完水，然后就把这个米晾干，晾干完之后就攒多了，然后就熬粥。
4: 哦，
7: 咱家那糊米粥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4: 我刚才有点肚子不舒服，这喝喝还热乎，还舒服多了呢。
7: 啊，那么见效啊！
0: 暖胃，它就暖胃，暖胃。
1: 把糊米水当作茶饮，是东北地区流传已久的风俗。由于早年北方缺少茶叶。

0: 人们便将高粱米或大黄米先行炒制，再煮水或用开水冲泡直接饮用。谷米水口感温和，经济实惠，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更是深受欢迎。至今一些老人仍保持着饮用谷米水的习惯。
1: 刚开始喝一般，最后越喝越香，有个香味儿，还冒汗的。没有喝茶水，我都没喝过这么多，
2: 喝的就暖和。
0: 精挑细选，文火慢炒，细致熬煮，一碗古法胡米粥，沿世代匠心传承，历岁月改良换新，一碗粥见证着一段温柔相守的真挚爱情。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在黑龙江地区的辽金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高粱的遗存，这表明高粱在东北的种植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耐寒耐旱的高粱伴随着一代代农人的辛勤耕作，扎根在东北的土地上，也见证了这里从古至今的农业发展和人们与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
1: 我说媳妇好，我说我来20年都出头了，从来没给我红过脸，很难得，总是包容我，我的性格急，媳妇又温柔。
2: 妈，不要老夸我，再夸我飘了。
1: 飘不飘，我都是说的实实在在，一点不夸张。
2: 哎呀，都是做了应该做的，
1: 都是实实在在的。
0: 炒制好的高粱米，无论是泡水饮用，还是煮成糊米粥，都曾是陶宇的爱人赵庆军小时候父母为他准备的家常美味。每一次煮粥的香气都会唤起童年的温暖记忆。
3: 哎呀，这个感觉好，这个感觉绝对好。
0: 这是一个深秋的周末，陶宇与朋友们相聚在农家小院，大家各显身手，忙碌着准备一顿丰盛的农家菜。深秋的大庆，空气带着丝丝寒意，但院子里却热闹非凡。陶宇将刚炒好的高粱米搭配一些辅料，煮成了一锅香甜的糊米粥，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糊米粥与扒肉向来是完美搭配，这自然少不了准备一份色香味俱佳的扒肉。
3: 盛出来这都难不能捂手吧？
4: 不能捂手。
3: 现在就吃了2口肉，加点水。啊。

0: 哇，
1: 那边有多大吗？哎呀，
2: 好嘞。
3: 忙碌了一整个下午，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深秋的大庆夜晚带着寒意，但室内的火炕早已烧得热乎，大家围坐在炕头，喝着香甜的糊米粥，大口品尝着扒肉以及各种当地传统美食。炕头弥漫着粥香与肉香，笑声与温暖交织，这样的聚会既温馨又让人心生羡慕。糊米粥的制作技艺源自赵庆军的家族传承，他从父辈手中学会这门手艺，又将其完整地传授给了爱人陶宇。这份代代相承的技艺成为夫妻二人在大庆开设粥铺的根基。经过多年的经营与积累，他们终于创办了一家在当地颇具口碑的粥铺，而糊米粥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店里的招牌，延续着家的味道与温暖记忆。陶宇17岁那年辍学，开始四处漂泊，放过牛，种过树，也上山伐过木，甚至还短暂地参与过金矿开采。忙忙碌碌几年，始终没能攒下什么钱，生活也没有了方向。后来他想学一门真正能安身立命的手艺，便选择了学厨师。为了给他凑齐700元学费，父亲每天上山采摘野生微菜，再拿到集市上售卖。虽然仅仅700元钱，但是来的并不轻松。直至今日，这件事依然让陶宇难以释怀，每一次回想起来都感觉对父母亏欠太多。之后陶宇开始了自己的厨师打工生涯，辗转在各家饭店干活，后来还承包过一个单位的食堂。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与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赵庆军。1999年，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一则题为《爱之路》一位女大学生与打工仔的爱情故事的报道，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关注。报道中的女大学生正是赵庆军，而打工仔就是陶宇。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并不多见，俄语更是当时颇受青睐的专业。赵庆军成绩优异，大学主修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教育报社从事编辑工作。生活轨迹原本清晰而稳定，却在遇见陶宇之后悄然发生了改变。外表温柔安静的赵庆军，内心却有着属于自己的坚定与叛逆。他看中的不只是陶宇的洒脱不羁，更是他身上那股不服输、肯吃苦、不断向前的劲头。在他看来，这个出身普通、经历坎坷的男人，终有一天会靠双手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妻子赵庆军将父母传承下来的糊米粥做法认真细致地交给了陶宇。这份看似寻常的家常手艺却点燃了陶宇的兴趣。随着阅历的积累，他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开一家专做粥的铺子。说干就干，粥铺开业之初店面不大，却一下推出了58种粥品，其中就包括糊米粥。生意起步平稳，而真正被顾客反复点单的不过8-9种，其中糊米粥始终点单率最高。后来生意越做越稳，规模也逐渐扩大，粥铺在大庆慢慢做出了口碑。做糊米粥首先要选用高粱米，高粱米大致分2种，一种质地较硬，煮熟后有嚼劲，适合喜欢口感厚实的人；另一种质地较软，煮熟后会比较粘稠，偏爱绵软口感的人会更喜欢。陶宇多半会选择质地较硬的高粱米，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蛋白质和维生素，即便长时间熬煮，它也能保持软烂的口感，不会轻易散掉。

0: 淘洗干净的高粱米倒入锅中，小火慢慢翻炒，让米粒均匀受热。炒制高粱米时，用铲子不断翻动，让米粒受热均匀，避免局部焦糊。随着水分逐渐蒸发，米粒慢慢由浅黄色渐变为淡棕色，同时散发出温润的谷香。
1: 换一下锅吧，这米里头它不有淀粉吗？哎，这淀粉容易这个有点粘锅，再换两次锅。
0: 等炒至八成熟时，适量撒入一些清水，可以给高粱米表皮降温，使内外受热更加均匀，从而炒出的高粱米变得口感酥脆。
1: 中间火开大，再有一分钟，热气就没了。
0: 整个过程始终保持中小火，火候稳定至关重要，要避免过热，否则容易炒成焦黑，产生苦味，影响口感。

0: 那个火候应该都一样，是不是啊？
1: 一样。
0: 刚才是不是特别地方粘锅了？
2: 随着高粱米颜色逐渐加深，香气愈发浓郁，即可完成炒制。炒好的高粱米要立即倒在案板上摊开散热，这样可以加快米粒降温，避免余温继续加热导致焦糊，并保持米粒的酥脆口感。待高粱米完全冷却后，再装袋保存，既可用于煮糊米粥，也可泡水饮用，代替茶饮。
3: 小魏啊，
1: 哎，
3: 把来把糊米粥给我舀了。

早年的糊米粥配料简单随意，大米、小米、豆类等都会因情况而异。赵庆军在继承了父母做法的基础上，与爱人陶宇共同研究，精心筛选并反复试验，最终在以高粱米为主的基础上加入多种辅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糊米粥配方。

辽金时期，东北地区已有将谷物炒制后冲水或熬煮饮用的做法，被视为糊米水的早期形态。此后，这一做法在民间长期流传。至清代，随着东北地区人口增加与农业发展，高粱逐渐成为重要粮食作物。清末，伊尔根觉罗·艾隆·阿支七·吉兰泰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糊米水的制作技艺进行了系统改良，由单一炒制发展为淘洗、浸泡、蒸制、烘干、炒制后再熬煮，并在糊米水的基础上演变成糊米粥的制作方法。1999年，陶与赵庆军夫妇在大庆开设粥店，夫妻二人根据消费者口味的反馈，不断对糊米粥的配方进行调整，同时他们为这道传统粥品正式定名为满族正白旗哈拉氏糊米粥，

2021年，满族正白旗哈拉市胡米洲入选大庆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道承载着历史与家族记忆的粥品，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

0: 漫威焖出软糯醇香的东北扒肉，胡米粥搭配扒肉是沉淀岁月代代相传的东北家常滋味。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将红芸豆、大米、花生米、江米、燕麦和大黄米六种原材料按照比例搭配好，用清水淘洗干净。把清水烧至沸腾后，将六种洗净的原材料倒入锅中，继续大火煮。随后将事先炒好的高粱米，也就是糊米，加入锅中。
1: 下米的时候它一定就降温了，哎，水的温度就下来了，它一定是需要一个时间才能开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推动它，正常是5分钟推动一次。
0: 之后加入鲜玉米粒，根据玉米粒的老嫩程度决定加入锅中的时间，用勺子轻轻搅拌，防止粘锅。大火煮开10分钟后改为小火慢熬，
1: 成熟80%的时候我们再放南瓜丁、地瓜丁。
0: 当糊米粥煮到80%熟时，加入地瓜丁和南瓜丁，再放入适量冰糖进行调味。
1: 少放冰糖调味，
0: 随着锅中逐渐冒起气泡，用铲子持续缓慢搅动锅底，防止粘锅。搅拌时动作要轻柔，否则容易破坏淀粉结构，使粥质地变稀，口感下降。整个糊米粥的煮制过程需要50分钟左右。
1: 在那个粥越来越黏的时候，它就已经接近成熟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一定是手勺和锅铲并用，哎，这锅铲一铲，这个锅底就不容易糊锅，那这个时候就把中间的火就可以关掉。
0: 陶宇、赵庆军夫妇将糊米粥的制作技艺继承并发扬开来，粥铺里每一款粥都经过精心熬制，像糊米粥一样，都赢得了顾客的喜爱，也让粥铺在大庆声名远扬。陶宇始终记得创业初期的艰难，而父母的一番话让他至今难以忘怀，也成为他行事的准则。
2: 我说你开饭店是开饭店的，但是我说你得，不能欠人员工的钱，一定要让员工满意。

0: 人家员工出来打工不容易，谁出来打工都不容易。你饭店你就是开黄了，没有钱，咱们想办法借钱也得给员工公开支。哎，我说咱不能欠人员工的，不能欠任何人的钱。我这就是这么教育他，这么做。
1: 母亲的想法总是那么朴实，她关心的不是儿子自身，而是跟随儿子打工的每一位员工的生活和利益。这份深厚的责任感深深植入陶宇的心里。这样的父母和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在社会上也必然能够立得住，受人尊重。陶宇小时候虽有些叛逆，但在父母眼里，他始终是孝顺的孩子。父亲爱吃扒肉，大庆的扒肉讲究软烂而不腻，陶宇便亲手烹制，只为让父亲尝到最合口味的美味。当儿媳的娘家传承下来的胡米粥配上儿子精心烹制的扒肉，再喝上一杯热腾腾的胡米水时，父母的脸上总会露出满足与微笑。制作扒肉，首先选用优质猪五花肉，用喷火枪精细烤一遍猪皮，既能去除表面残留的小绒毛，也能去掉猪皮的腥味儿。将五花肉放入清水中，把猪皮烤焦的绒毛刷洗干净，肉块要切得大而均匀，这样煮出来的扒肉口感才好。张晓峰作为经验丰富的厨师，切肉的精准度非常高，每块大小相差无几。
2: 三两七八，肥一点的话三两五六吧。
3: 有那么准吗？
2: 差不多吧。
3: 张玲，哎，把秤拿过来，你量量看看，看看张厨切的到底准不准。量量看看，哎，三两八，真准。三两六，我看看，我就不相信你都那么准。三两五，
2: 这样就肥吧，肥的本身就轻啊，它是脂肪。
3: 三两七还是比较准。
4: 过去我们有句话叫师傅的手就秤，手的感觉这么一扣半斤，再松一点就是四两，所以这个就是过去就是手就是秤，特别精准。
5: 尘封千年的大墓惊现众多精美文物，仿铜陶器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2期。
6: 哪个买的？
7: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准备两口大锅，一口锅中倒入花生油，另一口锅底放一个篦子，再加入清水。篦子可以防止煮肉时粘底。把油锅大火加热，当油温升至七成热，大约210摄氏度时，将五花肉下锅炸至表面金黄，

0: 然后放入烧开的水中继续大火煮，让肉块慢慢熟透，保持鲜嫩口感。水烧开后，先撇去浮沫，加入调料，改用小火慢炖。调料包括葱、姜、八角、丁香和红栀子，一次性全部放入锅中。酱油在扒肉制作中起到增香和调色的作用，要放得稍微多一些。再加入少许白醋和白糖，提升风味，使味道更丰富。根据口味加入适量盐，盖上锅盖，小火慢炖约90分钟。慢炖是制作扒肉的关键环节，它能让肉块均匀受热，酥烂可口，同时保留香气，使汤汁浓郁，味道更加鲜美。历经一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炖，香气四溢的扒肉终于出锅，盛入盘中，既可整块大口品尝，也可切成小块细细品味。扒肉外形完整，肉质软嫩，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软糯鲜美，回味悠长。一碗散发着微微糊香、温润绵软的糊米粥，一份软烂鲜美、入口即化的扒肉，这不仅是陶宇、赵庆军夫妇精心烹制的家常美味，更承载着他们对父母深情而淳朴的情谊。这是一种情感的延续，一种对家乡、对亲情的眷恋与守护，也让每一位品尝的人感受到那份纯粹、朴实而恒久的幸福。
1: 1000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池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2: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3: 让每一种食材都迸发出独有的活力。
4: 一道菜，一辈子。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两天了都不投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游。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0: 清新两整天。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1: 让每一种食材都迸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3: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口锅，一把勺，一柄刀，一双手，一身绝技，一道美食。惠泽的南版花仙子要用长得像毛毛虫的花，长得像皇冠的花制作美食，它能成功吗？
2: 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1: 在惠泽吃鸡肉要搭配极苦的野菜，具有异味的猪肥肠和具有土腥味的猪肚，到底是什么秘方使得极具个性的食材去腥留香？
3: 辣手催个花吧。
1: 惠泽的鱼鲜颠覆您的想象。
2: 不敢，我真怕了，你还拍？
1: 各种没听过、没见过的小鱼，

0: 上百千克的大鱼。
1: 哇，好大！
0: 怎么吃才最鲜呢？金黄酥脆的烤鸭并不陌生，惠泽的烤鸭别具一格，需要酸倒牙的梨，臭香的毛豆腐，
1: 像捧着一个那个小仓鼠一样，
0: 和现采的羊肚菌的加入，这样的烤鸭会是什么滋味呢？本期味道走进云南省惠泽县，品匠心话美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鲜花呢，不仅可以盛开在这里，还可以盛开在餐桌上，还能绽放在你的舌尖味蕾。但是这花虽然好看，可是它想入菜呀，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我今天要找的这位呢，被称为南版花仙子，他非要迎难而上。
1: 个锤炼，但是就是火破制的时间还是有那个咋突破。
2: 我叫王鑫，从小都在跟花打交道，什么季节吃什么花，我是行家，连花的公和母我都能分辨得出来。
3: 这位南版花仙子叫王鑫，每天最爱做的事就是琢磨各种美食的制作方法。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尝试用鲜花入菜，打造惠泽版的鲜花宴。听说他所选择的鲜花非常冷门，味道调查员要先找到他。
0: 人杰地灵山川美呀，鲜花入菜头一回呀。
1: 今晚还来个么新鲜的客呀，我鲜花也才没带归你客呀。
0: 你在哪儿啊大哥，我怎么看不见你？
1: 我们家这的。
0: 哦，那边有花吗？
1: 有，多得很。
0: 好，你在那儿等我，我去找你啊。
3: 惠泽县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要说在山上找人，听歌寻人最为便捷。
0: 大哥，我终于找着你们了。
4: 哎，不要吵了，不要吵
1: 了。
0: 怎么了？哎呦，
1: 地上金
0: 哪儿有花呀？
4: 就是这个。这就是核桃花了。
5: 这是核桃花啊，
6: 这个我以为是柳絮杨絮呢。这核桃花还没有我采的这小野花好看呢。
3: 核桃花长度大约15厘米，看起来像毛毛虫。没想到来惠泽寻找的这第一种花，就跟味道调查员想象中姹紫嫣红的美丽模样截然不同。
0: 这个核桃花可以吃是吗？
1: 核桃花可以吃。
0: 这核桃花，哎呀，我摘点新鲜的吧。
1: 不能摘。
0: 怎么还不能摘呢？
1: 核桃花是有一个过程，它掉下来都是公花，然后它成授完粉之后，它自然风一吹就脱落了，地下满地都是，
7: 摘了伤害小核桃，
8: 你摘了就没核桃了。
0: 这好神奇啊，会脱落的就只有公花啊。
1: 对，搞这个是母花，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了。母花已经搞授受粉已经开始结小核桃了。
0: 啊，这个嫩尖儿这里是母花，
1: 这是小核桃。这个，
0: 啊，后边那个圆圆的小核桃。
3: 完成授粉的核桃花会自然掉落到地上，人们才会捡来食用，这是人与自然达成的最朴素的契约。有了核桃花还不够，王大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去找另一种花。
0: 哦，这个能吃吗？这个花
1: 啊，
5: 空花可以吃。
0: 公花
1: 有这16花分。

0: 花和母花，你先分辨一下。
1: 公花和母花，母花是有一个花柱，是这个区别吗？
2: 这不是不是。
3: 这个就是公花，
1: 这是公花，
3: 它到底有后边要尖一点。
1: 就是石榴爸爸苗条，石榴妈妈比较胖。
0: 对了对了。
4: 石榴花也是惠泽人最爱的美味之一，底座圆润较膨大的为雌花，相对较直的为雄花。为了不影响石榴的产量，多采摘雄花食用。接下来它要从山里转战水里，难道水里也有鲜花吗？味道调查员看到了什么？在水面上竟然飘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随风摇曳，仙气十足。要想探寻这种长在水里的花，只能下水了。
1: 许大哥，您教我怎么摘这个海菜花？
5: 右手放下去，
1: 右手放下去，哦，找它的那个头是吧？你看踩到了。
5: 对，
1: 要踩到它必须得先跪下。那这个海菜花它有要求什么环境才能种它吗？
5: 水好，
1: 即
5: 使农家粉你都不敢动。
4: 这种长在水里的花叫海菜花，海菜花是深水植物，可以生长在4米左右的深水中。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又被称为水质试金石。采了这么多形态各异的鲜花，到底要怎么做呢？
0: 今天我们做的第一道菜是核桃花扣肉。我们吃核桃花只吃里面的花心，把花瓣和这个小花不要，把它沥了。
1: 哦，好，这个现在能吃吗？
0: 现在可以尝一
1: 下，
0: 尝一点，尝一点可以，但是还要。
1: 哦，苦。
4: 要说扣肉，味道调查员吃过不少梅菜扣肉、盐酸菜扣肉。但是这个奇苦的核桃花做的扣肉能好吃吗？王大哥说，首先要减轻核桃花的苦味，先焯水，再浸泡5天，每天换3次以上的水。虽然繁琐，但是苦味减少的核桃花将是扣肉的绝佳搭档。
0: 这是猪的五花肉，
1: 五花肉带皮的五花肉。好，现在涂完白酒了，可以抹蜂蜜了，是吗？啊，
0: 把它蜂蜜涂进一张肉的表面。
1: 涂的要薄一点还是厚一点？
0: 薄一点，不厚了，等一下下锅放油的时候就会黑掉。
4: 声音好像是交响曲一般。当锅里的乒乓声慢慢减弱，说明五花肉已经换好了虎皮装。
1: 板栗皮儿的颜色是吧？哎，很有弹性，我以为表皮是硬的，不是那种脆的，是吧？如果不涂蜂蜜的话，可能炸成这个颜色就得脆了，
0: 就脆了，就干了。哦，等一下就蒸上去就不润口，不好吃了。
4: 扣肉切片，肉皮朝下，一片一片码在碗中，再码上一层姜丝、盐等佐料，最上面撒上已经炒成酸甜味道的核桃花。王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秘密武器——红糖。
1: 为什么红糖现在才放啊？
0: 要放在核桃花上面，要1.5两。
1: 1.5两？你怎么这么精确？来拿秤，这是1.5两吗？
0: 这差不多了，就是这么多。
1: 差0.4，你怎么那么准啊？一把抓上去就是1.5两。
0: 因为经常抓。
4: 这道核桃花扣肉要在锅里蒸4个小时左右，五花肉片才会变得十分柔软，肥而不腻，色泽金黄，吸足油脂和汤汁的核桃花自然清香。

0: 花酿肉，准确的说是石榴爸爸酿肉。这个怎么处理它？怎么吃？
1: 这个要把它的花心和花蕊全部弄干净。
0: 这是什么？专门做这个石榴花的？
1: 这个是雕刀。
0: 就给它掏干净就可以吗？
2: 以
0: 一点花蕊都不能留，是吧？
2: 最终是这个样子。
0: 这个样子的。
2: 一个小碗，一个碗状，皇冠一样。
3: 除去花蕊的石榴花就像小皇冠，下锅焯水减少苦涩味，肉末加上鸡蛋等搅拌均匀。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特别

0: 可爱的环节了。
1: 看来是把这个肉馅要放在这个花朵里面。
2: 大姐学会了是吧？
1: 那就看了，我估计就是这样做的。
2: 对，你平时怎么吃这十个花？
1: 我们是炒着吃，
3: 炒着吃，像酱
2: 炒着吃，
4: 这样就可以啦。这是大姐你的作品。
0: 填完肉馅的小皇冠看着更加饱满喜人，再接下来应该上锅蒸了吧？事实上并不是，
3: 它的这个造型不好看。我为什么拌这么多肉？就要做一个它的圆心的底座。
0: 把填好馅儿的石榴花整齐地插在肉圆子上，直到肉圆子上被插满石榴花。王大哥说像向日葵，味道调查员觉得更像是刺猬。石榴花酿肉上锅蒸40多分钟，王大哥要再亮绝活。
3: 还有一道更难的菜，比石榴花酿肉还要难。
2: 哎呦，今天真是挑战，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是什么菜？
3: 是晾银芽，
5: 把银芽掏空，掏空之后把火腿晾进去。
2: 这个我拿眼睛看，我都变成对眼了。
0: 您没有听错，晾银芽就是先把豆芽掏空，再把火腿切丝塞进豆芽中。如此的精工细作，倒不像是在烹饪，而更接近于微雕艺术。
5: 有手法的，哦，
2: 这样这样碾
5: 碾。
2: 完成，太厉害了！你这练了多长时间啊？
5: 几年吧。
2: 这个银牙现在是包裹着这个铁丝，然后中间一点漏的地方都没有。看我能不能成功哈！而且这个脆一些，
3: 脆一些
2: 这边。
0: 一根铁丝将豆芽捅通，还不能伤及四周。接下来就要开始切火腿了，这一步可不比捅豆芽简单多少。
3: 厚一样薄厚，
2: 像纸一样，看到没有？你看它叠在一起，就发现中间这个颜色深了，两边是透明的。我试试。你的还是薄一些。
3: 是你第一次切那么薄，还是可以的。
2: 是吗？
3: 算成功了。
2: 哇，这不是切丝，这叫切线。学做厨的话，这个刀工的练习，这个切丝要练多久？
3: 3年吧。
2: 有没有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选错了？
3: 没有啊。
2: 好枯燥啊。
3: 没有办法啊，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因为喜欢这做菜，没有办法。
0: 要练习3年才算入门，一道美食凝结了制作者太多的心血结晶。火腿切成直径约1毫米的细丝，再塞进豆芽中。看着王大哥的操作，味道调查员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2: 大气儿都不敢出。
3: 有惊无险的进行。
2: 有惊无险，开始了啊。是我酿的那根啊，虽然说比你的稍微粗一点，但是还是成功了的啊。那你知道吃的时候就一口就下去了，甚至一口好几个，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0: 花了1个多小时才做出10来根酿银芽，工序的复杂，制作者的用心，使得这道酿银芽的美味十分珍贵。在王大哥看来，每种鲜花都有它最佳的搭档。海菜花缠住肥肠，蘸上鸡蛋液下锅炸，再爆炒，肉香、花香、菜香融合，金雀花煎鸡蛋，金黄飘香，自带香甜之味。牡丹花和鸡蛋制作蛋花汤，香甜爽口。
3: 你尝一下那个核桃花扣肉，刚才你切的这碗上，
0: 好搭档。如今他更能见证美食制作者们的匠心。
6: 不希望可以向更多的厨艺大师学习，使自己的厨艺更精进。
7: 我叫李建友，没有我不知道的艺，没有我不了解的艺。

0: 我是杨毅大咖。
1: 听老乡说，这150亩左右的鱼塘里，一共有45种罕见的鱼，加起来有600多吨。这些鱼一般人是没见过，更没吃过。要想知道这鱼有多稀罕，先找到李建友大哥，他跟这些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
2: 大哥，它肚皮是白色的，我可以抓它。哎呦，它这么有劲儿啊！
3: 第一了，那我们头坠是在下面那个池子，我还是先带你上转山吧。
2: 捞鱼还上山啊？
3: 对对对。
1: 味道调查员已经准备好下水捞稀罕的鱼了，李大哥却要带味道调查员先上山。他说山里有一样宝贝，有了这样宝贝，鱼才能呈现不一样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宝贝呢？
0: 活的主要是它这个碎石有点滑，有点恐怖。慢点慢点，看里面看里面。啊
2: 不敢。
0: 哦，
2: 有点怕，脚有点打滑。为什么一定要挑战，老是挑战高度啊？我真怕了，你还怕？天
4: 哪，怕哭了，
2: 太丢人了，真是。
1: 没想到李大哥说的山竟然十分陡峭，还经常有碎石滚落。对于恐高的味道调查员来说，无论前方宝贝有多吸引人，也很难跨越这重心理障碍。
0: 这是海拔有点高，海拔高了还有点缺氧。
2: 我刚才我脚下一滑，我觉得要掉下去了，
0: 有点缺氧，头可能有点。
1: 就这样一步一挪，挪了2个多小时，李大哥说藏宝贝的地方到了。宝贝在哪儿呢？
2: 大哥，你砸这个石板干嘛呀？
5: 我砸了，捡了个干房子。
2: 这个石板刀一块块自己背下去吧。
5: 现不行，用背架背回家。
2: 还可以干什么？
5: 还可以干说，只是说五花肉吃。
2: 还能烧五花肉吃？
1: 味道调查员跟着李大哥要找的宝贝，原来是一种石板。惠泽县这一带的大山，山体大多是硬度适中的沉积岩，容易进行开采。早年间，附近的老乡都用这样的石板来盖房子或铺路，而现在他们发现了石板的另一种妙用，烤肉、烤鱼。但是因为今天李大哥找到的石板都比较小，有一位热情的老乡就把自己家里的大块石板借给了味道调查员。
0: 那就这2块了吧。
2: 烧肉吃啊，爷爷，要得。
6: 石板烧烫多么久呀？
2: 再放上去，
6: 就放上高上。哦，
2: 石板烧热，把肉放上去。
6: 是了吗？是了。这不才烤的时候吗？啊，
2: 是。
1: 有了老乡的帮助，石板顺利到位。下面味道调查员该去跟李大哥会会那些稀罕的鱼了。
0: 短系裂腹鱼，也就是长江上游主要支流的。
2: 好多鱼。
0: 主要支流的这个短系裂腹鱼，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驯养成功，现在是子三代了，
2: 也
0: 这个能捞能捞。
1: 在李大哥150亩的鱼塘中，有45种珍稀鱼类。李大哥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将这些鱼类驯养、人工繁殖。每年他都要将100万尾的鱼苗放回自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为家乡生态尽一份力量。正是因为实现了人工繁殖，所以惠泽人才有口福，可以品尝到这一口鲜。
2: 呀哈哈！鱼在不断的撞我的脚，能捞起来吗？哦呦呦呦呦，好滑啊！哎呀，捞起来了！啊，它的身体是金黄色的，然后呢，身体的中间有一道黄色的线。然后它的尾巴像是燕子的尾巴一样，特别漂亮。
0: 鸡都看不出稀来，所以叫短须裂腹鱼。
2: 短须裂腹
0: 啊，短须裂腹。
2: 你看它的肚子这儿，就像被剖开一样。
0: 对对对，裂腹。
2: 裂腹。
0: 所以
2: 然后须是短的。
0: 短的。
7: 短须裂腹鱼是咱们云南土著的鱼种，是吗？
0: 对对对。
7: 从多少年前就有了？
0: 应该是地球有水源以后，估计就有了。
1: 短须裂腹鱼是我们要寻找的稀罕鱼之一，因为腹部有一条黑线而得名，

0: 这底下一公斤半。除了短须裂腹鱼之外，味道调查员和李大哥还捞了软鳍星光鳟鱼和滇池金线鲃。这三种鱼无论是油炸、清蒸、炖煮，都是肉嫩极鲜的美味。李大哥说要带味道调查员去见另一种更稀罕的鱼。
1: 搞伤了，
0: 哦对对，不能那个脑，要在前面。带尾巴，把尾巴的，把那个后的那个尾巴那个筋带伤了。
1: 哇，我都不敢下了，我太可怕了，刚才。
0: 哦，
1: 救救我生命！
0: 啊，不管我了。随着灯光。
1: 塘里上百条，每条都有上百千克的巨大鲟鱼都围拢了过来。这个场面有种被群鲨包围的感觉。那么大的鲟鱼到底怎么吃呢？
2: 我们现在抓这个就是做椅子这样的了。
1: 我们要
2: 这个是养了十年以上的，做椅子这样的大鱼。
1: 在您这儿养了十年吧？
2: 啊，对对对，
1: 要抱起来了吗？
2: 养了十年了。
1: 啊，要起来。
2: 看一下，啊对对。
1: 好大。
2: 看一下，看一下，哦对对对。
1: 注意，
2: 站稳，站稳！哦，站稳，站稳！哦，不能，站稳！不行，不能那个抱。
1: 到牙了。
2: 能抬一下就行。你看，这么这么。哇，好大的壳！它动了，你就放了。
1: 像海豚一样。
2: 不要重。
1: 宝宝，
2: 不要抱，不要抱起来。
1: 最好不要抱起来。
2: 不要不要。
1: 大哥，交给我吧。
3: 招呼的方式，如此的热情。他捧他的。啊，
4: 你轻轻捧他一下，朝上的抬一下。哦，对对对。天哪，
1: 咬手了。
0: 鲟鱼作为古老的一种鱼类，浑身上下都是宝。一条鲟鱼就可以成席。要想品尝到鲟鱼的美味，李大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4: 进去要换衣服，啊。
1: 哎呀，我穿成这样还能认出我是谁吗？这位是李大哥，这位是石大哥，我是天阳。这样我们就穿上这个无菌的工作服，是吧？
4: 对。
1: 就说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取它的精华，这个鱼子酱。
2: 是吧？大姐，您操作给我看，是从什么部位取？我知道。
1: 哇，这么多呀！
2: 一般它的产量是整个鱼体重的12%到20%吧。
1: 哇，是特别软的，我现在不能使劲动它，对不对？
0: 这鱼子酱就是这个颜色哈，有点发深褐色的。
4: 对对对。
0: 嗯，黑黄金嘛。对，称为黑黄金。
4: 鲟鱼的
0: 卵是鱼子酱的原材料，不需要复杂的制作，只需要盐腌制就能获得质鲜的珍馐。鱼子酱的辨别也有学问，颗粒越大越珍贵，颜色越浅越稀有，弹性越好越受欢迎，鱼香越复杂，回味越持久。
1: 吃鱼子酱也是非常讲究的，直接用小勺吃或者搭配到菜肴上，鲜咸浓郁。
5: 鲟鱼全身都是宝，
1: 嗯，
5: 这个它的所有部位都可以利用，都是人间美味。
1: 嗯
5: 啊，它的鱼筋、龙筋也叫鲟龙筋，
1: 鲟龙筋，
5: 哎，
1: 名菜。
5: 名菜。
1: 哦，
0: 鲟龙筋就是它的中枢神经系统，在这个脊索。哦，就是背上有一条是吗？如果割断了，就拽不出来了是吧？得小心点。哦呦嚯！
4: 啊，
0: 很有弹性啊哈！
5: 对，
0: 它是从尾巴一直到头吗？
5: 对对对，一直到。
1: 哇，这得好长啊！
0: 鲟鱼全身都是软骨，那条通连头尾的脊骨髓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鲟龙筋。 鲟龙筋清蒸煲汤都是极品美味。

0: 说完鲟龙筋，再来说说鲟鱼头。由软骨组成的鲟鱼头，通体洁白，清亮透光，只需要高汤炖煮，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那就能成就舌尖上至鲜的珍馐。味道调查员有了疑问，千辛万苦搬回来的石板和这些大小各异的鱼，到底能呈现什么样的美食呢？李大哥说，今天他要用石板制作一道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美食——石板烤鱼。因为石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吸附能力，所以不管是烤肉还是烤鱼都是好搭档。
1: 哎呀，滋滋啦啦的，这是不是很快就熟啊？
2: 对，烤这个的时候
1: 肉快得很。
2: 先来，
1: 这是什么鱼？
2: 这是鲟鱼肉。
1: 鲟鱼肉，哇！
3: 对，鲟鱼肉。
1: 要不要加点油？
3: 可以加点油，
1: 不然会粘住哈。哎，
3: 手
1: 工，那就问。呀，好香啊！这个鲟鱼烤到什么程度是最好吃的？
4: 尝尝都红的。
1: 稍微有点焦黄是吧？
5: 小那片儿，
1: 这块。烫啊烫啊，很烫啊！
3: 哎，它味道还可以的。
1: 我觉得鲟鱼是挺适合烧烤的，因为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是吧？我觉得鲟鱼可以，甚至可以再烤的焦一点。坐在鱼塘边，一家人一起烤新鲜捕捞的鱼，悠闲自在。受热均匀的石板，放上五花肉，烹出多余的油脂，再放上鲟鱼块和三种稀罕的鱼，让鱼肉增加了肉香味。鱼肉烤得焦香十足，再加一把辣椒、一把小葱、一把香菜，焦香与辣香完美融合。石板烧烤少了炭火的烟气，多了一丝清爽，也让这道美食呈现出满满的匠心。
6: 胡海辉心应更多的鱼，为家乡的生态做一份贡献。

0: 鸡肉的吃法各地不尽相同，甚至每家每户都能自成一派，诞生出独特的风味。在会泽县吃鸡肉得找王华昌师傅，他制作的鸡肉据说有着满满的仪式感，还有让人匪夷所思的搭配。王华昌师傅给味道调查员下达了任务，任务完成才能吃鸡肉。
1: 他一下结盘你卖一块了我给你
2: 哟，你别说话，人家卖八块，人家是几年
1: 是吧，八块都是学。
0: 宗美花大姐是惠泽当地的养鸡大户，2000多只鸡照顾起来很辛苦，好在有邻里闺蜜们的鼎力相助。去抓这群能跑能飞的麻黄鸡，就是味道调查员的第一个任务。
2: 哎，大姐，绣花呢？
3: 这是
2: 家和万事兴。
3: 大姐，我这次来啊，就是知道你是这边养殖大户，我想来抓几只走。
4: 可以，可以。
3: 好抓吗？
4: 不太好抓个。
0: 大姐们一边绣花一边照看鸡，别看大姐们悠闲，这些鸡可真不好抓。不信你看，
5: 哎呦，再过来帮你，
2: 你过来帮帮我吧。
0: 善于奔走的高山鸡，一身腱子肉，那是真的不好抓，还得请大姐帮忙。
3: 围在这儿，
5: 可疼了。
0: 一阵鸡飞狗跳，尘土飞扬，再加上手忙脚乱之后，鸡终于到手了。接下来味道调查员开始了第二项任务，采野菜。
6: 好了，我的吧，看好自首，过来。
3: 太高了，这沙，
2: 你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了，我上不去。
6: 等一下，我过来，我来看。被勾住了，
2: 勾住了。好了，谢谢。哎呦，这里没有路啊，这里根本没有路。你看这个树横在这儿，这个树上都是刺儿。
0: 大姐说，在山上采野菜要手脚并用，再加上眼观六路，鼻闻八方，味道调查员也算是活学活用了。
2: 这是眼耳口鼻全都用上。大姐，我怎么我闻见有薄荷味儿？有薄荷吗？这儿？
1: 这里就有。
2: 这儿有啊。天然的那个口香糖。
1: 嗯，好清凉啊。
0: 挖野菜是惠泽一代人的记忆。一说到挖野菜，大姐们眼快手快，不一会儿就是一把。车前草、蒲公英、蕨菜等等都是桌上的制鲜食材，这些野菜又是如何跟鸡肉搭配呢？
2: 一开始尝试做这个肚包鸡的时候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7: 第二次还是很不那样，
2: 不怎么样，失败了。
7: 自己有努力研究，你就喝的汤好咋个好了嘛，感觉就不好了。我觉得我挑个思路来了，就是就一样不放鸡，放的盐，放的姜，煮出来就是一种味道了。
1: 不行嘞，好吃，土鸡才有这个味道。就是
0: 它。拆开猪肚鸡的封口，香气扑面而来。鸡肉嚼劲十足，猪肚脆弹爽口，只加了姜的汤汁，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香味。这样一锅元气满满的猪肚鸡，再搭配上炸肥肠、野菜，那真是清新与肉香完美结合。
2: 祝您和嫂子身体健康，让更多人吃到。
8: 谢谢。
2: 祝你们生意兴隆。
0: 一道猪肚鸡的每一个制作过程，王大哥都严格把关，他要尽力将每一锅猪肚鸡最大化的保留原汁原味，这是对美食的执着，对品尝之人的用心，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0: 好香啊，好香，好吃吗？好吃。嗯，我也都吃了10多年了，有一股特很特别的清香味，但我说不出来是什么。你这么好吃的烤鸭怎么做的？秘密嘛。走南闯北的味道调查员，焦香酥脆的烤鸭没少吃，但是李慧明大哥制作的烤鸭让味道调查员的舌尖开始跳舞，独特的清香之味让人欲罢不能。
1: 凭味道调查员的经验来看，这其中的秘方肯定不一般。探寻秘方，走起。这个梨是选的什么梨？哎，
2: 酸罐梨，这本地的酸罐梨。
1: 酸罐梨。
2: 哎，
1: 对，
2: 专门做酸梨的。
1: 酸甜酸甜的味道。
2: 这个梨就像煮过的那个颜色一样。
1: 嗯。
2: 闻起来有点像煮的，就是甜味比较多，没有那么酸味。
0: 泡酸梨、泡酸黄瓜、泡酸姜、泡酸胡萝卜，似乎一切食材皆可用来泡酸。这本来是物资匮乏年代保存食材的一种独特方式，没成想一直延续至今，却成了当地人最爱的小吃之一。酸甜可口的泡酸梨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李大哥继续卖关子。
2: 现在我带你去找一种特殊的吃的。
0: 我看到了有一个小蘑菇，是不是？
3: 这是羊肚菌。
0: 哦，我看到成熟的了。羊肚菌的表面布满不规则的小凹坑，形状好像羊肚而得名，菌肉细嫩，味道鲜美。无论是鲜食和干食，都是鲜味的不二担当。 无论是跟鸭肉煲汤，还是酿肉，都是当地点单率极高的美食。
1: 没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吗？我怕损坏到。
3: 没有，
1: 没事，
3: 不割到篱笆就行了。

0: 割到泥土，为什么不能割到泥土？
1: 泥土不能吃吗？
0: 哦，凉凉的啊、
2: 哦。差不多一年是几月到几月采摘？持续多长时间？
3: 三月份开始采摘。哦，
2: 采摘期多久？
3: 一个月。
2: 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3: 对。哦，
0: 那就是这个季节专有的鲜味儿啊，是吧？啊。
4: 越是不易获取，越是难能可贵。本地羊肚菌一年只有三月份一个月的采摘期，采菌人每天需要蹲在闷热潮湿的矮棚里八九个小时，以最快的速度收获来自大自然特别馈赠的这种鲜味。有了酸梨、羊肚菌这两样秘方，如何才能成就烤鸭的鲜香？味道调查员实在想象不出来，跟着李大哥继续探寻秘方。
2: 我们用豆腐啊，
3: 对，
2: 用豆腐跟烤鸭搭配。哎，
3: 对，
2: 毛豆腐。哇，这个好可爱呀、啊，像那小仓鼠一样。李大姐，我能摸吗？现在
5: 可以摸，
2: 可以摸哈。嗯，摸会不塌？它的毛会不会塌？会塌，会塌，还可以吃吗？
5: 可以，
3: 可以，
2: 没事是吧？
5: 我摸一下。
2: 哦，好软啊，凉凉的，我像捧着一个那个小仓鼠一样。
4: 这种长毛的豆腐，当地人叫它毛豆腐。当地人把豆腐切成小方块，放到阴凉的房间里发酵，一个星期左右，豆腐就会生长出一层白色的绵密绒毛，看上去非常漂亮。在会泽可以油炸毛豆腐，可以炒毛豆腐，可以制作毛豆腐米线，越臭越香。但是这个毛豆腐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买了毛豆腐，李大哥又带味道调查员去砍了竹子。四种秘方已经全部齐全，接下来该鸭子登场了。对于抓过鸭子的味道调查员，划船抓鸭还真是头一回。为了抓到当地的麻鸭，也是拼了。在晃晃悠悠的小船上，保证不掉进池塘的同时，还得抓鸭子，难度系数实在有点高。
2: 还抓鸭子呢，我们连站都不敢站。
4: 两艘小船在池塘上围追堵截，连吆喝带吓唬，但是鸭子就是没抓住。
2: 哦，把它赶到脚上。哦，哎呦，不行啊！哎，鸭子在水里太灵活了，根本就是没法近身啊。
4: 叔叔阿姨说，他家的鸭子生物钟特别准时，早上九点准时出门，晚上五点准时回家。要想抓到它，只能等到它们回家途中一举拿下。
2: 我们是生人，它怕人的，在这里憋气。
4: 等了几个小时，天色渐晚，鸭子们摇摇晃晃地回家了。麻鸭、酸梨、羊肚菌、臭豆腐、竹子全部就位，但是味道调查员还是不知道这几样食材怎么才能神奇地组合在一起，造就出李大哥家那一口清香味十足的烤鸭。
2: 酸梨我刚才也吃了，味道不是特别重，但是它的这个爽口的这感觉非常明显。
3: 要把它打成汁水。
2: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厨师的？
3: 18岁就做了。
2: 18岁就开始做、也就是说人生中第一个工作就是做这个啊，
3: 一直都是干这个。
4: 李大哥和妻子回到家乡，开了这家烤鸭店，从十几平方米拓展到几千平方米，都是因为他对食材的严格把控和制作环节的极度用心。先将酸梨打成汁之后，酸味更加浓郁，再加入蜂蜜调制成蜂蜜酸梨汁，均匀涂抹在鸭子表面，不仅解腻还能上色。
3: 一朵

0: 放到鸭子的肚子里头，
1: 对，两朵，
0: 一朵给它塞进去，
1: 这个小的三朵。
0: 您是怎么想到这个跟烤鸭做搭配的？
1: 它主要是吸里面的，你看鸭子的油啊，吸进去以后，它羊肚筋也香嘛。
0: 然后这个在鸭的肚子里边就会把它的鲜释放出来，
1: 哎，
0: 对吧？
1: 然后我们鸭子的油腻味也没有了。
0: 好，
1: 那你猜一下竹子是怎么做？先猜一下放哪里嘛？啊，
0: 叼着。
1: 哎，不适合吧？你看这里它有个洞嘛？哦，屁股上。
0: 从鸭屁股这儿塞进去。哎，
1: 对，你塞进去以后，
0: 这个竹子起到什么作用呢？
1: 竹子它有个清香味嘛。
2: 将羊肚菌塞进鸭肚子里，在烤制的过程中，羊肚菌吸收了鸭油的香味。同时，竹子散发的清香也一并被鸭肉吸收。在放入烤炉之前，鸭子还要风干两个小时。味道调查员的问题来了，毛豆腐去哪儿了？
0: 现在鸭子已经风干上了啊，到了我最好奇的一个环节，毛豆腐。
1: 这个毛豆腐要好吃了嘛，第一步就是脱它了。
0: 我刚才就看见了你这块火腿，可真够壮观的。
1: 差不多已经两年多了。
0: 两年多了啊！
1: 对，你看看，
0: 表皮都硬了啊！
1: 这是我们自己只放盐和酒腌的。
2: 火腿是惠泽宝藏级的鲜味担当，每年冬至后就是盐和猪腿邂逅的最佳时间。用几十千克的盐不断地揉搓火腿，然后风干，继续经过一到两年时间漫长等待后，火腿的味道才能达到香醇鲜美。无论煎炒烹炸炖，都是至鲜滋味。火腿跟毛豆腐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十片就够了。
0: 十片，一二三四五，五片了。好香啊！你忍不住自己闻了一下。
1: 太香了，真的香。然后等等，我来切下毛豆腐。
0: 毛豆腐。一块切成三份，一片火腿，一片毛豆腐。
2: 火腿夹在毛豆腐中间，摆在砂锅上。这一锅的毛豆腐火腿确实摆得挺好看，但是这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
0: 好的，哎，这样不热它吗？
1: 放在炉子里面。
0: 放在炉子里面。
1: 对。
0: 我还是想象不到，我看您一步步来吧。
2: 鸭子陆陆续续地挂在了烤炉里。烤炉下面摆上了砂锅毛豆腐，原来李大哥是要让烤制的鸭油滴到毛豆腐里，使毛豆腐更加醇香。物尽其用是惠泽人的生活智慧。
0: 哇，现在那个臭豆腐和火腿的香味上来了，你闻见了吗？大哥，一个炉子能烤多少只鸭子？
1: 十二只。
0: 十二只，您一天能卖多少只？
1: 多的时候五六十只嘛，少的时候二三十只。
0: 三十到五十只差不多。一年365天，每天都卖吗？
1: 每天都卖。
0: 哇，那你这一年能烤多少只鸭子？我给你算一天40只，好吗？取一个中位数，40只，40，那一个月就是1200只。
1: 差不多。
0: 一年就是14000只，对吧？我没算错吧？
2: 李大哥从开店那天起，每只烤鸭他都要亲自烤，也意味着他一年要烤10000多只鸭子。他觉得只有认真地烤制每只鸭子，才是对大家的尊重。鸭子需要在烤炉里烤制大约1个小时，在热力的作用下，鸭皮收缩，颜色逐渐变为金黄，香味也随着烤炉弥漫开来。

0: 这个烤鸭吃的是史上最难的一次烤鸭了，
1: 好吃，
0: 皮是脆的，
2: 对，
3: 肉是嫩的，一点都不柴。这个火腿加毛豆腐放在烤鸭炉里烤出来，这个味道非常惊奇的像那个臭鳜鱼的味道。
4: 从早忙到晚的李大哥和妻子能坐下来吃顿自己烤的鸭子非常难得。吃完饭，他们还要继续准备明天的烤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央小满，品质强浓，助力地方农业。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一道美食是3年左右的持续研发，一道美食是无数次失败中的不断坚持，一道美食是20多年的时光坚守，一道美食是30多年的记忆淬炼。怀揣一颗独到匠心，让我们遇见美好时光。

非洲野犬以约 80% 的捕猎成功率，成为了地球上捕猎最高效的食肉动物之一。非洲野犬靠速度和耐力求生，但另一种动物凭借的是庞大的体型和极具威慑力的防御手段。白犀平均体重超过2吨，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它们的体型仅次于大象。非洲白犀与草原巨兽们共享着这片稀树草原，这里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了。灵敏的听觉和嗅觉弥补了白犀视力上的不足，可要是风向突然变了，白犀可能会误打误撞跑进狮子的领地。白犀没有天敌，就算是成年雄狮也不会随意招惹它们。

要是遇上了，最好还是躲远一点儿。狮子的尖牙利爪无法穿透白皙约4.5厘米厚的皮肤，稍不留神还可能被白皙那将近1米长的尖角捅穿。对峙双方维系着脆弱的平衡，狮群谨慎地保持距离，白皙也不会主动挑衅。然而，不是所有的草原邻居都能这么相处。

大象能长到5吨重，约3米长的象牙让它们成为了稀树草原上非常致命的动物。处于发情期的雄性大象睾酮水平会上涨50倍左右，变得特别暴躁。护崽的雌性大象攻击性更强，

雌性大象首领不会容忍狮群靠近，把狮子都赶跑了。其实没碰上狮子的时候，大象大部分时间还是很温顺的。在旱季，为数不多的水坑把白犀和大象都引来了。白犀喜欢在泥里打滚，这样能去除身上的寄生虫。情况允许的话，他们一天要喝两次水。平常大家相安无事，偶尔也会为了争夺珍贵的水源起冲突。仗着个头大，大象霸占了水坑。一头愣头愣脑的年轻白犀把自己置于险境。虽然这头白犀的体型和力气

都远不及大象，但他死活不肯让步。他没有和大象打过交道，不知道这可能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好在这头大象只是想吓唬吓唬白皙。大象最后的示威举动足以吓走白皙。这头年轻的白皙被吓得尾巴都卷起来了，赶在大象改主意前离开了。

象群在西树草原活动时，也在不断塑造着这片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大大的脚掌在地上踩踏出道路，为其他动物提供了便利。大象粪便中携带的种子在栖息地各处生根发芽。凡是阻碍象群前进的，要么自己躲开，要么被推倒压扁。有一种动物已经学会了利用象群来觅食。叉尾卷尾以昆虫为食，总是跟在大象身后，在稀树草原上转悠。大象进食时会惊起草丛里的昆虫。机灵的叉尾卷尾只需待在一旁，等着抓现成的。

0: 蝗虫只要一动，叉尾卷尾就会立刻飞扑下去，用前端弯曲成钩状的喙叼住蝗虫，再返回原处进食。花豹的捕食能力绝非平庸，凭借矫健的身手与高效的捕猎技巧，在竞争激烈的非洲草原占据一席之地。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插尾卷尾的市井叫声通常代表着附近有捕食者出没。斑鬣狗会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花豹多的区域，斑鬣狗已经学会了跟在花豹身后伺机抢食。

再找机会的话，连花豹幼崽他们也不会放过。花豹在非洲七大捕食者中排名靠后，整体比猎豹略强一点。花豹向来不会跟斑鬣狗硬碰硬，但如果是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就另当别论了。

雌性花豹向斑鬣狗发起攻击，让幼崽有机会逃回树上，因为斑鬣狗不会爬树。危险解除后，花豹妈妈继续打盹儿。花豹幼崽也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这只幼崽快八个月大了，长得很快。它已经断奶了，可还得靠妈妈打猎喂食。花豹妈妈得离开幼崽外出打猎了。这只花豹的领地就在河边，蜿蜒的河岸是花豹绝佳的狩猎场。

雌性花豹照往常一样巡视领地，一路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它通过在树上摩擦脸颊腺体和喷洒尿液的方式留下气味印记，向其他雌性同类宣告这片领地已有归属。

花豹发现了一群高脚羚，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顶级的猫科捕食者非常聪明，善于潜行。花豹必须在靠近猎物几米的范围内才能发动袭击。它后爪的每一步都精准地落在前爪踩过的地方，几乎没有发出声响。

高角羚群发出的示警叫声在最后关头提醒了高角羚幼崽，幼崽成功逃脱。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捕猎成功率接近30%，比没有幼崽的高出约一倍。幼崽能不能活下来，取决于花豹妈妈捕猎本领的高低。她准备再次出击。河边郁郁葱葱的植被吸引了大群高角羚前来觅食，茂密的芦苇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天然掩护。高角羚总是成群活动，也就是说群体中有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捕食者的动向。在开阔的地方，花豹几乎没有胜算，但他懂得把握住猎物松懈的瞬间。对高角羚来说，喝水的时候最危险。在旱季，这些警惕心强的高角羚基本上都在水源附近几千米的范围内活动，而这里恰巧就是花豹的领地，给了花豹捕猎的机会。高角羚能瞬间跃起3米高，而花豹也能跳这么高。花豹约5厘米长的犬齿直接咬穿了高角羚的气管，让它窒息而亡。花豹拥有发达的肩部肌肉，能把跟自身体重差不多重的猎物拖进茂密的灌木丛，以免招来食腐动物的觊觎。他会先把猎物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带幼崽过来一起享用。花豹谨慎地沿原路返回幼崽身边，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老对手斑鬣狗总在附近打转，想抢走它的猎物。花豹使尽了浑身解数才甩掉了斑鬣狗。确认安全后，花豹才回到幼崽身边，然后带着幼崽一起去藏猎物的地方。一路上还要提防被斑鬣狗跟踪。终于能享用大餐了。花豹幼崽见到尸体就本能地扑上去，对着早已死透的高角羚练习致命的锁喉动作。几个月后，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成为真正的致命捕食者。花豹可以说是地球上捕猎成功率最高的伏击型捕食者之一。西树草原上还有一种捕猎技巧高超的猎手，那就是纳塔尔岩蟒。它们体型巨大，强壮有力，十分难缠。在这片草丛中活动的不只有

纳塔尔岩蟒，还有一种大型爬行动物也在这里觅食。这只巨蜥重达50千克，没几个动物敢惹它。纳塔尔岩蟒和巨蜥都有自己致命的绝招。巨蜥咬合力强，而纳塔尔岩蟒缠绕的本领也不容小觑。

纳塔尔岩马龙在瞬间以30倍重力加速度的加速度发动攻击，用90颗尖利的牙齿死死咬住猎物，接着用身体紧紧缠绕猎物，将猎物挤压致死。跟所有蛇一样，纳塔尔岩蟒会把猎物整个吞下。它胃酸的 pH 值为 1.5， 能轻松消化猎物的骨头和皮毛。

0: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花豹之类的大型猫科动物聪明谨慎，而稀树草原上的有些动物的行事风格则大为不同。蜜獾非常凶猛，它们虽然个头不大，奔跑的速度不算快，也不擅长前行，却很坚韧顽强，而且天生胆子就特别大。

蜜獾通常单独行动或者结队出行，在稀树草原上四处寻找食物。蜜獾嗅觉灵敏，能锁定地下的猎物。它们会朝猎物的洞穴里吹气，然后根据洞中传来的动静确定猎物具体的位置。蜜獾的挖洞本领仅次于土豚，约3.5厘米长的前爪能刨出藏在地下的虫子。在野外，体色越鲜艳越显眼的动物通常越危险。蜜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们身上灰色和黑色的皮毛对比鲜明，这是向其他潜在捕食者发出明确的警告。蜜獾的生存原则是，主动出击就是最好的防守，不管对手是强是弱都一样。蜜獾号称地球上胆子最大的动物，

们靠的是强大的咬合力、锋利的爪子以及松弛到能让它们随意转身的厚实皮肤，就算被按在地上也能反身咬对方一口。

年轻的狮子们得到了教训，撤退了。而蜜獾全身而退，继续觅食。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会飞会上树的山鸡搭配什么食材，成就穷中人念念不忘的心头好？
1: 想吃个鸡真太不容易了。
0: 制作鹅肉菜肴为何要让鹅身在锅中不停翻滚？
2: 大姐你好厉害啊！
0: 让大鱼头鲜嫩多汁要寻找哪种秘料？
2: 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各地好滋味。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不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多样的物产，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常滋味，多元与包容性尽显其中。在海南琼中，会上树的山鸡为何把家安在半空中？想要把它变成盘中餐，又要经历怎样一番曲折？
2: 好难抓呀，这个

0: 在广东龙门，一只大鹅不用切，锅中翻腾味道绝。
1: 这个皮很脆的，这是脆皮的是吧？
2: 对，
1: 它其实跟炸真不一样啊，
2: 不一样。
0: 滋养着河源人的万绿湖中，藏着哪种大块头的水中鲜物？怎样的烹调妙招能让它鲜嫩多汁？
1: 哎呦，冒火了！
3: 揭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0: 马上开启寻味之旅。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在海南琼中，有种当地独有的鸡，会飞，会上树。这种鸡的鸡肉再配上山林间一种特殊的野菜，就成了本县一道名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一个90后厨师胡兴华做向导，这不一大早他就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一处树林里。100只山鸡奔涌着夺门而出，不仔细看还以为飞得这么高的是某种鸟类。
7: 哎，庞哥，
8: 哎，你好，
7: 哎，你好，你好。我刚来的时候，我看这个养殖场也挺大的哈，里边多少鸡差不多？
8: 我们大概养了差不多20000只鸡。
7: 20000只啊？哇，好多呀！
6: 庞基华是这群琼中山鸡的主人，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琼中山鸡可是鸡中的武林高手，从小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每天都要健身打卡，按时运动。为了配合琼中山鸡爱飞爱运动的特性，母鸡下蛋的窝也设置在半空中。蛋黄极具韧性，手指都可以捏起来。一般来说，只有最新鲜的土鸡蛋才能做得到。
8: 来，给你。
7: 我觉得我用不上网兜。哎，
8: 你用不上网兜，用网兜你都不一定抓得上啊。
7: 真的吗？
8: 对。
7: 那我不信了，我得去看看啊。
8: 对。你看，你看，你看，抓不到了吧？
9: 好抓！你给你网兜，你都抓不到了。

0: 的笑意不难看出，这样的结果早就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庞师傅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抓住琼中山鸡，必须要等到天黑以后。
1: 现在是晚上7:15啊。
2: 嗯。
1: 庞大哥还有吴大哥跟我说，只有在晚上才能抓住鸡，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啊，就准备去试一试啊。不管能不能成，一定尽全力，一定得给他拿下，
2: 一定要抓他。
3: 对对对，
0: 抓鸡小分队再次潜入树林。庞继华告诉味道调查员，晚上抓鸡，这手电筒得往树上照。
2: 四周都看一下，
3: 这多高的树杈啊？嗯，
2: 3-4米，4-5米都有。
3: 它也飞不太高是吧？
2: 可以飞很高，飞到7-8米，飞到树顶都可以。
3: 哦。
2: 啊、哦，你看这个树上就有了
3: 哦，
2: 啊，哇，两孩，看到没有？
3: 还真是啊，那儿哈，
2: 啊，对。
0: 原来琼中山鸡不仅白天喜欢到处飞，晚上也喜欢在树上睡觉。夜晚它们的视力较差，反应也没那么灵敏。究竟明天能不能吃上琼中山鸡，就要看今晚的成果了。
1: 这。
3: 哇，好难抓呀、啊！这个，
2: 来再打几只。
1: 哇，扣住了！哇，真的想吃个鸡，真太不容易了。不过，我觉得一切都值了啊。
2: 嗯，可以。哇，明天可以吃鸡了
1: 啊！
4: 吃鸡了，
1: 咱们拿回去吧。好，走。哎呀，激动！
0: 胡兴华要制作的这道琼中特色美食叫做捞叶炒鸡，最重要的配料捞叶也是琼中当地山上土生土长的食材。捞叶学名夹菊，一种胡椒科植物，其叶大，味道清香，有股淡淡的薄荷的味道。捞叶不仅能炒山鸡，还能做捞叶煎蛋等家常菜，是琼中菜里全能型的一位美食配角。
1: 嗯，闻起来就有一种像那个中草药那个味道。
5: 对对对对。
1: 哦，行，那咱们就开始吧。哎呦，你别说，
5: 比较有嚼劲是吧？
1: 你这个鸡啊，天天这么活蹦乱跳的，这个肉特别紧实，感觉不好砍啊。
5: 对对对，
1: 必须得特别使劲剁才能砍开啊。
5: 是。
1: 好。
0: 捞叶作为这道菜的配角，起到提香和增色的作用，
5: 是不是很酥脆？
1: 特别酥脆，感觉入口就化了。
5: 对 对, 对，
1: 而且这个香草的味道和这个
5: 有点云菊的味道，
1: 有点这个跟油在一块儿，这种油炸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吃啊。
2: 嗯，
0: 用炸过捞叶的热油煸炒鸡肉，油煸过的鸡肉，肉质鲜嫩而紧实，捞叶略带有薄荷的清香，去除了鸡肉的腥味，酥脆清香的捞叶再加上有嚼劲的鸡肉，成就了这道琼中名菜。关于琼中山鸡，当地还流传着一种更为简便的做法，电饭煲鸡。将整只山鸡用大蒜、盐等调料腌制在电饭煲里，加少许油直接焖熟。这种做法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食材的本真味道。
6: 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0: 在广东龙门有一道著名的鹅肉菜肴，制作这道菜的手法极为特别，需要制作者眼疾手快。究竟是什么菜需要如此高难度的挑战？家住龙门县麻栅镇罗坑村的刘群弟大姐是远近闻名的烹鹅高手。这天，刘大姐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放假回家，为了让女儿吃上最喜欢的这道菜，趁天亮，刘大姐让老伴叶大哥赶紧备齐这道菜的食材。
6: 哎，我看到了，那边是不是？这声儿也是够大的哈。
7: 那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叫马缸鹅。
6: 马缸鹅，
0: 马缸肉鹅，广东省

0: 方优良鹅种之一。罗坑村被高山环绕，丰茂的植被涵养着丰富的水源，也造就了天然的养鹅基地。叶大哥为味道调查员指定目标，需要一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
1: 你看我头一回这么着抱鹅，我觉得还挺听话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这鹅就暖暖的，就是像个暖水袋似的。哎，大哥，那怎么来挑一只就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鹅呢？
2: 首先你要看这个鹅、这个精神哈，你看它的眼睛
1: 炯炯有神，哎，真的是哈、
2: 然后看一下那个翅膀，
1: 翅膀。我这个我知道，就看它最后这个羽毛这里头这个血管里头的血有没有清，通透性越好，血越少，就说明它这个养的日子越长。
3: 对。
0: 罗坑村的村民喜欢吃老鹅，挑选鹅肉以膘肥肉嫩为主。叶大哥说，这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正是做这道菜的最佳选择。罗坑村饲养的鹅鲜嫩不腥，味道鲜美。也演绎出许多独特的吃法。本地出产的杨桃与鹅肉搭配出一道创意美食——酸辣鹅，用味道酸甜的杨桃来平衡鹅肉的油腻，颜色诱人。鹅杂与丝瓜一起爆炒，或是搭配粉丝，也是家常餐桌上的常客。那么刘大姐夫妻俩到底打算做哪种鹅肉美食呢？烹鹅之前，叶大哥还要去采集一种当地的水中美味，为鹅肉提鲜。
4: 已经吸住那个叶子了。
1: 哎，我看见了，上面那个触角都看见了，它都吸在上面了。
4: 吸在上面了。
1: 我现在拿一个看看啊。哎呦，我一拿起来，它就收缩进去了，
4: 是不是？
0: 叶大哥采集的是山坑螺。山坑螺喜欢吸附在石头和水草上。得知女儿回来的消息，叶大哥提前采摘了一些宽大的叶子，于是这些宽大的叶片就成了山坑螺的栖息地，可以轻松将其收集。在龙门，山坑螺最常见的吃法是紫苏炒螺。除此之外，乡野间生长的一种叫做野盐穗的野菜也是山坑螺的绝配。
1: 这个叶片你看周围全是刺儿哈，你别说哈，
4: 很香。
1: 它看着不像香菜，不像盐穗，但是一闻起来那味儿跟那盐穗一样一样的。
0: 野盐穗又名刺芹，其嫩茎叶可做调料，拥有一种与香菜类似的独特香味。食材齐备，刘大姐赶紧忙活起了迎接女儿的大菜。不过这山坑螺配大鹅，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特殊手法来制作呢？
5: 我们要做那个是鹿鹅，所以要把那个腿啊，要等一下要砍掉，
6: 对，
5: 砍掉才在那个窝那里，除了有那个翻滚啊。
6: 翻滚。如果说有这翅膀或者这脚在那支棱着，可能就翻不过来，
5: 翻不过来，翻得不好看。
1: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相对圆润光滑的一个造型，它就可以在锅里面翻动起来了，是不是？
5: 对，要等一下把那个鹅放进去，
1: 把什么放进去？
5: 那个旱坑螺，
1: 把坑螺放到鹅肚子里去
5: 啊？是啊。不同的，我们那个跟你们外面那些不同。哎
1: 呦，大姐很自豪，不同的。
0: 将鹅去除内脏后，首先涂抹上生抽、老抽，充分按摩10分钟，再将鹅掌、鹅翅也一同按摩入味。鹿在广东一些地区的方言中，有滚来滚去、不停翻转的意思。鹅在高温热油中翻滚，对厨师的要求极高，一不小心热油就会溅到手上。据说传统的鹿鹅并没有加入山坑螺，但考虑到女儿对螺肉的喜爱，刘大姐借鉴了龙门客家人做酿菜的手法，将山坑螺酿入鹅腹中。
1: 大姐，现在咱们可以把坑螺倒到这个鹅肚子里头去了，是不是？
5: 要放进里面去，
1: 放进里面哈。
5: 是。
0: 山坑螺填入鹅腹之中，再加入几片野盐穗，去腥提味。刚签封口，下一步就要开始最高难度的环节——鹿。

0: 我知道这个鹿跟炸还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是不是它不用放那么多油，
1: 80度左右。哦，
0: 您说是等油温到大概80度左右，
1: 对对对，
0: 可以开始鹿。
1: 哎，有泡了，
0: 有泡了。
1: 是。
2: 鹿是整道菜品成败的关键，诀窍就是翻滚、翻滚、再翻滚。首先，油量需要精确控制，锅里油太多就成了炸鹅。油太少则容易使鹅肉焦糊。其次，必须快速翻动鹅身，让其与锅壁充分摩擦，将油脂逼出。
0: 你看啊，我知道为什么大姐不拎脖子了，因为这个放了很多螺之后呢，它变得很沉，如果说用拎着脖子来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2: 煎香的鹅身仿佛披上了黄金甲，接下来刘大姐就要施展她的调味魔法。重新起锅烧油，八角和姜首先爆香，加水后再投入黄片糖、白腐乳、陈皮等多种调料。待汤汁浓稠时，将金黄色的鹿鹅和鹅翅、鹅掌一同放入。
1: 我们要过十分钟就翻一下那个鹅哈，
3: 要翻动一下，
1: 是要翻动一下，把那个鹅肉搞均匀一点。
2: 细火慢煮是保持鹅肉嫩滑的关键。随着慢慢油表及里凝敛风味，香气渗入鹅腹之中。炖煮需要40分钟，等待的时间里，刘大姐又端出一种奇怪的食材，
0: 看起来有点像山药，像这个地瓜似的。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叫粉蛤，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出来的。
2: 粉蛤是富含淀粉和纤维的植物根茎，新鲜粉蛤去除表皮，切成薄片投入汤中。本以为此时只需静待鹿鹅出锅，没想到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而这正是让鹿鹅从外到内入味的关键。
0: 要淋上去是吧？
1: 是淋上去，高一点，
0: 均匀一点啊。
2: 鹅肉焖煮40分钟后，在最后收汁的阶段，不断用原汁淋在鹅身上，直至原汁变得粘稠，鹅肉和鹅腹内的山坑螺得以充分入味。鹿鹅表皮油亮，

0: 河腹内的山坑螺吸收了鹅肉的油脂，鲜香诱人。软绵的鹅皮搭配香甜的鹅肉，一口咬下，多种调味料带来的复合香气瞬间喷涌而出。这道最具乡土气息的鹿鹅，对于职业是舞蹈老师的女儿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1: 那你们跳舞是不是就是要求，比如说对这个身材上哈，可能吃东西会特别注意，是不是？
2: 七分饱。嗯，
1: 回来这段时间也这样吗？
2: 放假就不会，
1: 是不是？
0: 这道与众不同的鹿鹅，正是母亲将女儿最爱吃的山坑螺和鹿鹅结合在一起所制作的限量款美食。也许长大就是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很多地方。然而回家却能让人卸掉烦恼，投入最温暖的港湾。
1: 哎呀呀呀呀呀！没有，这是一条
3: 花鲢。
1: 花鲢，哎呀！这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
0: 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境内，有一处碧波荡漾的广阔水域万绿湖。迷人的风景让游客大饱眼福，湖中生长着的水中之鲜则让河源人大饱口福。往这儿看，据说这碧绿的水下隐匿着一种个头硕大的极致鲜物，会是什么呢？
1: 咱们现在这一块的水深大概多少？
4: 这里有五六十米哦。
1: 五六十米，那我得当心一点了。这个船舱不太一样哈，这里边已经蓄满了水了。
4: 对，这个水跟外面是通的啊，它是叫做活水舱。
1: 这有鱼吗？
4: 有的，等一下一拉起来就有。
1: 哎呦，真有！看到了吗？这是飞鱼吧？瞬间从水中炸跃然飞起。
0: 随着一张大网从水底渐渐升起，水中鲜物的秘密也即将揭晓。
1: 又来了又来了，哎呀呀呀呀呀，这鱼都是往我身上直接砸的。我感觉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收获了非常多的鱼。跑了吗？没跑。哇哇，这条好大呀。这是一条
3: 花鲢。
1: 花鲢，哎呀，拽都拽不住的大花鲢。再来一条，到手了。哎
4: 呀，啊，这个就是我们万绿湖的大花鲢。
1: 这个大的胖头鱼，你看这脑袋，这条得有多少斤啊？
4: 这条有十几斤。
1: 十几斤。
4: 对
0: 对。万绿湖是华南地区第一大人工湖，水质纯净。湖中出产的花鲢个头硕大，鲜美异常。
1: 哇哦，又一条大鱼。哇，
0: 为了促进湖区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渔民们每次收网最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忘，将尚未长大的小鱼放归自然，让它们继续在湖水中生长，正是渔民对万绿湖的感恩和尊重。那么河源人究竟能将花鲢吃出什么门道呢？万绿湖畔的美食街是汇聚各类湖鲜的集散地。黄永强就是这条街上的烹鱼高手，他一直对本地鲜美食材情有独钟。一道鲜嫩多汁的花鲢鱼头正是他的拿手菜。而要想成就这道美食，需要结合三种制作工艺独特的客家特色秘料来助阵。味道调查员按照黄师傅的指引来到了一间酿酒作坊。眼前这些装满酒的坛子为什么要用火烤呢？
2: 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个酒来一次加热呢？
5: 它煮过的酒就比较甜。
2: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停地去加木屑和稻草吗？
5: 不用啊，它烧了以后就慢慢有火的。
2: 哦，就用那个草木灰。
5: 对对对，
2: 去慢慢的煨它，是吧？
5: 慢慢给它煨。

0: 坛中装的是一种黄酒，被称为客家娘酒。它以糯米为主要原料，而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是制酒。在坛子四周围放上谷糠或稻草，待明火燃尽，利用余热慢煨两天，酒的口感更为醇香。
1: 热气腾腾的，好好喝啊。
2: 甜是吧？
1: 它是酸甜酸甜的，像是甜酒里面加了一点果汁的那种口感。
0: 客家娘酒浓醇香甜，用来腌鱼不但去腥，还带来微甜的口感。除了用火烤的酒，黄师傅说第二种秘料中也隐藏着一把火。
1: 这是什么呀？有一点像板栗的颜色哈。
3: 这个蒜梅自制成其实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它是放到小房子里头呢，熏制最少15天以上，熏制出来完了之后呢，它就自带一股蒜味跟那个烟熏味啊，
1: 有一点点像熏腊肉的那种做法哈。
0: 第二种秘料是河源特产火蒜，它是将鲜蒜用稻草掺上稻壳点燃熏制而成，既有大蒜的辛辣，又带有淡淡的烟熏味道。火烤的娘酒，烟熏的火蒜，而第三种秘料则要在烹制过程中揭晓。
1: 黄大哥，这是我今早从万绿湖带回来的最大的一条花鲢了，你看看这大概有多少斤。
3: 这个最早估计有22-23斤左右吧。
1: 22-23斤，可能这种在咱们印象当中，肉会不会老了？
3: 这个鱼最大的一个优点，鱼头越大就越肥美。
0: 花鲢的全身都是宝，而丰盈饱满的大鱼头富含胶质，可谓是鲜中之鲜。
1: 你看它的这个鱼嘴，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是啊，这个鱼头都有7-8斤。最精华的看到没有，这个鱼云最滑最嫩的一个部位。
0: 大鱼头一剖两半，腌制时放料的顺序也有讲究，先在鱼头上涂抹一层盐作为底味。接下来第三种客家秘料登场。
1: 它这个味道到底是怎么个好法呢？
3: 虽然说辣椒酱它不辣，主要是蒜蓉蒜香味跟辣椒的一个结合，特别用这个鱼头，那个鱼头啊能把它的咸鲜味全部带出来。
0: 紫金椒酱是河源市紫金县出产的一种地方风味辣椒酱，它采用独头蒜腌制发酵，再与辣椒及多种香料相混合，辣度适中，蒜香浓郁。红灿灿的紫金椒酱为鱼头涂抹上火一般的颜色，客家娘酒继续助力，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在鱼头表面撒上一层生粉，涂抹少许花生油，使鱼头更加嫩化多汁。
3: 我们先把那个锅先烧热吧，一定要把它热透。
1: 啊，很烫的那种感觉。
3: 是，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要那个大火把它爆香。
0: 生姜、独头蒜、火蒜和红葱头在热油中爆香。为了最大限度保留火蒜的烟熏味道，洗净的火蒜带皮一起下锅，独有的烟熏香味成为河源人的家乡味道烙印。
1: 来喽，腌好的鱼头上面还需要加什么料吗？
3: 先不用，我们直接就让它焖熟。
1: 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加了。
3: 对，
0: 黄师傅采用生焗的方法，锅中不加一滴水，完全靠原料本身所挥发出的蒸汽来焗熟食材。小火焗12分钟，调成猛火再焗2分钟，咕嘟咕嘟的声响奏成了一首喜悦热烈的交响曲。开盖前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将一碗白酒倒入锅边，将锅中的香气推向高潮。
1: 哎呦，冒火了，隐隐约约火焰大家能看到吗？而且还是直接撒在这个锅盖上的。哎，你看有这火焰冒起来了。
3: 是啊，你看看我们一关火揭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1: 就离不开最后的那一点白酒，是吧？
3: 是啊。
0: 霸气的鱼头披上艳丽的红袍，引诱着味蕾阵阵悸动，鱼肉颤颤巍巍，质地绵柔。花鲢鱼头做成了视觉震撼的生焗鱼头，黄师傅

0: 又展示了花莲鱼肉的特色做法。将鱼腩炸至表面金黄，再铺上一层酒糟蒸制。酒糟蒸鱼腩，表皮酥脆，内里绵软。大米粥沥出最富有营养的粥水，加入鱼片和鱼滑，煮成九成熟即可上桌食用。鱼片被粥水浸熟以后，柔嫩中带点弹性，渗出一股浓郁的鲜香。除此之外，黄师傅还用花莲的其他部位做成了尖椒炒鱼肚、糖醋鱼尾、水煮酸菜鱼和白灼鱼皮等菜品。
1: 加菜了，加菜喽！
2: 这个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可能是因为焗的这种手法，让我们鱼的所有汁水都保留在了这个盘子里边。
3: 主要这个鱼头也够大，看鱼脸肉啊，看多肥美，多厚。
4: 这个鱼是我们本地的大头鱼，很好吃，很鲜的。
0: 香气诱人，造型美观，生焗鱼头，风味绝佳。万绿湖滋养着河源人，而将湖中至鲜制作成丰盛的美味佳肴，则展示出河源人极致的烹鲜之道和独特的美食智慧。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胡兴华用心钻研琼中山鸡的各种做法，风味独特的琼中山鸡在他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女儿不在家的时候，刘群丽大姐和老伴儿都在用心经营一日三餐，认真对待最平凡的每一天。用本土食材制作的客家风味菜品，是黄永强师傅匠心成就的至真好味。每一道佳肴，一料一味之间，鲜香四溢，带给人们的是满心的快乐和满足。
2: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3: 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4: 最智能的抽油烟机。
1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爸，喝点这个。
3: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千字文中坐朝问道，垂拱平章，为何是古人对贤君治国的至高赞誉？敬请关注千字文里观中国第二部第五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0: 古代朝堂礼仪的变迁不只是形式更迭，更是礼制文化的缩影。从先秦历朝议事到汉唐君臣同坐，再到后世立贵之礼，这一坐一立间都藏着时代礼俗的流转。而千字文中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这八个字，恰好勾勒出古人心中最理想的治国图景。君主临朝问政，虚心求教，君臣相和，各司其绪，最终世事安稳，百姓安乐。那么这句流传千古的经典箴言究竟藏着怎样的君臣之道？朝堂礼仪的演变又如何印证着古代政治格局的变迁？我们又该如何从文字本源与历史典故中读懂这八个字背后的治国智慧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五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百家讲坛，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大家现在看宫廷剧，一般呢会有一个印象，皇帝坐在龙座上，大臣站在朝堂上，有事呢还要

0: 要跪着说。其实在宋朝以前，大臣也是坐在朝堂上的，宋朝以后大臣才站着啊。这还有个故事，说宋太祖赵匡胤时，在一次朝会上，宰相范质、王溥等人奏事，赵匡胤对他们说，别说了，把你们的奏章拿来让我看看吧。范质、王溥就起身把奏章拿给赵匡胤，然后想回到位子上坐下，发现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呢椅子没了，在这朝堂之上谁敢动他们的椅子呢？甭问了啊，问了都是事儿，站着吧。所以从那以后呢，宰相上朝再也没有了座位，只能站着，形成了站着上朝的惯例。这个说法对吗？它有出处吗？我们先留个扣，下面再说。之所以讲这些呢，是因为千字文里有这么一句，叫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贤明的君主坐在朝堂上，征求大臣的意见，制定治国政策，然后呢，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形容呢治理这个国家不费力气。这呢是对历史上贤德君主治国水平的最高评价。那这里边还有什么信息呢？我们先看字。甲骨文的坐字呢，它是一幅画啊，像一个人跪坐在席子上，上面是一个跪坐的人，下面呢是一个席子。金文呢，这个字形发生了变化，上面呢像是两个人对着坐，下面这个土呢表示席地而坐。到了篆书呢，把这个跪坐的人形写成了站立的人形啊，这也就成为我们后来坐字的这个来源。《说文解字》说：“坐，止也，从土，从流省，土所止也。”子与流同意，说呢坐是停下来休息，字形呢采用土和省略田的流字同意，土是指休息的地方，这里呢与流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再来看朝啊，就是一堆草里边留了一个太阳照射的形状，这是表示呢太阳出生照到草地上。那么为了表示这是太阳出生，又在旁边加了一个月亮，就是太阳刚刚升起，月亮还没有完全落尽，这是朝的意思。农耕民族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君臣议事呢，他也在早上，称为上朝，暗含着皇帝如天子，君临如日出。远古中国的老百姓呢，他没有表，他们用自己的这个概念呢来表示时间，像晨光微露是为曙啊，曙光的曙，月近日出为朝，日上山冈为早，鹤雏出宫为晨，太阳升高为晓，日照天窗为晌，太阳西沉为昏，太阳落山为暮，太阳完全落尽为晚，月亮出生为夕，月高人静为夜。说文解字说呢，朝旦也，朝是指天亮。我们再看问字，甲骨文的问呢是一个门里边一个口，表示呢用语言向人讯问，这里呢有拘禁和审讯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问讯也，问是审讯的意思。甲骨文的道呢是四通八达的路中里边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代表行路的人，代表行者，表示一个人呢走在路上。经文呢为了强化它的意思，就加了一个代表人头的手和代表走路的脚，表示呢一边走一边想，它有向导带路，给不知道方向的人引路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说道呢人们所走的路，直达的大路叫道。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坐朝问道所倡导的从容与冷静反而成为化解危机定定乾坤的关键？
0: 因为冷静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坐朝问道，说的是呢，贤明的君主坐在朝堂上，向大臣询问，讨论治国之道。这里边呢，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坐朝，第二是问道。而这个坐朝呢，它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一种心态，一种呢是一种状态。我们先说心态，坐朝表示的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在松弛的状态下讨论处理国家大事。那什么叫从容不迫呢？春秋的时候，晋国的一个大将，一个叫栾贞的大将做了注解。当时呢，晋国和楚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啊，我们都知道晋楚之间呢，有三次大战，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那么在鄢陵之战的时候呢，双方正在较量的时候，晋国的一个将领栾贞，哎，看到了楚国主帅子仲的金旗，他看到金旗以后，就对御驾亲征的晋厉公说：“他说当初呢，我出使楚国的时候，子仲问我晋国的勇猛威武表现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呢，按部就班，从容不迫。现在呢，两国兴兵，你不派个使者去打个招呼，这不叫按部就班。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又不讲信用，这不能说是从容不迫。所以呢，请君王派人替我给子仲敬酒。”晋厉公答应了，派遣使者拿着酒器和酒到了楚国主将子仲那里，说呢，这个我们缺人，是吧？我们的将军呢，栾贞要保护我们的国君，因此呢，不能亲自来犒赏您的将士，特派遣我来给您敬酒。这子仲呢，也记得栾贞曾经说过的话啊，也不客气，拿过酒来一饮而尽。喝完酒，客气地送回使者，然后呢，击鼓继续进宫。这有点像演，但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贵族的社会生态。其实呢，从容不迫，遇事不慌，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一种心态、一种境界、一种智慧。遇事呢，尤其是遇到大事，要有静气，忙中容易出错，尤其是在解决复杂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尤其需要从容冷静，因为冷静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坐朝的第一层意思，遇到大事先别急，先坐下来，先冷静下来。
1: 从先秦历朝议事，到隋唐坐朝问政，再到后世君臣礼仪的几番更迭，这坐朝的外在形态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演变的，又折射出历朝礼制格局与朝堂风气怎样的深层变化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五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3: 坐朝的第二个意思呢，是状态，是写实的，就是坐着朝会。在历史上呢，有立朝、坐朝和君坐臣立几种状态。大概先秦时期都是立朝，立朝呢就是站着开会。有句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了不让自己的腰疼，君臣呢在上朝的时候都是有事说事，不拖泥带水，直奔主题，效率比较高。因此呢，对一些不需要深入讨论的事情，

潮是最合适不过了，它能够快速的处理，避免过多的程序和扯皮。但是历朝呢，它也有缺点啊，因为是站着上朝，站着讨论事情，所以呢大臣们就没办法充分的表达意见，可能导致决策不全面，容易出现失误，所以不利于呢处理复杂的事情。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国家的事变得复杂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家坐下来充分的讨论，从容的决策，于是呢就有了坐朝。坐朝呢就是说不只是皇帝坐着，大臣也坐着，坐朝呢就让君臣有更充足的时间，更从容的姿态来讨论问题，它有利于呢集思广益啊，听取各方面的观点，有利于政策的周全，它能减少政策失误。但是呢坐朝也有缺点，容易让那个决策过程缓慢，而且呢坐朝的礼仪和程序比较复杂，可能会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仪式上，而不是在决策上。这个坐朝呢它也分成两个阶段，汉魏时期大臣都是席地而坐，到了隋唐以后椅子被引进了这个中原，所以大臣们呢都是坐在朝堂的椅子上议事。然后就到了宋代，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故事啊，赵匡胤在朝堂上让宰相把这个奏章拿过来让我看看啊，上去宰相把这个奏章递过去，回过头来椅子没了啊。这个说法靠谱吗？这个说法呢是宋代一个叫王巩的人在他的文件记录中记载的。王巩虽然自己是一个诗人画家，他也做过官，虽然他官不大，但是做到了知州，做到了这个通判这个级别。主要是呢他的祖上在朝廷一直是做官的，他的祖父王旦做过宰相，重要的是呢他的曾祖父王护在赵匡胤时期他是殿中侍御史，这个官不大，但是呢他是朝堂的见证人，因为殿中侍御史呢说那个直白一点，他就是一个督察，在朝堂上有该做的不做，该站的不站，该跪的不跪啊，有不法的他要记录，因此呢他是朝堂的见证人，那么很有可能呢他们把这件事情呢作为家族的秘密啊，一代一代传下去，到了这个王巩的时期他把它写到书上啊。但是呢有人不这么认为，说一代英明的君主宋太祖赵匡胤不至于玩这种把戏吧，这样的事儿呢正史也有记载，在《宋史范质传》中是这样说的，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免一职，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有遵此制。说呢从前宰相和皇帝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皇帝会让他们坐下面对面的讨论，讨论完了以后皇帝会很客气地赐给他们茶喝，这赐茶呢就意味着没话可说了，因此呢这个赐茶后来也就成为了送客的潜台词或信号。唐朝和五代呢一直保持着这种制度，后来呢宰相范质等人因为畏惧赵匡胤的英明和威严，说每次上朝之前呢都把事情先写到奏章上，然后递送给赵匡胤，这样呢可以避免自己不会说话，或把话说错了，或把信息传递错了，那以后呢就变成了递奏章，那么递奏章就不需要讨论了，然后呢坐位和赐茶这个礼制呢就取消了，以后就由坐朝变成了立朝啊。这是呢正史里边的记载。范质是前朝的顾命大臣，不是赵匡胤的嫡系，他这个宰相呢当得不踏实，所以主动要求上朝不设座不喝茶，赵匡胤呢就顺水推舟成了惯例。我们都知道呢宋太祖赵匡胤是黄袍加身赶走前朝皇帝上位的，赵匡胤为了让自己不成为下一个被淘汰的皇帝，因此呢他对武将采取了杯酒释兵权，阻止骄兵悍将的产生，而对文官呢
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加

0: 王权。还有一种说法，赵匡胤不仅改了坐朝为立朝，而且还发明了长报制。说有一次呢，早朝在听取某个大臣的奏章时，赵匡胤发现两侧有不少官员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心里不爽。退朝以后就想办法，于是长帽翅呢出世了。长帽翅呢是帽子两边两条条形状的装饰啊，是用铁片或者竹篾做成骨架，外面包上布帛。戴上这种帽子呢，人呢就必须庄重，你不能左右摇晃，不能摇头摆脑，否则呢帽子会歪，那会有失体统。更重要的是，官员戴上这种帽子以后呢，他不能和别人交头接耳说话，因为一歪头呢，不是碰到别人了，就是帽子歪了掉了。这一设计呢，堪称古代行为管理学的典范。戴上这种帽子，大臣上朝就再也不敢随便交谈了。为了上朝保持帽子的平衡，平时呢还要经常练习，久而久之呢就养成了习惯。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这个宰相寇准打扮成书生的模样微服私访，他遇到一个老人上前交谈，老人呢对寇准卑躬屈膝，跪拜迎送。这寇准说：“老先生，您不用这么客气嘛，我只不过是一个书生啊。”老人笑了：“啊，您别装了，我都看出您是当官的了。”寇准问他怎么看出来的，他说：“您刚才呢在过巷子的时候，侧身左顾右盼，生怕碰到您的帽子，要不是经常戴长帽翅，怎么会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呢？”长帽翅这种说法呢，它没有史料印证。其实呢，这种帽翅早就出现了，唐朝的官员他也戴帽翅，只是到了宋朝，这种帽翅呢才规范化、制度化，甚至呢，这个帽翅的长度和官员的职级有关。而这一制度的实施也的确加强了皇权，像撤去大臣的椅子一样，凸显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明清时期，更有了所谓的贵朝啊。明代朱元璋时期就规定啊，众官皆贵，就是上朝的时候站着，但你要奏事的时候需要跪着。清朝呢就更严重啊，三跪九叩。官员因为上朝跪的时间特别长，以至于他们要戴特别的护膝。从这个礼仪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呢，宋代以后皇帝的权威是越来越高。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中国古代皇帝坐朝问道，问的究竟是哪一个道？
0: 道是世界观的核心，它代表的是自然规律。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下面这个问道又有哪些说头呢？道有不同的解释，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呢，道是世界观的核心，

它代表的是自然规律。道家讲道德，德呢是方法论啊，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法则。到了咱老百姓呢，咱老百姓讲道理，那道呢是大理公理，是正道。理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那种正确的处事的方法，做人做事呢要讲道理。在儒家那里呢，这个道指的是治国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法，以讲利益不同。中国人呢是追求大道的。中华文明很了不起的地方啊，它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在底层逻辑、在价值观上不看重眼前的小利，而重视长远的大道。孔子、孟子所以受人尊重，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理想，并积极地为之实践。有一个故事，说孟子呢到魏国去访问，当时呢孟子呢名气很大，很多国君都很尊重像孟子这样的大学者。听说孟子到来，梁惠王呢亲自迎接，见到孟子呢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个问题，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吗？孟子听了很不高兴，他很讨厌利啊，答道，王何必非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如果王追求利啊，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也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的封地，那一般士人和老百姓呢也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这样上上下下都追求私利，国家就很危险了。你想呢，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他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因为杀掉国君对他最有利；而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万乘之国被千乘之国取代，千乘之国被百乘之国取代，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假如你把义抛到脑后，利字当先，那不把国君的一切都给你剥夺是不会满足的。但是呢，从没有以仁存心的人会遗弃父母，也没有以义存心的人呢会怠慢上君。所以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孟子很反感梁惠王讲利，他告诉梁惠王呢要讲仁义，仁义既是社会理想，又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方法。孟子反对战争，主张统治者要爱护百姓，以道德的力量来感化其他诸侯国，实现天下大同。以农耕立国的中国一直以农耕伦理为审美，追求耕读传家道德文章，讲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中国的古村落游走，相信呢您一定能看到很多类似的对联，像耕读传家久，诗书记事长，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育后有良图，唯俭与勤。看了这些对联，传统文明的气息是不是扑面而来？这些对联呢反映的是耕读的追求，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之道。但坐朝问道问的是大道，也就是治国之道。这个治国之道呢包括啊，但不限于王道、霸道、君道和臣道。君道呢指的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臣民所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修己安人，具备仁爱、智慧、诚信、勇敢的美德，成为臣民的道德楷模，这样呢你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呢是要能够任贤使能，君主他不需要有具体的才能，不需要成为武林高手啊，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你可以带兵打仗不如韩信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你可以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但君主呢必须能发现和任用韩信、张良和萧何，让这些有才能的人呢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作用。三呢是君主要厚道，不过度的干预百姓的生产生活，给百姓宽松的生存空间，尤其是战后呢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啊，这样呢才能使国家从战乱中恢复过来，这是君道。

0: 臣道呢是指大臣侍奉君主辅佐朝政应该具备的这个职责义务和遵循的规范。一是要忠诚奉公，做臣的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自己的国君，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国家对民族对君主忠诚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呢要谏言辅政，敢于进谏，帮助君主纠正错误，做出正确的选择。当然呢你要采用君主能够接受的方式，要讲究效果。三呢是要尽忠职守，要有能力和执行力，像张良、韩信、萧何那样在自己的职位上兢兢业业建功立业。这是臣道。下面王道呢，什么是王道？王道就是以仁义道德为基础，通过道德感化和礼仪规范来治理国家，实现天下归心。它的特点呢，一是以德服人，君主呢要有高尚的品德和道德，让老百姓呢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管理，接受他的统治。二是以民为本，得民心是君主能否得天下的关键，要重视百姓的利益和福祉。三呢是礼义治国，通过制定和推行礼制，规范社会秩序，使大家在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下和谐共处，这是王道。霸道呢则不一样，霸道是凭借武力权势和权谋来统治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它的特点一是以力服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暴力手段来征服敌人管理百姓。二是呢纵法上述，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以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姓，用权谋之术呢来驾驭臣子。三是功利为本，追求国家的富强和君主的功利不拘泥于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会采取一些富国强兵的政策。
1: 讲完了治国之道里的君道臣道，也辨清了以德化人的王道以及以利育人的霸道，这些关于道的道理与准则听来虽高远深刻，却终究有些抽象。那么古人的坐朝问道究竟问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治国方略？那些明君圣主又是如何从贤臣口中寻得安天下兴邦国的答案的呢？
0: 问道放大了自己的眼力精力和能力，但这都是些理论，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我们就举三个例子。一是商汤问如何得天下之道，厨师出身的伊尹通过烹饪讲了得天下之道。伊尹告诉商汤说，天下呢被夏桀搞臭了，所以呢现在呢只能把整个汤都换掉，一鼎羹味才能获得美味，这就是要以正义的名义换取天下的支持，从而来得天下。那得天下呢要像做美食那样，首先呢得有好食材，要选好的人才，以德聚人。其次呢你要掌握好火候，要审时度势。所以呢他就让商汤呢两次测试夏桀，第一次先停供先准备决战，结果发现呢夏桀还能号召诸侯赶快呢停止进攻继续沉沉纳贡。到第二次以后呢发现夏桀呢已经无法号令诸侯了，所以呢就向夏桀呢发起了总攻，这就是火候的把握。第三呢要会是调味，调味呢是首先要了解这个菜肴的味道，你要了解情况，它已经很咸了你就不能再放盐了，你必须放其他东西来综合一下。为了了解夏桀的底细知彼知己呢，伊尹亲自到夏都呢去做卧底，去了解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呢最后帮助商汤获得了天下。那周文王呢也曾经问姜太公治理天下之道，姜太公回答说呢，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仓府富，这是呢他的治国之道。他把这个

治理国家呢分成了几等，第一等呢是王者治国啊，民富，老百姓富了，他就激活了老百姓的能量，百姓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这个国家呢将来会繁荣昌盛。第二等国家是霸者治国，霸者治国呢是士富，士指的是有能耐有本事的人，这些有能耐有本事的人富裕了，这个得到好处了，他才能帮助这个君王治国打仗外交，国家呢才能够称霸。第三等国家呢是仅存治国，大夫富，大夫指的是既得利益者，你把利益呢，你把好处分给了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呢就会帮助你防备底层百姓的造反，防备外族入侵。但是呢，这些既得利益者垄断了晋升的渠道，导致百姓呢无法上位，致使国家呢无法继续称王称霸。同时呢，他们压榨百姓，导致呢百姓的力量无法激活，致使国家无以称王，所以仅存而已。第四等国家呢是无道治国，匡辅富说这里统治者呢是最愚蠢的，既不肯为民效力，也不思强国富国，更不肯把蛋糕呢分给他的统治伙伴，只知道自己呢横征暴敛肆意享受，最终呢世道寡助，众叛亲离。这是姜太公给周文王讲的治国之道。那么秦孝公也曾经召集商鞅、甘龙、杜挚啊这些大夫讨论变法之道。商鞅告诉秦孝公说，要变法呢，你就不要顾及下面人怎么议论你，变法已经超出了常人的认知，本来呢他就会遭到人的非议啊，被平常人嘲笑，这是正常的。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民可以乐成，但不可以立史，就是可以和老百姓呢共享成果，但不能同他们协商创业啊，不能让他们承担创业的艰难。这个社会上的人呢，不是每个人呢都能理解您要做的事，你想好了就去做，别管他们怎么想，等您做成了，他们只会歌颂您。这个法呢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理智是方便办事的，不应该成为约束人们的绳索啊。这是呢商鞅的这个建议。听了张鞅的话呢，另一个大臣甘龙起来反驳说，不对，臣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实行教化，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国，按百姓熟悉的旧习俗来施教，不费劲儿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也习惯啊。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旧有的法治和礼制，臣担心天下会非议您啊，请您呢慎重的考虑。商鞅回答说，这些话呢正是社会上俗人所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呢只能守成，不能同他们谈论变革，对他们来说呢这已经超纲了。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都能称王天下，春秋五霸法治不同都能称霸诸侯，所以呢智慧的人创制法度，愚蠢的人呢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改变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不能同守旧的人呢讨论变法的事，所以呢国君您不要犹豫。另一位大臣杜挚也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能更换工具。臣听说呢，效法古代法治没有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出偏差，国君对这样的事呢还是要慎重。商鞅批驳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那您应该遵循哪个朝代的呢？古代帝王的法不相互应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实施诛杀，皇帝尧舜虽然实施诛杀但不过分，周文王周武王也是根据国情来制定礼制和法度，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事来制定，治理国家不可能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没有必要效法古法。商汤周武王
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

0: 他们遵循古代的法度，商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旧有的礼制，所以呢，变法不应当受到责难，遵循旧礼制的人呢，不一定值得肯定。正是这场坐而论道，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和信心，使秦国呢，这个变法图强，成为一统中国的起点。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跨越千年，爱与欲这两个字如何勾勒出了中国古人最温情的治国底色？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六集，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石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可干。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行吗？行吧，
11: 应该的。
12: 向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那么垂拱平章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先看这几个文字。甲骨文的垂字呢也是很形象的，它像树枝阴硕果累累而坠向地面。到了篆文呢，篆文呢淡化了这个枝条的形象，下面加了个土，强调枝条坠向地面。说文解字说呢，垂远边也，垂呢是偏远的边疆。拱字，篆文的拱字呢，左边是手，右边呢是拱，这表示恭敬啊，实际上就是两手抱拳高过头顶表示恭敬。说文解字说呢，拱连手也啊，拱是收束两手而抱拳。这个平，平字呢最早见于金文，金文的平呢表示心平气和，语气舒顺稳定，没有起伏。说文解字说呢，平与平舒也啊，平是语调平缓。金文的章呢是心带木柄的刀刺，加上了下面那个田刻画圆圈的标识，表示呢在玉或石头上刻画图文。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刻画在物品上显眼的图文徽标。说文解字里边的解释不一样，说文解字说呢，章是乐进为一章，说章呢是音乐的一曲结束了叫一章。垂拱的意思呢就是垂衣拱手啊，形容毫不费力气。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衣冠的时候呢，他这个中国人的衣袖呢都是宽大的，所以抬手以后呢他衣袖会垂下去。拱手呢就是左掌心啊盖在右手背上轻轻的握，自然下垂于身前，表示在行拜时呢两手拱于胸前，头低到手。

上古时期的帝王都是站着听政的，所以才有垂拱之说。后来坐朝了，垂拱一词呢，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平章的意思呢，是商量处理，

和仇商。平章百姓其实就是帝王考察分辨百姓的优劣，选任官员。坐朝问道，垂拱平章，君主坐朝临政，与秦神共昌政事，垂衣拱手，不慌不忙，很轻松的就把政事给处理完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是古人治国的理想状态，是历史上的治世。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垂拱而治往往被用来歌颂帝王治国有道，只有社会政治高度稳定下才可能实施。帝王有条不紊地处理政务，选好良臣，考察任用百官，在一项政令还没有完全实施之前，就将实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想到，预先准备好解决方案和防范措施，出现什么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才能垂拱平章。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
13: 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4: 是真的！
1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
6: 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

0: 从古到今，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豪杰，愿得此身常报国的边关将士，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古宫重臣，创业艰难百战多的革命先烈，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当代军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因为不惧生死，所以虽千万人无往矣，向着理想之光一往无前。因为心系家国，所以我以我血建轩辕，牺牲个人小我，成全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英雄是人民的守卫者，是民族和国家的脊梁，他们穿越历史烟云，创造不朽功业，化作夜空中最闪亮的星辰，也成为诗词里最动人心弦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跟随诗词大会，循着英雄的身影向英雄致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汤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
1: 你好，
0: 蒙老师好。汤老师好。
2: 蒙老师好。
0: 首先呢，请两位老师用诗词来问候大家。
2: 古人说啊，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什么是英雄气？我想啊，这英雄气就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胸怀，就是如逢渭水裂，犹可帝王师的抱负，就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信念，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担当。时代为什么需要英雄？是因为在重大的历史关头，英雄就是方向和引领。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是因为在困苦的艰难世事中，英雄就是无畏的气概。正所谓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皮。在伟大的人民事业当中，正是因为有了英雄的召唤，千百万民众才能成为时代的英雄。正所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晋顺尧。
0: 好，谢谢康老师。蒙老师您呢？
1: 我呀跟康老师发出同样的疑问。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那么到底什么是英雄气？比方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这是帝王的英雄气啊。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这是将领的英雄气。那好，平凡如你我，我们能不能有英雄气？我们当然有英雄气。那就拿我们诗词大会来说吧，我们办了十年了呀。这十年之间，我们相互陪伴，一起品味诗意，一起呵护诗心，一起传承文明。我们是什么？我们也是天地英雄。
0: 好，谢谢蒙老师，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诗意开场。我们同时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现场的百人团。同时要欢迎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汇聚云端的云中千人团。

0: 谢千雁团的集体诵诗，伴随着诗词的集体吟诵，我们也感觉到了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那接下来再让我们连线一下正在第二现场的冠军团，看看他们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1: 大家好，
2: 我是陈庚，今天的主题是天地英雄气。在我心里，英雄是勇于牺牲，是功勋卓越，也是到死心如铁的坚定与执着。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用最好的诗向最可爱的英雄致敬。
3: 大家好，我是江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正是有了无数英雄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才有了今日中华民族的敢教日月换新天。
0: 谢谢你们，谢谢。那也期待着今天百人团选手能够有出色的发挥。站到舞台上最后一刻的那位将向我们的冠军团当中的一位发起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马上开始本场的比拼，首先进入大浪淘沙。各位加油，来听题。古人云，事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罗隐诗曰，一魁事业服千载，韩白计谋贯九州。请问诗中的韩白指的是谁？A. 韩愈、白居易 B. 韩信、白起。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正确答案是选项 B， 76人回答正确。哦，有24位误选了韩愈、白居易，可能在他们心中这韩白才是真英雄吧。
4: 他们是文化英雄对吧，但是他这个诗里讲什么韩白计谋，那韩就是韩信嘛，白是谁？白是白起啊，就是秦国的大将嘛。但是呢，我觉得这里头啊真的有值得表彰的英雄。这个英雄在我看来还不是韩信和白起，是谁？是这个前上府钱镠，就是吴越国主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说他是英雄？他在这推行一个国策叫做保境安民，所以其实在十国的包括五代所有的这些政权之中，吴越国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延续了多少年？延续了72年，而且就留下了现在我们所谓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历史地位，这就叫天地英雄。
5: 这个题里边所提到的韩信和白起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白起正是因为秦王对他的信任，放手让他能够出击，他才能成为白起。韩信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他在项羽的帐中继续待下去，他能成为名将吗？他不可能。恰恰是因为刘邦知人善任，敢于把他捉拔起来，大胆地使用他，拜他为大将，才能成就他一生的这个功业。而从此他们对于大汉王朝的缔造，他们对于大秦帝国的这个声威也起到了一种塑造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啊，韩白韩白，后人之所以念叨他们，就是因为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汲取到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0: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我们答题继续，第二题请康老师给出。
5: 清代诗人袁枚诗句《谁开九府掷全刀》，这当中的全刀与下列哪一个选项所指相同？ A. 铸得宝剑鸣龙泉的龙泉， B. 虚为错刀刘远客的错刀。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选项是 B， 多少人答对了呢？

0: 确。我们先掌声送给这26位选手。从76到26，有50人答错了，选了铸得宝剑明龙泉的龙泉。这个龙泉应该是指宝剑呀，
1: 龙泉剑，而且龙泉是浙江的一个地名。估计是不是大家对拳刀理解有误啊？它首先是刀行匕嘛，咱们都知道战国就有刀行匕，对不对？钱嘛，流通的像泉水一样，所以钱又名泉，所以拳刀是钱呐，拳刀也罢，错刀也罢，它都是钱。
2: 钱这个东西啊，看你怎么看。汉光武帝的时候，把钱叫白水真人。为啥叫白水真人呢？就是他把货物的货和泉水的泉放在一起，泉上下拆开不就是白水吗？货物的货底下是个贝，繁体字，大家认真想，为什么叫真人？货上面是一个化学的化，把那个单立人放下来是个人，剩下的部分加上底下的贝，那不就是个真吗？白水真人。再比方说孔方兄，这也指的是钱。说白了，人都不爱直接谈钱，觉得太难看，所以呢要谈得高雅一点。
0: 没错，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道题，有请蒙老师给出。
1: 盖世英雄一人一马，勇往直前。陶渊明诗云：行天五干七，猛志固常在。请问干七指的是什么呢？A 是旗杆和长剑， B 是盾牌和战斧。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答案是盾牌和战斧 B 选项。多少人答对了呢？不错，23人回答正确。这道题很友好，
1: 非常友好，因为可能就是在我们古诗之中啊，其实兵器还是讲的相当相当多的。诗经里就讲嘛，弓矢四张，干戈七扬啊。弓和矢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干戈七扬是什么？干盾牌，戈就是这样打的那个啊。然后七是什么？七是斧。扬是什么？扬是月嘛。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题最好玩的是还不在于说这些兵器的名字，在于什么？在于陶渊明啊。
0: 对，
1: 大家都觉得陶渊明是何等恬淡的一个人物啊，
0: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气质。
1: 太对了，但注意，陶渊明心里是有壮志的呀，对不对？他其实是几次进入幕府啊，他就希望去打仗，希望去做事的。后来一直说打仗，他发现那些军官和他想的不一样，大家都是往自己那儿忙活权力啊，忙活利益啊，没有人替国家考虑。在屡次失望之后，才下定决心归园田居。但尽管这样，他到晚年的时候读《山海经》，他还能读出那种雄壮感来。他在想什么？在想该有人为这个国家负责呀，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斗争啊。所以想到了谁？想到《山海经》里那个神兽嘛，就是刑天嘛。刑天去挑战天地，天地把他的头给割掉了，然后他什么？以双乳为目，以肚脐为口，然后还拿着干漆，拿着盾牌，拿着斧子去跟天地斗争。其实这就是一种英雄气概。苏东坡是敬仰陶渊明的，为什么敬仰？包括朱熹也是敬仰陶渊明的，为什么敬仰？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有那样的冲淡之气，还因为他有这样的豪壮之气，就是他们身上是体现中国人的人格的。
0: 谢谢蒙老师。难怪鲁迅先生会说，透过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能看到他金刚怒目的一面。
1: 没错，
2: 毛泽东对这个刑天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毛泽东讲，刑天失败了吗？没有说，看来是没有失败，应该是胜利了。刑天最充分地体现了不死的精神，就是要奋斗战斗到底。这种战斗的精神和奋斗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非常可贵的精神。主席之所以对于刑天投以特别关注的目光，就是看到那种百折不挠啊，到死也不休的这种精神。所以这个啊

0: 是很要命的。一个民族如果有了这样的精神，那是打不倒也打不垮的。
1: 所以我们在读《山海经》的时候，真的会看到很多英雄的共性。
0: 对，
1: 像您说的大禹治水，
0: 对，
1: 精卫填海，
0: 对，
1: 夸父逐日，
0: 是，
1: 其实都体现出了一种奋斗的精神、担当的精神，还有就是斗争的精神。
0: 对，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百人团请看大浪淘沙最后一集。三国演义有诗说，落日果然期后羿，豪元直欲胜游击，请问这描写的是什么？ A. 吕布辕门射戟， B. 赵云单骑救主。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吕布辕门射戟。多少人答对了呢？20人回答正确，祝贺。这道题会让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好像英雄都是和射箭标配哈。
0: 那肯定的，古代的弓箭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关枪和这个步枪一样，是吧？长距离的话作战是非常用得着的。这里边提到了后羿，后羿当然不用说了，神射手，连太阳都能射得下来，那还用说吗？还提到了养由基啊，楚国的一位神射手，是吧？据说呢，这个楚王呢在后花园里玩，是吧？看到有白色的猿猴，让别的射手去射他，人家那猿猴根本就不在乎，是吧？一箭射过去就把他抓到手里，嘻嘻笑，说让养由基来射。养由基刚把弓箭拿起来，那猿猴就开始哭，这当然有点夸张了，意思就是他是神射嘛。但是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养由基，而是吕奉先。当年这袁术派这机灵，是吧，要来攻打这个刘备，是吧？吕布呢想息事宁人，就把这机灵找来说，你看是这么着哈，我也不愿意看你们争斗，我就愿意你们和好，我来设个局，我在辕门这儿立起一只戟，如果我百步之外射中这戟上的小针儿，你们两个都退后，如果没射中，你们俩爱咋打咋打，我就不管了。机灵他们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呢？你要射那辕门能射中，那戟那弯的那小戟儿，那怎么能射中呢？人家吕布是拈弓搭箭，嗖的一声，邦当就射中了小针儿了。这下机灵傻了，这回去给我们主公怎么交代？所以这个就能看得出来啊，吕布武艺高强，专门有一集讲的就是辕门射戟。这也是英雄啊。
1: 说得好，谢谢康老师。好，四题过后，让我们来看看大浪淘沙，20位胜出的选手里哪四位是答题最快、用时最短、可以上场比拼的选手呢？请看，
2: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生胡林、返场少年宋红日、铁路民警陶寒、西安网约车司机张国清，他们将分成2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打、话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4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2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1分，答错扣1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欢迎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马上进入第1组对抗抢答题，我们来认识第1组选手。
3: 多旗帜，不爱红装爱武装。我是胡林，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是一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在未来，我将努力为国家的网络空间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欢迎你，胡林。这个一开口就是飒爽英姿的感觉啊。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孙红日。
1: 须知少年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大家好，我是孙红日，很高兴这一季再次站到诗词大会的舞台上。
0: 加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宋红日与胡林的对抗抢答题环节，两位选手请听宫格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这么快，胡林率先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年少万兜鍪。
3: 这个诗是挺难的，他还挺厉害的。
0: 好，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是年少万兜鍪，恭喜胡林回答正确，胡林率先加一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幅，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
1: 我的答案是干戈寥落四周星。
0: 这只出了三个字，你已经锁定答案了。干戈星。
4: 那应该稳了，应该稳了。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干戈寥落四周星。我们马上来看第三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胡林抢到。
2: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是黄沙百战穿金甲，祝贺你回答正确，胡林加一分。这组题呢，其实从诗句上也能看出来很有意思，能看到古代的三种护具，头盔、兜鍪，对吧，盾牌，还有铠甲。
5: 对，这个甲胄啊，甲其实指的就是铠甲，胄呢像指的是头盔啊，就是兜鍪。这个最早的这个甲呀，在石器时代啊，就是以石头作为武器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金属的铠甲，都是皮甲啊，兽甲，用兽的皮做的这个盔甲。特别是在商代之后，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头盔，在秦始皇帝陵陪葬坑里还出现了石甲，用石头做的铠甲，还有棉甲啊，用棉花做的甲，还有纸甲，用纸做的甲，包括在三国演义里边还出现了藤甲，是吧。但是有一攻就有一防，藤甲再厉害也经不住火烧，是吧。铠甲虽然这个非常的尖锐，但是穿在身上呢行走不便。所以我们说呢，中国古代的这个甲胄铠甲的这一部历史啊，既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其实又是一部对立统一的历史。
6: 中国边塞诗唐朝之前有没有？有，一共加起来不到200首，唐朝一下子唰的2000多首就出来了，然后宋朝也不少，但是宋朝呢，大家就觉得气势就不那么壮了。当然这跟不同的时代战争形势有关嘛，因为唐朝确实这个地盘大呀，所以你看唐朝讲边防讲什么，讲的都是塞防，也就是北部边疆，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都是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塞下秋来风景异了，将军白发征夫泪了，因为他始终没有完成真正农耕区域的统一。满眼风光北固楼，他防的是什么？那叫淮河防线呢。那你看后来到文天祥的时候讲什么，叫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那就是海防了呀。那当然后来整个这个西方列强崛起之后，那个海防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整个这个沿海地区就都成了防线。这就是古代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
0: 谢谢老师们的

0: 解读。我觉得如果古人可以穿越到今天，看到新时代的武器装备，一定会无比的震撼，同时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山东舰离开深蓝，歼二零划破长空，我们的东风快递直抵云霄。从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到海陆空天的新时代，各条防线，应该说变的只是武器的形态，不变的是中国人护我山河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千年愿景。而我们在国防重器的铸造中，总能读到千载而下诗行当中的豪情：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比拼继续，来看线索题。这是一道描述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文学人物。线索一，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线索二，他的住处，疑是银河落九天。线索三，他的兵器，棒是九转冰铁链。
1: 这怎么不抢呢？这棒啊，是哪个人物用棒呀？
0: 线索四，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
2: 我的答案是孙悟空。
0: 正确答案，孙悟空。祝贺宋红日回答正确，加一分。
3: 非常棒的一个出题哈，我就觉得孙悟空这个题是怎么想出来的？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啊，惊动了玉皇大帝呗，然后直冲天庭嘛，然后接着疑是银河落九天，毫无疑问这是花果山水帘洞，神猴初显他的威风，他就成了猴王了。但是猴王和美猴王之间有很大的距离，那个距离是他拿到了那个如意金箍棒啊。我觉得到这个地方，其实孙悟空这个形象就已经出来了，对不对？《西游记》里头，他们每个人使的兵器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对不对？孙悟空金箍棒，然后猪八戒那个冰耙啊，沙和尚那个禅杖，唐僧就是他那紧箍咒，就是他最重要的兵器了。然后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这个没有问题。孙悟空为什么封斗战胜佛？就是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之后，他的级别很高啊。斗战胜佛是35佛之一，和这个唐僧其实从大的范围来讲是同一个级别。为什么？那不就是天下妖魔都打遍吗？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看这个诗的讲述过程，其实也就是孙悟空这样的一个英雄形象树立的过程。
4: 我觉得这四个线索非常有意思，我一直都在想孙悟空这个文学人物啊，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讲人的心。你像他是石头生的，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是天地所生。这里边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为什么非要说他是天地所生呢？因为只有天地所生，必然随天地变化，天地怎么变化，心就怎么变化。心的变化无非是两个结果，要么成人，要么成魔。第二呢，水帘洞，大家认真看这水帘洞这一集特别有意思，这孙悟空跳到水帘洞里头，发现里边石床石碗石锅石桌啊，天造地设早已经预备齐了，这地方就是来哺育他的，所以他是新房。到后来他去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学本事，其实修炼的还是心。后来拿了个如意金箍棒，随自己的心意变化，也还是心。到最后天下妖魔都打遍，这并不重要，他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心魔。走了一路都在克服自己的心魔，说白了那些妖魔鬼怪全都是内心所化呀，要不然背后怎么能成佛呢？其实没有成佛，佛就是自觉的人。所以99/81难走的是真不容易。为什么最后开始取的是无字真经呢？其实天下没有那么多的经，人家那经也告诉不了你干什么，所有的经书都是自己写成的。
0: 其实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4: 没错，
0: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答题。

0: 同云冈石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皇家全力建造的佛教石窟群。漫步在云冈石窟，1500多年前北魏皇室那精湛的造像艺术尽收眼底。在早期，它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佛教人物的形象呈现出了高鼻深目、体态雄健的特征。到了晚期，佛教的造像呢渐趋中国化和本土化，呈现出了秀骨倾向的造型特征。这的确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历代的文人墨客到此不免要留下他们的抒情文字。那么下面呢，究竟哪一联诗句所写的就是云冈石窟呢？选项 A， 陕府铁牛口门窄，嘉州石佛耳轮长。选项 B， 五洲石窟齐堪接，凿山穿壁成无遮。选项 C， 延妖万佛照清流，双阙中分素炼秋。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1: 胡玲抢到，
2: 我的答案是 B，
1: 确定吗？
2: 确定。
1: 祝贺你答对了，胡玲再得一分。那我们来看看 A 选项描写的是乐山大佛。
3: 对，乐山大佛。
1: C 选项是龙门石窟。
4: 龙门。
5: 嗯，双阙嘛。
1: B 选项是云冈石窟。我们听老师们来讲解一下。
5: 确实啊，这个中国石窟寺的历史太棒了。最早的石窟在哪儿？一定是在新疆，对吧？在秋瓷地区那是最早的。然后新疆接着就往中原来传递了，在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这是两个线索。北方线索第一个就是河西嘛，河西其实就诞生了现在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敦煌石窟。然后呢，再往东走，黄河以东的地区就知道了有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然后就又一个大区，就是山西、河南以及以东的地区，包括我们河北地区，这也诞生了最著名的两个石窟寺，就是这里提到的，一个是大同的云冈石窟，一个是洛阳的龙门石窟啊。你像云冈石窟，他就讲啊，五洲石窟齐堪接，凿山穿壁成无遮。五洲石窟，那个五洲，有些人会理解成武则天那个五洲，其实不是，那个州原来通州县的那个州，当年的五洲塞，其实就是在左云和大同之间的那一个边塞，云冈石窟就在那个地方开凿而成。从西方传来的那个造像和中原造像开始，最初始结合的那一个时代就是云冈石窟那时代。那当然，随着北魏进一步南迁，就到了龙门石窟。它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那就是佛教中国化趋于完成了。我们看整个的这个，像卢舍那大佛那样的光辉灿烂的中华的佛的形象就出来了。然后往南方地区传是在哪儿？是在江南地区，在四川地区，在云南地区，都有很多佛教的摩崖或者是石窟。你比方说选项 A， 嘉州石佛耳轮长，那就是乐山大佛了。它的年代相对就较晚一些，但是其实要讲中国的石窟寺，千万别忘了我们还有西藏。还有西藏，那是一个大的片区啊。你比方说在西藏的阿里地区，你那个皮阳东嘎石窟非常非常的辉煌灿烂。
1: 谢谢蒙老师。康老师，
0: 那这个云冈石窟，刚才像蒙老师说了，当我们进入到其中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世界。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云冈石窟刚刚开始开凿的时候，那个佛像就像我们看到那个主体的佛像，他脸是非常丰腴的，是吧？然后他的穿戴呢，也是印度佛教所特有的那种穿戴，包括眼睛很大，嘴唇很薄，

0: 两个肩膀很宽阔，鼻子很高很尖，眼睛很深，这都不是中原人，也不是中国人。但是你越往后看，在石窟里边的人物就越看越像中国人，直至到最后兽骨倾向，这个时候那就是已经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多元文化都聚集在这个地方，由一部中国古代的佛像的塑造的历史，能看到佛教的中国化的这个历程，这是最最重要的。实际上文明的互鉴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说简单的进行对比，文明互鉴是什么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吸取了你的文明，我对它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转换之后，同时我改造这个文明又再次的回到了这个文明的来源的地方，而这时候呢，我们接受到这个之后呢，进行了再次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两种不同的文明不仅融合，而且深度理解，这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说单一性的传过去，或者是机械的进行比对，这不是文明互鉴的本质，不是这个。
1: 梁思成先生就说了，他从云冈石窟当中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你从结果来看，这些外来文化在建筑上其实并没有动摇到中国的基础结构，所以我们的内核也是很稳。就像康老师说的，我只取精华为己所用，但是不会亦步亦趋，或者说直接的借鉴模仿。
0: 说得好，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第一轮的对抗抢答题过后，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胡玲3分，宋红日2分，所以这一次再度返场，红日又有点遗憾。
2: 哎，太可惜了，两次上来都差一点点。
3: 这是我第4次上台，也是我第4次一轮游了。
4: 我叫宋红日，来自北京大学附属小学6年级，今年11岁了。
1: 家庭团的宋红日。
5: 原杆长成时，3寸如黄金。
3: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不会气馁，我会争取再度上台的。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我希望我的答案是归。
1: 加油，也期待你不断的进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谢谢红日。同时也把祝贺的掌声送给胡玲，祝贺在第一轮对抗中胜出，可以进入到下一环节的比拼。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我们答题继续，马上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6: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大家好，我叫张国清，是来自13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
1: 你好，张大哥。如果要是在西安有缘打上了您的车，您会怎么给乘客介绍西安呢？
6: 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一段贯口，在这里给大家说一段。哎，各位乡党请仔细，在这片片西安城，先看东屯兵马俑，泥人列阵阵势雄，扭头再上大雁塔，踏实如永不入，呼告宋天公，财神跨界真真了，北迁家寺为西居，12街舞中彩旗，不夜城通晓亮，曲江池畔一豆腐，青龙寺映花飞，春风得意马蹄疾，终南山在城南，太白积雪6月前，克里马萨你赶紧来，保证你了几台没咋耶。
1: 您这贯口一说完，哎，我到地儿了，该下车了。
0: 说的不错，这个方言是非常的地道，确实像是克里马萨。
1: 啊，啥意思？
0: 克里马萨的意思又是就是赶紧的，麻溜的，快点的意思。啊，
1: 今天老乡来了，您有什么话对他说吗？
0: 你克里马萨把冠军拿哈。
6: 那我妈的，咱陕西的话，克里马萨不含糊。
0: 好，聊得很。
1: 站在他对面这一位，也是西安人。
7: 1年360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我叫陶涵，来自陕西，是西安铁路公安局的一名高铁乘警。我学诗词有点特殊，我是走到哪里学哪里的诗。我们的工作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铁动车上。

0: 每天会经过很多的城市。这幅图是我目前直乘的高362次列车它的路线图。这趟列车从西安北站开往上海虹桥，全程1509公里，上午从长安出发，出潼关与黄河并行，经洛阳、开封，往南跨长江，过金陵、姑苏到上海。一路走来，是诗词让我看到了更美的祖国河山，
1: 整个旅程也变得非常的诗意和浪漫。
0: 是的，
1: 同样是老乡，康老师有什么话对他说呢？
2: 你把我顶好，最好把我拿下。
0: 好。
1: 那接下来就是二位的答题时间，我们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我的答案是捐躯赴国难。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捐躯赴国难。祝贺你答对了，陶寒加一分。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我的答案是死去元知万事空。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我们把题目看完，正确答案，死去元知万事空。祝贺你答对了，陶寒再加一分。
2: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确实在中国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啊，言必信，行必果，诺必成，是吧？答应的事情就要去做，所谓的一诺千金。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的侠呀，报的是私仇。当然，到了汉代，这个侠的内涵也有些很大的变化，就是振人于穷困，解人于危难，开始有了面向百姓的一面。到了大唐的时候，这个侠就更是有变化了。为什么呢？大唐的建立跟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当初他们拿下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中的豪侠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隋唐演义》这本书。再到最后，无论是李白，无论是王维，无论是王昌龄，唐代的很多的大诗人写到侠，其实都是在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自己要成为一个敢为敢先的人，同时自己也借着侠的形象来塑造自己要报国的这样一个理想。就四个字就很重要，急公好义，这就是最重要的，急人之所急，帮人之所困。我觉得我们现在依然需要这种豪侠的精神。
3: 侠其实无论为公为私，在我们的民间的心情里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好斗啊，就是大家讲的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我是带着一种很活泼的生机去加入战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能够表现个人英雄气概的事情。但是还有一类人，他们也是介入战争的，他们还往往是战争中的这个指挥者，是高级将帅。那陆游也罢，范仲淹也罢，辛弃疾也罢，文天祥也罢，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个文人从军的人，他们是深深的知道战争不是一件好事，是导致将军白发征夫累的事情。他们本质上不一定好斗，但是为什么也要参与战争并且视死如归？因为什么？因为但杯不见九州同。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往下延伸，延伸到什么时候？延伸到比方说我们党领导的这些革命战争，你比方说陈毅元帅讲什么？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啊，那是英雄气概。你包括后来朱德元帅讲什么？驻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

0: 杀倭贼。去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从甚至从西周开始，全部的英雄诗篇，那些好斗的也罢，不好斗的也罢，为保卫国家进行的视死如归的战争，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中这种勇武坚毅的力量，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英雄。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们也来听一听百人团关于英雄这个主题有怎样的想法。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消防救援总队朝阳支队的戴英峰，我的志向是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苟利国家生死以，其祸福必趋之。
3: 我是高天一，我的志向是培育良种惠万民，将文章写在大地上，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4: 我叫陈一新，我立志认真履行职责，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5: 我是李宇，我立志深耕杏林，为患者解厄除疴。借问瘟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
6: 我叫钟庄子，我立志守护黄河安南，为母亲河更美好的明天奋斗终身。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血入胸怀间。
7: 我是黄海滨，我立志做沙场利刃，守护好万家灯火，会挽当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好，谢谢。其实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驰骋疆场的机会，但是我们只要扎根在自己工作的岗位，即使很平凡，但是你兢兢业业，无怨无悔，抱着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精神去奋斗，我们都可以做自己沙场的英雄。所以我想有你们在，有我们祖国各行各业的奋斗者在，我们都能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梦想，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为你们点赞。我们答题继续，下面是线索题，请听。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诸葛亮、江边。张国清抢到，
8: 没拿到关键字就抢的。
9: 诸葛亮、江边，供给。功盖三分国，名臣八阵图。
1: 我们把题目听完，提示字八，正确答案是功盖三分国，名城八阵图。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
10: 掌握得很扎实，很扎实。
11: 张国清有赌的成分，但是他赌对了。
1: 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诸葛亮、祠堂。张国清再次抢到。
9: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1: 我们把题看完，提示字三，正确答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我很佩服你的是，你是怎么做到提示字没出来就能够说对答案的呢？你可够可里马擦的了。
12: 我们极北人品的就是急性子。
13: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呐、啊。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四句话呀，基本上可以说概括了杜甫心中的诸葛亮形象，也是我们现在人普遍的对诸葛亮的一个印象，对不对？我自己个人感觉啊，诸葛亮之所以在后代被塑造成为了这样一个画像，有这么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第一，历代文人渴望风云际会，

总是要有一种明君贤相的格局，自诩能成为明君的辅弼之臣。那诸葛亮非常典型，三顾茅庐是吧，隆中对，这简直就是传奇式的经历啊。所以风云际会的文人理想，这使得诸葛亮为什么在后代文士当中啊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第二，乱

0: 的诸葛亮为刘备谋划了跨有荆益连吴抗曹的这样的蓝图，而且可以说隆中对当中的目标当中的设计的蓝图，除了北伐中原这个没有实现，其他基本全都实现了。所以乱世当中的战略谋划和战略预判，这也是很多文人非常向往的传奇的经历。第三，复兴汉室的这种政治理想，这个太厉害了，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也成为后世非常敬仰诸葛亮的地方。最后一个，我觉得三国分立，蜀汉是最弱的，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中流砥柱啊是撑不住的。乱世当中，诸葛亮通过南征平叛，通过依法治蜀啊，能够把一个弱小的蜀强撑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就这四条就奠定了，我觉得是诸葛亮在后世当中这种啊难以撼动的这种贤相的地位。
1: 英雄是要有理想主义的，理论上讲农耕文明是非常现实的，但事实上中国一直有理想主义这一脉，就包括诗，你比方说哈，这个杜甫最敬仰的毫无疑问是诸葛亮，这个他敬仰他什么，他敬仰他忠，对不对？儒家的那一个路子，其中杜甫和诸葛亮代表的是儒家的这种英雄本色。
2: 谢谢两位的精彩解读。我们继续来答题，这是一道外景题。

0: 同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庄严雄伟的布达拉宫啊。就在公元641年，唐朝的文成公主万里跋涉来到拉萨，而布达拉宫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布达拉宫东南方的大昭寺是由文成公主选址并且设计的寺院。那我们都知道，文成公主带来了大量的工艺品、农作物、药材，还有中原文化，就促进了西藏的发展。现在我们出题了，如果用一联诗来描绘文成公主在西藏的岁月，以下哪一项最为确切呢？ A 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湖兮还故乡。 B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C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朋友们，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1: 我的答案是 B。
2: 祝贺你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其实三联诗句都是对应很重要的一位女性。
0: 嗯，这个确实是，这三位女性啊，都是和亲的公主，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是谁呢？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湖兮还故乡。这是西汉的刘细君，细君公主。细君公主在那儿写了一个歌嘛，她其实就是不习惯呐。后来在她4年之后去世了，汉武帝觉得这段汉朝和乌孙之间的友好关系还应该继续下去，所以继续派解忧公主和亲。刘解忧这位公主真的是了不起，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她是比细君公主做的工作更多的。她的侍女冯辽当时是持节持公主节呀，出使整个西域这些城邦国家。汉朝能够设立西域都护，可以说是和解忧公主以及冯辽他们的外交工作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那第二个呢，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毫无疑问，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两位公主出嫁吐蕃，对于当时勃兴的吐蕃民族是有巨大贡献的。金城公主也是，但是生活的年头比文成公主更久，留下子嗣，所以是进一步推动了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那当然第三个，汉恩自遣胡自

0: 身，人生乐在相知心。这讲什么？讲昭君出塞，对不对？昭君呢，其实她不是公主，当然这几个也都不是亲公主，她们代表着中原的皇室去和边疆少数民族和亲。对她们自身而言，她们要克服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思念。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角度讲，她们为中华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重大历史贡献，所以这是什么？这也是英雄。
1: 就这些女性啊，她们无论是在吐蕃，还是在吐谷浑，还是在别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旦嫁过去之后呢，她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这个非常重要。她们很多人嫁过去之后呢，还鼓励她们的孩子来到唐朝来求婚，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联姻的关系是代际相传，否则这个和平或者这种融洽的关系只能维持这一代人。这个和亲的政策啊，以最低的成本保障了当时两个政权之间最大的获益。所以我们说这些伟大的女性确实是女中豪杰，确实是巾帼英雄。
2: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到这儿呢，我们这一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比分情况，张国清2分，陶涵3分，这样的话国清就暂时止步这一轮的答题了。有什么想说的吗？
3: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夺冠军誓不还。
2: 好，有志气，
1: 聊得很，
2: 聊咋的，
1: 聊咋。
2: 同时我们也把热情的掌声送给陶涵，祝贺你从这一轮的比拼中胜出，进入到下一回合的比赛。马上进入胡玲与陶涵的情景共答题比拼。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0: 城汉墓出土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其中的错金铜博山炉造型精美，绚丽灿烂。在汉代，博山炉是一种皇室和王公贵胄专用的器物，可谓是出身高贵。它最大的特点是炉盖为镂空的山峦形，熏香时烟雾缓缓上行，如同山间仙气弥漫，曼渺朦胧间难以辨识云山之别。博山炉顶为什么被塑造成为山形，众说纷纭，较为成熟的说法是与海外仙山的想象相关。请问以下诗句哪一个没有提到海外仙山？ A 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重。 B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兴难求。 C 红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1: 请答题。
2: 他怎么能选 B 呢？这 B 多明显啊。
1: 好，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胡玲，你的选择是？
3: 我的答案是 A。 我当时是看 B 选项是《梦游天目遗留别》里面的，李白写《梦游天目遗留别》的时候就是说是去海外寻访仙山。 C 选项也是蓬山，都是海外仙山。然后 A 的太乙我不太确定，
1: 所以用了排除法锁定了 A 答案。
3: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太乙指的是终南山。

0: 所以祝贺胡林加一分。嗯，康老师面前现在呈现的就是博山炉。
1: 给你看，仙气飘摇，山峦叠翠，真是一处好风光啊。如果我等能够进入仙山，在仙云之间漫步，岂不乐乎？这东西确实很精巧，我觉得中国古代的智慧啊，就中国人把对于仙境的想象用自己的双手可以锻造，像盆景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他就是要把一个很难企及的世界变成一个现实的场景，然后让你还能把玩其间，获得一种心灵的满足。
2: 其实我就说你现在就想得开了嘛，那你说秦皇汉武的他就真想不开呀，他就真觉得这个东西放在桌子上不够，我就得到那个真实的地方去。
1: 对，
2: 所以一次一次求仙，但是求仙也不是都是坏事。那如果当年他没有一种真诚的求仙的欲望，就把这儿啪博山炉一摆，他就觉得仙境已经实现了，其实就不再去探索地理了。
1: 是是，他说的很对，就是包括你像李白这个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系南裘啊，
0: 碧泉巷，
1: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李白追求仕途失败了，然后就到这个道教，到这个仙山，到这个大山里边去寻求一种安慰，是有这个因素。但我始终认为李白对于仙道的追求本身是一种信仰，他是真的认为他能求到仙道，求到仙药，也真的能够成仙。换句话说，成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实现，
2: 他很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谪仙人，
1: 他就是相信这个东西很奇怪，你知道吗？而且呢，他越写他就越相信，他越相信他就越写，他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书写系统，然后他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释放。
0: 嗯，真的值得我们的学习。因为和他的心态好像截然不同的是李商隐那缱绻的心思，好像是很难让我们读懂的。
1: 哎呀，蓬山紫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什么意思呢？他那无题为什么叫无题呢？就是难以言表，却还想言表，而不能言表，只能以无题言表。所以青鸟殷勤为探看，把这诗写好就当一封信先递过去，至于是什么样的情形不知道，一辈子都在这样一种心情里头徘徊缱绻。什么心态呢？归根结底还是仕途上出了问题，仕途上一旦出了问题，样样都出问题。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即是如此，李白也是如此，杜甫也是如此。
0: A 选项呢，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愁。
2: 其实那里头也有神仙，终南山里头是有神仙的，只不过终南山不是仙山，咱们得这么理解这个问题。而蓬莱方丈瀛洲，你不要说看见它是瀛洲，你就认为它是一个洲，那个三山，一个叫蓬莱，一个叫方丈，一个叫瀛洲。
0: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们马上来看第二题。
2: 长信宫灯同样是满城汉墓出土的国宝文物，因为此灯曾放置于窦太后的长信宫内而得名。这种灯的造型又被叫做钢灯，这是一种带有导烟管的设计，它能够引导烟尘进入灯体腹部，减少向房间内的外溢。最为精妙的是，长信宫灯外观被设计为一名右侧持灯显足祭坐的女子，她表情平和，仪态端庄，右臂袖管下垂成为上部灯罩，而她侧面灯罩还可以转动，用来调整灯光方向。长信宫灯结合了环保与美观，充分展现了古人的巧思。然后问题就来了，请问以下哪项诗词提到的灯火与长信宫灯最为相似呢？ A 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 B 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C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选手请答题。

0: 两位都选择了 B 选项，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蒙老师在念题的时候念得特别好，因为您重音强调了这个长信宫灯又称钢灯，
1: 对，
0: 然后咱们 B 选项里刚好有今宵胜把银缸照，
1: 有恐相逢是梦中，怎么样照其实就是这样，你看它这是可以调节的呀，你往这边它不就转了吗，往这边换一个角度来照啊，所以它其实这是调节那个照的角度和方向的。今宵胜把银缸照，有恐相逢是梦中啊，你照情人照友人，总之你照一个人其实就是凑近了看看清楚，因为什么，因为心里不敢相信的，因为一种巨大的喜悦巨大的冲击啊，然后把这种感情啊就凝结在这个灯火之中了。在古代能够点灯也是不得了的呀，就当年汉高祖刘邦第一次就进到秦朝的宫廷里，一看天哪，有一个7尺5寸高的那样的一个像树一样的灯，惊心骇目。所以后来我感觉这就引发了汉朝人的一种持续的对灯的崇拜。所以大家看现在我们考古出现那些灯里头，汉朝的灯是极漂亮极漂亮的，这是一种就是人形的，还有什么鸟形的树形的兽形的都有，就是在满城汉墓这个博物馆和其他的博物馆里头，非常多的馆里头最好的最值钱那个家当就是汉朝的灯，
0: 而且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工匠精神。
2: 我觉得这几盏灯啊还是真的很有意思，像这个日暮汉宫传蜡烛，这个蜡烛其实隐含的是对于当时时局的一种嘲讽。中唐的时候大权慢慢的落入到宦官的手中，所以这一盏蜡烛照见的是时局啊，韩红的用意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二个呢，今宵胜把银缸照，照出的是诗人和这位女子之间的情谊。那么第三个呢，张继的这个渔火照见的是乡愁，因为每个人所面对的对象不一样，所要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意象的选择上，这个灯火和烛它就变成了诗人的一个主观性的选择。我们当然不排除这三首诗用的都是真实的物件，但也有可能会认为这是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要精准地选择一种意象，因为只有这个意象才能够完整地表达他自己的目的。哇，
0: 康老师您更深刻了，谢谢老师们的解读。那接下来就是第三题了，满城汉墓当中的文物生动地体现了汉代人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将生活当中的器具带入了地下世界，其中呢就包括这枚错金银镶嵌铜头子。这枚头子呢共18面，其中16面错出1至16的篆书数字，另外2面呢分别是酒来和蕉的字样。面与面之间的部分镶嵌绿松石和红玛瑙，搭配三角卷云纹，玲珑雅致，工巧绝伦。拥有如此繁复的外观，它的直径却只有2.2厘米，令人赞叹古代工匠的高超工艺水平。那它和酒令前一同出土，应当属于酒头，是酒令文化游戏当中的辅助工具。问题来了，请问以下诗词描写的场景最有可能用到这个头子的是哪一项？ A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B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C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选手请答题。本题正确选项是 B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两位老师请看，这么精巧的小头子，
1: 玲珑头子，
0: 安红豆，这精巧相思知不知啊， 太精巧了，它关键是18个面儿，用有这个篆书的小字儿。
1: 骰子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后来发展之后，你看它这个面越来越多，18个面呢。
2: 18个面，
0: 我觉得也体现古人的数学。
2: 对，这是上面
0: 18个面呢，
1: 所以就是能适合更多的人玩。
0: 李商隐他们当时那个分曹射弗腊灯红的桌上是一定少不了9锭骰子，对吧？
1: 对呀、
0: 啊，因为飞花。
1: 对呀、啊，
0: 转他得转到谁？
1: 他得是对谁跟谁来搭一伙、嗯、谁跟谁来玩这个游戏嘛？
0: 嗯。那结合这三联诗呢，
1: 这个 A 和 C 都很孤独啊、
0: 嗯、
1: A 和 C 都是一个人，简单的讲，
0: 但 C 心里应该不郁闷，挺闲适的。
1: 你说一直等到半夜了，等这人干什么？等这人下棋来，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要不他也没法闲敲棋子，这棋平已经摆好在这里了。然后呢，等啊等啊，其实就像我现在拿这笔一样，你说我闲吗？我也是闲的。你说我内心一点这种小小的焦躁没有吗？他也不是。但是呢，我虽然焦躁，可是我完全理解我这朋友为什么不来，他不是故意爽约。为什么？黄梅时节家家雨，对不对？外头下雨呢，我心里想着他大半也是不来的了，但是我又盼望着，哎呀，他能够像这个尾声抱柱那样有约必行啊，有诺必见呐、啊。然后我就在这想，来呢还是不来呢？来呢还是不来呢？看了没有？这就叫做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博山炉造镜，长兴躬耕务实。我这小头子那娱乐，透过他们，我们也能感受到古代匠人匠心非凡的工艺。到这儿呢，我们这组选手的情景共答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一看两位的得分情况。经过3道题目的共答之后，胡林得分3分，陶寒得分2分，祝贺胡林胜出。那么接下来就是胜出的胡林将和百人团中答题最多、用时最短、排名第一的选手一同进入到话中有诗环节。这一位选手会是谁呢？田大地。那么接下来就进入田大地与胡林的画中有诗比拼。
3: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4幅画，每幅画对应2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交换答题权。4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掌声有请康老师移步坐话区。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2句诗词。
2: 开始了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0: 这个马好像是起笔的时候画了一匹马，这可是诗词当中的常见意象。对，今天这匹马呢，神情竟与往日颇有不同。这个马看上去还是有一些气势的哦。对。
1: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啊！我又画了一个什么？康老师画了这么多马，每一匹都各个不同。
2: 这个兽你没发现吗？
1: 旁边居然出现了一个人哦！对，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的表现，他的形态，也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人好像也非常的怎么样呢？是不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呢？
0: 他手那个有一个动作，敲。
1: 我们现在画的所有的元素都是为了辅助于主题。

0: 好，我们来看关键字。关键字就是敲。
1: 田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向前敲兽骨，犹自待童生。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话看完。
0: 向前敲兽骨，犹自待童生，回答得非常好。
1: 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
0: 这个问中问说，李贺的祖师马师一共有多少手？请抢答。
3: 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的答案是四。
1: 很遗憾，胡林回答错误，答题权归田大地。
2: 我的答案应该是马师共有23手。
0: 好，回答正确。大家看我画这个画，这个马呀固然很瘦，但是却精神矍铄。这人呢，敲瘦马的这人呢也挺瘦弱的，就希望能够像这个马一样，虽然是瘦骨，但带着童声。所以他周边这树啊看上去虽然也很瘦，但是呢直指向天。之所以画了这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想说啊，天地之间志向很大，背后呢风云渐起，所以这是为了烘托整首诗的这个感觉的。好，我们来看第二首，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1: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

0: 手持绿玉杖，这是要成仙呢。
1: 这个人的衣服很有特点。
0: 对，这个是一时半会儿还是猜不出来的。
2: 野老念木头，
3: 以上后经，
0: 你就要不停地去渲染它，这样整个的画面才会有一种丰富的感觉，所有的细节走到一起才能成为我们需要的整体。听听这声音，
1: 这是一个重要元素的暗示。
4: 这个植物的方向值得思考。
0: 对，没错。好了，该有关键字了，请看关键字，就是关键字就是怒。
1: 田大地抢到，
5: 我的答案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话看完。
0: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1: 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大家看到的这个人啊，就是我们的老杜，杜工部啊，头发都白了。接下来还有一道问中问，请问这个茅草屋在哪座城市？请抢答。
1: 田大地抢到，
5: 这首诗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应该写于四川成都。
0: 回答正确。
1: 田大地再加一分。继续来看康老师的第三幅画，请根据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0: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刚才也是临时想到，好像应该有点变化。哎，这个场景画得非常生动啊，大家看着啊，注意看啊，我会画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出来。

0: 行，我得在这儿画点东西，看出来了吧？看到没有？
1: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厨齐唱歌。
2: 哇，这个真的是太生动了。
0: 对，
2: 定格了一个永恒的瞬间。
0: 这个一画，大家就明白了，对吧？好，准备关键字。这就是辽。
2: 胡灵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辽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2: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画看完。
0: 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2: 祝贺你回答正确，胡灵加一分。
0: 好，下面我们来这道题的问中问，请问在现场参与聚会的人，他们听到了什么乐器的声音？请抢答。
3: 琵琶。
0: 好，回答正确。
2: 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的第四幅画作，请两位选手根据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三句诗词。
0: 大家注意看啊。

0: 哦，骑马，哦，他很快乐的样子，
1: 这个、
0: 手都松开
1: 缰绳了。奔放啊，大撒把呀、啊，这是。
2: 哇，这个动态感很强啊。
3: 最关键的地方还没画呢。
2: 仿佛能听到马的嘶鸣声。
3: 对。

0: 差不多了，该有关键字了。注意关键字，关键字，哇！
1: 还是胡灵抢到，你的答案是
2: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话看完。
0: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个因为跟词义是相吻合的，左牵黄，右擎苍。当然这会儿他要射箭了，他不能再挽着这个鹰，对不对？然后牵骑卷平冈，这后边的跟随很多。然后这个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作者的雄心壮志。好，还有一道问中问，雕弓的雕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0: 田大地抢到。
1: 雕工的雕应该是雕着花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工上花纹繁复。
2: 好，回答非常正确。
0: 好，到这儿康老师的四幅画作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比分情况，在本轮比赛当中，胡林得分3分，田大地得分5分，恭喜田大地在本环节中胜出。马上进入本场的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3: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4: 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7: 了。
18: 两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田大地究竟会挑战哪位冠军呢？江震，欢迎2022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江震登场。2022中国诗词大会年度总冠军江震。
16: 我来自家庭团，所以这不是我的胜利，是家庭团的胜利，是破阵子队的胜利。
8: 大家好，我是2022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江震，那么非常开心呢，回到了咱们中国诗词大会的录制现场。
0: 欢迎你，来看看今天到底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飞花令，挑战者只要和冠军飞过20轮，就算挑战成功。来看看今天飞什么。兵器，这个题材很适合你们二位，来吧，做好准备，江震开始。
16: 刑天五干七，猛智

0: 故常在。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君门贫纳受降书，一剑横行万里余。独立三边境，轻声一剑之。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功倍侠名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凄凉宝剑篇，击薄玉琼年。临暗草金风，将军夜引弓。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安得一天抽宝剑，拔汝才为三杰。您是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取楼兰。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腰中露炉剑，可值千万余。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平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刺骨心茫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长。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筑苍龙。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彭坚雀。黄羊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六月天兵征府恶，万丈长鹰要把鲲鹏缚。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道直庄敲刘玉后，更陈王奋起辉煌月。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科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屈子当年赴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挥剑绝浮云，诸侯尽西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黄金错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风尽角弓鸣，将军列位成。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天作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1: 恭喜田大帝闯关成功。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田大帝，也同样送给江镇，两位都非常出色。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中国诗词大会，带上的笔尖，再会。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因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高粱米经慢火炒制，即可煮水代茶，温润回甘，亦可熬煮成黏香的糊米粥。本期探寻源远流长的民间古法智慧，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18集。

0: 果是世界上主要的高粱种植国之一。这种耐寒耐旱的作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南地区。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夏季温热，秋季凉爽，再加之土壤肥沃，为高粱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十分适宜高粱生长，一直是我国重要的高粱产区。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显示，早在辽金时期，高粱便已在东北地区扎根生长。辽金政权在这里大力发展农业，高粱因适应性强，产量稳定，逐渐成为百姓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而黑龙江省大庆市正是高粱种植传统延续至今的重要区域之一。
1: 哎，你们是干什么在这儿？
2: 我们是干草
3: 干活的。
1: 哎呦我天哪，还扎个头巾，这蚊子挺多呀。也是不是挺咬啊？
3: 咋不咬呢？你看我多辛苦啊。哎呀，
0: 九月下旬，天空高远，空气清新凉爽，大庆迎来了高粱成熟前最关键的时刻。陶宇和赵庆军夫妇沿着田间小路来到朋友家的高粱地里，一边查看高粱的长势，一边聊着今年的收成。
4: 这可以尝尝，
1: 能吃吗？
4: 能吃。
1: 我尝一下。
4: 从这儿往北都是，都是咱们高粱地。
1: 哎呀，这边不知道还有没有地了。其实我们种点行。
4: 到时候我们说完之后，完了打碎部分，你们可以做一下。
1: 哎，我们尝一尝。
4: 对，你们可以试一下。
1: 品试一下。
4: 从口感呢，还有各方面，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5: 你们现在种粗粮啊，非常有前景。因为现在人都认这个粗粮。
4: 对呀，绿色食品嘛，是不是？
5: 而且这个粗粮更健康。
1: 但是我了解说吉林那边种那个高粱比较多，说什么光照啊，跟光照有关，跟纬度有关。
4: 对，跟纬度。
1: 那我正常，我个人理解我们黑龙江高粱也好啊。

此时的高粱穗已由青转红，深红色的穗头颗粒饱满，指向天空，在阳光下微微晃动，空气中混合着泥土的

0: 要的用途是充作口粮，用来果腹充饥。随着时代发展，高粱的价值被不断拓展，还广泛应用于饲料加工、酿酒、医药以及工业原料等多个领域。
1: 是不是有点甜？有点糯，有点甜。
0: 国庆节一过，大庆的气温明显变冷，草木渐渐褪去颜色，高粱叶子由绿转黄，籽粒日渐饱满，也迎来了真正的收获时节。勤劳的人们挥镰收割，高粱一片片倒下，丰收的喜悦在秋风中蔓延开来。
2: 那今天要把这块地割完呗？
1: 对，今天这边肯定能割完了。
3: 这个穗儿好像是比往年大一些啊，瞅着上面饱满一些啊。
4: 对，饱满。
2: 今年就是比往年收成好呗？
4: 对，这今年还行，今年。
0: 这片高粱地位于大庆市让胡路区第五牧场。陶宇夫妇再次来到这里，尽管小时候家境清贫，但田野里却珍藏着太多难以忘怀的欢乐记忆。妻子赵庆军清楚地记得，每年高粱丰收，父母都会用新收的高粱米熬上一锅糊米粥。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软糯香甜的糊米粥是一份简单却满载幸福的享受。
2: 我们可不可以尝试一下子？耽不耽误你们业绩啊？
5: 没事没事。
2: 从小的时候嘎过别的黄豆，这个没嘎过。
6: 啊？
2: 就这么嘎呗？你看我的业务也行，我替你嘎一会儿，这样抓呀？你好，你好。虎口朝上哈，是这么的。一下三四个，是不是？这不这样式的吗？
0: 收割高粱时，先从杆的根部削下整株高粱，放倒在地，再把一穗穗高粱收割下来，集中晾晒，待晾干后再进行脱粒。田间的每一次挥镰，每一穗高粱的落下，都让人想起儿时的收获时光。虽然陶宇和赵庆军在城市经营餐饮，已经不再耕作，但他们始终对于农村和田野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怀和深深的眷恋。夫妻俩拿起镰刀，重新体验收割高粱的过程，回味儿时那段艰辛却温馨的岁月。
2: 我来的晚了，咱妈肯定得埋怨咱们，肯定坐在门口等着呢。你看，再给这估计得坐一大上午。
7: 哎呀妈呀，你冷不冷啊？
8: 这有点凉，还行。怎么才来呢？我都抖你头上，你说说。哎呀，等好个小时。
7: 有事了。
2: 哎呀，就给你弄点绿色白菜。
8: 整啥呀？咱家有的是。
2: 哎呀，你多腌点酸菜，你不愿意吃吗？那酸菜就那几颗。
7: 小刚来了。
8: 哎呀，
7: 你好。
2: 小刚，其实我们俩一早晨帮我选的白菜。
8: 就麻烦人儿。咋整？
2: 那个自己家兄弟。哎呀，
8: 那就麻烦你了啊。
9: 不麻烦大家。这绿色食品。
8: 那也谢谢哈。
9: 绿色的白菜，
7: 谢谢了，
8: 帮我。
2: 还弄点萝卜干，弄点萝卜，萝卜你到时候你没啥事儿，穿点萝卜干。开到门口吧，妈您躲点。开到门口。
9: 再往前点。
8: 倒是挺好，但是你麻烦人呢。
2: 我妈爱挑剔呀。哎呀妈呀，这是不是？这是上农药的、化肥的人不要。
8: 是。
7: 来去吧，大家。
2: 要不来晚了吗？妈，你看这牌子，你不用整，妈，你放着。
8: 你来吧，那。
0: 一入秋，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大量的白菜和萝卜，用来腌制酸菜，制作萝卜干。陶宇、赵庆军夫妇也忙里忙外，为父母操持家务，亲情和生活的温暖悄然流淌。
2: 这萝卜缨子一会儿得留着，萝卜缨子也好啊。稍微晾一晾。爸，你坐那不冷吗？
10: 不冷啊。
11: 小军，
2: 你来看看，你看看那个，咱爸给你整的，给你弄这个高粱，给你煮粥的。你看看这高粱，但我看好像不如去年的呢。

0: 这个是年糕粮吗？你正常年糕粮煮粥比较好。
1: 这个好像不是。
0: 行，一样一样。行，挺好，晾一晾吧，再还有点湿。
2: 有点湿。
3: 陶宇夫妇没想到，父母早早就准备好了新采的高粱穗儿，在院子里晾晒，晾干后，再把粒搓下来，用来炒制高粱米。将高粱米放入铁锅，用中小火慢慢翻炒，既可以煮粥，也能泡水当茶喝。
4: 只要火不灭就行。
3: 炒制高粱米之前，先用清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将高粱米倒入铁锅，用中小火慢慢翻炒，让每一粒都均匀受热，避免局部焦糊。随着翻炒进行，高粱米的颜色逐渐加深，空气中弥漫着微微的焦香。

0: 再捧点水，我马上就出锅。好好好，好了。
1: 把高粱米炒至八成熟时，烹入一些清水，炒出的高粱米会比较酥脆。清水还可以使高粱米表皮降温，让高粱米内外受热更均匀一些。炒好的高粱米待完全冷却后，将其密封保存，就可以用来煮糊米水和糊米粥。陶宇就经常用高粱米为父母煮上一壶糊米水。
0: 小军，你尝尝熟不熟？你尝尝，你这米就干吃都行。
2: 嗯，像爆米花。
0: 正常，我再炒七八分钟，再烹两三次水，炒七八分钟，就是就这个底火烘，烘，它烹那个水就是等于那个蒸的感觉。
2: 嗯，
0: 这个还没，如果这个给它炒酥了会更好。
2: 嗯，
0: 完了用其他的米。完了一融合，这个是实际上这个是蒸香的，它那个糊绝对不是糊味，是糊香味。哎，如果就是糊味香味没有了就不妥了。
3: 黄花的未来，虽然咱们现在手里说我没有，
4: 就以后借我换台吧，老看着发财。
5: 你要腰的干啥？
4: 拿来吧，拿那个。这不妥了，换台吧。
5: 看啥不是看的？你
4: 看，别那么说，看啥也没这个好，俺这个多好。
6: 天
4: 天的，任何
6: 决定对你都是不公正。
5: 老师啊，点这也看不好，那我泡那茶水喝吧。
0: 那你泡点糊米水吧，
5: 行，泡啥都行。
4: 你咋这么多事儿呢？要不你就睡觉，要不就出去溜达去。
5: 我喝那水泡干嘛呀了？我睡觉干什么呀？
4: 咋这么多事儿？那你喝去吧。
5: 事儿多，喝那水还能咋的？
0: 喝点这个糊米水吧，别喝茶了，喝点糊米水暖暖胃。
7: 小时候在家经常喝这个东西，就是我爸他们吧，那辈儿他们经常就喝这个。
0: 天冷了，喝完之后胃可舒服了。
5: 能喝。
7: 好喝
5: 吗？
0: 喝点这个水像喝茶似的吗？不比看电视好啊？看电视还老抢这个遥控器，
5: 这都不跟那关键是吧？抢遥控器都可以的，
4: 可以关键是。
1: 陶宇的父母都出生在河南安阳，1961年，陶宇的父亲陶广乐当时年仅20岁，就追随闯关东的亲人来到大庆。母亲比父亲小6岁，也在23岁时随家人来到大庆。父母在大庆相识结婚，并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定居，扎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根基。
0: 这个是我亲自炒的。
4: 陶老二就琢磨吃啊喝了，哎，干这个事业干的就是，哎，

0: 就琢磨这一套。
1: 这个比以前有改进了，就是我爸他们那个年代炒这个的时候都是不如今天炒的这个香。
0: 嗯
1: 嗯，他这个琢磨啥愿意琢磨，
0: 你干啥都是越干越好还能。
1: 我小时候我爸炒完这个泡完水、
0: 嗯、
1: 然后就把这个米晾干，晾干完之后就攒多了，然后就熬粥。
0: 哦
1: 啊，咱家那红米粥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0: 我刚才有点肚子不舒服，这喝喝还热乎，还舒服多了呢。
1: 啊，那么见效啊！
2: 暖胃，它就暖胃，暖胃。
3: 把胡米水当作茶饮，是东北地区流传已久的风俗。由于早年北方缺少茶叶，人们便将高粱米或大黄米先行炒制，再煮水。或用开水冲泡直接饮用。胡米水口感温和，经济实惠，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更是深受欢迎。至今一些老人仍保持着饮用胡米水的习惯。
0: 刚开始喝一般，嗯，最后越喝越香，有个香味儿，哎，还冒汗的。没有喝茶水我都没喝过这么多，
4: 喝的就暖和。
3: 精挑细选，文火慢炒，细致熬煮，一碗古法胡米粥，沿世代匠心传承，历岁月改良换新，一碗粥见证着一段温柔相守的真挚爱情。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两
15: 吧，两
16: 个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黑龙江地区的辽金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高粱的遗存，这表明高粱在东北的种植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耐寒耐旱的高粱伴随着一代代农人的辛勤耕作，扎根在东北的土地上，也见证了这里从古至今的农业发展和人们与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
1: 我说媳妇好，我说我来20年都出头了，从来没给我红过脸，很难得，总是包容我。我的性格急，媳妇又温柔。
2: 妈，不要老夸我，再夸我飘了。
1: 飘不飘，我都是说的实实在在，一点不夸张。
2: 哎呀，都是做了应该做的，
1: 都是实实在在的。
0: 炒制好的高粱米，无论是泡水饮用，还是煮成糊米粥，都曾是陶宇的爱人赵庆军小时候父母为他准备的家常美味。每一次煮粥的香气都会唤起童年的温暖记忆。
3: 哎呀，这个感觉好，这个感觉绝对好。
0: 这是一个深秋的周末，陶宇与朋友们相聚在农家小院，大家各显身手，忙碌着准备一顿丰盛的农家菜。深秋的大庆，空气带着丝丝寒意，但院子里却热闹非凡。

0: 将刚炒好的高粱米搭配一些辅料，煮成了一锅香甜的糊米粥，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糊米粥与扒肉向来是完美搭配，这自然少不了准备一份色香味俱佳的扒肉。
1: 盛出来这都拿过了五手吧，
2: 不能五
1: 手，现在是2.5手，加点水啊。
2: 哎呀，
1: 好嘞！
0: 忙碌了一整个下午，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深秋的大庆，夜晚带着寒意，但室内的火炕早已烧得热乎。大家围坐在炕头，喝着香甜的糊米粥，大口品尝着扒肉以及各种当地传统美食。炕头弥漫着粥香与肉香，笑声与温暖交织。这样的聚会既温馨，又让人心生羡慕。糊米粥的制作技艺源自赵庆军的家族传承，他从父辈手中学会这门手艺，又将其完整地传授给了爱人陶宇。这份代代相承的技艺，成为夫妻二人在大庆开设粥铺的根基。经过多年的经营与积累，他们终于创办了一家在当地颇具口碑的粥铺，而糊米粥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店里的招牌，延续着家的味道与温暖记忆。陶宇17岁那年辍学，开始四处漂泊，放过牛，种过树，也上山伐过木，甚至还短暂地参与过金矿开采。忙忙碌碌几年，始终没能攒下什么钱，生活也没有了方向。后来他想学一门真正能安身立命的手艺，便选择了学厨师。为了给他凑齐700元学费，父亲每天上山采摘野生微菜，再拿到集市上售卖。虽然仅仅700元钱，但是来的并不轻松。直至今日，这件事依然让陶宇难以释怀，每一次回想起来都感觉对父母亏欠太多。之后陶宇开始了自己的厨师打工生涯，辗转在各家饭店干活，后来还承包过一个单位的食堂。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与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赵庆军。1999年，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一则题为《爱之路》一位女大学生与打工仔的爱情故事的报道，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关注。报道中的女大学生正是赵庆军，而打工仔就是陶宇。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并不多见，俄语更是当时颇受青睐的专业。赵庆军成绩优异，大学主修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教育报社从事编辑工作，生活轨迹原本清晰而稳定，却在遇见陶宇之后悄然发生了改变。外表温柔安静的赵庆军，内心却有着属于自己的坚定与叛逆。他看重的不只是陶宇的洒脱不羁，更是他身上那股不服输、肯吃苦、不断向前的劲头。在他看来，这个出身普通、经历坎坷的男人，终有一天会靠双手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妻子赵庆军将父母传承下来的糊米粥做法认真细致地交给了陶宇，这份看似寻常的家常手艺却点燃了陶宇的兴趣。随着阅历的积累，他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开一家专做粥的铺子。说干就干，粥铺开业之初店面不大，却一下推出了58种粥品，其中就包括糊米粥。生意起步平稳，而真正被顾客反复点单的不过8-9种，其中糊米粥始终点单率最高。后来生意越做越稳，规模也逐渐扩大，

粥铺在大庆慢慢做出了口碑。做糊米粥，首先要选用高粱米。高粱米大致分两种，一种质地较硬，煮熟后有嚼劲，适合喜欢口感厚实的人；另一种质地较软，煮熟后会比较粘稠，偏爱粘软口感的人会更喜欢。陶宇多半会选择质地较硬的高粱米，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蛋白质和维生素，即便长时间熬煮，它也能保持软烂的口感，不会轻易散掉。爱人陶宇共同研究，精心筛选，并反复试验，最终在以高粱米为主的基础上加入多种辅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糊米粥配方。

辽金时期，东北地区已有将谷物炒制后冲水或熬煮饮用的做法，被视为糊米水的早期形态。此后，这一做法在民间长期流传。至清代，随着东北地区人口增加与农业发展，高粱逐渐成为重要粮食作物。清末，伊尔根觉罗·艾隆·阿芝妻·吉兰泰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糊米水的制作技艺进行了系统改良，由单一炒制发展为淘洗、浸泡、蒸制、烘干、炒制后再熬煮，并在糊米水的基础上演变成糊米粥的制作方法。1999年，陶与赵庆军夫妇在大庆开设粥店，夫妻二人根据消费者口味的反馈，不断对糊米粥的配方进行调整，同时他们为这道传统粥品正式定名为满族正白旗哈拉氏糊米粥。2021年，满族正白旗哈拉氏糊米粥入选大庆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道承载着历史与家族记忆的粥品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

0: 东北扒肉。胡米粥搭配扒肉，是沉淀岁月、代代相传的东北家常滋味。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将红芸豆、大米、花生米、江米、燕麦和大黄米六种原材料按照比例搭配好，用清水淘洗干净。把清水烧至沸腾后，将六种洗净的原材料倒入锅中，继续大火煮。随后将事先炒好的高粱米，也就是糊米，加入锅中，

0: 下米的时候它一定就降温了，哎，水的温度就下来了，它一定是需要一个时间才能开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推动它，正常是5分钟推动一次。
1: 之后加入鲜玉米粒，根据玉米粒的老嫩程度决定加入锅中的时间，用勺子轻轻搅拌，防止粘锅。大火煮开10分钟后，改为小火慢熬。
0: 成熟80%的时候，我们再放南瓜丁、地瓜丁。
1: 当糊米粥煮到80%熟时，加入地瓜丁和南瓜丁，再放入适量冰糖进行调味儿。
0: 少放冰糖调味儿。
1: 随着锅中逐渐冒起气泡，用铲子持续缓慢搅动锅底，防止粘锅。搅拌时动作要轻柔，否则容易破坏淀粉结构，使粥质地变稀，口感下降。整个糊米粥的煮制过程需要50分钟左右。
0: 在那个粥越来越黏的时候，它就已经接近成熟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一定是手勺和锅铲并用，哎，这锅铲一铲，这个锅底就不容易糊锅。那这个时候就把中间的火就可以关掉。
1: 陶宇、赵庆军夫妇将糊米粥的制作技艺继承并发扬开来。粥铺里每一款粥都经过精心熬制，像糊米粥一样，都赢得了顾客的喜爱，也让粥铺在大庆声名远扬。陶宇始终记得创业初期的艰难，而父母的一番话让他至今难以忘怀，也成为他行事的准则。
2: 我说你开饭店是开饭店的，但是我说你得不能欠人员工的钱，一定要让员工满意。人家员工出来打工不容易，谁出来打工都不容易。你饭店你就是开黄了没有钱，咱们想办法借钱也得给员工公开支。哎，我说咱不能欠人员工的，不能欠任何人的钱。我这就是这么教育他，这么做。
1: 母亲的想法总是那么朴实，她关心的不是儿子自身，而是跟随儿子打工的每一位员工的生活和利益。这份深厚的责任感深深植入陶宇的心里。这样的父母和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在社会上也必然能够立得住，受人尊重。陶宇小时候虽有些叛逆，但在父母眼里他始终是孝顺的孩子。父亲爱吃扒肉，大庆的扒肉讲究软烂而不腻，陶宇便亲手烹制，只为让父亲尝到最合口味的美味。当儿媳的娘家传承下来的糊米粥配上儿子精心烹制的扒肉，再喝上一杯热腾腾的糊米水时，父母的脸上总会露出满足与微笑。制作扒肉，首先选用优质猪五花肉，用喷火枪精细烤一遍猪皮，既能去除表面残留的小绒毛，也能去掉猪皮的腥味儿。将五花肉放入清水中，把猪皮烤焦的绒毛刷洗干净。肉块要切得大而均匀，这样煮出来的扒肉口感才好。张晓峰作为经验丰富的厨师，切肉的精准度非常高，每块大小相差无几。
3: 3.78，肥一点的话3.56吧。
4: 有那么准吗？
3: 差不多吧。
4: 张玲，哎，把秤拿过来，你量量看看，看看张厨切的到底准不准。量量看看，嘿，3.8，真准。3.6，我看看，我就不相信你都那么准。3.5，
3: 这样就肥吧，肥的本身就轻啊，它是脂肪。

0: 生产器还是比较准的。
1: 过去我们有句话叫师傅的手就秤，手的感觉这么一扣半斤，再松一点就是四两，所以这个就是过去就是手就秤，特别精准。
2: 尘封千年的大墓惊现众多精美文物，仿铜陶器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2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梗，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准备两口大锅，一口锅中倒入花生油，另一口锅底放一个篦子，再加入清水。篦子可以防止煮肉时粘底。把油锅大火加热，当油温升至70%热，大约210摄氏度时，将五花肉下锅炸至表面金黄。高温油炸，让肉块外皮形成酥脆的金黄层，锁住内部水分，既定型又增香。炸好的五花肉捞出，放到托盘上沥干油脂，然后放入烧开的水中，继续大火煮，让肉块慢慢熟透，保持鲜嫩口感。水烧开后，先撇去浮沫，加入调料，改用小火慢炖。调料包括葱、姜、八角、丁香和红栀子，一次性全部放入锅中。酱油在扒肉制作中起到增香和调色的作用，要放得稍微多一些。再加入少许白醋和白糖，提升风味，使味道更丰富。根据口味加入适量盐，盖上锅盖，小火慢炖约90分钟。慢炖是制作扒肉的关键环节，它能让肉块均匀受热，酥烂可口，同时保留香气，使汤汁浓郁，味道更加鲜美。历经一个半小时的

小火慢炖，香气四溢的扒肉终于出锅，盛入盘中，既可整块大口品尝，也可切成小块细细品味。扒肉外形完整，肉质软嫩，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软糯鲜美，回味悠长。一碗散发着微微糊香，温润绵软的糊米粥，一份软烂鲜美、入口即化的扒肉，这不仅是陶宇、赵庆军夫妇精心烹制的家常美味，更承载着他们对父母深情而淳朴的情谊。这是一种情感的延续，一种对家乡、对亲情的眷恋与守护，也让每一位品尝的人感受到那份纯粹、朴实而恒久的幸福。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两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卸，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1: 让每一种食材都散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3: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口锅，一把勺，一柄刀，一双手，一身绝技，一道美食。惠泽的南板花仙子要用长得像毛毛虫的花，长得像皇冠的花制作美食，它能成功吗？
7: 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6: 在惠泽吃鸡肉要搭配极苦的野菜，具有异味的猪肥肠和具有土腥味的猪肚，到底是什么秘方使得极具个性的食材去腥留香？
8: 辣手催个花吧。
6: 惠泽的鱼鲜颠覆您的想象。
8: 啊哈哈，真怕了，你还怕？
6: 各种没听过没见过的小鱼，还有上百千克的大鱼。
8: 哇，好大！
6: 怎么吃才最鲜呢？金黄酥脆的烤鸭并不陌生，惠泽的烤鸭别具一格，需要酸倒牙的梨，臭香的毛豆腐，
8: 像捧着一个那个小仓鼠一样，
6: 和现采的羊肚菌的加入，这样的烤鸭会是什么滋味呢？本期味道走进云南省惠泽县，品匠心，画美食。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鲜花呢，不仅可以盛开在这里，还可以盛开在餐桌上，还能绽放在你的舌尖味蕾。但是这花虽然好看，可是它想入菜呀，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我今天要找的这位呢，被称为南版花仙子，他非要迎难而上。
1: 个锤炼，但是就是火破制的时间还是有那个炸突破。
2: 我叫王鑫，从小都在跟花打交道，什么季节吃什么花，我是行家，连花的公和母我都能分辨得出来。
3: 这位南版花仙子叫王鑫，每天最爱做的事就是琢磨各种美食的制作方法。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尝试用鲜花入菜，打造惠泽版的鲜花宴。听说他所选择的鲜花非常冷门，味道调查员要先找到他。
4: 人杰地灵山川美呀，鲜花入菜头一回呀。
5: 今晚还来个么新鲜的客呀，我鲜花也才没带归你客呀。
0: 你在哪儿啊大哥，我怎么看不见你？
5: 我们在这边。
0: 哦，那边有花吗？
5: 有，多得很。
0: 好，你在那儿等我，我去找你啊。
3: 惠泽县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要说在山上找人，听歌寻人最为便捷。
0: 大哥，我终于找着你们了。
6: 哎，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0: 怎么了？哎呦，
7: 地上金
0: 哪儿有花呀？
6: 这是这个。这就是核桃花了。
8: 这是核桃花啊，
9: 这个我以为是柳絮杨絮呢。
10: 这核桃花还没有我采的这小野花好看呢。
3: 核桃花长度大约15厘米，看起来像毛毛虫，没想到来惠泽寻找的这第一种花就跟味道调查员想象中姹紫嫣红的美丽模样截然不同。
9: 这个核桃花可以吃是吗？
7: 核桃花可以吃。
9: 这核桃花，哎呀，我摘点新鲜的吧。
7: 不能摘。
9: 怎么还不能摘呢？
7: 核桃花是有一个过程，它掉下来都是公花，然后它成授完粉之后，它自然风一吹就脱落了，地下满地都是，
11: 真的伤害小核桃。
12: 你摘了就没核桃了。
9: 这好神奇啊，会脱落的就只有公花啊。
7: 对，这个是母花，
9: 完全不一样。
7: 完全不一样了，母花已经授受粉已经开始结小核桃了。
9: 啊，这个嫩尖这里是母花，
7: 这是小核桃。这个，
9: 啊，后边那个圆圆的小核桃。
3: 完成授粉的核桃花会自然掉落到地上，人们才会捡来食用，这是人与自然达成的最朴素的契约。有了核桃花还不够，王大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去找另一种花。
9: 哦，这个能吃吗？这个花
7: 啊，
8: 空花可以吃。
9: 公花
7: 有这所有花分的公花和母花。以前

0: 分辨一下。
1: 公花和母花，母花是有一个花柱，是这个区别吗？
2: 这不是不是。
3: 这个就是
0: 公花。
1: 这是公花，
3: 它到底有什么？后边要尖一点。
1: 就是石榴爸爸苗条，石榴妈妈比较胖。
0: 对了对了。
4: 石榴花也是惠泽人最爱的美味之一，底座圆润较膨大的为雌花，相对较直的为雄花。为了不影响石榴的产量，多采摘雄花食用。接下来它要从山里转战水里，难道水里也有鲜花吗？味道调查员看到了什么？在水面上竟然飘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随风摇曳，仙气十足。要想探寻这种长在水里的花，只能下水了。
5: 曲大哥，您教我怎么摘这个海菜花？
6: 右手放下去。
5: 右手放下去，哦，找它的那个头是吧？你看踩到了。
6: 对，
5: 要踩到它必须得先跪下。那这个海菜花它有要求什么环境才能种它吗？
6: 水好。
5: 这
6: 是农家粉你都不敢动。
4: 这种长在水里的花叫海菜花。海菜花是深水植物，可以生长在4米左右的深水中。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又被称为水质试金石。采了这么多形态各异的鲜花，到底要怎么做呢？
0: 今天我们做的第一道菜是核桃花扣肉。我们吃核桃花只吃里面的花心，花瓣和这个小花不要，把它沥了。
1: 哦，好，这个现在能吃吗？
0: 现在可以尝一
1: 尝，
0: 尝一点，尝一点可以，但是还要。
1: 哦，苦。
4: 要说扣肉，味道调查员吃过不少梅菜扣肉、盐酸菜扣肉。但是这个奇苦的核桃花做的扣肉能好吃吗？王大哥说，首先要减轻核桃花的苦味，先焯水，再浸泡5天，每天换3次以上的水。虽然繁琐，但是苦味减少的核桃花将是扣肉的绝佳搭档。
0: 这是猪的五花肉。
1: 五花肉，带皮的五花肉。好，现在涂完白酒了，可以抹蜂蜜了，是吗？啊，
0: 把它蜂蜜涂进一张肉的表面。
1: 涂的要薄一点还是厚一点？
0: 薄一点，涂厚了，等一下下锅放油的时候就会黑掉。哦。
4: 油烧热，肉块下锅，高温下油脂燃烧的声音好像是交响曲一般。当锅里的乒乓声慢慢减弱，说明五花肉已经换好了虎皮装。
1: 板栗皮儿的颜色是吧？哎，很有弹性。我以为表皮是硬的，不是那种脆的，是吧？如果不涂蜂蜜的话，可能炸成这个颜色就得脆了。
0: 就脆了，就干了。哦。等一下就蒸上去就不润口，不好吃了。
4: 扣肉切片，肉皮朝下，一片一片码在碗中，再码上一层姜丝、盐等佐料，最上面撒上已经炒成酸甜味道的核桃花。王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秘密武器——红糖。
1: 为什么红糖现在才放啊？
0: 要放在核桃花上面，要一两五。
1: 一两五？你怎么这么精确？来拿秤，这是一两五吗？
0: 这差不多了，就是这么多。
1: 是。差0.4。你怎么那么准啊？一把抓上去就是一两五。
0: 因为经常抓。
4: 这道核桃花扣肉要在锅里蒸4个小时左右，五花肉片才会变得十分柔软，肥而不腻，色泽金黄，吸足油脂和汤汁的核桃花自然清香。

0: 花酿肉，准确的说是石榴爸爸酿肉。这个怎么处理它？怎么吃？
1: 这个要把它的花心和花蕊全部弄干净。
0: 这是什么？专门做这个石榴花的？
1: 这个是雕刀。
0: 就给它掏干净就可以吗？一点花蕊都不能留，是吧？
2: 最终是这个样子。
0: 这个样子的。
2: 一个小碗，一个碗状，皇冠一样。
3: 除去花蕊的石榴花就像小皇冠，下锅焯水减少苦涩味，肉末加上鸡蛋等搅拌均匀。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特别可爱的环节了。

0: 是把这个肉馅要放在这个花朵里面。
1: 大姐学会了是吧？
0: 大家看了，我估计就是这样做的。
1: 对，你平时怎么吃这石榴花？
0: 我们是炒着吃，
2: 炒着吃，像酱
1: 炒着吃，这样就可以啦。这是大姐你的作品。
3: 填完肉馅的小皇冠看着更加饱满喜人，再接下来应该上锅蒸了吧？事实上并不是，
2: 它的这个造型不好看。我为什么拌这么多肉？就要做一个它的圆心的底座。
3: 把填好馅儿的石榴花整齐地插在肉圆子上，直到肉圆子上被插满石榴花。王大哥说像向日葵，味道调查员觉得更像是刺猬。石榴花酿肉上锅蒸40多分钟，王大哥要再亮绝活。
2: 还有一道更难的菜，比石榴花酿肉还要难。
1: 哎呦，今天真是挑战，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是什么菜？
2: 是晾银芽，
4: 把银芽掏空，掏空之后把火腿晾进去。
1: 这个我拿眼睛看，我都变成对眼了。
3: 您没有听错，酿银芽就是先把豆芽掏空，再把火腿切丝塞进豆芽中。如此的精工细作，倒不像是在烹饪，而更接近于微雕艺术。
4: 有手法的，
1: 看哦，这样碾。
4: 碾。
1: 完成。太厉害了，你这练了多长时间啊？
2: 几年吧。
1: 这个银牙现在是包裹着这个铁丝，然后中间一点漏的地方都没有。看我能不能成功哈，而且这个脆一些。
2: 脆一些。
1: 这边。
3: 一根铁丝将豆芽捅通，还不能伤及四周，

0: 来就要开始切火腿了，这一步可不比捅豆芽简单多少。
1: 哦，一样薄厚，
2: 像纸一样，看到没有？你看它叠在一起，就发现中间这个颜色深了，两边是透明的。我试试。你的还是薄一些。
1: 那你第一次切切那么薄，还是可以的。
2: 是吗？
1: 算成功了。
2: 哇，这不是切丝，这叫切线。学做厨的话，这个刀工的练习，这个切丝要练多久？
1: 3年吧。
2: 有没有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选错了？
1: 没有啊。
2: 好枯燥啊。
1: 没有办法啊，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嗯。因为喜欢这做菜，没有办法。
0: 要练习3年才算入门。一道美食凝结了制作者太多的心血结晶。火腿切成直径约1毫米的细丝，再塞进豆芽中。看着王大哥的操作，味道调查员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2: 有劲，大气儿都不敢
1: 出。有惊无险的进去。
2: 有惊无险，开始了啊。是我酿的那根啊，虽然说比你的稍微粗一点，但是还是成功了的啊。但你知道吃的时候就一口就下去了，甚至一口好几颗，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0: 花了1个多小时才做出10来根酿银牙，工序的复杂，制作者的用心，使得这道酿银牙的美味十分珍贵。在王大哥看来，每种鲜花都有它最佳的搭档。海菜花缠住肥肠，蘸上鸡蛋液下锅炸，再爆炒，肉香、花香、菜香融合，金雀花煎鸡蛋，金黄飘香，自带香甜之味。牡丹花和鸡蛋制作蛋花汤，香甜爽口。
1: 你尝一下那个核桃花扣肉。嗯，刚才你切的这碗上
2: 好吃。这个核桃花是酸甜口的。
1: 酸甜口。
0: 鲜花从来就与美食为伍，常常成为美食图片中烘托唯美清新气质的好搭档。如今它更能见证美食制作者们的匠心。
3: 我希望可以向更多的厨艺大师学习，使自己的厨艺更精进。
4: 我叫李建佑，没有我不知道的艺，没有我不了解的艺，我是杨艺大咖。
0: 听老乡说，这150亩左右的鱼塘里，一共有45种罕见的鱼，加起来有600多吨。这些鱼一般人是没见过，更没吃过。要想知道这鱼有多稀罕，先找到李建友大哥，他跟这些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
2: 大哥。皮是白色的，我可以抓它。哎呦，啊，这么有劲儿啊！
4: 第一了，那我们土著鱼是在下面那个池子，我还是先带你上转山吧。
2: 捞鱼还上山啊？啊，
5: 对对对。
0: 味道调查员已经准备好下水捞稀罕的鱼了，李大哥却要带味道调查员先上山。他说，山里有一样宝贝，有了这样宝贝，鱼才能呈现不一样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宝贝呢？
4: 活的主要是它这个碎石有点滑，有点恐怖。慢一点，慢点，看里面，看里面。啊
2: 哈，不敢。
4: 慢一点。
2: 哦，有点怕，脚有点打滑。啊，不敢。为什么一定要挑战，老是挑战高度？啊。我真怕了，你还怕？天
6: 哪，怕哭了，
2: 太丢人了，真是。
0: 没想到李大哥说的山竟然十分陡峭，还经常有碎石滚落。对于恐高的味道调查员来说，无论前方宝贝有多吸引人，也很难跨越这重心理障碍。
4: 主要是海拔有点高，海拔高了还有点缺氧。
2: 我刚才我脚下一滑，我觉得要掉下去了。
4: 有点缺氧，头可能有点。
0: 就这样一步一挪，挪了2个多小时。

0: 时，李大哥说藏宝贝的地方到了，宝贝在哪儿呢？
1: 大哥，你砸这个石板干嘛呀？
2: 我砸了，捡了个干房子。
3: 这个石板倒一块块自己背下去吧。
2: 捡不行，用白捡背回家。
1: 还可以干什么？
2: 还可以干说，只是说五花肉吃。
1: 还能烧五花肉吃？
0: 味道调查员跟着李大哥要找的宝贝，原来是一种石板。会泽县这一带的大山，山体大多是硬度适中的沉积岩，容易进行开采。早年间，附近的老乡都用这样的石板来盖房子或铺路，而现在他们发现了石板的另一种妙用——烤肉、烤鱼。但是，因为今天李大哥找到的石板都比较小，有一位热情的老乡就把自己家里的大块石板借给了味道调查员。
4: 那就这两块了吧？
1: 烧肉吃，爷爷，要得。
5: 石板烧烫多么久呀？
1: 再放上去，
5: 就放上高上。哦，
1: 石板烧热，把肉放上去。
5: 是了，是了，这不才烤的时候吗？啊，
1: 是。
0: 有了老乡的帮助，石板顺利到位。下面味道调查员该去跟李大哥会会那些稀罕的鱼了。
4: 短序裂腹鱼，也就是长江上游主要支流的，
1: 好多鱼，
4: 主要支流的这个短序裂腹鱼，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驯养成功，现在是子三代了，
1: 也
4: 这个能捞能捞。
0: 在李大哥150亩的鱼塘中，有45种珍稀鱼类。李大哥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将这些鱼类驯养、人工繁殖。每年他都要将100万尾的鱼苗放回自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为家乡生态尽一份力量。正是因为实现了人工繁殖，所以会泽人才有口福，可以品尝到这一口鲜。
1: 呀，鱼在不断地撞我的脚，能捞起来吗？哦呦呦呦呦，好滑啊！哎呀，捞起来了！啊，它的身体是金黄色的，然后呢，身体的中间有一道黄色的线。然后它的尾巴像是燕子的尾巴一样，特别漂亮。
4: 鸡后看不出西来，所以叫短须裂腹鱼。
1: 短须裂腹
4: 啊，短须裂腹。
1: 你看它的肚子这儿，就像被剖开一样。啊、
4: 对对对，裂腹。
1: 啊，裂腹。
4: 所以，
1: 然后须是短的。
4: 短的。
3: 短须裂腹鱼是咱们云南土著的鱼种，是吗？
4: 对对对。
3: 从多少年前就有了？
4: 应该是地球有水源以后，估计就有了。
0: 短须裂腹鱼是我们要寻找的稀罕鱼之一，因为腹部有一条黑线而得名。
1: 哦，这底下这么小吗？
4: 1斤半。
0: 除了短须裂腹鱼之外，味道调查员和李大哥还捞了软鳍星光鲷鱼和滇池金线鲃。这三种鱼无论是油炸、清蒸、炖煮，都是肉嫩极鲜的美味。李大哥说要带味道调查员去见另一种更稀罕的鱼。
4: 这搞伤了，
6: 别动，
4: 哦，对对，不能那个拿，要在前面。
7: 带尾巴，把尾巴的，把那个后头那个尾巴那个筋带伤了。
1: 哇，我都不敢下了，我太可怕了，刚才。就在我身边。
0: 随着灯光，塘里上百条，每条都有上百千克的巨大鲟鱼都围拢了过来，这个场面有种被群鲨包围的感觉。那么大的鲟鱼到底怎么吃呢？
4: 我们现在抓这个就是做鱼子酱的了。
1: 我们要
4: 这个是养了10年以上的，做鱼子酱的大鱼。
1: 在您这儿养了10年吗？
4: 啊，对对对，
1: 要抱起来看吗？
4: 我们这养了10年了。啊，
1: 有天，
4: 你看一下啊，对对，
1: 好大。
4: 看一下，哦，对对对。注意，站稳，哦，站稳，哦，不能那个站稳，不行，不能那个抱。
1: 碰到牙了，
4: 能抬一下就行。
1: 哦，抬一下，
4: 你看这么，
1: 哇，还要重，好大的
4: 块，它动了你就不放了，
1: 像海豚一样。
4: 因为重，哎，毛抱，不要抱，不要抱起来。
1: 最好不要抱起来。
4: 不要，
6: 叫过来，到这边来。

0: 呼的方式，哈哈，如此的热情。他捧他的
1: 啊，你轻轻捧他一下，朝上的抬一下。哦，对对对。
0: 天哪，腰手了。
2: 鲟鱼作为古老的一种鱼类，浑身上下都是宝，一条鲟鱼就可以成席。要想品尝到鲟鱼的美味，李大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3: 进去要换衣服，啊。
0: 哎呀，我穿成这样还能认出我是谁吗？这位是李大哥，这位是石大哥，我是天阳。这样我们就穿上这个无菌的工作服是吧？
3: 对。
0: 就说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取它的精华，这个鱼子酱是吧？大姐您操作给我看，是从什么部位取？
4: 脱水了。
0: 哇，这么多呀。
4: 一般的产量是整个鱼体状的12%-20%吧。
0: 哇，是特别软的，我现在不敢，不能使劲动它，对不对？这个鱼子酱就是这个颜色哈，有点发深褐色的。
5: 对对对对。嗯，黑黄金嘛。
0: 被称为黑黄金。
2: 鲟鱼的卵是鱼子酱的原材料，不需要复杂的制作，只需要盐腌制就能获得至鲜的珍馐。鱼子酱的辨别也有学问，颗粒越大越珍贵，颜色越浅越稀有，弹性越好越受欢迎，鱼香越复杂回味越持久。吃鱼子酱也是非常讲究的，直接用小勺吃或者搭配到菜肴上，鲜咸浓郁。
5: 鲟鱼全身都是宝，这个它的所有部位都可以利用，都是人间美味。它的鱼筋，龙筋也叫鲟龙筋。
0: 鲟龙筋，名菜。
5: 名菜。哦，
0: 鲟龙筋是哪个位置啊？
5: 鲟龙筋就是它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个脊索。
0: 哦，就是背上有一条是吗？如果割断了就拽不出来了是吧？得小心点。哦呦嚯！
5: 对，
0: 很有弹性啊哈。
5: 对。
0: 它是从尾巴一直到头吗？
5: 对对对，一直到。哇，
0: 这得好长啊！
2: 鲟鱼全身都是软骨，那条通连头尾的脊骨髓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鲟龙筋。鲟龙筋清蒸、煲汤都是极品美味。说完鲟龙筋，再来说说鲟鱼头。由软骨组成的鲟鱼头，通体洁白，清亮透光，只需要高汤炖煮，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那就能成就舌尖上至鲜的珍馐。味道调查员有了疑问，千辛万苦搬回来的石板和这些大小各异的鱼，到底能呈现什么样的美食呢？李大哥说，今天他要用石板制作一道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美食——石板烤鱼。因为石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吸附能力，所以不管是烤肉还是烤鱼都是好搭档。
0: 哎呀，哈哈，滋滋啦啦的，这是不是很快就熟啊？
6: 对，烤这个的时候。
0: 肉快得很。
6: 先来。
0: 这是什么鱼？
6: 这是鲟鱼肉。
0: 鲟鱼肉，哇。
4: 对，鲟鱼肉。
0: 要不要加点油？
4: 可以可以，加点。
0: 加点油，不然会粘住哈。
6: 烤多少温？
0: 呀，好香啊！这个鲟鱼烤到什么程度是最好吃的？
7: 尝尝多少红的。
0: 稍微有点焦黄是吧？
8: 脚那片儿。
0: 这块。烫啊烫啊，很烫哦！
4: 哎，它味道还是可以的。
0: 我觉得鲟鱼是挺适合烧烤的，因为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是吧？我觉得鲟鱼可以，甚至可以再烤的焦。

坐在鱼塘边，一家人一起烤新鲜捕捞的鱼，悠闲自在。受热均匀的石板放上五花肉，烹出多余的油脂，再放上鲟鱼块和三种稀罕的鱼，让鱼肉增加了肉香味。鱼肉烤得焦香十足，再加一把辣椒，一把小葱，一把香菜，焦。

0: 鸡肉的吃法各地不尽相同，甚至每家每户都能自成一派，诞生出独特的风味。在会泽县吃鸡肉得找王华昌师傅，他制作的鸡肉据说有着满满的仪式感，还有让人匪夷所思的搭配。王华昌师傅给味道调查员下达了任务，任务完成才能吃鸡肉。
1: 他一天几盘？你买一块多少斤？
2: 哟，你莫说话，你也没买八块吧？你是几年新手？
1: 大块都是新。
0: 宗美花大姐是会泽当地的养鸡大户，2000多只鸡照顾起来很辛苦，好在有邻里闺蜜们的鼎力相助。去抓这群能跑能飞的麻黄鸡，就是味道调查员的第一个任务。
2: 哎，大姐，绣花呢？这是家和万事兴。大姐，我这次来啊，就是知道你是这边养殖大户，我想来抓几只走。
1: 可以，可以。
2: 好抓吗？
1: 不太好抓个。
0: 大姐们一边绣花，一边照看鸡。别看大姐们悠闲，这些鸡可真不好抓。不信你看。
1: 你过来帮帮我吧。
0: 善于奔走的高山鸡，一身腱子肉，那是真的不好抓，还得请大姐帮忙。
2: 围在这儿，
1: 可疼了。
0: 一阵鸡飞狗跳，尘土飞扬，再加上手忙脚乱之后，鸡终于到手了。接下来，味道调查员开始了第二项任务——采野菜。
3: 好了，我去吧。看好自首，过来。
2: 太高了，这山。你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我上不去。
3: 等一下，我过来。我来看。被勾住了。
2: 勾住了，好了，谢谢。哎呦，这里没有路啊，这里根本没有路。你看这个树横在这儿，这个树上都是刺儿。
0: 大姐说，在山上采野菜要手脚并用，再加上眼观六路，鼻闻八方，味道调查员也算是活学活用了。
2: 这是眼耳口鼻全都用上。大姐，我闻见有薄荷味儿。有薄荷吗？这儿？
1: 这里就有。
2: 这儿有啊。天然的那个口香糖。
1: 好清凉啊。
0: 挖野菜是惠泽一代人的记忆。一说到挖野菜，大姐们眼快手快，不一会儿就是一把。车前草、蒲公英、蕨菜等等，都是桌上的制鲜食材。这些野菜又是如何跟鸡肉搭配呢？
2: 现在鸡准备好了，野菜也已经挖好了，万事俱备，就差做了。我们赶紧去找王大哥。过，王大哥，你给我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你看我抓的这个肥不肥？
3: 坐下来吃的这个样子，
2: 看起来好好吃啊！
0: 炸的焦香酥脆的洋芋，拌上调味料，辣椒面，翻拌之间让每块洋芋都裹上调味料，每一口都是香脆麻辣。金黄酥脆的炸洋芋最能抚慰疲劳的人，吃饱喝足，跟着王大哥继续探寻他的鸡肉秘方。
3: 我叫你也可以抓鸡，抓来的时候了，我意思就是带你上来，来卖，就是卖这个秘方了。
0: 猪肚、肥肠这两种食材，爱的人爱到骨子里，不爱的人闻一下都受不了。浓油赤酱的滋味与猪肚肥肠的弹牙相遇，使得猪肚肥肠火锅在当地拥有一批铁粉。但是猪肚和肥肠与鸡肉之间能擦出

0: 什么样的火花呢？
1: 用这个扶老酒来当杂水，
2: 灵魂伴侣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真功啊！哎
2: 呦呦，你这一放上去就着了，哎，好大的辣椒味儿啊！
3: 大哥，我怎么觉得我手有点烫啊？哇、哦，好辣呀！辣手，辣手催个花吧，现在
2: 很辛苦啊！
1: 啊，杨家福开王肯定辛苦的。
0: 在王大哥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要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哪怕只是蘸水，那也要用传统方法制作，为的就是一句简单的话，放心。
2: 大哥，刚才我没看见鸡，你说是做那个蘸水，怎么还没见着鸡呢？
1: 前我干的活，等歇好呀，我也再跟你说。
2: 好的。啊。
0: 洗肥肠、洗猪肚是最费时，也是直接影响着味道的重要步骤。王大哥用盐、醋、葱洗十遍，直到水净、肉净。
2: 我怎么还没看见鸡啊？
1: 我们前做这个肥肠，
2: 洗干净了。哎呦
3: 呵，出乎我的意料了，
2: 像小鞭炮一样。嗯，为什么要再炸第二道？
1: 第二道炸出来，它要薄一点，吃的要脆一点。
0: 油炸肥肠，每个都像小海螺一样金黄酥脆，猪肚、野菜、炸肥肠都已经到位，我们的主角鸡肉在哪儿呢？
2: 我终于见着鸡了。
1: 啊，哎，鸡装进去了没？
2: 装进哪里？
1: 装在那个肚子里了吗？
2: 肚包鸡，肚正在包。可以给它封口了啊，
1: 去给它封口。
0: 看书学习，找人请教，为了能制作出儿时记忆的家乡味道，王大哥不断试验，不断失败，总算找到了最适合的原材料，最极简的调料，大小刚合适的火候。猪肚鸡下锅炖煮3个小时左右，猪肚包裹着鸡肉，将鸡肉的鲜牢牢地锁住，猪肚的香味与鸡肉的鲜味相融合，香味弥漫在小院中，让人忍不住直吞口水。
2: 拆掉馅，
1: 拆掉了，
2: 呼，哎，一拽就。一开始尝试做这个肚包鸡的时候，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第一次、第二次还是很不那样。
2: 哦，不怎么样，啊，失败了。
1: 自己啊，是了嘛，自己有努力有研究。嗯。你就喝的汤好，咋个好了嘛？感觉就不好了。嗯、我觉得我挑个思路来了，就是就一样不放鸡，放的盐，放的姜。嗯。哎呀，煮出来就是一种味道了。
4: 嗯。哦，不行的。
2: 好吃。嗯。煮鸡才有这个味道。啊，就是它。
0: 拆开猪肚鸡的封口，香气扑面而来，鸡肉嚼劲十足，猪肚脆弹爽口，只加了姜的汤汁，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香味。这样一锅元气满满的猪肚鸡，再搭配上炸肥肠、野菜，那真是清新与肉香完美结合。
2: 您和嫂子身体健康，让更多人吃到。
1: 谢谢，
2: 祝你们生意兴隆。
0: 一道猪肚鸡的每一个制作过程，王大哥都严格把关，他要尽力将每一锅猪肚鸡最大化的保留原汁原味，这是对美食的执着，对品尝之人的用心，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0: 清香味儿，但我说不出来是什么。你这么好吃的烤鸭怎么做的？
1: 秘密嘛。
2: 走南闯北的味道调查员，焦香酥脆的烤鸭没少吃，但是李慧明大哥制作的烤鸭让味道调查员的舌尖开始跳舞，独特的清香之味让人欲罢不能。

0: 凭味道调查员的经验来看，这其中的秘方肯定不一般。探寻秘方，走起。
1: 你这个梨是选的什么梨？
2: 哎，酸罐梨，这本地的酸罐梨。
1: 酸罐梨。哎，
2: 对对对，
1: 酸
2: 罐梨。
1: 做酸梨的吗？
2: 对对对，专门做酸梨的，酸甜酸甜的味道。
1: 这个梨就像煮过的那个颜色一样。嗯。闻起来有点像煮的，就是甜味儿比较多，没有什么酸味儿。
0: 泡酸梨、泡酸黄瓜、泡酸姜、泡酸胡萝卜，似乎一切食材皆可用来泡酸。这本来是物资匮乏年代保存食材的一种独特方式，没成想一直延续至今，却成了当地人最爱的小吃之一。酸甜可口的泡酸梨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李大哥继续卖关子。
2: 现在我带你去找一种特殊的吃的。
1: 我看到了有一个小蘑菇，是不是？
3: 这是羊肚菌。
1: 哦，我看到成熟的了。
0: 羊肚菌的表面布满不规则的小凹坑，形状好像羊肚而得名。菌肉细嫩，味道鲜美，无论是鲜食和干食都是鲜味的不二担当。无论是跟鸭肉煲汤还是酿肉，都是当地点单率极高的美食。
1: 没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吗？我怕损坏到。
4: 没有，
1: 没事，
4: 不割到篱笆就行了。
1: 哦，不割到泥土，为什么不能割到泥土？
4: 泥土不能吃吗？
1: 哦，凉凉的啊。差不多一年是几月到几月采摘？持续多长时间？
5: 三月份开始采摘。嗯，
1: 采摘期多久？
5: 一个月。
1: 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5: 对。哦，
1: 那就是这个季节专有的鲜味儿啊，是吧？嗯。
0: 越是不易获取，越是难能可贵。本地羊肚菌一年只有三月份一个月的采摘期，采菌人每天需要蹲在闷热潮湿的矮棚里八九个小时，以最快的速度收获来自大自然特别馈赠的这种鲜味。有了酸梨、羊肚菌这两样秘方，如何才能成就烤鸭的鲜香？味道调查员实在想象不出来，跟着李大哥继续探寻秘方。
1: 我们用豆腐啊，
2: 对，
1: 用豆腐跟烤鸭搭配。
2: 哎，对，
1: 毛豆腐。哇，这个好可爱啊，像那个小仓鼠一样。李大姐，我能摸吗？现在
6: 可以摸，
1: 可以摸哈。嗯，摸会不塌？它的毛会不会塌？
6: 好，
1: 会塌，会塌，还可以吃吗？
6: 可以，
5: 可以，
1: 没事是吧？
6: 我摸一下。哦，
1: 好软啊，凉凉的，像捧着一个那个小仓鼠一样。
0: 这种长毛的豆腐，当地人叫它毛豆腐。当地人把豆腐切成小方块，放到阴凉的房间里发酵，一个星期左右，豆腐就会生长出一层白色的绵密绒毛，看上去非常漂亮。在惠泽可以油炸毛豆腐，可以炒毛豆腐，可以制作毛豆腐米线，越臭越香。但是这个毛豆腐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买了毛豆腐，李大哥又带味道调查员去砍了竹子。四种秘方已经全部齐全，接下来该鸭子登场了。对于抓过鸭子的味道调查员，划船抓鸭还真是头一回。为了抓到当地的麻鸭也是拼了。在晃晃悠悠的小船上，保证不掉进池塘的同时，还得抓鸭子，难度系数实在有点高。
1: 还抓鸭子呢，我们连站都不敢站。
0: 两艘小船在池塘上围追堵截，连吆喝带吓唬，但是鸭子就是没抓住。
1: 哦，把它赶到脚上。啊！哎呦，不行啊！哎！啊！鸭子 子在水里太灵活了，根本就是没法近身啊。
0: 叔叔阿姨说，他家的鸭子生物钟特别准时，早上9点准时出门，晚上5点准时回家。要想抓到它，只能等到他们回家途中一举拿下。
1: 我们是生人，他怕人的，在这里憋气。
0: 等了几个小时，天色渐晚，鸭子们摇摇晃晃地回家了。
1: 哎，哦，抓到了！哎，你看，这就是老是不上来，被我们抓住了吧？
0: 麻鸭、酸梨、羊肚菌、臭豆腐、竹子全部就位，但是味道调查员还是不知道这几样食材怎么才能神奇地组合在一起，造就出李大哥家那一口清香味十足的烤鸭。
1: 酸梨我刚才也吃了，味道不是特别重，但是它的这个爽口的这感觉非常明显。
3: 要把它打成汁水。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厨师的？
3: 18岁就做了。
1: 18岁就开始做，也就是说人生中第一个工作就是做这个厨师。
3: 一直都是干这个。
0: 李大哥和妻子回到家乡，开了这家烤鸭店，从十几平方米拓展到几千平方米，都是因为他对食材的严格把控和制作环节的极度用心。先将酸梨打成汁之后，酸味更加浓郁，再加入蜂蜜调制成蜂蜜酸梨汁，均匀涂抹在鸭子表面，不仅解腻还能上色。
3: 一朵
1: 放到鸭子的肚子里头。
3: 对，两朵。
1: 一朵给它塞进去，
3: 这个小的3朵。
1: 您是怎么想到这个跟烤鸭做搭配的？
3: 它主要是吸里面的，你看鸭子的油啊吸进去以后，它羊肚菌也香嘛。
1: 然后这个在鸭的肚子里边就会把它的鲜释放出来，哎，对吧？
3: 然后我们鸭子的油腻味也没有了。
1: 好，
3: 那你拆一下竹子是怎么做？先拆一下放哪里嘛？
1: 叼着。哎。
3: 不适合吧？你看这里它有个洞嘛，哦，屁股上，
1: 从鸭屁股这儿塞进去。哎，
3: 对，你塞进去以后，
1: 这个竹子起到什么作用呢？
3: 竹子它有个清香味嘛。
0: 将羊肚菌塞进鸭肚子里，在烤制的过程中，羊肚菌吸收了鸭油的香味，同时竹子散发的清香也一并被鸭肉吸收。在放入烤炉之前，鸭子还要风干2个小时。味道调查员的问题来了，毛豆腐去哪儿了？
1: 现在鸭子已经风干上了啊，到了我最好奇的一个环节，毛豆腐。
3: 这个毛豆腐要好吃了嘛，第一步就是扣它了。
1: 我刚才就看见了你这块火腿，可真够壮观的。
3: 差不多已经2年多了。
1: 2年多了啊！
3: 对，你看那
1: 表皮都硬了啊。
3: 这是我们自己只放盐和酒腌的。
0: 火腿是惠泽宝藏级的鲜味担当，每年冬至后就是盐和猪腿邂逅的最佳时间。用几十千克的盐不断地揉搓火腿，然后风干，继续经过1到2年时间漫长等待后，火腿的味道才能达到香醇鲜美，无论煎炒烹炸炖都是至鲜滋味。火腿跟毛豆腐又有什么关系呢？
3: 10片就够了。
1: 10片，1、2、3、4、5，5片了。好香啊，你忍不住自己闻了一下。
3: 太香了，真的香。然后等等我来切下毛豆腐。
1: 毛豆腐一块切成3份，一片火腿一片毛豆腐。
0: 火腿夹在毛豆腐中间，摆在砂锅上。这一锅的毛豆腐火腿确实摆得挺好看，但是这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
1: 好的，哎，这样不热它吗？
3: 放在炉子里面。
1: 放在炉子里面。
3: 对。
1: 我还是想象不到，我看您一步步来吧。
0: 鸭子陆陆续续地挂在了烤炉里，烤炉下面摆上了砂锅毛豆腐。原来李大哥是要让烤制的鸭油滴到毛豆腐里，使毛豆腐更加醇香。物尽其用是惠泽人的生活智慧。
1: 哇，现在那个臭豆腐和火腿的香味上来了，你闻见了吗？大哥，一个炉子能烤多少只鸭子？
3: 12只。
1: 12只，您一天能卖多少只？
3: 多的时候50-60只嘛，少的时候20-30只。
1: 30到50只差不多。一年365天，每天都卖吗？
3: 每天都卖。
1: 哇，那你这一年能烤多少只鸭子？ 我给你算一天40只好吗？取一个中位数，40只，40，那一个月就是1200只，
3: 差不多，
1: 一年就是14000。

0: 4000只，对吧？我没算错吧？
1: 李大哥从开店那天起，每只烤鸭他都要亲自烤，也意味着他一年要烤10000多只鸭子。他觉得只有认真地烤制每只鸭子，才是对大家的尊重。鸭子需要在烤炉里烤制大约1个小时，在热力的作用下，鸭皮收缩，颜色逐渐变为金黄，香味也随着烤炉弥漫开来。

0: 这个烤鸭吃的是史上最难的一次烤鸭了，
1: 好吃，
0: 皮是脆的，
2: 对，
3: 肉是嫩的，一点都不柴。这个火腿加毛豆腐放在烤鸭炉里烤出来，这个味道非常惊奇的，像那个臭鳜鱼的味道。
4: 从早忙到晚的李大哥和妻子能坐下来吃顿自己烤的鸭子非常难得。吃完饭，他们还要继续准备明天的烤鸭。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一道美食是三年左右的持续研发，一道美食是无数次失败中的不断坚持，一道美食是二十多年的时光坚守，一道美食是三十多年的记忆淬炼，怀揣一颗独到匠心，让我们遇见美好时光。
5: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0: 清新凉整天。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南部非洲广袤的稀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适者生存才是稀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内广袤的稀树草原，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现在正是冬季，稀树草原枯黄一片，枯草的颜色恰好为非洲最大的猫科动物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尽管狮子可以引入草丛，但这里植被比较稀疏，狮子必须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穿过这片开阔地带。角马偏爱矮草，在开阔地带伏击猎物必须又快又准，而狮群的制胜秘诀是团队合作。雌狮们经验丰富，彼此配合默契。狮群悄悄包围猎物，步步逼近，直到进入30米以内的最佳攻击距离。

狮子冲刺100米只要6秒，足够抓住落单的猎物。狮子的咬合力很强，他们会死死咬住角马的脖子，等猎物窒息而亡。

雌狮们再不情愿也会分享猎物。可雄狮的到来打破了平衡。一只狮子一顿能吃掉自己体重四分之一的肉，饿着肚子的雄狮非常不好惹。

最终雌狮们不得不放弃，退到了附近河边阴凉的沙地。在旱季，这条河是方圆几千米内唯一的水源，吸引了很多动物来喝水，为狮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捕猎机会。

河畔的灌木丛为狮群提供了掩护。不过高脚羚行动敏捷，要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雄狮靠力量宣示主导地位，而雌狮体型较小，让它们具备了一项重要优势，那就是速度。雌狮的速度比雄狮快近30%。

面对狮子120千克体重的冲击力，这只高脚羚难逃一死。猎物不大，飞在空中的食腐鸟类视觉灵敏，很快就发现了高脚羚的尸体。这个大小的动物尸体，兀就在6.5千米以外就能看见。盘旋的兀鹫群就像活体导航，把在附近觅食的捕食者和食腐动物都引了过来。狮子把猎物拖到树荫下，防止被兀鹫抢夺。油猪虽然没狮子灵活，也没有兀鹫敏锐的视力，但也不是好惹的。这头雄性油猪下獠牙比狮子的犬齿长得多，还锋利得多，连斑鬣狗见了都要绕着走。天色渐暗，油猪要钻回洞穴里睡觉了。它们总是倒着退进洞里。这样不管哪个来跑

碰运气的捕食者想偷袭，都得先过60厘米长的大獠牙这关。这招能吓退大部分捕食者，不过也有例外。

狮子是这里为数不多赶涛游珠洞穴的动物，夜晚正是狮子捕猎的好时候。他们的夜视能力比人类强八倍，专等月亮下山之后动手。虽说雄狮九成的时间里都不参与捕猎，但一旦出手，他们仍是草原上的顶级捕食者。

这头雄狮循着油猪的气味开始刨土，这些地下洞穴能有好几米深。雄狮兄弟的加入让情况更加危急了，

雌狮一般会避开正在进食的雄狮，而一头没有经验的年轻雌狮偏要去碰碰运气。两头雄狮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雌狮，不过拍击和咆哮可以起到警示作用。雌狮收到了警告，在非洲，不是所有致命的动物都有尖牙利爪。非洲水牛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体格强壮，牛角尖利，脾气暴躁。成年雄性平均体重能达到800千克，草原上大概只有一种动物敢对它们下手。狮群盘踞在沙河边，守着这个非洲水牛赖以为生的重要水源。

是所有的狮子都具备捕猎非洲水牛的实力，但这几只狮子确实是这方面的好手。要猎杀非洲这种极具攻击性的牛有很大风险。非洲水牛不管是雌性还是雄性，都长有巨大的牛角，角的跨度可达1米。遇到威胁，非洲水牛群通常会发起攻击而不是逃跑。

狮群需要好好筹划才能动手。狮群跟在非洲水牛群身后，挑选体弱地位较低的个体。等大部分非洲水牛走远后才发动袭击。小群的非洲水牛不太可能组织起反击。狮群成员已就位，

在开阔的平原上，就算健康的非洲水牛跑得比狮子快，狮子的攻击也会引起恐慌。混乱中，一头年老的非洲水牛掉队了。

狮子有力的颌骨不仅是用来咬断猎物脖子的利器，狮子的前臼齿和臼齿被称为猎齿，能咬开非洲水牛2厘米厚的皮，撕开猎物。它们上下颌骨打开幅度能达到28厘米，开颌间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大剪刀，把肉切割下来。长满倒刺的舌头能把骨头上的肉舔得干干净净，半点肉渣都不浪费。狮子无愧草原之王这个称号。

0: 野犬凭借速度和耐力在荒原立足，捕猎成功率甚至比狮子更胜一筹。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要论捕猎的成功率，有动物比狮子更胜一筹。非洲野犬群的团结程度是动物界数一数二的。它们没有固定领地，一般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四处游荡觅食，有时一天要打两次猎。非洲野犬的体型纤瘦，天生适合长途追逐猎物，而不是靠力量取胜。非洲野犬能猎杀斑马，采用的方法是追赶斑马，直到斑马力竭。

非洲野犬没有在斑马那里讨到好处，只好换一个更好捕猎的对象，比如高脚羚。跟大型猫科动物不同，非洲野犬不用前行，它们的捕猎策略简单直接，就是不停地追赶猎物。一旦发现高脚羚，团队合作就成了成功的关键。一只非洲野犬带头冲上前去，其他非洲野犬马上分成两路包抄。高脚羚左冲右突，想甩开领头的非洲野犬，可是其他非洲野犬从各个方向慢慢收紧包围圈。直到把精疲力尽的猎物逼得无路可逃。十分钟后，地上就只剩下残渣碎骨。在雨季，非洲野犬就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跟着猎物到处搬家。到了旱季，出于特殊原因，非洲野犬要选个固定的地方居住。非洲野犬群通常由一雄一雌两个首领统治，每年冬天都有很多幼崽出生。

雌性首领拥有繁殖权，一次最多能产下16只幼崽。雌性首领外出捕猎时，群体中等级较低的非洲野犬就要负责照顾幼崽。捕猎归来的雌性首领总是会被饿得嗷嗷叫的幼崽团团围住。非洲野犬幼崽10周大时才会断奶。他们2周大的时候就开始吃肉了。为了不让幼崽饿肚子，群体中的成年个体只能让出自己的食物。幼崽不停地缠着捕猎归来的非洲野犬讨食，直到得到他们想要的食物。成年非洲野犬会把半消化的食物反刍喂给幼崽。而群体中受伤、年老和生病的个体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肚子空空的成年非洲野犬只好再次出门捕猎。就算隔了2000米远，察觉到不对劲的高脚羚也会撒腿就跑。这样的警觉并非小题大做，

非洲野犬特别能跑，它们能以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一口气追出5000米远。高脚羚动作再敏捷迅速，也耗不过非洲野犬的耐力。

非洲野犬以约80%的捕猎成功率，成为了地球上捕猎最高效的食肉动物之一。非洲野犬靠速度和耐力求生，但另一种动物凭借的是庞大的体型和极具威慑力的防御手段。白犀平均体重超过2吨，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它们的体型仅次于大象。非洲白犀与草原巨兽们共享着这片稀树草原，这里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了。灵敏的听觉和嗅觉弥补了白犀视力上的不足，可要是风向突然变了，白犀可能会误打误撞跑进狮子的领地。白犀没有天敌，就算是成年雄狮也不会随意招惹它们。

要是遇上了，最好还是躲远一点儿。狮子的尖牙利爪无法穿透白皙约4.5厘米厚的皮肤，稍不留神还可能被白皙那将近1米长的尖角捅穿。对峙双方维系着脆弱的平衡，狮群谨慎地保持距离，白皙也不会主动挑衅。然而，不是所有的草原邻居都能这么相处。

大象能长到5吨重，约3米长的象牙让它们成为了稀树草原上非常致命的动物。处于发情期的雄性大象睾酮水平会上涨50倍左右，变得特别暴躁。护崽的雌性大象攻击性更强，

雌性大象首领不会容忍狮群靠近，把狮子都赶跑了。其实没碰上狮子的时候，大象大部分时间还是很温顺的。在旱季，为数不多的水坑把白犀和大象都引来了。白犀喜欢在泥里打滚，这样能去除身上的寄生虫。情况允许的话，它们一天要喝两次水。平常大家相安无事，偶尔也会为了争夺珍贵的水源起冲突。仗着个头大，大象霸占了水坑。一头愣头愣脑的年轻白犀把自己置于险境。虽然这头白犀的体型和力气都远不及大象，但它死活不肯让步。它没有和大象打过交道，不知道这可能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好在这头大象只是想吓唬吓唬白犀。大象最后的示威举动足以吓走白犀。这头年轻的白犀被吓得尾巴都卷起来了，赶在大象改主意前离开了。

象群在西树草原活动时，也在不断塑造着这片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大大的脚掌在地上踩踏出道路，为其他动物提供了便利。大象粪便中携带的种子在栖息地各处生根发芽。凡是阻碍象群前进的，要么自己躲开，要么被推倒压扁。有一种动物已经学会了利用象群来觅食。叉尾卷尾以昆虫为食，总是跟在大象身后，在稀树草原上转悠。大象进食时会惊起草丛里的昆虫。机灵的叉尾卷尾只需待在一旁，等着抓现成的。

0: 蝗虫只要一动，叉尾卷尾就会立刻飞扑下去，用前端弯曲成钩状的喙叼住蝗虫，再返回原处进食。花豹的捕食能力绝非平庸，凭借矫健的身手与高效的捕猎技巧，在竞争激烈的非洲草原占据一席之地。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

0: 产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插尾卷尾的市井叫声，通常代表着附近有捕食者出没。斑鬣狗会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花豹多的区域，斑鬣狗已经学会了跟在花豹身后伺机抢食。

逮着机会的话，连花豹幼崽他们也不会放过。花豹在非洲七大捕食者中排名靠后，整体比猎豹略强一点。花豹向来不会跟斑猎狗硬碰硬，但如果是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就另当别论了。

雌性花豹向斑鬣狗发起攻击，让幼崽有机会逃回树上，因为斑鬣狗不会爬树。危险解除后，花豹妈妈继续打盹儿。花豹幼崽也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这只幼崽快八个月大了，长得很快。它已经断奶了，可还得靠妈妈打猎喂食。花豹妈妈得离开幼崽外出打猎了。这只花豹的领地就在河边，蜿蜒的河岸是花豹绝佳的狩猎场。

雌性花豹照往常一样巡视领地，一路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它通过在树上摩擦脸颊腺体和喷洒尿液的方式留下气味印记，向其他雌性同类宣告这片领地已有归属。

级的猫科捕食者非常聪明，善于潜行。花豹必须在靠近猎物几米的范围内才能发动袭击。它后爪的每一步都精准地落在前爪踩过的地方，几乎没有发出声响。高角羚群发出的示警叫声在最后关头提醒了高角羚幼崽，幼崽成功逃脱。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捕猎成功率接近30%，比没有幼崽的高出约一倍。幼崽能不能活下来，取决于花豹妈妈捕猎本领的高低。她准备再次出击。河边郁郁葱葱的植被吸引了大群高角羚前来觅食，茂密的芦苇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天然掩护。高角羚总是成群活动，也就是说群体中有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捕食者的动向。在开阔的地方，花豹几乎没有胜算，但他懂得把握住猎物松懈的瞬间。对高角羚来说，喝水的时候最危险。在旱季，这些警惕心强的高角羚基本上都在水源附近几千米的范围内活动，而这里恰巧就是花豹的领地，给了花豹捕猎的机会。高角羚能瞬间跃起3米高，而花豹也能跳这么高。花豹约5厘米长的犬齿直接咬穿了高角羚的气管，让它窒息而亡。花豹拥有发达的肩部肌肉，能把跟自身体重差不多重的猎物拖进茂密的灌木丛，以免招来食腐动物的觊觎。他会先把猎物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带幼崽过来一起享用。花豹谨慎地沿原路返回幼崽身边，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老对手斑鬣狗总在附近打转，想抢走它的猎物。花豹使尽了浑身解数才甩掉了斑鬣狗。确认安全后，花豹才回到幼崽身边，然后带着幼崽一起去藏猎物的地方。一路上还要提防被斑鬣狗跟踪。终于能享用大餐了。花豹幼崽见到尸体就本能地扑上去，对着早已死透的高角羚练习致命的锁喉动作。几个月后，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成为真正的致命捕食者。

花豹可以说是地球上捕猎成功率最高的伏击型捕食者之一。西树草原上还有一种捕猎技巧高超的猎手，那就是纳塔尔岩蟒。它们体型巨大，强壮有力，十分难缠。在这片草丛中活动的不只有纳塔尔岩蟒，还有一种大型爬行动物也在这里觅食。这只巨蜥重达50千克，没几个动物敢惹它。纳塔尔岩蟒和巨蜥都有自己致命的绝招。巨蜥咬合力强，而纳塔尔岩蟒缠绕的本领也不容小觑。

最后巨蜥退缩了。纳塔尔岩蟒还有一项特殊本领，它很擅长游泳，能在水下待很长一段时间。这条纳塔尔岩蟒可不是来游泳的，它是追踪猎物而来。

纳塔尔岩马龙在瞬间以30倍重力加速度的加速度发动攻击，用90颗尖利的牙齿死死咬住猎物，接着用身体紧紧缠绕猎物，将猎物挤压致死。跟所有蛇一样，纳塔尔岩蟒会把猎物整个吞下。它胃酸的 pH 值为1.5，能轻松消化猎物的骨头和皮毛。

0: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幺幺五五。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花豹之类的大型猫科动物聪明谨慎，而稀树草原上的有些动物的行事风格则大为不同。蜜獾非常凶猛，它们虽然个头不大，奔跑的速度不算快，也不擅长前行，却很坚韧顽强，而且天生胆子就特别大。

蜜獾通常单独行动或者结队出行，在稀树草原上四处寻找食物。蜜獾嗅觉灵敏，能锁定地下的猎物。它们会朝猎物的洞穴里吹气，然后根据洞中传来的动静确定猎物具体的位置。蜜獾的挖洞本领仅次于土豚，约3.5厘米长的前爪能刨出藏在地下的虫子。在野外，体色越鲜艳越显眼的动物通常越危险，蜜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们身上灰色和黑色的皮毛对比鲜明，这是向其他潜在捕食者发出明确的警告。蜜獾的生存原则是，主动出击就是最好的防守，不管对手是强是弱都一样。蜜獾号称地球上胆子最大的动物，

靠的是强大的咬合力，锋利的爪子以及松弛到能让它们随意转身的厚实皮肤，就算被按在地上也能反身咬对方一口。

年轻的狮子们得到了教训，撤退了。而蜜獾全身而退，继续觅食。

0: 该吃晚餐了。蜜獾盯上了南部非洲体型第二大的巨蜥白喉巨蜥。通常情况下，都是成年白喉巨蜥捕食其他动物，但要是碰上猛雕和蜜獾，它们就只有当猎物的份儿了。白喉巨蜥擅长爬树。一只白喉巨蜥在金合欢树上晒太阳，他以为树上的尖刺能够为他筑起一道防线，可惜却挡不住蜜獾的突袭。等打盹的白喉巨蜥察觉异样，为时已晚。即便跳下树也无力回天，这就是非洲稀树草原的生存法则。有时韧性能战胜体型，勇气能压倒蛮力，只要永不放弃，就有希望在生存之战中扭转乾坤。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

0: 作不可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雪域高原，鹰笛阵阵。
1: 过来了，过来了，往我们这个方向。
0: 人与自然又演绎怎样的生态故事？寻声山河，地理中国即将。

0: 声声鹰笛唤醒亘古辽阔的草原。当晨光洒向桃河的水面，振翅的雄鹰搏击长空，在高原之上自由翱翔，如同守卫家园的勇士。蜿蜒的桃河散发出甘南草原上纯澈而古朴的气息，苍凉悠远的鹰笛声伴随着人们的欢歌笑语，在鹿区这片土地上经久不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大家听到的悠扬的笛声啊，是由我国藏族传统乐器鹰笛吹奏而成的。鹰笛呢，是由鹰的翅膀骨制作而成，距今呢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主要流行于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区。雪域高原的人为什么会用鹰骨制作乐器？穿透苍穹的笛声与诞生它的这片山川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悠悠笛声向人们诉说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呢？
0: 鹿区县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处，距离自治州首府合作市直线距离约60千米。为了探寻鹰笛背后的故事，考察组前往鹿区，在距离鹿区县城约10千米的西仓寺，一场火热的盛会正在上演。

藏族小伙子扎西东志和才让旺德即将在这场活动中扮演主角。华丽的外袍之下垫上六床被子，象征无限荣光的宝剑悬挂腰间，再在背上插满弓箭旗子，一身装扮超过50千克，威猛雄壮的英雄形象宛然眼前。扎西东志和才让旺

0: 德准备参加的活动名为亮宝节。亮宝节上，当地的藏族汉子装扮成史诗英雄，进行部落巡游表演。高举的彩色经幡象征着人们对上天的祈福，挂满周身的宝物代表征战的收获。亮宝节现场，人们欢呼雀跃，举行盛大的祈福仪式。据学者们考证，亮宝节是吐蕃时期尚武精神的遗风。藏族人民崇拜英雄，向往天空和神鹰。鹰作为鸟类世界的主宰者，被视为和上苍沟通的神灵，受到藏族人民的尊崇和喜爱。考察途中，天空中时常出现的飞鹰，让我们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好奇。这里的生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考察组来到桃河边，河水缓缓流淌，横穿鹿曲县。桃河是鹿曲县境内最大的河流，也是黄河上游重要支流。桃河水系的长期冲刷，在海拔落差较大的地势上发育形成交织纵横的山间谷地，诸多水源的滋养孕育了开阔的草滩。丰美的水草使得鹿区成为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同时养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食物链，为鹰和其他捕食者提供了充足的肉食资源。这里天空高远，水草丰茂，成为鹰的生存天堂。考察组了解到，鹿曲县属高原湿润气候区，冬季长，夏季短，高寒阴湿，年平均气温仅3.4摄氏度左右。青藏高原寒冷的自然生态条件决定了其并不适宜农业的发展，因而这里藏族人民大多进行游牧生活。古代的人们在这片区域生活，经常要面对严苛自然条件的考验。鹰作为猛禽之一，有着高超的飞翔技术和捕食能力，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幻想着有鹰一样的本领。他们将自然死亡的鹰所留下的翅膀骨制作成鹰笛，并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英雄的崇拜。漫长的游牧生活中，悠长的鹰笛声成为藏族先民崇尚自然、克服困难的精神动力，也伴随着游牧文明在鹿区得以成长与发展。
1: 藏族的特色乐器鹰笛又称是鹰骨笛子，传统的鹰笛啊都是成对成双，常用一只鹰的一对翅膀骨做成两只左右相称、大小和开孔完全一致的鹰笛，像是一对孪生娃娃，颇富民族风采。在当地民间传说中啊，这个雄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呢会冲向太阳，直到化为灰烬，因此呢地面上很难见到它的骨头。制作鹰笛的原材料啊，这个鹰翅骨极难寻找，往往只在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高山上才可能发现。据说是偶尔因为极端天气啊，这个雄鹰啊没有飞过雪山被冻死了，人们才有机会在高山深谷当中捡到鹰翅骨。
0: 在当地人的介绍下，我们得知泽岔石林附近的村庄中有一位老人，不仅能制作，还能够吹响鹰笛召唤群鹰。考察组驱车前往泽岔石林。不知不觉中，周围的景观悄然

0: 发生了改变。目之所及，已经看不到草原和湖泊，四周都是起伏的山峦和葱翠的森林。3个小时后，一片雄奇壮景赫然撞入大家的眼帘。抬眼望去，座座嶙峋的山峰错落成排，向远处延伸。裸露的石壁拔地而起，直插云空。峰顶尖立如锥，整片区域宛若石头的丛林，故而这里被当地人称作泽岔石林。在村中，考察组遇到了热情的藏族小伙桑吉。桑吉告诉记者，泽岔石林中有鹰群聚集的现象，不过这种景象难得一见，因为鹰只有在鹰笛响彻山谷时才会成群飞来。幸运的是，能吹奏鹰笛的高手此时此刻就在村中。
1: 哦，
2: 郑老师好，
1: 你好。
0: 仲格家是陆区县的一名音乐老师，闲暇时喜欢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跳舞。

0: 众格家说，鹰是藏族同胞心中的神。在雪域高原，人们用歌声赞美鹰，还用特制的鹰笛与鹰沟通交流。当初众格家的祖父是吹鹰笛的高手，受祖父的影响，他从小学习吹奏鹰笛。如今他是藏鹰笛演奏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 这个是他父亲传下来的
2: 啊，这个是您父亲传下来的。大概什么时候的做的？
1: 这个差不多五十年代。
2: 50年代的。
1: 对，50年代。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点历史年头的这个鹰笛了，是钟老师父亲制作的，亲手制作的。
1: 对，
2: 几十年前的一个鹰笛，您吹一下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0: 在雪域高原，人们吹奏鹰笛有上千年的历史。鹰笛通身细长，管口不规则，吹奏难度确实不小。制作鹰笛需要找到鹰自然死亡后留下的鹰骨，因此材料稀缺。不过仲格家在四里八乡颇受敬重，人们一旦发现鹰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挺远的，然后在山区，然后我们必须要骑马。
0: 仲格家与朋友约定去亲自看一看刚刚找到的鹰骨。
2: 哎呀，这地方真美啊。
0: 仲格家说，鹰的尸骨只有在海拔很高的山上才可能发现，他一生中亲眼见到鹰骨的时刻也只有寥寥数次。
3: 哦，到了吗，钟老师？前面那个就是吗？
4: 你好。你好，你好。
5: 哎，咱俩他妈差不多过了几个。
1: 钟老师，咱俩。你
4: 这啊？哦。哇。
5: 多大？
4: 包着呢。
5: 都给，都打几个小叶子给，我跟他们说没了，打给你。哦。
4: 哇。
5: 你在这也打？
4: 哦，

0: 这个当
1: 的。这是英国。
0: 哦，那当时个老古个，他当时才工农的嘞，他。当地人那边那个他当有个，他他也瓜子鸡，当地那当时个个当地他可个领头的，当地一伙工的嘞呀他。
1: 这个是鹰的什么位置上的骨头？
0: 翅膀上。
1: 啊，翅膀上的。它是只有这个鹰上身这样。
2: 制作鹰笛的材料一般有两种，用旧鹰骨制成的鹰笛啊，骨质坚硬，骨纹细密，表面光润，还有骨管长而粗，音调偏低，音色浓厚。而老鹰骨制成的鹰笛啊，这骨质叫旧鹰骨，偏软，这骨管短而细，音调偏高，音色明亮。鹰笛制作呢，十分考验制作者的经验和耐心，不同材料也对应着老鹰和旧鹰不同的生存习惯和生存环境，需要鹰笛制作者对这个生物习性和生境状况非常了解，这样做出的鹰笛才能够召唤群鹰。接下来啊，考察组将进一步展开考察，探寻高原猛禽的身影，寻找鹰笛背后的生境奥秘。

0: 峡谷石峰林立，笛声阵阵，能否引来猛禽现身？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接下来众哥家将开始制作鹰笛。
1: 俺的阿帕哥没得接触伊，当年的雷农哥们正吹呢，他头那儿下过个雷冬日，家里的上班的农民呢，他这个他给他个开了他弄，你干个这个大理，大理把他打起，大理把他给安置住这个去，等你他雷就哥们那吃的来呢，他头那儿吃的来呢，他哥们你等于家当的农民呢，这个他这个天空过去的。
0: 鹰笛的制作最考验人的是打孔，鹰骨长短不一，管口大小也不同，打孔的位置间距全要凭经验和耐心，不能有丝毫的偏差。通过不断试音，他找到了鹰孔之间最完美的距离。取自自然的这只鹰笛将带着众哥家的气息，把婉转的音律回馈给生养万物的天与地。雪域高原上的生活是艰辛的，这里地广人稀，气候多变，千百年来人们辛勤劳作的同时，始终对自然保持着敬畏。在牧民眼中，山川、草原和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人们的虔诚之心，能够感动神灵，护佑平安吉祥。翱翔天际的鹰，正是上天的使者。吹奏鹰笛与神鹰对话，寄托了无数人的期许和愿景。
1: 呀，给给东哥家，呀，对木对木。
2: 郑老师，
1: 啊，马克达呀，哦，啊，对木达。

他说今天天气好，哎，运气好，特别好。考察组准备和当地保护站的专家同众格家一起前往泽岔石林召唤鹰群。

0: 真的会如传说一般灵验吗？队员们难免有些疑虑，不过众哥家和向导都十分自信。
1: 不去。哎呀，
2: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鸣笛唤鹰的地方了。这个地方的视野确实非常好啊。这边钟老师、钟国甲老师也在做准备工作，因为鸣笛唤鹰啊，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仪式，所以在这个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

婉转的笛声在寂静的山谷中显得格外清晰。大家屏住呼吸，等待令人激动的一幕出现。

0: 哇，快快快，那边。
1: 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大家头顶。
0: 这只似乎是听到了这个笛声，一直不停不离开这片
2: 就在上面看。
1: 天空中鹰的身影越聚越多，粗略估计至少有80多只在空中盘旋。
0: 过来了，往我们这个方向。哇塞，真的是鹰的声音过来了吗？
3: 这个声音，
0: 它真的是像我们的笛声过来的。
3: 哦，这么多！
0: 哇，好漂亮啊，张老师。
4: 这是什么呀？
5: 高山乌鹫。
0: 高山乌鹫嘛，哈。
5: 啊。
6: 高山乌鹫啊，属于大型猛禽，体长达1米，翅展2到3米，飞行能力超群，能够轻松地穿越座座高山。高山乌鹫呢，属于食腐猛禽，多以动物尸体为食，因此呢，也有着高原清道夫的称号。近100只乌鹫啊，说明它们的种群数量非常庞大，食物消耗量也大。在秋冬季节食物匮乏的时候，这座寂静的山谷真的能够供养如此之多的掠食者吗？乌鹫庞大种群的生存繁衍还藏有哪些奥秘？
1: 山水如何成就绝美回响？侗族大歌又有哪些动人篇章？寻声山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组来到甘肃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石林保护站，试图从这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2: 陈老师，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咱们
3: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行，那咱们就走。
1: 田瑞春，石林保护站的原站长，对这一带野生动植物如数家珍。他告诉队员，高山兀鹫可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他决定亲自带大家一起前往一个能与兀鹫亲密接触的地方。
4: 咱们这个地方就是高山兀鹫它这个觅食地，你知道。
1: 一番交流，队员方知，每到秋冬季，草原上食物匮乏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会和一些藏族同胞相约，来到这片区域给兀鹫们投喂食物。
2: 在哪儿合适，陈老师？
4: 咱们就放在这儿吧。
2: 这个位置。
4: 就放在这儿。对。
2: 这个位置哈，这个视野应该是也是很开阔的。好。
1: 为避免打扰猛禽，田瑞春让大家退后，先从远处观察。
4: 好，现在咱们闭一下。
2: 我闭一下是吧？
4: 咱们都闭一下。
2: 好的，好的，
4: 闭一下。
2: 好的。
4: 来，你把头。
1: 随后，他独自一人仰望天空，等待着老朋友的到来。
5: 哦，我过来吧，过来。
1: 很快，一大群高山兀鹫以极快的速度聚集到这片山间谷地。
4: 像这么大一块，它一口就吞下去了。你看，那尾巴啊。
1: 相对来说，鹰对食物要求更高，飞行距离更远，也更不容易观察。但是，他们长期和藏族同胞共同生活在这片山林里，彼此之间非常熟悉。每当鹰笛响起，总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4: 这个是草原上的清洁工，你知道？他有一点就是死了的东西，他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2: 所以啊，自然界的这个生灵就是这样，他们是有自己的分工。
4: 对
2: 对，然后其实是

0: 缺了谁都、
1: 嗯、没有
0: 都不能够良好的运转。
1: 没有，它是一个链条，
0: 对，
1: 你就是缺了一扣，
0: 对，
1: 它这链条就断了。嗯，这样。
2: 与兀鹫的近距离接触，让考察组感受到，千百年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万物生灵，都在生态链中占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它们相互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延续着生境的美好和谐。这份和谐更少不了敬畏自然、珍爱自然的人们。
1: 人要善待自然、善待动物，都会都可以产生这种亲和力的。你只要不去伤害它、嗯、这个也说不清道不明，反正就是有一种感觉。对这动物，对所有的生灵，我现在的感觉啊，不管你是这个大的小的，再卑微的就是动物，它也是生命，必须受到人类的就是关爱与尊重。
2: 鹰笛吹奏出来的笛声音色浓郁，它以另一种方式陪伴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阵阵笛声是人与大自然的对话，在这片辽阔草原上久久回

有着高超吹奏技艺的众格家，已连续十多年利用每年的假期为孩子们传授英迪的吹奏技艺。

间，桃河畔，鹰笛声响起。这是戮区人对辽阔苍穹的敬畏之音，也是人与自然的和。

0: 鹰笛声声吹奏着雪域高原千百年来的历史，也传承着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与珍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维系着传统，也创造着未来，对这片土地上的生态善加呵护，精心维护着生态链的平衡与发展。苍凉悠远的鹰笛声在旷野中吟诵盘旋天际的雄鹰，在草原上谱写游牧文化的壮美诗篇。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虾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他们是防治传染性疾病离不开的中医流派，方向不同，目标一致。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4: 中医中药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护佑中华儿女健康的坚实保障。基于东方智慧产生的中医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始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医集思广益，别出心裁，创立了诸多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屡次击退病魔的袭击，护佑着华夏儿女的平安健康。我们邀请了9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医的8个学术流派。今天首先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为大家解读传承历史最悠久的中医学术流派伤寒派。陈教授今天带来一本非常重要的医学著作，
15: 对，《伤寒杂病论》。伤寒派的传承啊，关键就是这一本《伤寒论》或者《伤寒杂病论》啊。那么这本书是公元的205年写成的书，所以说距今已经1800多年了。
14: 哇，它在我们中医发展的进程当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15: 哎呀，这个地位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啊。一个是它是系统的提出来了外感疾病它的发病原因、症状表现和治疗的方法。在伤寒论之前啊，咱们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看病不讲理。什么不讲理？我就是凭经验啊，你这疼痛来了啊，行，我这有止痛药啊。那么到伤寒这个以后呢，哎，这就改变了啊，就是你要疼痛，我要找你的原因是什么，对不对？你是气血两虚，你开始有淤血阻滞，啊，你开始有痰饮内存，哎，我要找原因，你为什么疼？哎，这样他就什么，就是要辩证的这样一个观点了，所以这是他讲这个理和法的这样一方面啊。另外一个，你看他又创立了中医辩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就是说中医从这个时候开始走上辩证论治的道路了，哎，这是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啊。再一个就是你看他总结了数百首行之有效的经典方剂。伤寒杂病论后来就分成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这两部书里边这个方子加起来是370多首，但是去掉重复的，就是两个书里边它有方子完全一样的，这个还有多少呢？还有280首方子。这个280方子都是记载很详细的，你只要是中医，你躲不开伤寒杂病论的方子。因为它的方子比较简便，就是药物又比较少，但是临床疗效比较好。

0: 哎，所以说这个我们把后世把张仲景的方剂叫做经方，就是经典方剂的意思。
1: 嗯，那这么伟大的伤寒派，它的创建人又是谁呢？
0: 张仲景，
1: 这是您这个流派伤寒派的创建人。
0: 对，张仲景他叫张机，啊，就是机会那个机，字是仲景。
1: 嗯，
0: 生卒年代是公元的150年到219年。从小他都喜欢读一些这个，你像这个医林故事啊，大医学家的这样一个生平事迹啊，传说呀，他经常看这样的一些书。
1: 嗯，
0: 啊，就是想学医啊，想行医。那再一个，当时有一种客观事实是什么呢？啊，因为在张仲景生活的年代，那个瘟疫的流行非常的频繁。
1: 嗯，
0: 这是他自己写的，他说：“你看，与宗族素夺项羽200，就是我家呀，是一个大家族，有200多口人。从建安纪年以来，建安纪年这是汉献帝的一个年号，纪年就是从建安的元年开始，就是公元的196年。”犹未时任，时任就是十年，就是从公元196年还不到十年，其死亡的人2/3，伤寒十居其七。
1: 嗯，
0: 就不到十年，他这个家族里边就死掉了，啊，200多口就死掉了2/3。
1: 嗯，
0: 当时是这样一个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就主观上就想学医，那就客观这个事实，那就更加，啊，这个激励他想学医的这样走上这个学医的道路。
1: 嗯，
0: 啊，后来终于学成名医，成为这个伤寒学派的这个创始人。张仲景在长沙做长沙太守的时候啊，当时瘟疫流行啊，很多人就死于这个伤寒。
1: 嗯，
0: 还有一次张仲景正在大堂上审理一起这个盗窃庚陵的案件，他有一个听差就给他说啊，他说外边有一个母亲搀着一个儿子来找你看病。然后这个张仲景就望闻问切给他开了方子啊，开完方子以后呢，在这个落款上你们再签名字啊，在签这个名字之前又写了一个坐堂医生张仲景。
1: 嗯，
0: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坐在大堂上啊，给这个病人来看病。
1: 嗯，
0: 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张仲景的一个高尚的这样一个医德，所以一时看病了很多。后来就张仲景就怎么样，就专门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不工作了，专门给老百姓看病。由于经常坐在大堂上给病人看病，所以说现在我们把中医看病都叫做坐堂。
1: 嗯，
0: 啊，有一些药房啊，有些这个医疗机构啊，哎，好多用堂来命名的啊。你比如说啊，这个咱们著名的那个同仁堂，还有你像我们北京上大学有国医堂等等，这些他这用堂，其实他这个渊源关系都是从张仲景这传下来的。其实严格的说啊，他不仅仅是伤寒学派的创始人，是整个给我们中医学奠定了这个临床的这样一个基础。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没有张仲景的这样一个伤寒杂病论的啊，那中医可能是这个一些这个特色，包括临床这些辨证论治就没有了。
1: 是，
0: 哎，所以这样子啊，所以他是一个划时代的有这个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意义。
1: 嗯，那对于伤寒派来说，有什么独门的武功秘籍呢？大家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易筋经》。那我们伤寒派的武功秘籍和这个《易筋经》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0: 我们说天下武功出少林，少林有72绝技，这个《易筋经》就是72绝技之首。那从武林上讲，我们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啊，天下中医出伤寒，那伤寒杂病论就是这样子一个地位。
1: 那我们来看看哈，在这个易筋经当中啊，具体藏着什么方法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伤寒派常用到的方法，叫六经辨证。
0: 嗯，
1: 这个你需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了，没学过中医的朋友完全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0: 对，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术语了，这也是伤寒论的一个主要内容框架。它是按这个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排的，是六个啊领域，六个范围。它要具体一个是经络怎么走，这个经络上啊，你比如刚才我们说这个头疼，说后脑勺疼，那这是哪个经啊？是太阳经。哎，你就找吃太阳经的药，就可以把后脑勺疼就治好了。
1: 嗯。

0: 所有的我们现在的辩证方法，可以这样说，都是从六经辩证里边脱胎而来的。六经你看，首先它分阳和阴，太阳、阳明、少阳，这都属于阳，我们叫阳经，三阳经这是啊。那太阴、少阴、厥阴，这叫三阴经。你看这里边它就含有八纲里边的阴阳了。那另外我们看啊，它又分表和里。这个邪气首先侵袭人体的时候是在皮表，这个是归谁管呢？是太阳的地盘，所以太阳病是表症。那再往里走是里症，但是在表和里中间它还有一个层次是少阳。你看，
1: 半表半里，
0: 对，半表半里这样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感冒吧，是吧，我们人感冒以后人和人不一样，有些人一感冒以后出现什么呢？头痛、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浑身疼，对吧？
1: 对
0: 啊，还有他出不来，还有时候他就发烧了，对吧？那这个在六经辩证里边叫太阳病，是最表浅的。最表浅的一个层次吧，所以它叫表症太阳病。那这种情况下就怎么样？张总，你说那这个好办，你在外边我一发汗就出去了。可是还有一些人感冒以后，你看他不是这样子啊。他得过感病以后不到半天就变得热得不得了，就口渴，喜欢喝凉水，是不是？有的人甚至大便也解不出来了，很干结，这个就到阳明经了。你看他就每个人他就不一样啊。那还有一些人一感冒以后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是到少阳的半表半里了，这个就是表现的六经病症不一样。所以说你看这个张仲景就根据这些情况，就把他实际上就把外感病分成六大类。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这六大类这个病基本上囊括了咱们现在中医临床上能见到的一些邪气。
1: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伤寒派》啊，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呢，会用到什么具体的兵器？《伤寒派》的武器比称是屠龙刀，二者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0: 它实际上是一样的，其实啊，我们说武林至尊宝刀屠龙，那其实屠龙就是你使用的这个兵器，对吧？那我们是中医的这样啊，这个《伤寒杂病论》，对吧？那每一个方子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屠龙刀，一个一个的兵器啊，对吧？
1: 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刀当中呢也藏有了锦囊，我们来给大家揭示一下锦囊当中具体都有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伤寒派的医生常用到的兵器。第一个呢是麻黄汤。
0: 对，其实伤寒论的每一个方子都是屠龙刀。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就是它具代表性的。那这个麻黄汤啊是什么屠龙刀呢？是斩杀太阳病伤寒症的屠龙刀。张仲景在这个伤寒论里边他是怎么介绍的呢？就是说人感受了风寒之邪，感受了风寒之邪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出现发烧、怕冷、头痛、出不来汗。这个疼痛是会是全身的，这种关节也疼，肌肉也疼，什么都疼。对吧？为什么？因为他是感受的这样一个寒邪。所以说张仲景就开了麻黄汤。那这个麻黄汤里边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你看这四味药物。对，这就是四味药物。这个就是发汗解表这第一方，就是它的功力最强。那这里边起主要作用是个麻黄，它有三大功夫。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发汗解表。就是用于出不来汗的那种发烧，我们老百姓叫干烧。一个是就是出不来汗的这样一个风寒感冒。基本上就是它。为什么要发汗呢？外边来邪气了，我这个邪气怎么把你赶走啊？而且这个邪气是立足未闻，它就在表，就在最外边，怎么把你弄走啊？我把你推出去，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怎么把你推出去呢？发汗。所以这里边含着一个中医它非常一个综合的这样思想，一个仁慈的思想，就是中医碰到邪气它不是把你消灭，它是把你推走，给你找出路。你在外边，你从往外走好走啊，我就一把给你推出来。而且麻黄是发汗的第一药。第二个功夫是什么呢？ 他宣废平川。

0: 哎，就是邪气，你看我们一外感，它会影响到肺。为什么肺主皮毛，肺开窍于鼻，所以外边的邪气一来会容易上到肺里边。那上到肺里边，什么样的药能把肺里边的邪气能去得又快又好呢？就是这个麻黄。
1: 嗯，
0: 啊，它能把肺里边的邪气抠得干干净净。你想这个邪气，对呀、啊，一点都不连个残渣都不留，对吧？它就那么神啊。那你想想，邪气到肺会出现什么症状呢？要么咳嗽，要么喘。
1: 对
0: 吧？所以说麻黄是平喘的圣药。
1: 哦，
0: 圣药，圣人的圣、就是说这个你其他这个中药平喘你拿不下，找麻黄。
1: 嗯，
0: 啊，上去就把这个喘平了，它是很厉害的。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功夫啊。第三个功夫，人家麻黄利小便，可以利水呀、啊。哎，你看你这个小便解不出去了，水肿了，我用麻黄通过一利小便，水肿消了。
1: 嗯，
0: 哎，他就这样
1: 驱热，
0: 对呀、啊，所以你看这三大功能：发汗、平喘、利小便。
1: 嗯，
0: 这是麻黄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它是护主在麻黄汤里面，所以主要是它在起作用。根据这个方子会加建出来好多方子，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麻黄汤家族。
1: 哦，
0: 哎，我们叫麻黄剂。哎，那这里边你想有麻杏甘石汤，还有这个麻黄加猪汤啊，麻黄生麻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1: 但是我也曾经到药店去买过麻黄的一些中成药。
0: 嗯，
1: 那店员当时卖我的时候很谨慎的，咨询了我很多的问题、然后还让我看这个药物成分。
0: 嗯，
1: 说了半天才卖给我。
0: 嗯，
1: 好像大家在使用麻黄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
0: 哦、哎，这个问题你提得特别的好啊，说到点子上了、真的是啊，这个我刚才说麻黄它的功能很强，就是功夫很深。但是你想想啊，凡是大凡干活有本事的人，他有一些这个性格可能是比较急躁，
1: 刚烈，
0: 是不是比较刚烈啊？容易伤人。那他搞不好，你要是不该用的时候用的，或者用过量了，他会伤正气的。所以说用麻黄，我们在这里讲，不是说让我们这个广大的这样一个观众去你随便使用麻黄的，这个我们在开用不用麻黄，用多少量，一定要找大夫来给你开这个药物。特别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心衰的病人要慎用这个麻黄，尤其是生麻黄，
1: 要不然气散的更多的话，是不是心脏就会出问题了？
0: 它会有一种效应，是加强、是加重这个心衰的这样一个、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伤寒派还会常用什么样的兵器呢？你看，还是白虎汤。
0: 嗯，
1: 这个听起来也很有气势啊，如猛虎下山一般。它主要治的是什么病症呢？
0: 这个是治阳明热的，这也就是里症啊，阳明热这个白虎汤啊。那这个白虎汤你看，它是由石膏、知母、粳米、甘草来组成的。啊，邪气到阳明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叫做四大热症。一个是大热啊，就高烧啊，大汗，汗出了很大啊，大咳，就口渴得很厉害，然后脉象一摸也大，这叫做四大热症。哎，这用这个白虎汤啊。那用白虎汤，我们看这个里边打头的就是石膏。我们说石膏是一个大寒的药物，清热呀。但是你说清热的药它很多呀，对吧？偏偏为什么选石膏？那些黄芩、黄连什么这些都清热。选石膏，就是石膏这个药它清热有什么特点呢？它是往外清。所以它是寒凉药。它是什么样的寒凉药呢？它是心寒药。心是往外发散的呀。
1: 对，
0: 所以说治外感的发烧，这个石膏是最好了。你想，它从外来的邪气，就是我在清热的同时，我同时又把你邪气给你往外送出去了，发散出去了，所以它清这种热比较好。但是呢，这个药啊是比较寒凉的，所以把握不好，同样也是会伤人的正气，尤其是伤胃。所以你看，它后边它跟两个药物，一个叫粳米，啊，粳米就是。其实就是北方的大米旱稻子，它黏黏糊糊的，它养胃气，
1: 对
0: 吧？滋胃阴。那个甘草呢是补气，你看气阴双补，这是为了什么？就是怕这个石膏太寒凉了。
1: 哦，那我看看这个锦囊里，我还有一个兵器啊，这是我们伤寒派也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兵器，叫小

0: 柴胡汤，
1: 嗯，
0: 这个很有名气哦。
1: 这个小柴胡汤是名气更大了，
0: 嗯，
1: 是柴胡剂类的打头，但是它的药物有点多啊，七味药物，
0: 嗯，
1: 七味药物当然其主要作用呢是柴胡跟黄芩，这个小柴胡汤是治什么？是少阳病的主方，它既不是太阳的表，也不是到阳明的这个里，
0: 嗯，
1: 就在这个夹缝上。啊，夹缝上，所以用小柴胡汤就是什么呢？就是治疗一会儿冷啊，一会儿热，我们叫做往来寒热。另外，这个方子啊，它是退烧的良方。
0: 对，
1: 小柴胡汤在《伤寒论》里边记载啊，能退六种发热，
0: 嗯，
1: 非常的好使。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是防治传染性疾病离不开的中医流派，方向不同，目标一致。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伤寒学派由医圣张仲景创立，传承至今近2000年，他所开创的六经辩证的理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至今仍是中医的必修课。伤寒学派所创立的经典方剂，时至今日仍在被广泛应用，特别是在防治传染性疾病方面。可以说，伤寒学派不仅传承历史最久，更是我们当下生活中接触最多、应用范围最广的中医学术流派。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另一个在防治传染性疾病方面极为重要的中医学术流派——温病派。温病派和伤寒派两个中医流派共同撑起了中医防治传染性疾病的大旗。接下来就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古籍研究所李洪涛研究员为大家揭秘温病学派的前世今生。 李老师，我注意到您手中拿了一个物件，这是什么？您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5: 这个呢是我们中医讲的叫串铃。那么串铃呢，它也是医生的一个信物，也是一个职业的象征。
0: 嗯，
5: 那么在古代呢，因为我们的医生啊分为3类，一类呢主要呢是给士大夫阶层啊这些王公贵族们看病的，那么称之为呢医官。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坐堂医，那么他们呢或在药房，或者呢在自己的家中呢设诊。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走街串巷，他们身上呢有一方一剂，那么可以呢通过这个摇动的这个手中的这个串铃呢来证实自己的身份，如果听到了这个串铃的声响，那么就可以来求诊。
0: 这个是能发出声响的。
5: 是的是的，他这个还是十分能够代表嘛我们这个医生的一个职业。
0: 那您看刚刚您提到了我们古代的医生呢分为医官、堂医，还有就是摇着铃铛走街串巷的铃医。
5: 对
0: 啊，那是不是说我们温病派的医生

0: 跟这个手中的铃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那么温病学派呢，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个中医学术流派中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流派。因为呢温病学派呢可以说呢是防治传染性疾病离不开的一个学派，不像现在我们有白大衣啊，能够证明呢我们是医生。但是在古代呢，他需要呢深入到疫区，接触到实际的病人，那么这样呢来问诊看病的话，那么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而且呢当铃响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纷纷来求诊，所以也是医患之间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的这个学派的特点呢，就是说首先呢他完善了外感病的治病的原因，在前代的医家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地认识到了除了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治病以外呢，还有呢一类就是不属于六气治病的，那么他把它称之为益气，也称之为利气。那么首先是完善了治病的原因，第二呢也就是说重新认识了外感病侵入人体以后的传播路径。那么以往呢，比如说像东汉末年的张仲景，他认识呢伤寒病是由皮肤那么入脏腑这样一个传变的规律，也就是从外到内。那么自从呢温病学派产生以来呢，那么他逐渐地认识到是由口鼻传入到人体的体内，那么这样呢又是一个由上到下的过程，所以呢提出了和原来呢完全不同的创新性的啊这样的一个传播路径的认识。第三呢就是丰富了外感疾病的辨证论治体系。那么我们温病学派的他的这个补充和完善呢，就是在于胃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那么胃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主要适用于外感温热病的辨证论治。而且胃气营血辨证呢，它呢更侧重于呢由浅到深啊，由轻到重这样一个过程，用来呢判断疾病的性质。而三焦辨证呢，往往是从上到下这样呢判断疾病的部位。而且二者呢都有不同的适应范围，两个互相结合啊，互相的补充，那么可以说完善了我们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
0: 那我们带着大家呢来认识一下温病派的开山鼻祖，就是画中的这位人物。
1: 这是我们可以说呢是明末清初时期研究温病学温疫学的第一人。他呢叫吴又可啊，本名呢有幸，字又可，是江苏洞庭东山人。那么在明末清初之时呢，据史籍记载，在河北、山东、浙江等地瘟疫大行。那么此时呢，吴又可作为一位医生，那么他呢也接诊了很多患者。在接诊过程中呢，他发现应用原有的理论和方法，那么收效甚微，甚至呢有的患者因服用了以前的一些方药，那么出现了病，发展了瘟疫理论，从而呢成为了瘟疫学说的第一人。在《清史稿吴又可传》中啊这样说：“又可乃推究病源，参集医著啊，著为此书。”那么对他的评价呢，就是说，自此以后呢，瘟疫呢，时有绳墨之可守啊。那么亦可谓呢有功于世矣。实际上呢，在史书当中能给吴又可这样大的一个评价，可以说古往今来也是很少见的。那么正是吴又可这种创新性的思想，那么影响了后代的很多的温病派的学家。那么温疫学说呢，也因吴又可的倡导焕发出呢新的生机。
0: 那温病派行走江湖用到的是什么样的武功秘籍呢？这就是温病派的武功绝学独孤九剑。
1: 因为这个独孤九剑的主要特点呢，就是我们讲叫见招拆招，那么借力发力。那么我们温病学派呢，它的一些基本的治则和治法呢，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呢，我不与你很盛的这些邪气进行对抗性的治疗，也就是按我们的《黄帝内经》的原文来讲，叫无稽堂堂之阵，也就是敌人的这个部队啊，这个非常厉害，那我不去呢，直接呢正面迎击，正面迎击呢会损伤我的实力，而且呢会损伤我的实际的战斗力。那么还有呢，我可以呢借助他的啊这个力呢来。

0: 将它呢排除出去，拆掉它这个杀招，保护住呢我们自身就可以了。
1: 就是我先观察对方的动作，我找到他的破绽之后一击即胜。
0: 是的，
1: 这也正是我们温病派医生用到的方法哈。但具体一点，那我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来对付传染性的疾病呢？
0: 好，那请打开看一下。
1: 哎，叫透热存阴，这个说的就更具体了，对吗？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治疗的原则。但是是什么意思呢？您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不太理解。
0: 透热存阴呢，这四个字呢，实际上体现了我们温病学派的治疗的一个基本法则。那么所谓的透热，实际上呢，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独孤九剑呢，有这个相似之处。比如说，我们温病治疗的是发热性疾病热病，那么我不用呢寒凉的药直接呢去和热病呢进行对抗。那么我们想办法把它呢驱除到体外，尽早的呢排除出去，那么不让这些热邪温邪损害人体的脏腑，那么实际上就达到了保存实力治疗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存阴呢，因为热病呢最容易伤阴，那么我们人体的阴液呢可以说是人体正气的主要的物质基础，那么包括呢血液在内，比如说像汗液呀、尿液呀、泪呀、唾呀，那么这些都属于津液的范畴。热病和温病，热邪最容易伤阴，所以呢保存了阴液，相当于也就是保护了人体的正气。那么这样一方面驱邪，一方面呢扶正，二者呢相加，既拆解化解了敌人的杀招，而且呢又保存了自己，那么可以说呢是战无不胜。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温病派使用的独门武器又是什么。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阴阳五行与人体的关系，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温病派使用的独门武器又是什么。大家看，这个就是温病派的独门武器啊，玄铁剑。
2: 玄铁剑呢，就它这个实物而言啊，因为玄铁呢是云铁陨石啊锻造而成，锋利无比啊，再加上呢这个独孤九剑的剑势，二者呢可以说呢是强强联合啊，所以呢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啊。我们温病呢也有这样特点，也就是说呢，你有了很好的治疗理念，有了理论，还要呢配以呢非常奏效的方药啊，所以呢我们温病派的这些独门的啊这些武器或者说呢秘籍，那么实际上呢也有它呢非常呢一些呢有特色的地方啊。那么请您呢打开锦囊，那么里面就可以见得到啊我们的一些独门武器啊。
1: 哇，今天有幸是碰到了玄铁剑。

0: 应该说是最厉害的独孤求败，用的是最厉害的武器玄铁剑，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呢，它只是一个象征，其实我们温病派的医生们用到的还是一些方剂，
1: 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嗯，那就体现为我手中的两个卷轴。那我们看看卷轴上记录的又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先给大家展示第一个安宫牛黄丸，想必大家呢对这个药啊并不陌生。这个安宫牛黄丸真的是大名鼎鼎啊。
1: 是的，安宫牛黄丸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温病学说的集大成者吴鞠通总结记载的。
0: 嗯，
1: 那么这首方剂呢可以说呢体现了透热存阴法，也就是我们治疗呢温邪呢入血入营，那么这样一个非常有效的啊药物。
0: 嗯，
1: 那么安宫牛黄丸呢，我们从字面上来讲，那么它的主要药物里面呢有牛黄。那么前面为什么冠以安宫呢？我们知道呀，中医有这样一个理论啊，把呢人体的心脏呢看作呢五脏六腑的君主，也就是说呢它最重要，在五脏当中君主呢明，那么五脏呢就安，如果君主呢受扰，那五脏呢皆为之动摇。所以在安宫牛黄丸所治疗的安宫，实际上呢它是安定君主所居住的宫城，也就是说呢不使呢邪气呢真正的侵犯到心脏，侵犯到人体的脏腑的君主。那么在侵及到心包宫城的时候，那么我们及时的呢把它化解掉，那么从而呢达到扶助正气，驱除邪气，安定神志啊，解除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里边呢一共有11味药。
0: 嗯，
1: 那么这11味药里边呢可以基本上呢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寒性药，另一类呢称之为呢叫做芳香药。
0: 嗯，
1: 那么寒药配合呢是用来呢清除体内的热邪。那么光清除可不可以呢？当然是不可以了。我们刚才讲呢温病呢切忌呢采用一些对抗性的治疗方法，所以要配合芳香药，那么把这些热邪呢充分的呢排除到体外。比如说像水牛角，那么它呢就属于咸寒药，它不但能够清除热邪，而且呢还有一定的养阴的作用。所以我们这首方子呢组合起来实际上是寒药配合上芳香药，达到了透热存阴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目标。
0: 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百姓家里边呢会收藏安宫牛黄丸，主要是什么呢？比如说到了换季这个季节的时候呢，他们会服用一两颗，为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尤其是为了预防中风的发生。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1: 因为现在呢怎么说呢，就是人们可以说呢现在这个我们的社会发展经济发达，那么人们呢这个可以说呢从这个食物的摄取上来说呢这个营养是十分丰富的，往往呢容易呢这个酿生痰和火啊，而且呢一些呢本身有的人的体质就是痰火体质啊，比如说血压偏高啊，面红目赤，急躁易怒，而且呢在换季之时呢容易出现眩晕呀，手麻呀啊等等。那么在这时候呢，像这一类如果偏于痰盛或者是火盛的人，尤其是痰火互结的这样的人的体质，就比较适合呢运用安宫牛黄丸呢来调理。那么调理呢可以起到一定的清热化痰开窍呢通络的作用。
0: 嗯，所以大家记住了吗？安宫牛黄丸呢就是我们温病派医生啊手中的独门兵器之一。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玄铁剑对应的还有一个方法，这是我们温病派的医生常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子，叫银翘散。
1: 银翘散这个方剂呢可以说呢也是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中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剂。
0: 嗯，
1: 它治疗呢外感温病初起，正是因为呢它具有呢疏散风热心凉透表的作用，所以当温邪或者呢这个热邪最起初呢侵袭到人体的时候，那么我们运用它呢就可以把热呢或者是温排除出体外。
0: 嗯，
1: 那么从而呢保存人体的阴液，所以呢它叫透热啊，也叫呢心凉清透啊。这两个药呢银花和连翘，那么是我们银翘散的君药，也就是它的主药。
0: 嗯，
1: 那么这两味药呢可以说呢既

凉性，也有呢辛味。那么中医讲呢，五味当中的辛味，那么它是具有灵动的特性，它能够疏散，能够排解，也就是辛凉合并在一块呢，它就可以。

0: 治疗疾病呢，还有一种简单的啊方法，认知方法就是取类比象。那么银翘散中的金银花，那么它呢是由于是花类，它具有芳香之性，外达外散啊，具有飘逸的特性。
1: 嗯，
0: 所以呢它能退肌表的这种伏热。那么连翘呢，由于呢它是果实的呢外皮，那么它呢也对应人体的皮肤。
1: 嗯，
0: 所以呢当外感温邪啊，病变部位较浅，仍然呢停留在人体的这个上部或者是外部的时候呢，我们应用这两个药就可以呢透散，就可以呢清洁啊。
1: 嗯，其实我们平常要是有病哈，去看中医，他会给我们开方子，开完了我们就把这些药呢拿回家去煮汤药，就是我们常喝的中药汤子，挺苦的。但是呢这一剂方子我们用到的是散剂，这个有什么特别的用心吗？
0: 是的，他特别强调呢用散啊，而且呢在温病调变当中呢也提出了、这个采取呢煮散的方法，那么香气大出呢即误煮啊。什么意思呢？如果呢这两个药煮的时间长了，药气呢已经发散掉了，
1: 药效就大打折扣了。
0: 哎，对，大打折扣了。所以他这里边现代药理研究呢，他主要起这个透表作用的呢是他里边呢蕴含的挥发油。那么当长期的久煮以后呢，这个挥发油都挥发掉了，所以说呢它起主要作用的这个治疗作用呢就会下降。那么于是呢改进它的剂型，那么成为这个药物呢发挥疗效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把它变成片剂 VC 银翘片，那么剂呢方便服用，方便携带，而且呢又保持了它的功效，所以说呢也是一举两得。
1: 如果要是现在我们要有一些头疼脑热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借用银翘散当中的一些药材来调理身体？
0: 是的啊，我们呢居家呢可以做这个自己呢制作一些呢银翘散袋状泡剂。那么我们可以选用呢像银花啊六克，连翘六克，那么把它打成粗粉以后呢装入到无纺布袋子里进行浸泡冲服。那么当然呢这是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做两日量啊，当然这个呢不适合呢做太多，因为放久了以后呢也不便储存，有效成分呢也容易这个损失。所以呢我们居家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呢就是用沸水呢轻微的泡服就可以，那不要呢煎煮，也是呢保存了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辛凉透表的性质。
1: 感谢您的介绍，
0: 谢谢。
1: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其他的中医门派，期待您的关注。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4: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1: 让每一种食材都喷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3: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5: 这里是广东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但这里却居住着最老道的玩火高手。山水相应，滋养了一方优质的食材。当地人找准目标，施以控温魔法，点化食材成为一道道诱人滋味。云浮人制作白切鸡，偏偏要用菊花心水，
6: 用这个火候控制了，慢火控制这个温度。
5: 皮脆肉嫩，一戳喷汁的白切鸡，究竟要经历怎样的冰火两重天？

0: 口感得到提升。预制菜产业不仅丰富了餐桌，也为云浮人增加了收入，满足着幸福的生活。云浮人不仅对烹制鸡肉有独特的控温技巧，对于不同的河鲜食材也有因材施教的控温秘籍。爆炒、煮汤、焖饭、清蒸，这里面分别藏着哪些关于火候的门道呢？
1: 哎，小郑，你在那摸什么呢？这是
2: 我在摸坑螺啊。
1: 哦，坑螺是吧？
2: 对啊。
1: 哦，其实之前我也摸过这个，其实挺好摸的，等于你基本上能看见就能摸着，
2: 对啊、
1: 是不是？
2: 对、啊、对、啊、
1: 这个坑螺它其实是比较修长的，是吧？
2: 对啊。
1: 但是个头是比较小的。
2: 你看它个头小，它查起来口好吃了。
1: 好吃啊、嗯！那咱多摸点。哎呦，看那一大片。
0: 郑新云从小在四甲河畔长大，这条小河流承包了他一年四季想吃河鲜的口腹之欲。喜欢在清澈没有污染的溪水里生活，别看它外形修长，里面可藏着不少肉呢。用钳子将它尾部的三分之一剪去，方便入味和食用。对于坑螺的烹饪，当地人喜欢大火爆炒。在剧烈的沸腾中，坑螺能快速成熟，塑造出脆弹的螺肉口感。加入腐乳、白胡椒粉、紫苏叶等去腥入味，加少量水焖煮两分钟，让浓郁的汤汁钻进坑螺体内，激发螺肉的鲜美。撅起嘴巴，用力一嘬，丰富的汁水和弹韧的螺肉在口腔里交战，贪婪的味蕾会增加嘬螺的频率，让你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小郑的寻鲜难度在不断升级，岸边的洞穴究竟是谁的地盘呢？
2: 哎，这里有一个洞，你摸一下。
0: 什么样的温度又能成就它的美味呢？
1: 我摸摸看啊。啊，这有个洞。哦呦！特别滑的，我看看，哎，真的是啊，哎，这个是黄辣丁吗？
2: 我们这里就王古鱼，它白天都喜欢在岸边有一些沙或者泥那些打洞的。
1: 其实我发现这个窝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就你一摸，你能感觉到有一个像凹槽似的，像是这个鱼给自己打了一个临时的家一样哈。
2: 白天就是它扎的，
1: 就在这休息了。
2: 对对。
0: 黄骨鱼的学名叫做黄嗓鱼，很多地方也叫它黄辣丁或者昂刺鱼。这种鱼分布广，生存能力强，肉多刺少，白净细嫩，是小郑家餐桌上的常客。在他看来，只拿两种河鲜回家实在有些丢脸，于是他又带着我从手工时代来到了工具时代。
1: 这个笼里有什么呀？看看，啊，这是黄鳝吗？
2: 对呀、啊。
1: 这个黄鳝的笼子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就是跟个棒槌似的哈。这是怎么个原理呀？怎么能抓住它呀？
2: 拿蚯蚓塞进去。
1: 这个饵料是吗、
2: 它从这里进去、进去以后它出不来，里面有气的。
1: 那这个黄鳝笼子一般下在什么位置？
2: 一般都下在岸边多草多泥的地方。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
1: 对，现在里头就有两条黄鳝了啊。
2: 对啊。嗯、
0: 黄鳝，一种鲜美但却狡猾的食材，滑溜溜的身体和蛇一般的长相让它成为鱼类家族的另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是花了点心思就琢磨出一个细长的捕鳝笼，将它妥妥地收入囊中。黄鳝肉质厚实，对其烹饪的温度也多种多样。喜田的无锡人在高油温和低油温的变化中，将鳝鱼丝炸至酥脆，挂上糖衣，做成甜蜜的凉溪脆鳝。嗜辣的开江人将鳝鱼段和腊肉一起猛火快炒，油脂丰盈，鲜辣下饭。则更有情调，

0: 上桌时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鳝鱼的香气，让食客享受一场享油善护的视听艺术。那么在小郑家里又会用哪种温度来烹制鳝鱼呢？秘籍就掌握在他的叔叔郑东平手里。
1: 今天咱们这个黄鳝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2: 黄鳝羹。
1: 黄鳝羹啊，那这个黄鳝是要先处理一下吗？
2: 要，烧到100多度，把它煮熟就行了。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1: 哦，要取肉。
2: 先把这个头。
1: 先头这个下边这一块有一条能直接撕下来的是吧？
2: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内脏就不要了。这是蛇，对身体很好，它们黄蛇的。
1: 就是上面一条是鱼血，下面那条是内脏，
2: 是没错，
1: 是吧？就是其实长得挺像的，很容易就混淆了。
2: 没错没错。
0: 郑叔叔自己经营着农家乐，既是老板也是主厨，对黄鳝十分了解。经过沸水煮过的鳝鱼，他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将鳝鱼肉取得干干净净。郑叔叔将油温烧至约70摄氏度，用中火将鳝丝快速煸炒至表面微焦。焯鳝鱼的水也不浪费，加入鳝鱼血、鸡蛋、肉丝和粉丝，一同炖煮出奶白色的汤汁。味道鲜美的鳝鱼羹就是地道的农家味道。不过郑叔叔还有一种更乡野的做法，让鳝鱼跟大米一起焖饭吃，这里会有怎样的焖制技巧呢？
1: 我看这儿还有这个新鲜的鳝鱼，咱们这要做什么呀？
2: 黄血饭。
1: 鳝血饭是吧？
2: 没错。现在把那个尾巴剪分到2/3，
1: 不能剪断吗？
2: 是啊。
1: 为什么？
2: 那个剪断那个黄鳝就不动，那个水不出来。
1: 离尾巴大概是5-6厘米的地方下剪子是吧？
2: 没错。
1: 然后这样的话就加速它这个血液排出体内。
0: 原来郑叔叔是让新鲜的鳝鱼血跟大米相遇，再加入鳝鱼段，用姜末和胡椒粉去腥，滴入几滴花生油增香，高温焖制将水稻的香味和鳝鱼的鲜味有机统一。一锅看似暗黑的鳝血饭，实则气味喷香，补铁食鲜果腹，一举三得。就在我感叹郑叔叔的高明之时，他又拿出了一种神秘河鲜，这是小郑留给我的彩蛋。
1: 哇，这个长得真的是很特别啊，个头还挺大的，身上那个花纹，这叫什么刺秋是吗？
0: 中华刺秋是我从未见过的河鲜，乍一看去觉得它像是鳗鱼。中华刺秋身上长有密集的花纹和极为细小的鳞片，生性凶猛，喜欢吃肉。对于这种河鲜极品，郑叔叔又会用怎样的火候来料理它呢？
2: 现在把它切断，切2公分就行了。
1: 其实2厘米宽可能正好是比较好入口，是吧？这个鱼肉还真的是啊，就是一摸你就感觉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结实，是不是？
2: 是啊，真的不一样的嘛。
1: 对，而且就从头到尾就一根主刺哈，都是肉哈。
2: 弹弹牙的，
1: 很弹牙的，很弹牙的。
0: 郑叔叔告诉我，要想激发中华刺秋的鲜味，必须用云浮当地的豆豉。云浮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长，温度高，雨量大，这为豆豉发酵提供了绝佳的温床。当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等物质，就形成了豆豉特有的风味。郑叔叔把姜蓉、豆豉、陈皮一起剁碎，加入盐、胡椒粉和花生油组成的调味天团。为了鲜上加鲜，他将黄辣丁和中华刺秋一起跟调料搅拌均匀，采用旺火沸水蒸至10分钟，能最大限度保证鱼肉的鲜嫩度，锁住其中水分，保留河鲜的原

0: 原汁原味。
1: 哦，它里头只有一根刺嘛，所以一口下去好像全是肉的感觉。
2: 对呀、啊。
1: 哎，其实我特别期待啊，这个鳝血饭是什么味道？
0: 咱们都尝尝呗。
1: 啊，好吧，
0: 好
1: 吧，
0: 好，来，
1: 一点都不腥，只有那种鲜味儿，而且它有一点那个锅巴嘛，所以它有点很香，是不是啊？
2: 是，没错，没错。
0: 一桌河鲜，有蒸有煮，有焖有爆炒，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烹调下，塑造出了食材独有的口感魅力。看似家常的河鲜美味，却承载着小郑的生活乐趣，彰显了郑叔叔充满乡野气息的烹鲜门道。而在云浮市管辖的罗定市，还有一种食物风靡当地。温度阶梯式上升，能成就怎样吃鱼不见鱼的美味？用鱼肉做泡芙，又藏着什么门道？烹饪的秘籍就掌握在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手中。
3: 我每天最喜欢就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忙，然后晚上可以放松一下。
0: 就和每个年轻人一样，朱莹莹也钟爱着重口味的吃食。半夜偷偷吃一锅气味过于有冲击力的螺蛳粉，是他秘密的享受。
3: 可能是我比较馋嘴吧，就只有我喜欢这个味，这个酸臭味很臭的。
0: 爱吃爱玩的莹莹，在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回乡接管了家里的店面。这是因为有一种她舍不得的美食，只有在家乡才能想吃就吃。究竟是什么美味有这么大的魅力呢？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他去一趟鱼塘。
4: 哦，很高兴啊，
1: 好多鱼。
4: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
1: 哦，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4: 对，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1: 它是吗？
4: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1: 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4: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
0: 鲮鱼的种类很多，莹莹看中的土鲮是珠三角地区的本土品种。完整撕下鱼皮，将鱼肉剁成鱼糜，重新填入鱼皮蒸制而成的酿鲮鱼，是广东人招待贵客的大菜。不过莹莹对土鲮的选择还有更高的要求。
4: 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一掌长左右，
1: 一掌长，
4: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1: 为什么？
4: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它会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1: 比较结实一点。
4: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利用鱼糜做菜，罗定皱沙鱼腐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这种特殊的构造让当地人充分发挥了美食创造力。包出新鲜的虾肉，细细剁成虾蓉，盐和胡椒粉调味，橙红的蟹籽是天然增鲜剂，同时也带来了更有层次的口感。将拌好的虾蓉蟹籽馅料充满鱼腐中，在蒸汽的作用下，虾肉将鱼腐的外皮撑得满满当当。但是鱼肉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才能达到这样皮薄如纱、内里蓬松中空的状态呢？
4: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1: 只要鱼肉。
4: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1: 骨那皮呢？
4: 皮也不要，
1: 皮也不要。
4: 对。哦，
1: 就等于只要肉。
4: 对。
1: 其实我们两个举

0: 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
1: 你也是准新手是不是？
2: 对，
1: 要不这样哈，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骗过，也取过鱼肉，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2: 可以可以，
1: 看谁取的这个鱼肉取得多，取得好。
3: 多年味道调查的经验积累下来，我对于自己取鱼肉的本事还是颇有自信。鲮鱼的肉质细嫩，小刺不多，尽量贴着中间大骨，就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鲮鱼的皮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将鱼皮完整剥离。不过骗着骗着，我却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2: 我的有点薄，
1: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
4: 哦，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1: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有脂肪会不好吗？
4: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1: 哦，这个鱼皮还要用吗？
4: 用啊，我们可以做凉拌鱼皮，但是上面的肉要去掉。
3: 鱼皮是现在流行的零食，当地人同样钟爱它的脆弹口感，以至于喜爱到让它单独盛菜。先下热水，再进冰水，一热一冷的快速交替，让鱼皮迅速脱水紧缩。加入盐和胡椒粉，拌上蒜末辣椒，就是绝佳的开胃凉菜。鱼头部的鱼唇最是软滑，有的人专爱它独特的口感。多种调料的共同助力，给鱼头奠定了复合的味型。搅拌后上锅蒸熟，用酱香衬托鱼唇的滑嫩和鱼脑的细软。这时莹莹又把一大堆冰倒在了片好的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哎，莹莹，咱们做鱼腐要用到这么多冰块吗？
4: 要啊，因为用冰泡着，那这些鱼肉的话，它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1: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4: 降温。
3: 制作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使鱼肉中的肌动球蛋白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顺利的膨胀成型，必不可少的两位帮手就是蛋清和淀粉。不断的搅拌会让空气进入，这可以在之后的油炸中促进膨胀。
1: 这都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4: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3: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糜制作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力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不过莹莹却说，当地的鱼腐和普通的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温度进行更加精准的掌控。
1: 基本上这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
4: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1: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4: 对
1: 吧？
4: 是中低温下锅，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1: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4: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1: 哦，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4: 对，

0: 鱼腹能不能完美膨胀，全靠温度阶梯式递进的催化。70摄氏度的油温让鱼腹完成初步的定型，随着油温缓慢升高到120摄氏度，搅拌时进入鱼泥的空气受热开始膨胀，蛋清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以蛋白凝块的形式支撑着鱼腹膨胀的结构。温度再次升高，当锅内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淀粉粒在鱼腹表面形成了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壁，整个过程需要温度一层一层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太快，就会让鱼腹表面在膨胀之前糊掉。
1: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2: 瘪下去？
1: 对，现在我给它撕，哦，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2: 对，
1: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2: 对
1: 对，哦，嗯，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
2: 嗯，
1: 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0: 油炸之后的鱼腹外表金黄，内里则充满着气泡，就像一块等待吸收鲜味的海绵。取肉剩下的鱼骨坚决不能浪费，油炸之后再加水炖煮，让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过滤掉骨渣，只留下汤，放入鱼腹，让它尽情吸收浓厚鲜甜的汤汁。经过当地人的匠心制作，鱼腹已经跳脱出了吃鱼不见鱼的境界，而是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口感。然而当地人还有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鱼腹吃法，要用甜美炼乳来衬托鱼的鲜香，这又会是怎样新奇的味觉体验呢？
1: 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了，
3: 对，有一点韧劲，
1: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哎
3: 像零食一样，
1: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
3: 对，
1: 换了一种口感。
0: 身为一名95后，莹莹褪去了浮躁和喧嚣，回归平静，做让吃鱼有了更多的可能性。阶梯式的不断升温成就了皮似轻纱的罗定皱纱鱼腹，但在云浮式的腰骨镇还有一种要通过持续降温才能成就的美味，扎孔、敲击、刮皮，一整头猪通过听声辨温法就能烤制成熟，这里面究竟藏着哪种更高超的控温秘籍呢？1996年出生的孔青兰应该是这个早市里最年轻的摊主之一了，但他卖的却是当地极具年代感的传统食物腰骨烧猪。腰骨烧猪是当地人宴席上的重量级美味，色泽金黄诱人，皮脆肉嫩，老少咸宜。但真正让它称霸美食江湖的，还要数这门土炉烤制的传统手艺。在孔青兰家，烧猪技艺已经传承3代，凌晨烤，清晨卖是孔家的习惯。所以要想揭开腰骨烧猪里藏着的火候秘密，就得半夜去烤房里一探究竟。
1: 猪在这儿呢是吧？
4: 对对对。
1: 哎，小孔，那咱们应该选什么样的猪？
4: 选200斤左右的猪，皮要薄一点的。
1: 皮要薄一点。
4: 对对对。
1: 怎么看它这个皮薄不薄呀？
4: 最主要是看的那个耳朵，还有这个毛。
1: 它那个耳朵是能看到这个比较薄是吗？
4: 可以啊，可以啊。
1: 还真是。
4: 如果皮厚的那个耳朵会比较厚大一点，那个毛啊，不能竖着。如果竖着，那皮太厚了。
1: 那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皮薄的呢？
4: 皮会酥脆嘛，皮薄会酥脆。
1: 哦，它会比较脆一点，是不是？
4: 对对。

0: 弟弟孔令基是家里制作烧猪的第三代主力，姐弟俩正在努力接手这份辛苦的家族生意。挑选薄皮猪是小孔入门的基础，而难度更高的烧火环节还得由父亲孔祥盛代劳。能否烤出脆皮烧猪，功夫全在这炉火里。将直径约一米、高约两米的炉子烧到约450摄氏度，这是第一批木柴的使命。关于火候的把控，小孔还得花时间去摸索。然而，他也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小孔刀法了得，在姑父的协助下，20分钟内就能完成给整猪剔骨的工序。但如何给猪肉入味，小孔还得再花点心思。
1: 小孔，我发现咱们是把这个排骨都剔掉了，是吧？然后这个猪脚也砍下来了，为什么呢？
2: 因为它厚薄均匀嘛，因为有些老了，一些还没熟，就不好。
1: 所以就要把这骨头先剔掉。那下一步咱们要做什么呢？
2: 就是要改刮刀了。
1: 这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2: 有，就是划的瘦肉到肥肉那里就行了，不要划破皮。得轻轻地拉过上来，
1: 轻轻的，用这刀尖是吧？
2: 用刀尖，
1: 不敢太使劲。
2: 对对，就这样子。
1: 这中间这儿比较薄一点，这儿比较厚一点，所以这儿要下刀下的再多一点。
2: 对对对，
1: 从上到下它还不是一个力度，到这儿就深一点。
2: 这里就比较划的不够深了，
1: 还不够
2: 划开。
1: 这啊，对，这还这从上到下都得划开哈，
2: 都得划开。
0: 均匀的深度和宽度是小孔设计的便捷通道，方便让盐、生抽、五香粉等混合而成的调料充分进入猪肉内部。然而，这块展开就像一张毯子般柔软的猪肉，怎么才能放到这个烤炉里呢？
1: 这个猪肉现在还需要给它分割一下吗？
2: 不需要分割了，整猪烤的。
1: 整猪一起烧啊？
2: 对对对。
1: 因为没有骨头嘛，所以特别软，是不是？怎么能给它支起来、挂起来？
2: 拿一个小木棍顶住这个后尾骨这里就可以了，它装了定型了。
1: 哎，真是哈，这整扇猪哈，现在只剩下这后尾骨这一点骨头，也是作为一个支撑的，是不是？
2: 支撑来的，出力就靠这个后尾骨这里出力
1: 啊。
0: 没想到木棍与猪尾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就能支撑起一整头猪来。父亲生好的第一炉火刚好达到450摄氏度，猪肉要迅速下炉。小孔告诉我，只有当木柴完全燃烧看不到火花时，猪肉才能进入烤炉，否则油滴落下产生的烟熏味会影响烧猪的最终味道。焖炉烤制能让整猪受热均匀，利用自身的油脂就能形成外烤内焗之势，让猪皮更加酥脆，猪肉汁水丰富。可令我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5分钟，小孔父子就将猪肉抬了出来，浇上冷水为猪肉降温，水分蒸发能带走猪皮表面的热量，只有及时降温，猪皮才不会被烤焦。接下来，小孔又拿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武器，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1: 小孔，
2: 哎，
1: 你手上拿的这个工具是什么？
2: 这个就松皮针来的，擦猪的，就松化那个皮的。
1: 啊，让把皮松一下。
2: 对。
1: 为什么要松皮呀？
2: 你没有擦松一下，就那个皮呀，会长一个大的泡出来，就不美观了。
1: 怎么扎？扎多深啊？
2: 不要扎太深了，太深会有那个淤水出来，变黑一点就不好看。
1: 对，这样可以吗？
2: 可以了，可以。
1: 其实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皮的这个部分还是挺松软的。
2: 挺松软是吧？
1: 对。所以扎起来不是很费劲哈。这个深度可以吗？
2: 可能稍微重了一点点。
1: 重了一点点。
2: 哦。这样子就行了，
1: 一半左右就可以了哈。那我就轻一点再。
0: 扎孔虽然不费劲儿，但深度颇有讲究。扎入皮下约3毫米处，就会到达肥肉层，

0: 个深度既能成为皮下脂肪释放油脂的出口，还不会扎出血水影响外观。与此同时，它又开始生第二炉火。
1: 这是我们加了更多的柴，大概加了有150斤左右的柴。哦，
2: 所以的话温度会更高是吗？
1: 温度会更高。
0: 烧猪的关键在于对火候的掌控。跟父亲凭经验估温相比，小孔更依赖于测温枪的提示。第二炉火温度更高，约540摄氏度，

0: 在炉子里发出了像崩爆米花一样的噼里啪啦声。小孔说能否烤出金花再次一举，他所谓的金花究竟是什么呢？
1: 现在这里头这个噼里啪啦已经开始响了是吗？
2: 这个是金花来的，
1: 是指它表皮这个冒泡那个声音吗？
2: 对，表皮那个表面那个一点点的那个，
1: 还真是一粒一粒一粒的感觉，是不是？
2: 对，
1: 这么短的时间，这个猪烧好了吗？
2: 还没，还没有。我们要开盖时候要吊起来跟下水的，就是为了不让它烤焦。
1: 像这样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得多少趟？
2: 得四五趟呢。
1: 哎，那你怎么判断？就是放在里头多长时间，拿出来？
2: 在听这个爆金花的声音，
1: 就听这个声音，
2: 听这个声音判断的。
1: 人就一直得守在这儿是吧？
2: 一直得守着，不然不烤焦了就不美观，口感没这么好。
0: 在高温助力下，猪肉脂肪里的水分被气化，混合着油脂纷纷冲出气孔，同时美拉德反应也在助攻，在猪皮表面形成焦化层，产生类黑色素，留下金花的痕迹。家里人要寸步不离，守在炉旁，根据声音判断炉内的情况，及时将猪肉抬出，用冷水降温。小孔告诉我，当猪皮表面出现金花，就得改用喷壶喷出的细腻水珠为其降温，这样可以防止猪皮因为遇水而变软。升温冷却，再升温再冷却，约45千克重的猪肉在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中要来回切换四五次，直到猪皮上的金花完全绽放，炉内恢复平静。烧猪的过程是对人体力和精力的极大挑战。
3: 那时候爸爸是因为吃不消了，就从每天都做变成了做两天休息一天。后面我们两姐弟回来了，我现在是天天都会出工，天天都会卖烧肉。
0: 经过4个小时的忙碌，大家都抵挡不住困意来袭，但一想到距离美味只差一步之遥，肾上腺素都跑了出来摇旗呐喊。
2: 这个猪身上有点焦点嘛，要把它刮一下，修刮一下，让它美容一下，好看一点，
1: 否则的话
2: 否则影响口感的。
1: 哇，就这种特别脆特别硬的那种感觉了，是不是？就是这烧得非常漂亮了哈。其实真的站在旁边你闻的那个香味啊，真的有点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当金黄油亮的猪皮呈现在眼前，腰骨烧猪大功告成。刚刚出炉的第一口烧猪，外皮焦脆，汁水丰富，简单蘸点白糖就能激发出诱人的油脂香气。此时姐姐青兰接力，让烧猪的香气唤醒沉睡的城市。弟弟回家补觉，母亲开始为家人制作丰盛的早午餐。烧猪剩下的猪内脏是唾手可得的食材，猪肝是理想的补血佳品，这对经常熬夜的家人来说既营养又美味。猪网油也毫不浪费，用它包裹猪肉馅儿和蚝豉，在水蒸气的助力下，油脂渗入蚝豉中，让海鲜与脂肪碰撞出绝美的醇。

0: 厚味道。冷却后的烧猪油脂就会凝固，母亲用孩子喜欢的蔬菜搭配烧猪炒一下，这是姐弟俩从小吃到大的家常味。
1: 我喜欢吃那个猪前掌那个位置，那个油滴下来嘛，整个猪吊起来，全部油
2: 的哈，
1: 对对，滴下来比较干香很多。
3: 我爸妈和爷爷他们喜欢吃烧腩，因为它肥瘦均匀。
0: 好吃吗，爷爷？
4: 是
0: 啊，好吃啊。
4: 有鸡眼。
2: 我听懂了，创始人，爷爷说自己是创始人，是不是？
0: 腰鼓烧猪的技艺将祖孙三代人紧紧维系在了一起，一代代人的挑灯夜战，一次次的齐心协力，孔家人用朴素的坚持守护着腰鼓镇的传统味道。
3: 就是我爷爷一直希望是我们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因为一家人一起努力嘛，然后就所有辛苦都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快乐，一个乐趣了。
1: 我感觉我能坚持多久，到我儿子到我孙子还在坚持。
3: 千年万年代代相传。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对火候的掌控磨练着制作者的心智，吸引他不厌其烦的探索。看似简单的白切鸡是制作者在无数次冷热水交替中摸索出的技艺。一个个鱼丸在阶梯上升的油温中改变外观，打破结构，吃鱼不见鱼的画境让中国人的美食智慧更显玄妙。整猪烧烤听声变温，全家三代人的匠心传承是对腰骨烧猪最高的褒奖。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相应的火候需要修炼，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美食的真谛何尝不是来自一颗返璞归真的初心。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猎物一旦碰到他们，往往在劫难逃。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享有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一种高度适应高海拔环境的捕食者正在高山草甸中游荡，这就是埃塞俄比亚狼。在高山上，猎物选择有限，它们的主要猎物是这里一种十分常见的穴居啮齿动物——埃塞龙鼠。

这种啮齿动物可以躲藏在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中，不容易捕捉。对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仅凭速度和偷袭是远远不够的，一次成功的捕猎还需要策略。这只狼在开阔的平原上巡视，时刻留意着地下的细微动静。为了捕捉地下猎物，这位精明的捕食者会运用多种技巧。他试图通过抓挠和猛扑洞穴入口，制造出各种动静，将猎物逼出地道。

他耐心地等待着惊慌失措的龙鼠窜向另一个洞口。可惜这次他还是慢了一步。

一次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捕食机会。在这里，每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可能生活着多达8000只啮齿动物。又一位猎物现身，他在远离洞穴的地方觅食。这一次他有点大意了。埃塞俄比亚狼凭借狭长的吻部，在猎物逃入地道前迅速将其抓住。不过这只体重不足120克的龙鼠并不是为它自己准备的。它还有2只幼崽需要喂养。

埃塞俄比亚狼是独行猎手，但他们过着群居生活。幼崽十周大时就会断奶，他们依靠群体中的成年狼提供食物。拔河和打斗等游戏有助于幼崽在群体中建立等级秩序。这只龙鼠已经够这两个小家伙填饱肚子了，但对他们的母亲来说，另一种高山啮齿动物才是理想的猎物，那就是大东非鼹鼠。大东非鼹鼠体重近1000克，对成年的埃塞俄比亚狼来说，这样的猎物才够吃。大东非鼹鼠小心谨慎，每天在地面上觅食的时间不到1小时。它们一般在洞穴口10厘米内的地方活动，每吃一口食物就迅速钻回地下。这头母狼离开幼崽，返回狩猎区域。它的嗅觉比人类的灵敏10万倍，即使在平原的另一侧，它也能锁定猎物。没有什么掩护物能隐藏它的行踪，因此策略变得至关重要。它小心翼翼地前进，只有在大东非鼹鼠返回地下进食时，它才向前移动。

大东非鼹鼠觉察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在大东非鼹鼠逃到洞穴深处前将其捕获。埃塞俄比亚狼凭借偷袭战术和聪明的策略，得以在偏远的山区生存。 这种魅力超凡的捕食者仅栖息在埃塞俄比亚高原，而有一种恐怖的捕食者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赞比亚卢安瓜山谷的旱季高峰期，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生存斗争也日渐激烈。 在这几个月里，动物们依赖卢安瓜河干涸的河道中残存的水来解渴。水牛和黑斑羚等动物每天都会穿过干涸的河床去饮水。在这里， 他们无处藏身。集体行动可以降低个体风险，但也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对尼罗鳄来说，旱季是狩猎的好机会。 每天都有成群的动物前来饮水解渴，但它们都知道水中潜藏着危险，因此也格外警惕。

哪怕是水面上最轻微的涟漪，都会让水牛群四散奔逃。黑斑羚虽然还留在原地，但他们也十分紧张。作为顶级的伏击猎手，尼罗鳄能够潜伏在水下长达15分钟。

尼罗厄可以连续数月不进食，所以他们能耐心等待合适的捕食时机。在旱季，干渴战胜了恐惧。但有这样一位身披铠甲的捕食者，注视着黑斑羚的一举一动，每一口水都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口。对于口渴的黑斑羚来说，在卢安瓜河的每一次饮水都是与水中捕食者的博弈。这只雄性黑斑羚觉察到了危险，它保持高度警惕，可它还是不得不去饮水。

猎杀告一段落，这只尼罗鳄却面临一个新问题。成功的猎杀引来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他必须全力以赴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他死死咬住黑斑羚，试图守住猎物。

虽然这位捕食者完成了艰难的捕猎工作，最终他只分得了一小份战利品。在塞伦盖蒂草原，一场陆地哺乳动物大迁徙正在进行中。约130万只角马、数十万只斑马开始进行一年一度向北的迁徙，去寻找雨水滋养的青草。这趟史诗般的旅程长达2800千米。但在角马追逐雨水的同时，他们也被捕食者追逐。迁徙途中危险重重，大约有25万只角马无法活着返回。许多角马将会被非洲最凶猛的猫科动物之一狮子所捕食。对这两只雌狮来说，不断走近的角马群意味着食物即将变得丰盛。他们必须在角马离开前把握住捕食良机。

们扫视角马群，寻找虚弱的角马。一只雌狮停了下来，另一只则去封堵角马的逃跑路线。合作增加了他们成功捕猎的机会。这只雌狮在同伴就位后开始向角马群靠近。此时的风向对雌狮有利，角马无法嗅到它们的气味。角马群毫无防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两位伏击猎手盯上。即使在开阔的平原上，突袭也可能从任何方向发起。两只雌狮从两侧接近角马群，为了提高捕猎成功率，他们需要在距离猎物30米内的地方发动攻击。他们瞄准了一头落单的角马，而被两位专业猎手夹击，这头角马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即使他逃过其中一方的追捕，也会被另一方猎杀。

一头雌狮咬住角马的喉咙，让它无法呼吸。狮子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这只角马足够让他俩吃饱。随着越来越多的角马迁徙至此，这两只雌狮填饱肚子的机会还会有很多。在数千千米之外，另一场规模更大的迁徙即将开始。随着冬季来临，所产生的电脉冲正持续刺激着大白鲨的感知器官。南非海狗在水下的视力极佳，这有助于它们发现猎物或捕食者。不过，大白鲨有自己的捕食策略，它潜入深水区。在那里，它的体色与环境融为一体，任谁从上方看都难以发现它的踪迹，这也让它得以持续追踪水面游动的猎物。它等到时机成熟再发动攻击。最终，它那300颗锋利的牙齿确保了猎杀成功。

0: 致命猎手各有自己的捕食策略，比如狮群合作狩猎、大白鲨深海出击等等。有一种动物则知道借力打力，它只需利用其他动物便能轻松觅食。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来。在南非西属草原上，洋红峰虎有一种简单而万无一失的觅食策略，那就是紧跟某些动物。

体型庞大的动物在草地上穿行时，会惊起藏身于其中的蜜蜂、黄蜂、蜻蜓与蝗虫等。这些为了避开大型动物而匆忙逃窜的昆虫，正好被饥肠辘辘的洋红蜂虎捕食。蜂虎身形小巧，流线型的身体非常适合在飞行时捕猎，它们是身手敏捷的刺客。为了对付那些自身带有武器的猎物，他们会使用一种特殊技巧。这只洋红蜂虎将嘴里的黄蜂猛烈地撞向树枝，这不仅能让猎物昏迷，还能去除它的毒刺，挤出毒液。这些聪明的小型捕食者甚至掌握了借力捕食的生存智慧。这只油猪成了一只蜂虎的移动狩猎平台。虽然从这些搭便车的鸟儿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但大多数动物都不介意洋红蜂虎的这种行为。夏末时分，洋红蜂虎离开南非向北迁徙，在赞比亚卢安瓜河岸繁殖后代。

旱季，河水的水位下降，陡峭的河岸显露出来。成对的蜂虎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要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洞穴来产卵。然而对这些勤劳的小鸟来说，卢安瓜河岸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这里危机四伏，捕食者如影随形。非洲海雕是这片大陆最顶尖的猛禽之一，它们的视力是人类的八倍，能在200米远的地方发现水下的鱼。

非洲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但在卢安瓜河迁徙而来的风虎让河岸变成了非洲海雕的彩色自助餐台。

非洲海雕先是在远处对猎物进行观察，在猎杀那些行动敏捷的目标时，时机至关重要。失手了，这个捕食者不会轻易放弃。

非洲海雕精准出击，终于得手。在非洲海雕5厘米长的利爪下，洋红风虎瞬间毙命。那些幸运逃脱的风虎迅速返回河岸，继续维护自己的洞穴。一只风虎体重仅60克，填不饱非洲海雕的肚子。好在河岸上有成千上万对风虎，它可以尽情捕食。卢安瓜河岸还有许多捕食者，洋红风虎的麻烦远未结束。庞大的鸟群引来了一位狡猾冷血的猎手——尼罗河巨蜥。

罗河巨蜥来说，即使在旱季，卢安瓜河沿岸也有许多觅食机会。作为非洲大陆最贪婪的捕食者之一，他们会猎杀任何能制服的猎物。尼罗河巨蜥的牙齿并不锋利，但是咬力很大，会给猎物带来痛苦而致命的咬伤。就连非洲海雕也对这种猎手敬而远之。这只巨蜥缓慢地沿着河岸爬行，只要把握好时机就行，它没必要太着急。这位聪明的捕食者无需依赖速度或靠偷袭来捕猎。今天觅食很容易，关键在于锁定目标位置。对尼罗河巨蜥来说，洋红风虎的繁殖季意味着河岸边有成千上万枚富含蛋白质的鸟蛋。

在风虎继续忙碌的时候，巨蜥从下方冷静观察，寻找最佳攻击路线。尼罗河巨蜥堪称攀爬高手，依靠像抓钩一样有力的爪子，它可以轻松爬上陡峭的河岸。这只巨蜥修长的身躯钻入狭窄的洞穴，轻而易举得到了风虎珍贵的卵。随着旱季的持续，许多风虎的卵或雏鸟沦为了尼罗河巨蜥的盘中餐。凭借独特的技能和精明的策略，非洲的捕食者无处不在，甚至连最极端的环境中也有他们的身影。

在非洲纳米布沙漠，烈日与捕食者一样致命。不过对一种凶猛的蛛形纲动物来说，这里是完美的捕猎场。在八条腿的推动下，蔽日蛛在沙漠上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追踪一只因高温而变得虚弱的蝗虫。蔽日蛛看起来既像蝎子又像蜘蛛，它们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可怕的生物。蔽日蛛利用腿上的扇形感觉器官追踪缓慢移动的蝗虫。蔽日蛛虽然没有毒性，但拥有其他致命武器。它强有力的螯肢长度可达其体长的1/3，可以咬碎蝗虫的外骨骼。而消化酶会将蝗虫的组织液化，然后蔽日蛛可以吸食猎物。然而在高温的炙烤下，蔽日蛛也很虚弱。挖掘洞穴是躲避烈日与其他大型捕食者的最佳方法。

一日猪躲入洞穴，只有散落在洞穴外的猎物残骸昭示着它的猎杀活动。在南非西树草原的岩石间，一种看起来像史前动物的捕食者正在前行。他利用分叉的舌头在灌木丛中搜寻潜在猎物的气味。白喉巨蜥有着强有力的钩状爪子和强壮的四肢，是一种可怕的生物。白喉巨蜥虽然不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蜥蜴，但食量巨大。他从高处观察，凭借敏锐的目光，很快就锁定了一个潜在目标，一只啮齿动物在下面的矮草丛中觅食。然而，出色的视力还不能确保捕猎成功。要追上那只灵活的啮齿动物，它还需要一些腿力。白喉巨蜥伸出舌头探测空气中的气味，并通过口腔顶部的特殊感觉器官处理气味，以此确定啮齿动物的行动轨迹和方向。确定了目标的位置后，白喉巨蜥现在要做的就是接近猎物，让其处于自己的攻击范围内。

在非洲荒野中，只有最具实力的动物才能生存，而且越是在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中

0: 捕猎者越要出奇招，比如这位沙漠猎手，谁能发现他的踪迹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西非干旱的土地上，另一位沙漠猎手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爬行，这就是沙蟒。人们对这种神秘的蛇知之甚少。其实这种蛇非常适应在极端环境中捕猎。它在沙丘中活动自如，它会利用沙子掩护自己，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

老鼠的视力欠佳，它在沙丘上缓慢前行。它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位隐蔽的猎手盯上了。

这就是黑雕。一只雌性黑雕扫视着地面，寻找潜在猎物。得益于惊人的适应性演化，黑雕拥有红外视觉，很少有猎物能躲过它的视线。甚至连完美伪装的狩兔也会因为身体散发的热量而暴露行踪。即使猎物躲在植被间，这只黑雕也能通过热成像发现它。一旦黑雕距离猎物足够近，便会发起攻击。黑雕的翼展达2.8米，可它依然能够在狭小的地方追击狩兔。捕食成功后，它带着猎物返回巢穴，喂养嗷嗷待哺的雏鸟。黑雕雏鸟孵出30天后，体重差不多会达到成鸟体重的一半。它们每天需要进食8次。雌性黑雕与它的配偶共同承担着养育雏鸟的重任。为了不让雏鸟饿肚子，这对黑雕很快需要再次捕猎。时分，灌木丛中响起熟悉的声音，一群盔珠鸡开始日常的觅食活动，寻找地下茎、种子和昆虫。这些身处开阔地带的盔珠鸡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不过成群活动意味着有更多伙伴能留意潜在的危险。盔珠鸡极为警觉，一旦发觉危险便会立刻发出警报并迅速逃跑。今天轮到雄性黑雕外出捕猎。雄性黑雕的体重比雌性轻差不多1000克，它的飞行速度更快更灵活，能够在3000多米外的地方锁定猎物。

机能飞行的距离极其有限，遇到危险时，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寻找掩护。雄性黑雕在空中攀升至750米的高度，然后以每小时160千米的速度俯冲追击猎物。盔珠鸡虽然善于逃跑，可在黑雕面前这是徒劳的。黑雕一击命中，强大的撞击力让猎物当场毙命。在南非的桑德河岸边，另一种捕食者藏身于茂密的

树观想。这就是行动诡秘、独居且致命的非洲树蛇。一只正在觅食的啮齿动物没有意识到危险，误入了它的狩猎区域。非洲树蛇极少离开树冠层，这种蛇拥有极强的毒性，是经验丰富的树栖猎手。它缓慢移动，模仿摇曳的树叶，敏锐的眼睛扫视着树枝上的动静。忽隐忽现的舌头已经锁定了猎物的气味轨迹。啮齿动物嗅到了来自下方的危险，转身逃跑。非洲树蛇已经切断了它的逃生路线，它只能往上爬。凭借出色的肌肉力量，非洲树蛇紧追不舍。啮齿动物被逼入绝境，它要么是从树上掉落摔死，要么面对非洲树蛇的毒牙。

非洲树蛇仅需一滴毒液就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这只啮齿动物很快死去。非洲树蛇将猎物囫囵吞下。

0: 五只年仅几周大的小雄狮注定要在马赛马拉成长为强大的猎手。五兄弟夺取了一个狮群的统治权，但家庭关系从来都不容易，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

0: 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里是坦桑尼亚的大鲁阿哈河，流动的河水是众多动物的生存保障，同时也是捕食者的理想狩猎场。河岸上，一条虎蛇正在搜寻前来喝水的猎物。它不断伸出舌头，全方位感知空气，追踪猎物的气味轨迹。对这只老鼠来说，停下来喝水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老鼠是色盲，无法将色彩鲜艳的虎蛇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它就像面对一位看不见的敌人。

0: 和专业的捕猎技能，非洲这些致命猎手总能充分把握每一个捕猎良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
7: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

粤港澳大湾区，中国通过沿海连接世界的重要出海通道，与美国旧金山湾、纽约湾、日本东京湾一起并称为世界四大湾区，人口却是其他三大湾区的总和，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为了将深圳的速度与中山的从容紧密相连，大湾区在伶仃洋上解锁了深中大桥。这座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钢箱梁悬索桥，一道简洁而富有张力的轮廓横亘于海天之间。海是温柔的，也是狂暴的，桥是刚硬的，也是柔美的，刚柔相济才是这座大桥的本真。

0: 这个项目是历经14年，这个时刻的大桥是最安静的，大桥从这个角度看是最美的，能看到 S 型曲线。
1: 吴明远，深中大桥的总设计师，这是他设计的第四座悬索桥。每一座大桥通车前，一个人走在安静的桥面上，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今天站在这里，他想在通车前再看看这座桥安静的模样。它是刚强的，因为刚才能在这片台风频繁的海域扛得住每一次狂风巨浪的撕扯。它是柔软的，因为柔才能让汹涌的海浪在桥下从容穿过。在吴明远心中，这座桥真正长成了它该有的样子。他知道，这是自己人生中最有挑战的一座桥梁。深中大桥的开通，将以1666米的主跨径，将深圳与中山直接相连，让原本2小时的路程缩短成30分钟。这是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最关键的拼图。但要把这块拼图放进去，首先得找到一个能放的位置。

0: 江口是倒 V 字形的内湾，湾口最窄处恰恰就在深中通道必经的这段水域。这里不仅是广州港、虎门港、深圳西部湾区的共同出海口，更是万吨级以上的船舶进出这些港口的唯一通道。每一天数以百计的巨轮从这里经过，驶向世界。正因如此，深中大桥必须建在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上，它还要为未来30万吨级的巨轮留出91米高，相当于30层楼的通航空间。与此同时，大桥的一侧因为交通路线的规划，必须靠近深圳宝安机场。为了保障飞机起降航线的安全，桥塔的高度被死死限制在275米以下。然而，比这一切更严苛的是深中大桥所身处的伶仃洋。位于大湾区核心的伶仃洋属于浅海区域，水流平缓，每年珠江裹挟而来的泥沙会大量涌入，在浅海区本就容易沉积，桥梁的建设就像在缓慢流动的泥沙中插入了巨大的减速带，让原本就缓慢的水流更加停滞不前。一旦遇到地震、海啸，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1: 我们修建桥梁，要保证水利上方面的影响最小。我们讲叫行洪纳潮，就是上面泄洪，河水往海里走叫行洪，纳潮就是海水涨潮的时候也要很容易的上来。所以我们都是尽量在减小注水比。
0: 阻水比，通俗地说，就是桥墩挡水的程度。桥墩越粗，水流被挡得越多，阻水比就越大。正常工程的阻水比为15%，而深中大桥必须做到10%以下。深中跨海大桥从主桥到引桥，在1666米的距离内，有高高矮矮的157根墩柱，到底怎样才能够将阻水比降到最低？只有反复实验，才能得到答案。在1000千米外的南京水科院，工程师们完全还原了世界上最复杂的珠江水系的地质条件及水温特征，就是为了得出深中大桥墩柱精准的走向角度。在这些墩柱通过的海面上，有7条大大小小、方向不一的航道。同时，由于潮汐的影响，水流的方向极为复杂。通过长达半年的水流流向观测，工程师们得出结论，当桥梁走向尽量与水流垂直时，能够最大程度减少阻水比，以此达到理想的标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将157根墩柱尽量与水流垂直之后，整座大桥的走向竟然呈现出了一条优美的 S 型曲线。这绝非偶然，而是结构力学馈赠的诗意。看似对立的水流与墩柱，在刚与柔的博弈中达成了精妙的平衡。如果将视野从墩柱的缝隙拉伸到整座大桥的两端，深圳是大湾区的经济硬核，它以未来为坐标，重塑经济的天际线。中山则有着岭南文化的灵动底蕴，它以传统为根系， 滋养着一方水土的从容气韵。这一刚一柔，恰如吴明远眼中那座桥应有的模样，一面锚定海洋的稳固，一面拥抱天空的舒展。

0: 对于吴明远来说，流体力学已经为他赋予了深中大桥 S 型走向的柔美曲线，那他还必须在桥塔、悬索和桥面等其他方面找到刚劲的元素。
1: 悬索桥它更加的是体现一种柔性美，里面呢有一点刚性的一个设计元素，柔中会带点阳刚。
0: 悬索桥由高耸的桥塔、轻盈的悬索和柔韧的桥面组成，以其优雅的曲线被世人誉为桥梁皇后。桥塔是悬索桥抵抗竖向荷载的主要承重构件。深中大桥的桥塔高270米，相当于90层楼的高度。当万吨级的桥面荷载呼啸而来，桥塔以无比的刚劲将其从容承托。我们抵近观察，便能够清晰地看到塔身的棱线。上小下大的细微变化，既是结构力学的精密计算，也是视觉张力的刚性塑造。
1: 索塔它是一个很有张力的结构，所以我们在总体里就是说能够把这种平衡感带给大家，看到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我这个柔性的结构里面有阳刚的一面。
0: 如果桥塔是高耸的海中门户，那么锚定就是内敛的定海神针。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中锚定，以100万吨级的重量深潜于海底，刚毅地对抗着两根3000米竹缆带来的巨大拉力，在力量的平衡中维系着大桥的安全。而吴明远要做的是要将原本深藏海底的锚定转化为浮出海面的视觉震撼。
1: 那我们再上层从高空中整个看深中通道，它整个大的 S 型，那么也是一种柔性的，我看到一个大的一个曲线的结构，那我的局部的构建、局部的表现就刚性一点，统一采用的叫钻石切面。
0: 每天，深中大桥平均行驶车辆8万辆以上，在川流不息中，奏响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协奏曲。它打破了珠江口的地理阻隔，将大湾区对粤西、广西乃至西南腹地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桥上行驶的人们或许不会注意到那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海中锚定。作为整座大桥的基石，多个不规则的切面用自身的棱角切割着伶仃洋的海浪，在力与美的平衡中定格了深中大桥的刚柔相济。工程师而言，这两个并非正方体的大家伙却给他们带来了超级难题。
2: 大臂慢慢向右转，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速度慢一点再慢一点。
0: 廖文龙，深中大桥项目副经理，与大多数人不同，一个又一个的施工现场就是桥梁工程师的办公室。
2: 我起快了哈，

0: 安全是他们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的压力。第一次拿到深中大桥的图纸，廖文龙就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因为咱们深中大桥它做了一个外观设计主题啊，它是要凸显这种力学美。我们整个东铆地应该有20多个面，它每层面都不一样。首先导致我们的钢筋啊，我们钢筋下料每层它就不能是一个固定模式啊，也是非常的复杂的。
0: 做陶艺是廖文龙最喜欢的解压方式。和桥梁建造一样，将一个物件按照图纸准确无误地呈现出来，像是宿命般让他着迷。工程师最怕的就是线条，一张多线条的设计图拿到手里，如果把图纸变成现实，它们的难度要比直线难10倍，难100倍。
1: 做这个直线的，大家都知道两点控制一条直线，这个点跟这个点一卡，那个结构一放上去，考虑它内力的一些变化，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直线。曲线的这个控制的要点会比直线的要多，难度也比较大。
2: 带来一点就是设计上的一些麻烦，施工上的一些麻烦，这是正常。你做成钻石切面，那么既要保证它大面积的是平整的，其实这个实现起来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说一个工程的实现，或者说一个美的实现，实际上是需要各个方面去付出。
0: 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工程师先用三维图画出样式，再做出局部的模型，反复进行实地验证。
1: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断的要想办法拿出具体的一些方案，脑子不断的转，白天晚上都在转，有的时候你做梦都在转，就是要把困难解决到最后一秒。
2: 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协调的过程，也是妥协的过程。这个妥协不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是一个包容的概念，尽量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是一种对立统一。实际上这个也是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能达到一种平衡。
0: 当深中大桥的东西锚定完成施工，世界上最大的海中锚定诞生。三个重量约100万吨的锚定，就像一颗巨型钻石，镶嵌在海面上，用锋利的棱角切割着海面，而海水却似流动的绸缎将它包裹，让汹涌的伶仃洋显露出少有的柔情，演绎着最动人的刚柔对话。但这刚与柔的对话并未止步于锚定，视线沿着巨大的锚体向上延伸，悬索桥的竹篮渐渐显露身影。竹篮是悬索桥的灵魂，是悬索桥的生命线，它以高耸的桥塔为支点，将整座大桥的重量汇聚于一身，再传递到桥基与锚定之上，因此竹篮也被称为悬索桥的脊梁。世界上最早的悬索桥起源于中国，公元前30世纪左右，战国著名水利专家李冰在都江堰就修建了悬索吊桥。公元1706年建成的大渡桥，主跨约104米，以其13根铁索承载千钧，横跨大渡河天险， 是古代中国跨度最长的悬索桥之一，从藤索、竹索到铁索，象征着悬索桥生命线的竹缆材料随着时间的沉淀也在面临更极致的挑战。神中大桥的单根竹缆承载力约为4.9万吨，相当于能承受一艘中型航空母舰的重量。因此，如何在巨大的重力下依然保持竹缆那道优雅而又坚韧的弧线呢？拉面，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面食，用不同的力道拉伸，使面越来越细，却还不能断开。听起来和越来越纤细的竹缆有点类似。神中大桥拥有2条直径1米的竹缆，它们以最优雅的抛物线划过1666米的天堑，从270米完美的契合。

0: 杨子瑜，爸爸给你看一下，爸爸修的深中大桥。
1: 好漂亮啊，我也想去。
0: 作为一个工程师来讲，自己创造的作品，自己干的作品，从心里面来讲，怎么看它都美。
2: 桥的本质就是跨越与连接，更是通过与抵达。它是对桥梁使用者的一句温柔承诺，以流动的美学，让每个普通人的穿越都成为一场安全而愉悦的旅程。当暮色垂落伶仃洋，深中大桥便开始编织光的精美，它将深圳闪烁的数码星河与中山温润的岭南灯火温柔串联，曾经悲怆的伶仃洋已化作辉煌图景中的大美中国。
3: 我们在桥梁设计上呢，采用这种夜景的灯光的配合呢，主要是提供一种朦胧美，你看得清哦，又看不清，有的亮有的还要暗，这种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路和长之间的一个辩证统一。
4: 真正桥梁美的设计就是想办法激化观察者的情绪，让他觉得好看，能激发观众的情绪的反应。那么但是一座美丽的桥是敲时代的，
2: 凡脚步所向皆为前方，凡大桥所连俱为一家。今天港珠澳大桥、深中大桥、午门大桥、南沙大桥、黄埔大桥、黄毛海大桥、粤港澳大湾区正在用一座座大桥跨洋穿海，风的阻力，海的侵蚀，车的重量，都承载在一座座桥身那些看似轻盈的弧线里，以柔韧之形承载千钧之重，以有限之体贯通无限之远。当我们把桥梁放在时代的沙盘上来观察时，就会发现中国桥梁最动人的不是跨度或高度，而是超越山海的心驰神往，是让梦想成真的盛世美丽。这才是中国工程美学的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

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尘封千年的大墓惊现众多精美文物，仿铜陶器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2集。

0: 河南信阳惊现千年大墓。考古工作者历尽艰险，终于将其打开。发掘过程中惊喜不断。
1: 这个看了有石头
2: 啊，有石头，
3: 真
2: 不错，
3: 真不错，是
1: 吧？啊，这是极品，
4: 这是相当的完美。
5: 好，能说明一下他的身份，就是跟这个武士啊征战有关系。
6: 咦，这个好看，漂亮吧？
5: 现在呢，保存的确实挺好的啊，跟以前的发现来说。有的这个棺里面还有一个小的长方形的棺，我们只有揭开盖才能看清楚。那我算清楚。
0: 考古发掘能否揭开大墓的神秘面纱？2016年11月初，冷风瑟瑟，寒意渐浓。而此时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北部的一处考古现场却一派忙碌。考古工作者要赶在风动之前尽快清理出标记为 M18 墓葬里的文物。而这项清理工作，考古工作者已等了半年之久。早在2016年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受信阳市文物管理局委托，开始清理城阳城遗址区内3座被盗的墓葬。经过2个月的清理，2座小型墓葬清理完毕。由于被盗严重，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考古信息。而接下来标记为 M18 的墓葬

0: 成为考古发掘的最后工作。M 十八墓葬位于信阳市北部的邱庄村郭楼组南部，紧邻淮河故道，其西北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阳城址。经初步考古调查钻探，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虽然 M 十八墓葬上部填土被盗，但并没有盗制椁室，该墓椁室应该保存较好，这让考古工作者充满了无限的想象。 M 十八墓葬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墓葬？墓葬的主人又会是谁？根据考古发掘计划，首先要对墓葬表面进行清理。然而，连绵不断的雨季使考古发掘不得不停滞了下来。直到11月，考古队才集中力量，全面转入对 M 十八墓葬的发掘。M 十八墓葬，墓葬平面呈甲字形，面积有100多平方米。分墓室与墓道两部分，为斜坡墓道。伴随着一场大雪的到来，墓室表层的填土已经清理完毕。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排列整齐的椁板上面覆盖有草山，草山也就是草席，这也意味着 M 十八墓葬确实没有被盗掘。如此大型的墓葬保存完整，使考古工作者更加兴奋，但也给考古发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古队队长武志江随即请示院领导，召开关于 M 十八号墓葬清理的专家咨询会。很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北省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根据专家提出的建议，考古队结合现场工作情况，认真修改了工作预案。12月8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的研究人员前来配合考古工作者提取草席。研究人员首先对草席进行加固。
1: 他靠这个粘接力，然后先把它给加固了，然后它这个薄荷醇可以渗进去，加固以后它不是那么的容易松，那样可以最后可以靠粘接力把它给接起来，跟纱布这样有一个粘接力给接起来。
0: 加固之后，开始对草席进行提取，
1: 这样就可以了。
2: 痛了吧？
1: 可以慢慢往这。
2: 你这儿粘住了，我问你。
1: 这儿粘去了。
2: 粘了吧。
1: 嗯。这样。重点还没捅。
2: 哪儿？
1: 就这儿。对，就这儿。
2: 你太准，有点像。查完了。
1: 这个那个啥。来，查，放这边。
2: 放了没？走。还没放。走。
0: 经过一天的工作，覆盖在椁板之上的草席清理完毕，整个墓葬的椁板显露出来。
3: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板上呢。

0: 一共有果盖板，一共有9块，每块板的厚度都不是很一致。那么这块板是应该是最宽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是什么？它这个果盖板的边缘，你看看一下这边的边缘，这两侧的边缘都不是那么特别整齐，就说明这个墓葬建造的时候，它还是比较粗率，两侧包括两侧的边缘都不是那么整齐。
1: 厚重的果板下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所有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充满了期待。为了发掘工作万无一失，考古工作者随即拿出内窥镜来查看古板下的情况。
0: 明天呢，我们准备把这个果盖板的第一层板给去掉。刚才我们用内窥镜看了一下这个盖板呢，第一层盖板下面还有一层板现在明天呢，我们继续做这个工作，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2016年12月9日，天气越来越冷，这也给考古工作增添了新的困难。考古工作者准备搬取果板。
0: 这是果盖板，能看得很清楚。
2: 站开啊，万一要
0: 可能这个太厚。八号木呢也没这么厚。
2: 你要留。
0: 等待路上试试呗。不行就得架导链了。
3: 走，开始。
2: 走，走，走。房这边，
3: 看大，房太小了。脚拉没钱，
0: 没事，脚拿出来。
3: 别反了，
0: 好，盯住，这中间都
4: 穿
0: 不
4: 了。中间穿不
2: 过去，中间穿一下。
0: 中间穿好，
4: 中间穿不过去。
0: 脚不要放在木板缝了啊，注意安全。
4: 哎，又得碰一下。
2: 别，你这么弄，朋友吧。
3: 没事。哦，
2: 走。
4: 你们要是那么抬起来整个底下十个钢管
0: 是的，
5: 来，
2: 一二三，
1: 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没想到的是，由于古板重量过重，竟然使坚硬的钢管出现了变形，考古工作者只能更换工具来进行作业。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一块果板终于被搬了出来。考古工作者发现，果板下面有很多积水，而水质的酸碱度会直接影响文物保存的完整性。
0: 是水吧？
6: 水，
0: 你慢慢一窟窿的水。
2: 头上，
0: 半壶头，直接就出结果是吧？
7: 这个是应该是试纸，测出来酸碱度吧？
2: 酸碱度。是几十热是吧？
0: 七，中性的，
7: 差不多。
8: 七是什么意思？
7: 就是中性，可能就是比较有利于一些，比如说丝织品的保护。
1: 检测的结果使考古工作者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发掘。
0: 人拉有点悬，
8: 那个是什么问题啊？
0: 有那吊饰电话吗？谁有电话？
8: 我没找到。完了，你现在有一个站。
9: 可以问一下，晚上他来看一下。
1: 由于人工搬取果板费时费力，武志江决定第二天借用吊车搬取果板。 相比人工，吊车的加入使得搬运工作很快就得以完成，墓室情况展现了出来。
0: 这两个尸底下的应该是棺，刚才我们降了一下水，就是不想让这个棺浮起来，把那个横梁给它顶塌了。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这个棺的痕迹，这个封板这个缝隙之间就是棺，应该是这两个室子是通的，这横梁只是起支撑的作用，支撑上面的比较厚的盖板。
1: 椁室内被水充满，椁室被分隔成六个区域。
0: 不要放在这个横梁，这个横梁是空的。
4: 要吧？
0: 这个横可以，这个横梁可以。
4: 这个横梁可以。
0: 可以可以。
1: 考古工作者首先去掉封板。
4: 我让他查的，我送方便，让你们查。降不了啊！
0: 解了。
1: 积水严重，考古工作者只能先对椁室进行抽水工作，进一步的发掘只能等待积水抽取完成后才能进行。

0: 战国同歌，彩绘七起相继出土，他们又能揭示哪些墓主人的信息？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滨海路。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千年楚国大墓发现封土被盗痕迹，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展开抢救性发掘。
1: 来，
2: 一二三，
0: 墓室历经重重困难，终被打开。厚重的古板下，隐藏了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历经岁月变迁，墓室中又保存有哪些珍贵文物？

0: 经过一夜的抽水，古室中的积水已经抽取完毕，考古工作者开始清理后室和南侧室掉落的封板。
1: 慢点放，慢点放啊！看着高峰

0: 随着封板的逐步清理，沉埋在下面的器物开始显露出来。考古工作者首先对后世的文物进行提取。
1: 这是两个。先拿上去，
2: 放不下再给我大小的不？
1: 换一个大的。
3: 保持。
1: 哎，那个小强，这木头，
4: 木头
1: 。慢点啊，轻放，很轻，放刀，还得放刀啊。搬砖慢点，别给它晃荡，一晃荡都晃荡掉了。
4: 弄上去以后放水啊！
1: 这就放水啊！
4: 来，
2: 这就放水啊！
4: 放水。
5: 长板布，
6: 是
5: 不够长哦。
4: 这是啥讲？这就是
1: 色，
4: 但是它没有那悬柱，
2: 放下了，
1: 那掉了，你看它。那个有空还肯定是俺那
4: 线，
1: 我有一个线嘞。
6: 好，搞，有这么小的事吗？
1: 一二三四，这真是五个线。
0: 经过长时间工作，清理出一些壶、豆等陶礼器，而之后的清理，使考古工作者对 M18 墓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 这挺大的呀，这个它是不是一件大东西呀？
4: 也是呀，
1: 它，
4: 能取走不能？
1: 取不掉，
4: 试试。
1: 找个箱，
6: 他
4: 没勒住，这样
6: 勒住。
7: 这
6: 大箱不？
7: 这是木头吧？
4: 不是，
1: 这壶，
4: 这是个就是木壶
1: 。来，
2: 还有没有干？
7: 都碎成这样
4: 了，这看着有舌头
1: 的。啊，有舌头，这不是壶。
7: 这不是鸭子
1: 吗？那是叫那是
7: 鸭子，
6: 鸳鸯。
1: 真不熟，搁筐箱了吗？
8: 我们就是加班加点，把这个后室这个第一层器物给它清理完毕。从这个清理结果来看，主要是一些仿铜的陶礼器，有豆，还有釜。豆呢有陶豆，还有木豆，还有出了一件镇墓兽。那镇墓兽在古代呢，就是用来辟邪的。除了这几件仿铜陶礼器，我们在后室这个南壁上还发现了一件铜戈。铜戈的形制呢，就是典型的这个战国中期偏碗的一个形制。那基本上我们这个木头的年代就可以给它定了，就是战国中期的。我能说明一下它的身份，就是跟这个武士啊、征战有关系。现在还不能完全的确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0: 后室基本清理完毕，而此时已经到了半夜。考古工作者决定回驻地休息调整，然后准备对侧室进行发掘。此时，夜深人静的考古工地，大部分人员已回到驻地休息。出于对墓葬的保护，考古队不仅对整个

墓葬区域进行24小时巡逻，还配备了全方位监控摄像头，使考古队随时能了解考古工地的状况。

0: 通过对后世的清理，考古工作者对墓葬年代的考证基本完成，随后开始对侧室文物进行提取。
1: 别忘了，别忘了，我看看这啥？
2: 三件，
3: 三对，
4: 三件。
1: 你看没有？他这个还有啥绑嘞？你看，
3: 线
1: 有线缠嘞。就这几个，到这是通过盖工
4: 嘛？
1: 盖工嘛？
3: 咱们
5: 我还觉得好几个人还有。
1: 这是战车上的，
2: 战车给我拉着，你看了，打了。
0: 在清理完散件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清理旁边的壶、鼎等陶器。
1: 五个吗？五个鼎吗？
0: 测试一共发现了五只陶鼎，均为祭奠用品，陶鼎内布满了淤泥等杂物。就在这时，一件陶鼎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1: 保一下，保一下，不要那太
4: 轻。
2: 放
4: 上
2: 前面，
4: 那不行，
2: 有人帮一下，帮一下。
1: 来，接着，待会儿快，
2: 先别放箱子，放外面包好。
6: 别动，
2: 放在竹板上。
6: 好，开始讲。你动作别太大。
4: 在你那儿，然后站稳。
0: 由于陶鼎顶盖破损，密封不好，墓室内漂浮的编织物残块、木构件、漆皮等进入了陶鼎内。通过观察发现，陶鼎内竟然存有动物的骨骼，加上陶鼎内的积水犹如一锅肉汤。这锅2000多年前的肉汤，使紧张发掘的考古现场顿时变得轻松起来。动物骨骼质地酥软，轻触即碎，需要加固才能比较完整的提取。由于现场临时工具不齐全，考古人员只能先用包装膜包好，并放入仓库中，准备择日再提取。接下来的发现又使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
1: 这比较漂亮，你看这
2: 包括这
7: 对
8: 啊，你都给它捡上来吧。
1: 这个和这个是一对，
2: 都是彩的，不是
1: 一样的，是它的盖子。
2: 这个漂亮，这是极品的。
1: 极品，
2: 你看我们这是一个凤鸟纹，这是凤的这个头，栩栩如生。可别摔了啊！
9: 行，这应该是两只凤，然后这呢是凤的手部，然后这凤的那个尾部，这是凤的腹部。这种钮呢，也是一种凤的凤钮，一种鸟形或者凤形的一种形态。然后楚人呢是最宠凤的啊，尊龙宠凤。
2: 不是，
9: 然后呢，楚人呢，他讲究那个天人合一，然后视死如视生，所以他将他生前最喜爱的东西，或者他认为最好的东西，然后陪葬他在一起，然后葬在这个他的墓室中间。目前的这个彩绘来看呢，保存的这是相当的完美，真是可以用完美来说这件东西了。
0: 通过众多的出土文物，考古工作者确定 M18 墓葬是一座战国中期的楚国墓葬。
2: 楚队长，

0: 近十二点了，我们还要继续吗？
1: 再坚持一会儿。
0: 好。
2: 沉浸在喜悦当中的考古工作者随即加快了对测试的清理，而此时室内考古实验室传来消息，经过检测，陶鼎内动物的骨骼为牛骨，推断其年龄小于1.5岁。根据古人视死如是生的观点来推测，是熟牛骨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这是否为一鼎牛骨汤或牛肉汤，根据目前情况很难给出答案，因为2300多年来地下水反复交换，且该鼎密封不严，即使当时鼎内有汤也被稀释殆尽，只依靠检测鼎内所留的水样，难以解开这个谜。

0: 难得一见的皮甲，精美绝伦的漆器，仿铜陶鼎，又能带来墓主人怎样的信息？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昂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旧事清理工作陆续展开，众多精美文物一一出土。
1: 这看着有石头
2: 啊，有石头，
3: 这
2: 魔兽，
3: 这魔兽是吧？
1: 不错，这是极品，
4: 这是相当的完美。
5: 我能说明一下他的身份，就是跟这个武士啊征战有关系。
6: 咦，这个好看，漂亮吧？
0: 墓主人的身份逐渐清晰，而墓室陶鼎的发现是否暗藏着墓主人真实的身份？

0: 12月14日，对果市的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2天。又一件文物的出土，使墓主人的身份渐渐清晰起来。
1: 按顺序给它放了，你看还有葫芦的
2: 皮甲，甲胄上面的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打的还有孔，这个出来都可以修的，对，数量多了还可以把它可以把它给拼出来，
3: 就是甲片。
2: 甲片，
1: 好多孔，
2: 难得见到一副盔甲。这片呢，总体来说看起来就像甲胄，好像是皮革的吧？这个，但是还需要进行下部的测定。上面好像还修的有漆。
0: 皮甲的出土，进一步说明了墓主人很可能与武士征战有关。在之后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凤鸟虎座骨。凤鸟虎座骨是典型楚国文化风格的漆木器。
4: 这个凤鸟下面那个就是，那个虎座，现在那个老虎的耳朵啊和眼睛啊都看得很清楚。
5: 啊，腿在这，腿在这地方。然后他这个身子往这边倾斜，那边高些，这边低些，是不是？
2: 整体下面
5: 这是眼睛。
4: 好。先把周围这些零散的木杆给它取掉，然后呢，最后就是再清这个座。
0: 在文物清理过程中，总能有一些小惊喜伴随着考古工作者。
5: 咦，这个好看，反过来看，
6: 这是那个那个色，
5: 反过来看。漂亮吗？
6: 色上
5: 啊，这是色上面，
6: 漂亮吗？
5: 对，
6: 来，
5: 这放色啊，对，这个拍一下，回头拿一下，洗一下，搁这留。那它肯定不是这断了，还有一段，
2: 还有一刀。这两个色，
3: 男客人猛一摸，
4: 第一件，
7: 在木材上面能做出来这样的，那真是了得。
8: 不是，你给他想一个，记一个，这个不敢说，绝对是色上的。
9: 这形状像这个，
10: 有个像虎座上的。
6: 这个我都好搬了。哇，不行啊！

0: 尘封千年的青铜剑能否重现锋芒？是否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3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经过三天的清理，墓葬的后事与侧室已经清理完毕，考古工作者的重心开始转向主室。
1: 慢点，慢点，慢点。
0: 考古工作者在提取主室的横梁时，发现相邻两块果盖板用燕尾榫结合。
2: 现在我们把那个果板取掉以后，发现这个棺上呢有棺树，而且这个棺的盖板特别沉沉。
0: 陆续取出主室内果盖板后，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主棺外有棺树和荒围，而荒围一般只有贵族才会使用。
2: 现在呢保存的确实挺好的啊，跟以前的发现来说，有的这个棺里面还有一个小的长方形的棺，我们只有揭开盖才能看清楚。那我算清楚，或者用导链给它把这个棺盖取开，或者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把这个棺整体给它取走。我们再商量商量，看要怎么办。
0: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谁？未开启的主棺内还有哪些未知的秘密？答案或许就在开启主棺的那一刻。
3: 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官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五只仅几周大的小狮子，在马赛马拉的荒野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成年后，在饥饿的威胁下，他们互相搏斗，而狮群统治权的争夺战更加激烈。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狮子兄弟的命运将会如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
10: 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紫禁城承载了中国数百年的风云变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家宫殿，紫禁城中不仅拥有气势恢宏的皇家殿宇、琳琅满目的珍贵文物，同样存在精美绝伦的古桥，它们坐落在紫禁城中的不同位置，在几百年的岁月中闪耀着光芒。我是故宫博物院馆员林德奇，今天咱们一起去看看紫禁城里的桥。紫禁城里的桥可不少，它们有超过十处呢，大多数桥坐落在内金水河上。那么内金水河

0: 是怎么来的呢？
1: 紫禁城外围绕着护城河，也被称作筒子河，河面宽52米，宽阔的水面构成了旧时宫城的第一道防线。为方便宫中用水并营造景观，人们把护城河的水引入到紫禁城中，这就是引入水源的涵洞，河水由此进入紫禁城，变成内金水河。内金水河是紫禁城中唯一的一条河流，全长2公里左右。它从闸口流入紫禁城后，先拐了几个弯，再一路向南，到武英门前东折，流经太和门广场区域，随后又蜿蜒流淌到东南角，流出紫禁城，汇入到筒子河里。这样一条河流具备消防灭火、调节环境等功能，古桥与流水为紫禁城的景观平添了几分别样的意境。现在我身后的这组桥梁就是内金水桥了，它坐落在紫禁城太和门广场上，桥下潺潺流过的就是内金水河。这里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内金水桥的北侧是太和门，桥的南侧是紫禁城的正大门午门。内金水桥由5座南北向的单孔石拱桥组成，有人认为呢，它们依次代表了儒家的5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居中的这座就是主桥，它长超过23米，宽6米，相对于其他4座桥而言呢，最长且最宽阔。紫禁城的中轴线，同时也是北京城的中轴线，就从这座桥上穿过。主桥地位不凡，在细节上也与众不同。汉白玉望柱头上采用了极为高级的形制云龙装饰。紧邻主桥的2座石桥尺寸小于主桥，桥长21米，宽5.4米，也有人叫它们王宫桥。最外侧的2座桥尺寸更小一些，长19.5米，宽4.8米。这4座桥的望柱头上都有雕刻24道纹路，被认为象征一年中的24节气。24节气望柱头是紫禁城中最为广泛的一类柱头，它下方为八达马雕件。八达马是梵文的音译，意为莲花，在古建筑须弥座上也常见这类装饰。再往下则是莲珠与莲叶，可见整个柱头都带有莲花的风格。内金水桥的栏板是清代官式石桥中比较常用的透平栏板，由旋杖、镜屏、面方几部分组成，栏板夹在2根望柱之间，与下方的地幅采用榫卯结构相连。内金水桥的部分石料使用了汉白玉。除了内金水桥，紫禁城中的其他桥梁与大殿的栏板、望柱也多使用汉白玉制作。这些汉白玉石料大都源自同一个产地，北京西南的房山大石窝。

我身后是一座极有特色的桥梁——断虹桥，它北接十八槐区域，这里原有十八棵高大的古槐。断虹桥的西侧则是武英殿区域。断虹桥是紫禁城中历史较为悠久的桥，有学者认为断虹桥建于元代，原有三座，明朝初年拆除两座，故名断虹。也有学者指出，断虹桥建设于明代初年，桥横跨南北，长18.7米，宽9.2米，桥面铺设青白石

两侧汉白玉栏板和望柱极为精致，桥梁栏板上雕饰双龙图案，并用多种花草纹饰打底，这样的纹饰也被称为穿花龙纹。断虹桥的柱头是数十只形态各异的小狮子，我们来看这只，它一手在挠头，另一手则捂着自己的肚子。狮子的下方是莲花瓣、莲珠与莲叶，桥身两侧还各有一尊兽面浮雕，为戏水兽。在紫禁城中的桥梁里，雕刻戏水兽的并不多见。断虹桥的两端各有两只这样的蹲兽，它的脚紧扣地面，而身上的毛发直顶后面的望柱，显得呀特别雄浑有力。

我身旁的就是临溪亭石桥，它建于明万历年间，坐落在紫禁城外西路的慈宁宫花园里。慈宁宫花园是为了方便太后太妃们休憩而修建的。临溪亭石桥坐落于花园中部偏南的位置上，它是一座南北向的单孔石桥，横跨长方形水池，桥四周的水池采用了透平栏板与石榴望柱头。石榴在中国古代有非常美好的寓意，象征多子多福。亭子的顶部呢，使用了四角攒尖顶，黄琉璃瓦，蓝色剪边。亭子的面阔和进深都是三间，四面当中呀，都开斜方格的隔扇门，门两边还有斜方格的槛窗，槛墙上贴着黄绿色的琉璃花砖。为了保障太后太妃的安全，临水的开门处还加装了护栏。临溪亭室内的装修也不平凡，它采用了花卉图案的海曼软天花，当心会盘龙藻井。紫禁城中的每一座桥都以独特的姿态向我们诉说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我们行走其中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音，又仿佛能和古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份属于中华民族的厚重与庄严。走一座桥，看一座城，让我们穿越中国版图，瞧见中华文明。

AI 究竟离我们有多近？五指灵巧手既可手提百斤重物，又能精准穿针引线。AI 手术规划让骨科修复不再是盲操，读懂大脑信号，随心驱动外物，更有奇特六足机器人奔赴星辰大海。创新进行时，五一特别策划与 AI 同行，预见人工智能的无限未来。

0: 各位，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有点意思，看我身后工作人员正在码字，很正常对吧？但是你看这边俩机器人在这大鹏展翅呢，真是有点没见过。那这个环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工作间有什么神奇之处？我们来问一问专家。陈总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您能先给我介绍一下吗？咱们这个环境
1: 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做我们的算法的开发，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做我们的所有场景的测试和最后的这个结果的检验，所以两边呢其实是做不同的工作，但是配合在一起。您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它是一对机械臂，我们给它取名叫做叠纸盒机器人。
0: 哦，它要叠前面这个纸盒。
1: 对，它把这个纸盒子从这个原始的状态叠成一个我们最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
0: 它现在已经开始了是吗？
1: 你看现在它已经识别出来纸盒是处于当前未叠的状态，它两个手去逐步做完一个动作。
0: 对人类而言，这个折纸盒的操作简单乏味，我们似乎能够不假思索地完成拿起折叠组合的动作。那前几年通过遥控机器人也能够完成这种简单的操作，那如果没有遥控呢？哎，这就意味着机器人自己要有一个大脑来全盘指挥。
1: 这已经叠好了。
0: 哎，开始叠大的了。等等，这就是具身智能，一个拥有身体的智能体，它通过身体与真实世界互动来学习思考和行动。和人类一样，机器人想要完成一项任务也需要学习，
2: 它的 AI 大脑将学习步骤拆分得非常细碎，
0: 从哪里拿纸盒，用什么角度去折叠，左右手如何合作，每一个动作都有机器人思考的痕迹。那他到底是怎么学会思考的呢？
1: 我们通常说老师傅去教这个我们的机器人，他把自己的这个对纸盒叠纸盒的这整个的技能拆分成很多动作，然后告诉机器你第一步你要做什么动作，第二步要做什么动作，完整这一连串的动作教会了机器人之后，他就可以自己去叠了。
0: 他怎么判断就是这个动作又做到位了呢？
1: 他里面的这个摄像头看到了这个图像，会去告诉大脑说当前的状态是不是 OK 的。
0: 机械臂上的摄像头就是机器人的眼睛，
2: 它的 AI 大脑则储存在一行行代码中。
0: 不过以我们人类的眼光来看，这个大脑很小，当工作场景中任意元素发生变化，都会给这个小小的脑仁造成困惑。哪些因素会对它产生影响？
1: 其实有蛮多的这个您可能没注意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的这个背景的这个颜色，背景的材质还有这个摄像头的这个角度，比如说歪到这里，就被这个手臂大量的遮挡，那他看不到这些信息，他就没法去判断。
0: 在机器人的眼里，这是一个由数据和规则构成的世界。
2: 换一张桌子，铺一块桌布，都是数据产生了变化。机器人的 AI 大脑需要足够聪明，才能够自主发现规则变化，
0: 并进行动态调整。那在具身智能领域，针对这种情况，有一个关键词非常重要：泛化。
3: 泛化这块的一个核心定义嘛，就是能不能学得快，或者是适应得快，其实就是泛化能力。这个就包含新的技能在机器人里头。我学了叠衬衣，我是不是能把裙子也叠好？它就是到了一个环境下做一些事情，它环境变了，事情可能有所变化，但它需要一点点时间就能够很快的把这个事儿同样好的做好。
2: 眼下这两个机械臂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泛化，比如说折纸盒、叠衣服、拿安全带，但是它能够自主判断应该怎么做，即使中间有干扰也依然能够继续完成任务。然而就在两个月之前呢，它还并不具备应对外界干扰的能力。
0: 哎，这就证明它的泛化能力正在逐渐增强。那这个学习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它证明机器人的大脑细胞正在不断

0: 生成。
1: 那除了盒子之外，面对更柔软、形状更不可预测的袜子，机器人大脑也开始能够做出很好的处理。
2: 你看，我们这儿有一双袜子，可以把它很随意的，就是扔在这儿。
0: 这个不太随意啊，不能作弊，不能作弊，打乱一下，就扔在这个区内，它都能找得着。
2: 你看啊，这个袜子和我们的这个纸盒子很不一样，它是极度柔软的纺织品。
0: 对，
2: 就纺织品呢，理论上它的空间是无限的，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刚性物体，再怎么在空间当中变化，你大概就能知道，大概就这几种变化的形式。
0: 嗯，
2: 那袜子呢，在空间当中，
0: 对，无数种形式，
2: 这个柔无数种形式，然后还有很多皱褶，这个状态就是无限的。对机器人理解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计算量非常大。
0: 虽然对人类来说，折纸和叠袜子都属于一样简单的任务，但是呢，带入机器人的视角，又要长脑子了。而且工程师还希望机器人能玩点不一样的。哎，你看他现在已经把俩袜子叠一块，而且堆得很整齐啊，然后给他捋平。
2: 捋平啊，接下来就要开始卷。你看，这是个难点，
0: 上
2: 难。他要去一个小缝，他找到那个小缝，把它撑开。
0: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咱们人啊，找袜子这个缝很好找，就这样不就撑开了吗？但这个对机器人来说，这个缝隙它得找准，对吧？
2: 对。
0: 哎，你看他现在已经开始翻了。
2: 左手和右手配合，左手抓住，上下还有一些变化。
0: 除了折纸盒、叠袜子，这里还有能叠衣服、能检验安全带的机器。

0: 的任务和目的，它有一些是跟家庭场景的任务相关，有一些跟工厂的任务相关。这些典型的任务呢，我们可以以它为基础，让机器人不仅是学会这些能力，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去验证它学习新的能力的能力是否足够好、足够快。
1: 2025年春晚，机器人还在丢手绢。2026年春晚，机器人已经开始斗舞了。AI 加持下，越来越聪明的通用型机器人，走进工厂、走进家庭，或许真的不会太远。
2: 朋友们，看了这么多身怀绝技的机器人，我就特别好奇，就他这个大脑到底怎么练成的，怎么学会这么多东西的？那我们现在就去一探究竟。
1: 这次五一探访之旅，为了理解具身智能的发展，我们频繁地听到了两个对比词：无人智驾和大语言模型。它们都是依靠海量的数据来进化，在今天都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具身智能想要更聪明，它就需要更多的数据。
3: 我认为具身的需求是大语言模型或者自动驾驶至少1000倍。怎么理解？你看，大语言模型其实它消耗的就是存在互联网上几十年的数据。然后自驾呢，自动驾驶其实车已经被发明上百年了，车不断的在马路上去跑，在回环数据。对具身来说，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难。那具身没有一个成熟的本体在这个世界上跑，我需要跟这世界交互，我需要拉开冰箱门，我需要把杯子拿起来，所以它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数据的量也是更加的大的。
1: 数据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就是经验与本能的来源，相当于一个人从小到大无数次的试错、观察、感受积累下来的身体记忆。因此和无人驾驶大语言模型一样，机器人的 AI 大脑想要拥有智慧，就需要海量的数据投入，帮助它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些数据该如何获得？机器人又应该如何应用这些数据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机器人大展身手，能叠纸盒，能卷袜子。原来背后需要大量数据，那这些数据到底是如何给机器人功能的？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这是一间普通的厨房，桌面、橱柜、杯子都再普通不过。那不普通的是拿杯子的手，这是一双假爪。在这里，机器人不断地重复握住、拿起、伸出的动作。环境在不断变化，包括光线、桌面材质、颜色、摆件等等。这里就是机器人的数据训练场。
3: 我首先有一个问题，就这个场景是虚拟的呢，还是就现实世界里面就有的呢？我看着反正还挺真的，好像是拍的照一样。
4: 这是一个虚拟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呢，它的最大特点是物理材质的真实。比如说这个杯子是个塑料杯子，是符合真实的这个材质要求的，你拿起来它也有这种力的这种下坠的感觉。
0: 在这个全仿真的场景外，工作人员通过手柄能够自由操纵场景中的各种元素，完成一次动作，系统就会记录下动作路线，这就是一条数据。
3: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场景里面采集到了哪些有用的数据呢？
4: 那刚才我这个动作把这个水杯拿起来放到这个抽屉里，把抽屉关上，这就是一条数据。
3: 哦，任何一个人踩它都是一个新的数据。
4: 对，
3: 每一次动线不一样也都是新的数据。
4: 对，
3: 我想试试，我想能试试吗？那我现在就来尝试一下，看我能不能操作成功。来，我先带上设备。
5: 对，好，就带上。
3: 对，好，
5: 对，
3: 我先怎么开始？
5: 然后摁 B 就是开始。
3: 对，然后、出现了。
5: 现在开始。
0: 由此也诞生了一个新职业，叫数据采集员。那我们也尝试一下这个新工作。
3: 回去，回去。哎，太乱了，我好像长了手，不知道咋动一样。没加触。
5: 停了，今天就到这儿了。
0: 这个效果不太好。
4: 看来你小时候游戏打的肯定
3: 少。我就是一个不会打游戏啊。
4: 我们其实在工作当中发现，能够把立体的游戏打得好的同学，在仿真摇操这件事情上做的就特别好。
3: 人类早期训练 AI 需要游戏打得好。
4: 对，它有很好的立体感。
3: 不是，我好难操作。好，没事，今天就这样了。我没有成功的把洗碗机的盖掀起来，但是
6: 没事，
3: 这个数据并没有干扰它，对吧？
6: 那你这个数据从严格上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3: 不是吗？
6: 成功告诉机器人不要这样做。
3: 哦。
0: 在这里，看似失败的操作也会被保留下来，这能让 AI 模型理解更多突发情况。那为什么要搭建这样一个仿真世界，而不直接在真实的场景下采集数据呢？除了成本方面的考量，更重要的是具身智能需要的数据量和多样性远超想象。在具身智能领域，有一座数据金字塔。
4: 金字塔最下边一层是这个互联网视频数据或和人类视频数据，中间一层是仿真合成数据，上面一层是真机咬操数据。越往下，我认为它的规模越大，它的多样性越足，成本越低，越服务预训练阶段。
0: 机器人需要学习到足够多的基础知识，奠定它认识世界的基础，也就是数据金字塔的底层数据。那这个仿真世界就为获取这些数据而建，它搭建了各种各样的通识课，覆盖家居、工业、商业、农业等多个垂直领域，能够一键切换，让机器人们在这里进行预训练。最重要的是，这里加入了真实世界的关键物理参数，
4: 它在用这个夹爪去抓取这个水杯。
0: 当我们操纵手柄拿起杯子，后台就会准确记录拿起杯子需要多少力，这就为训练机器人提供了准确参考。
7: 那这个逼真的仿真世界到底是如何搭建的呢？
4: 我们在构建一个物理准确的仿真

0: 数字平行世界。
1: 嗯，
0: 那这个物理准确怎么来呢？其实是要对这个世界进行真实的测量。你看，他现在在准备要打开这个微波炉的门，那他要夹住这个杆儿，然后拉住它。那这个过程其实就在收集它的力的信息。那我这个机械臂上就有力的传感器去采集当下的这个力的信息。
2: 机械臂上搭载的传感器能够记录真实物理世界的各种属性，再上传到仿真场景中。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万件物品完成了这种物理测量，机器人的专属训练场正在越来越逼真，越来越庞大。
1: 那学习了通用技能的机器人，下一步可就要接受专业训练了。这一次我们要往数据金字塔的顶端爬一爬，来试一试真人遥控操作。
2: 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万米深海探宝重器，毫米级建造极限攻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如何硬核打造？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梦想起航》。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热身训练结束。姚总，刚才他怎么做到跟我能够完全同步做动作的？
1: 因为你现在穿的是一套惯性动捕服，那这个惯性动捕服起到什么作用呢？是把你的姿态动作数字化。你看你这个衣服上面有很多九轴传感器，它会通过人体动力学的算法，把你人体的骨骼整个的骨架的这个位置信息就算出来。你的动作被捕捉下来了，还有一个过程是把你的动作要映射到机器人本体上。
2: 通过特殊的算法，身边的这个小机器人几乎能够复刻我们的各种动作。
3: 这些完全由真人操控机器人本体完成的动作数据，适用于特定型号的机器人，可以说是为它量身定制的专业课。从医疗机器人的精准协作到灵巧手的柔性操作，从六足机器人的多地形适应到具身智能的

春天的信息掠过海岸，一场盛大的约会即将开启。是什么召唤着企鹅大军迈着滑稽而坚定的步伐登陆，在沙石间争相筑巢？海滩上的争夺战逐渐白热化，而在喧嚣之外，球鱼正鬼鬼祟祟地靠近企鹅的巢穴。

跟着层层叠叠翻滚的海浪，从海中汹涌而来的是新的登陆部队。这支水陆两栖部队来到了海滩上，遍布整片海岸的数十万只麦哲伦企鹅迈着整齐的步伐登陆了。这支企鹅中队向前迈进着，逐渐占据了滩头的每一寸阵地。

迅速完成占领后，企鹅们就在沙子和石头之间挖出了大量的小壕沟，以便搭建自己的窝。有些企鹅夫妇等不及要开始交配仪式了。先登陆的企鹅们忙不迭地收集起植物来，好给蛋搭个舒适的窝。最早抵达的企鹅夫妇们已经开始孵蛋了，他们掐着时间轮流孵蛋，一刻也不愿离开巢穴中未出世的雏鸟。他们发出的招呼声和警告声随处可闻。这片区域中的紧张气氛显而易见，每处做窝的小坑洞都得来不易，而那些靠近海滩的最好的窝遭到了哄抢。语言和肢体上的冲突都常会发生，争夺者之间激烈地比划着自己的武器，企鹅短小的喙就像刀一样锋利。有些企鹅可能会受到重创，甚至失去性命。就在麦哲伦企鹅建立领地的时候，深海中的巨兽们已经斜浪而

雄性象海豹体重可达3吨，它们各自占有一小片海滩，以及任何进入这片海滩的雌性象海豹。好斗的雄性象海豹在陆地上移动时，很像是久经沙场的巨大毛毛虫，又会像坦克一般荡平所过之处。在整个繁殖季里，无论是拼斗还是求偶，这些山大王们都会保持警戒，要维持在这样的状态对体力消耗巨大，他们的体重会在短短数月内减轻近1吨。一头地位较低的雄性象海豹趁午休时想要窃玉偷香，但这里的雄性首领从未松懈，且很快就来迎敌了。这里谁是老大，一目了然。

体型较小的那头仓皇逃跑了。这些海滩上的巨无霸们拼尽全力看守自己圈群的理由很充分。繁殖季对他们来说很特殊，雄性象海豹的常规寿命为10到12年，但它们只会在自己处于生理和种群地位鼎盛期的1到2季间拥有交配机会。这些掌控着领地和配偶的雄性首领们会在2个月内不眠不休，他们夜以继日地在海滩领地里巡逻，以响应每一头发情的雌性，不会错过每次交配的机会。他不会让自己的圈群离得太远，以免被其他别有居心的雄性染指。在一番挑逗之后，雌雄双方的关系会变得更为热切和亲密。体型巨大的雄性会不断爱抚雌性，直到后者让他如愿以偿。

0: 生存与繁衍在海岸上短兵相接，虎鲸冲上沙滩，与企鹅和海豹近在咫尺。为何这些海洋霸主甘愿冒险，将自己抛入绝境？与此同时，狂风掠过潘帕斯草原，另一场生命的接力正在展开。刚刚降生的圆驼幼崽柔软而无力，但它片刻后就要挣扎站起，学会奔跑。如果无法跟随族群的脚步，它将会失去生存的机会。巴塔哥尼亚的荒野从不掩饰它的残酷，却也从未吝啬它的生机。别走开，大千世界野性拉美正在播出。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香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短短数日，巴塔哥尼亚海岸瓦尔德斯半岛的偏僻海滩上聚拢了一支起起伏伏的集团纵队，展现了两栖动物登陆的场面。现在具有侵略性的武装力量应该登场了，

就在企鹅和象海豹们在海滩上住下，忙于家庭琐事的时候，海中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正在随浪游荡，接近这里。这支强悍的水下部队会伺机而动，直到最后一刻才会现身。一群虎鲸正沿着海岸平行的方向游动，与企鹅和象海豹相距不过数米。

那些沿着这片海岸巡逻的虎鲸学会了利用瓦尔德斯半岛提供的所有资源。不仅如此，为了利用好这个季节性的机会，他们会有更为惊人的举动。他们会训练虎鲸群中的年轻个体，教他们如何袭击海岸的猎物，乃至冲上海滩捕猎。

这一策略并非没有风险，他们无疑需要大量的努力，并且也只有生活在这片海域的虎鲸才会运用这么新颖的狩猎技巧。

在相对安全的陆地上，一群猿驼目睹了虎鲸袭击海岸的整个过程。这种骆驼科的动物对于海上发生的战况似乎不以为意。和象海豹一样，雄性猿驼也有自己的圈群，它要管理并且照料一个大家族。事实上，它们目前是全天候当值的。此时是雄性猿驼家族最脆弱的时候，雌性猿驼在这个时节都已经开始纷纷产崽。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这些猿驼幼崽都还是非常脆弱幼小的个体。

这群雌性一起照料着一群爱嬉闹的新生儿。很快，他们就会有新玩伴了。一头年轻的雌性开始产崽了。

不到半小时，小圆陀就降生了。此时他纹丝不动且毫无防备。

但只要再过30分钟，他就能够起身寻找妈妈和他那温暖而富有营养的乳汁。再过一阵子，新出生的小圆驼就能跑了，如果遇到危险，他也可以跟上圆驼群。

在巴塔哥尼亚的平原和山地，能否奔跑和尽快学会自力更生，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巴塔哥尼亚最开阔的动物栖息地就位于南美大陆的南部，这里光照十分强烈，

这里是一片奇特、神秘且亘古不变的地域，拥有自己的生存法则。这里栖息着几个全球最不同寻常的动物群，它们适应了这里如同戈壁滩和沙漠一般与世隔绝且气候干冷的环境。这片土地仿佛无边无际，在蔚蓝的天空中，呼啸的狂风卷着大片的云朵四处飘动，但是却鲜少能有雨滴从空中落下。狂风掠过每一片叶子和每一处灌木，犹如利刃一般将它们长高的美梦劈得粉碎。巴塔哥尼亚的植物通常都长得低矮，有很多的刺，且叶片坚实，以更好地抵御这里干冷的空气和猿驼无情的啃食。多刺的灌木丛是许多草原鸟类理想的庇护所，它们可以在树枝间栖身，以免受到风和捕食者的侵扰。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眼下它们都在为生存而艰苦地战斗着。

0: 巴塔哥尼亚的生存法则简单而残酷，在这里活着就是胜利。猿驼曾经是繁盛的种群，虽然数量大幅减少，却仍在广阔的沙漠中占据一席之地。美洲小驼也护着雏鸟穿行于此，在严苛的土地上艰难求生。披毛求鱼被嗅觉牵引，一路奔向海岸。它们从不缺席任何一场大餐。学枭一边盯着求鱼的背影，一边扫过觅食的豚鼠。为了巢中的幼鸟，它们目光如炬，伺机而动。野性王国中的每一种生灵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生命的韧性。别走开，大千世界野性拉美正在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在距海滩数百米远处，海边声势浩大的抢滩登陆似乎无迹可寻。不知疲倦悄然游荡的猿驼们对这里的生态系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它们和所有骆驼科动物一样，善于在严酷的半沙漠条件下生存。被成年雄性驱逐出自己族群的年轻雄性会在一头同伴的带领下结伴而行。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会相互追逐打闹，以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

这一群群的猿驼已经完全适应了巴塔哥尼亚一带的环境。在两个多世纪之前，这里猿驼的数量一度超过了2000万，而现在这个数字才刚刚达到了80万。在生存之战中，他们似乎陷于颓势。但猿驼还是幸存了下来，它们并非是这一生态系统中唯一具有优势的大型食草动物。小美洲驼也是巴塔哥尼亚的标志性物种。小美洲驼是巴塔哥尼亚独有的物种，它们的体重可达25公斤。它们所处的境遇和猿驼相似，和猿驼一样，它们也完全适应了这里的半沙漠条件。它们在自己原有的活动范围内，如同猿驼一样，也是数量大减。一小群小美洲驼缓缓穿过它们和猿驼共同分享的平原，雄性成鸟走在最前面带队，它尽心保护着自己的雏鸟们。40天前，这只雄鸟开始孵化之前和它交配过的雌鸟所产下的蛋。现在，它正守护着30只雏鸟，教它们如何生存。

就是这种动物了。它的名字叫披毛球鱼，它在自己的领地里穿行，就像一辆全地形装甲车。

和所有球鱼科动物一样，它精于寻找机会利用对手的弱点，一旦得手就会直接杀它个片甲不留。一股刺鼻的气味吸引了这只披毛球鱼，它出色的嗅觉会将它引向任何可以获取的食物，其中也包括尸体。这一次的食物是一头圆驼的遗骸，它埋头大快朵颐，充当起了战场遗体清扫队的角色。这具遗骸属于一头年轻的雌性圆驼，它死于首胎难产，而这只雌性披毛球鱼必须让自己和在附近等待的幼崽们吃饱。像小型装甲车一样的披毛球鱼同样需要大量燃料才能驱动，受饥饿感驱使，它没有回巢，而是顺着气味一路前往海滩。途中，他碰到了其他同在这片平原上生活的独特

这种名为凤头公的鸟类常年都处于战斗疲劳的状态中，为了维持其所偏爱的低调生活方式，这些不会飞的鸟会用草原的颜色伪装自己的身形。它们并不关心这些来自海洋的动物，只是悄悄地继续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巴塔哥尼亚的艰苦环境，在这里为了生存，他们不会放过任何种子和果实。南方小豚鼠的食性和凤头公很接近，但因为体型的关系，成年个体的体长都不足20厘米，因此这些小型啮齿动物有着更多的天敌。前往海滩的披毛球鱼经过时，豚鼠们都匆忙躲了起来。但很快，他们又从洞穴里钻了出来，即便是最年轻的，也探出头观察海上的骚乱状况。豚鼠行动极为敏捷，但即便如此，他们在面对最大的天敌穴枭时，仍需倍加小心。这片没有树木的草原上的穴枭众多，他们居住在小洞里。这些洞要么是他们自己挖的，要么就是球鱼留下的。当需要警戒或寻找食物时，他们会飞到这片开阔平原上的几处观察哨上去。他们从这些天然的瞭望塔上观察着巴塔哥尼亚的众生百态，比如那只正在急急赶往海滩的披毛球鱼。在它附近，豚鼠们攀上灌木高处寻找食物。他还看到别的鸟在哺育后代，而他的一只眼始终留意着潜在的危险。这些动物中的多数都是穴枭的捕猎对象，但眼下他们过于警觉，让穴枭无从下手。不过一只大个的蚱蜢正适合用来解解馋。

对食物，学枭雏鸟是来者不拒的。这两只雏鸟都在快速成长，很快就会飞出它们阴暗的巢穴去自行觅食。

0: 阿塔卡马一片极端干燥的沙漠，却在鲨鱼海的交织中孕育着不可思议的生命奇迹。巨浪以万钧之力撞击海岸线，丰饶的海洋资源滋养着庞大的鱼群，也引来成群的猎手。海浪声渐渐远去，内陆的奇特景观徐徐展开。高原咸水湖如同远古海洋遗落的泪滴，美不胜收。然而这片碧蓝给动物们带来的是极端考验。鸟儿用弯曲的喙在咸水中滑动，搜寻肉眼难辨的食物。冰冷海水与炙热沙漠再次相遇，在势不两立的碰撞中，生命能否绝处逢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性拉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对于学校和那些生活在巴塔哥尼亚东部边缘半荒漠化的草原和浩瀚的大西洋交界处的动物而言，春季是一个战斗的季节，

在这丰饶的季节，在南部他们共有的领地里，动物们总是斗志昂扬，新的增援不断到来，准备主张自己对小片领地的所有权，并为之战斗。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这里基本可以算得上是地球上最丰饶而又躁动的地方。在各方势力大肆活动的同时，巴塔哥尼亚也有僻静的港口和海湾。

乘高级防卫阵型抵达的鲸群悄然藏进了这个寂静而安全的环境中，等待着产崽。他们会在这里停留数月，待幼崽更强健时再长途跋涉到寒冷的南极海域。

母鲸正陪着幼鲸玩耍和学习，此时海洋和陆地交汇的狭长地带上有动物在耍花招。皮毛球鱼来到了海岸边，希望能从企鹅的领地里满载而归。数万只企鹅已经在这个地方搭好了窝，有些夫妇正在交替孵蛋，他们用最洪亮的叫声互相打招呼。附近别的窝中的雏鸟即将破壳而出，

最先为人父母的企鹅们从海中带着食物回来了。他们耐心地用被消化成糊状的鱼肉来给雏鸟喂食，让它们能够茁壮成长。此时正是他们群居生活中最没有防备的阶段，聚居地周围总是盘踞着图谋不轨的敌人。

在看护时交接班出了差错或者稍不注意，只需片刻的功夫，企鹅夫妇就会失去辛勤付出得到的成果。海鸥绝不会坐失良机，它们有如敏锐的狙击手，瞬间就能锁定目标。过于显眼或缺少防备的企鹅巢穴，正是海鸥为自己的雏鸟觅食的绝佳去处。

企鹅蛋可是顿美餐，他焦急地拨弄着那个蛋，想要打破它。他用头部的鳞甲顶着蛋撞向灌木，总算把蛋撞碎了。

生存之争给企鹅营地多多少少带来了一些伤亡，但多数父母还是能顺利养大雏鸟的。数千头海狮正栖身于海滩和岩石密布的海岸上，每只抵达海岸的动物大军都有自己的策略和诉求。

雌性海狮们聚集在雄性周围，后者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都将费尽心思捍卫自己的领土，并和眷群一一交配。成群的海狮聚集在海滩上，并且还不断地活动着，这引起了海岸附近虎鲸群的注意。后者想要伺机饱餐一顿。

这些虎鲸以族群为单位活动，一年中他们会数次趁着其他动物涌上海岸时改善伙食。不同时节，他们会享用不同的猎物。一看到虎鲸的鳍，海狮群立马乱作了一团。与此同时，巨大的象海豹们今年离开海滩的时候也到了。有些雌性象海豹还在给幼崽喂食营养丰富的母乳。象海豹妈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简约而深挚。母乳喂养会持续20到30天，母乳的营养特别丰富，可以让幼崽增重将近70公斤，相当于每天3.5公斤。但在3周后，象海豹妈妈会潜入海中，留下幼崽们自求多福。

实在亏死。他们知道只有趁现在，这些向海豹还年幼时才有机会得手。虎鲸们尾随着向海豹幼崽们，他们在等待时机成熟，好捕猎那些胆子最大、最先入水的幼崽们。

如果幼崽们游得太远，则必会命丧虎鲸之口。但有时即便它们没下水，也会被捕食。

瓦尔德斯半岛的虎鲸们知道如何上岸捕猎，他们会猛地从水里扑出来，来个出其不意。但幼崽在被吃掉前还会被当作教具，成年虎鲸不会立刻杀死小象海豹，而会用这个机会教族群里的幼鲸捕猎。

这场面或许很残忍，但虎鲸们会训练幼鲸去捕捉并戏弄小象海豹。他们会学着将猎物拖入水中，迫使猎物远离海岸，再从水中追赶并再次抓住猎物。虎鲸的下一代是否能够存续，就取决于这些教学的成果。

0: 向海豹种群有所死伤，但仅仅这一次失利并不会影响到生存之争的进程。在巴塔哥尼亚，战斗无处不在，但事实上促使如此之多的动物聚集在一起不断发生冲突的，恰恰是与杀伐相反的诉求，繁殖。来到这里的每一种动物都是为了组建家庭并哺育后代，他们成群结队地赶到这里，只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为了生育早晚会接替他们的新一代。每一年在这些海岸之上或其周围，数十万只企鹅、数万头海狮和象海豹以及数百头鲸会在此出生和长大。而这场激烈斗争的唯一目的，就是在巴塔哥尼亚这一方险恶的南美绝域里四处播撒新的生命。
1: 阿塔卡马，一片极端干燥的沙漠，却在沙与海的交织中孕育着不可思议的生命奇迹。巨浪以万钧之力撞击海岸线，丰饶的海洋资源滋养着庞大的鱼群，也引来成群的猎手。海浪声渐渐远去，内陆的奇特景观徐徐展开。高原咸水湖如同远古海洋遗落的泪滴，美不胜收。然而这片碧蓝给动物们带来的是极端考验。鸟儿用弯曲的喙在咸水中滑动，搜寻肉眼难辨的食物。冰冷海水与炙热沙漠在此相遇，在势不两立的碰撞中，生命能否绝处逢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性拉美》。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直以来，他被人人喊打，遭人厌恶，但是在实验室里却带给人类无数惊喜。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飞虫竟然成为科学家的最佳搭档。果蝇小小的身体里到底隐藏了多少科学秘密？在自然界随处可见的蛙类又是怎样将爪印留在了科学道路上？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了不起的实验动物。

一只叫杜奇的小老鼠引起世人的关注，人们称它为聪明鼠。科学家用各种实验证明了这只小鼠的与众不同。为了揭开生物钟的运行机制，小小的果蝇在实验室协助迈克尔杨获得了科学界的重要奖项。生物学家斯帕兰扎尼为了证明精子和卵子在繁育中的作用， 竟然给青蛙穿上丝绸短裤。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无数实验动物成为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先行者，为人类的健康和科学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一处细胞学和遗传学研究所里，树立了一座可爱的青铜雕塑。 这座雕塑远远看去是一只正在织围巾的老鼠。近看可以发现，这只老鼠戴着圆圆的眼镜，两只大耳朵竖立着，专心致志的神态显得十分有学问。不过，它手中编织的可不是普通的围巾，而是一条双链 DNA。 这个有着科学家形象的小鼠，其实是为了纪念在科学实验中做出牺牲和贡献的大量实验小鼠。在成千上万的实验动物中，小鼠的使用比例超过了一半数量。那么，小鼠是如何走进实验室的呢？实验小鼠的起源，我们得从一位科学家讲起，他就是现代哺乳动物遗传学之父

学也有了兴趣。不久后，卡斯尔完成了有关海鞘发育的研究，并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海鞘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常被用作无脊椎动物是如何向有脊椎动物进化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卡斯尔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几年时间，兴趣仍然集中在研究无脊椎动物的发育上。可是到了1900年，卡斯尔忽然开始四处求购不同颜色的小鼠，用于遗传学研究。他怎么会突然想到研究遗传学呢？一说到遗传学，我们就不得不说起孟德尔。孟德尔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遗传学家，他最初选用了豌豆进行自己的实验。豌豆的种子有黄色也有绿色的，当黄色的种子和绿色种子杂交，它们的子代就都是黄色的。但是如果把它们的子代再次杂交的话，神奇的是绿色的豌豆就又会出现了。而且黄色种子的出现和绿色种子出现的比例是3:1。他不断地重复这个实验，这个比例却不变化，每一次都是3:1。孟德尔通过这一系列实验发现，种子的颜色是由所谓的基因决定的。孟德尔发现了这个概率之后，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同的性状遗传下去，在子二代里显现出的都是准确的3:1的比例？经过不断的研究，他发现这个基因是成对出现的，一个来自母亲，一个来自父亲。豌豆的黄色和绿色性状，其中一个是隐性基因，另外一个则是显性基因。分拆之后，其中一个基因一定会遗传给下一代，这是确定的，而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事件。至此，孟德尔摸清了豌豆颜色性状的遗传规律，也因此推断出了著名的遗传学第一定律。但是造化弄人，当年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几十年后，科学界才重新掀起了一股研究孟德尔遗传定律的科学热潮。卡斯尔也紧跟潮流，开始研究遗传学。因为孟德尔所用的是植物，卡斯尔想着，可以利用哺乳动物毛色比较显而易见的特点，来验证遗传定律的普适性。正值19世纪末，来自日本的一些彩色小鼠随着贸易往来进入了欧洲，这些小鼠在英国格外风靡。1895年，甚至有小老鼠的狂热粉丝建立了英国国家小鼠俱乐部，为不同品种小鼠制定标准，并为它们举办展览。宠物小鼠在欧洲大陆变得十分受欢迎，随后这种潮流传入了美国。大家都很喜欢这种眼睛圆圆、尾巴长长又机敏可爱的小动物，它们毛色迥异，生长和繁殖速度都很快。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贵族开始豢养这种宠物。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卡斯尔首先注意到了老鼠。小鼠个头较小，性格相对温顺，繁殖能力强。卡斯尔决定用小鼠展开遗传学实验。做动物实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做着做着材料没了，所以他首先开始寻找有大量小鼠的宠物店。机缘巧合之下，卡斯尔找到了一个女士开的农场，她就是实验小鼠之母拉斯洛普女士。卡斯尔教授通过与拉斯洛普女士的接触之后，认为他的农场里养的小鼠是一种非常稳定且可以用作实验的小鼠，而且他的繁育记录很明确很详细，第一代父母是谁，繁育了多少代，到了这一代又是一个什么样子，遗传背景很清晰，可以说是记录得非常科学，这完全满足了卡斯尔所需要的条件。卡斯尔把这种来自东亚的花式小鼠带进了实验室，并且带着他的学生做了一个小鼠版的孟德尔实验。
他的实验

0: 是这样的，将携带显性基因的黄色小鼠和携带隐性基因的黑色小鼠进行交配实验，根据遗传定律，它们生出来的子二代小小鼠里，黄色和黑色的比例应该是3:1，但是他们经过了实验，却发现有一些结果并不是这样的。黄色小鼠和黑色小鼠的比例是2:1。经过研究，卡斯尔终于找出其中的原因：很多黑色小鼠还没出生就胎死腹中，或者出生后不久后就死掉了。因此，卡斯尔得出了一个结论：隐性基因型相遇会有一定致死率。正是在拉斯洛普所饲养的小鼠的帮助下，卡斯尔开创了哺乳动物遗传学的先河，被后人誉为哺乳动物遗传学之父。在那之后，卡斯尔在哈佛的布希创立了一个实验室，专门购买小鼠用于继续他的遗传学研究，并且带着他的学生一起开展小鼠的相关研究工作。不过尽管拉斯洛普女士农场繁育的这些小鼠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它们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个体差异比较大，遗传背景很复杂，一定程度上就影响到了实验的准确性，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个时候，和卡斯尔一起用小鼠做实验的一个学生利特尔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自己繁育几乎完全相同的小鼠，让它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这样就可以很好地控制实验的变量了。于是利特尔勇敢地承担了这个工作。利特尔培育的第一代小鼠当中有很多很快就死掉了，还好幸运的是，有一个品种经历了几代之后逐渐变得强壮起来，利特尔因此得到了一对浅棕色皮毛的小鼠，这对小鼠的出现给他带来了希望。在随后的繁育工作当中，利特尔利用这对小鼠的后代进行近亲繁殖，筛选身体强健的小鼠继续繁殖，如此重复，就这样每一代小鼠的父母的基因组差异就越来越小，基因就越来越统一。在这种条件之下，经过了2年不断的繁育，第一个近交系的小鼠就诞生了。利特尔就给这个小鼠的品种起了个名字 DBA。 或许大家对 DBA 这个名字不是非常理解，其实利特尔培育出的第一个近交系小鼠品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小白鼠，而是一种棕色的小鼠。 DBA 是由这种纯系小鼠所携带的黑色隐性遗传基因而得名，其中 D 代表淡色， B 代表棕色， A 则代表黑色，它是最古老的近交系小鼠品系。那么到底什么样标准的小鼠才会被称为是近交系小鼠？它又有什么优势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杨志伟将为我们解答。
1: 近交系小鼠啊，它其实是小鼠的兄妹之间进行交配，达到20代以上，它这样的就是每个小鼠之间那个遗传度呢，它是非常的高，遗传基因达到99%以上的这种小鼠叫近交系小鼠。这样的话呢，它对于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就是它有两个主要的一个优势。第一，因为它的相似度比较高，所以的话呢，它的这个遗传非常稳定，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结果的这个重复性非常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从统计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它的遗传这个近交系小鼠，它的遗传这个相似性程度非常的高。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可以使用的实验动物的这个数量就相对在少，大概就是5到7只。就可以达到实验的目的，并且有时候呢，就3只就具有统计学的意义了。
0: 1911年，利特尔在科学杂志发表了 DBA 小鼠的相关论文。DBA 的培育成功证明了通过近亲繁育是可以得到纯系小鼠的，并且他认为这些消除基因多样性的实验鼠将会极大地促进人们对癌症治疗的研究。但此时踌躇满志的利特尔却接二连三地遭受到了打击。由于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由一些老派动物学家所掌控的，他们并不认可利特尔的小鼠近交研究，从而导致利特尔在答辩会上失败。 他竟然没能顺利博士毕业。紧接着一战爆发了，利特尔不得不扔下了刚有了起色的小鼠研究，去战场服役了。而在这期间，许多科学家开始研究纯系小鼠，直到现在还在广泛使用的实验小鼠品系陆陆续续地出现了。黑色、棕色、白色，至此现代实验鼠的各个种类都出现了，随后还出现了灰色等等。这只是按照颜色区分，其实细分下去，近交系小鼠还有很多的品类承担着不同的作用。此时利特尔从战场退伍归来，他没有放弃小鼠的研究，之后他还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小鼠也因此迎来了在实验室工作的一个转折点。1929年，利特尔决定放弃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校长职位，转而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小鼠遗传学的机构。他很快就从底特律汽车工业巨头杰克森那里募捐到了50,000美元。为了纪念他的投资，利特尔给自己的实验室取名为杰克森实验室，而这个实验室也成为了现代实验小鼠的摇篮。最一开始的杰克森实验室只有8名员工，来继续进行实验小鼠的繁育工作。不久后，刚好碰上美国进入经济大萧条的时期，为了维持生存，利特尔开始出售自己育种及繁育的纯种小鼠，以贴补实验室运行的成本开销，做起了小鼠生意。杰克森实验室从为数不多的几个小鼠谱系起家，到现在已经培育出了3000多个品系，占到了全世界已知实验用小鼠品系的3/4。每年会向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提供250万只以上的小鼠。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个做过相关实验的科研人员都曾经用过他们的小鼠。这些小鼠在人类对生理病理的研究当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9年夏天，杰克森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偶然间发现了两种体型异常肥硕的黑色小老鼠，并给它们起名为 OB 和 DB， 分别代表着肥胖和糖尿病胖。两种小鼠的体重可以长到普通老鼠的3倍大，有着极其丰富的脂肪储备，并且像人类肥胖症患者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早夭、高血糖、糖尿病等等。这种小鼠品系被杰克森实验室保留下来并加以繁育。不久后，一位叫道格拉斯·科曼的科学家对这两只小胖老鼠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小鼠之所以会变胖，是不是因为它们的血液里缺少了某种抑制肥胖的物质。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实验，将一只肥胖 DB 鼠和一只正常的小鼠通过连体实验连接在了一起，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肥胖小鼠依旧肥胖，反而瘦小鼠食欲不振，最后骨瘦如柴地死去。他又将一只肥胖 OB 鼠和一只正常小鼠通过连体实验连接在一起， OB 小鼠却减肥成功了。根据这个实验结果，科曼推断动物体内天然存在一种抑制食欲、保持体型的物质，而 OB 小鼠之所以可以减肥，是因为它天生缺乏这种物质，和瘦小鼠共享一套血液循环后就拥有了这种物质，从而抑制食欲、减肥成功。然而 DB 小鼠减肥失败，则是因为 DB 小鼠缺少了对这种物质的感知能力，哪怕是和瘦小鼠连体也无济于事。科曼在杰克森实验室一直工作到了退休，却一直都没有找到这种激素。1995年，另一位科学家杰弗瑞·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利用现代遗传学手段，在艰苦漫长的8年探索后，找到了科曼先生预言的这个存在在血液循环系统里的能够抑制食欲和控制体型的蛋白质分子，并命名为瘦素。瘦素的发现也对肥胖症机理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这一切都源于

于杰克森实验室中那两只肥胖小鼠的出现，而这仅仅只是小鼠给予人类探索自身的无数次珍贵机会中的一次。小鼠给予人类的惊喜远远不止这些。

比普通小鼠还要大两倍的转基因小鼠是怎么诞生的？让小鼠拥有超级智能真的有可能吗？解码科技史，了不起的实验动物正在播出。利特尔培养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近交系小鼠品系 DBA， 踌躇满志的他却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击，因为小鼠近交研究没有得到教授们的青睐，他连博士都没能毕业。不久后一战爆发，他不得不扔下心爱的小鼠上了战场。在这期间，其他科学家并没有放弃近交系小鼠的研究。来自美国的哈希巴格教授培育出了大家最为熟悉的小白鼠 BALB。 利特尔退役归来，又成功培育出了 C57BL 小黑鼠，这些小鼠品系至今还活跃在科学研究中。利特尔意识到近交系小鼠的重要作用，建立了专门用于小鼠研究的杰克森实验室，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小鼠的贡献可不仅仅局限在医学领域，在其他方向的研究中也都表现出色。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生殖生物学的发展，人类开始逐渐探索起了基因这一神秘的课题。科学家意识到了小鼠胚胎在基因转移上有着极好的适应性，美国的研究小组抓住了小鼠的这个优势，成功制造出来转基因小鼠。这只小鼠的胚胎含有大鼠的生长激素基因，这个基因控制其出生后迅速成长。那么转基因技术手段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转基因小鼠可以说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发生在实验小鼠身上的奇迹还在不断继续。1999年的秋天，一只叫杜奇的聪明鼠令世界沸腾了。制造这只聪明鼠的是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华裔科学家钱卓。钱卓做了许多实验来证明这只小鼠的不同。其中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较大的放有两种不同玩具的笼子里，将杜奇和其他老鼠共同关上几分钟，如此每天反复持续几天，然后将其中的一种玩具换掉。结果有趣的故事发生了，其他老鼠对新旧两种玩具的态度完全一样，傻傻的抱抱新的，玩玩旧的，而杜奇则只对这个新玩具感兴趣，对旧的玩具居然不闻不问了。这初步表明杜奇已经能像人类一样表现出喜新厌旧的习性，他们是有良好记忆的聪明老鼠。聪明鼠的诞生也给了人们一个希望，就是我们有可能通过向人体导入相应的治疗基因和基因药物，对智力低下和老年痴呆症进行有效的治疗。随着基因学的不断发展，类似杜奇鼠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小鼠实验不断的涌现，人类对于小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同样是1997年，中国科学家曹毅林和他的团队在美国哈佛大学研学时，在裸鼠背上成功再生了人耳廓形态软骨，首次向人们形象地展示了组织工程技术再生人体组织修复缺损的可能性。这个实验中所用到的小鼠和我们印象中的小鼠并不相同，它们是粉色的，没有毛，看起来一点也不可爱，但它们却拥有着其他小鼠不具备的优势。由于天生没有免疫系统，所以它们身上可以接纳更多人。

0: 类的相关疾病，成为了肿瘤免疫学的动物模型。曹一林教授所做的实验就是将人类耳廓软骨组织移植到小鼠身上去再生。这项技术的成功意义非凡，意味着可以取代传统以雕刻类软骨为主的耳再造模式，为耳缺损患者带来福音。如今小鼠在实验室中的应用范围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广泛，在国内和世界生物医学领域和工农业等生产领域都是必不可少的实验对象，为了人类医疗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纪念这些生而不凡、功力千秋的英雄们，1979年，英国反活体解剖协会发出倡议，将每年的4月24日定为世界实验动物日。小鼠在科学道路上创造了无数奇迹，而另一只小小的飞虫也成为科学家的宠儿。如果你在家里熟透的水果上面看到一些飞舞的小虫，那么它们大概率就是果蝇。因为熟透甚至腐烂的葡萄、香蕉等水果特别容易滋生出一种酵母菌，这恰恰是果蝇的主食。同样，因为发酵物，在厨房的醋瓶、葡萄酒瓶附近也会看到果蝇的身影。果蝇广泛分布在世界热带和温带地区，有人的地方就有果蝇。它个头很小，一般在2至4毫米之间。雄蝇体型较小，雌蝇因为要产卵所以体型较大。果蝇长着一双又大又红的复眼，有3对足、1对翅膀，身体呈黄褐色。在果蝇家族中，最著名的是腹部长着黑色条纹或斑点的黑腹果蝇，它是最普遍应用于科学研究的生物之一。果蝇和苍蝇是同目不同科的两种动物，它们同属于昆虫当中的双翅目，但果蝇属于果蝇科，苍蝇属于蝇科。这是两种可以说亲缘关系离得非常远的生物。果蝇是很干净的，它的免疫系统非常的脆弱，感染细菌之后自己很快就会死亡，所以它并不会传播疾病。果蝇爱水果，爱干净，不跟苍蝇同流合污，但这些特点也不足以让它成为科学实验室的宠儿。那说到底，果蝇凭什么能够让科学家们青睐呢？
1: 那首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什么，它便于饲养。果蝇的生长周期相对比较短，基本上在实验室当中，我们在14天之内就能从一个受精卵拿到成蝇，所以14天一般是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从卵到幼虫到蛹到成虫，所以这个时间是相对很短的。你可以算算，大概我们这么算，一年的时间可能就能拿到30代左右的果蝇。特别是我们去研究基因，研究它的子代甚至子二代的话，那周期会非常短，然后也会研究的比较快。你相对如果是用小白鼠如果是用哺乳动物或者灵长类去研究的话，它周期就会长很多。比如小白鼠可能要2到3个月才能达到真正的成熟，那这才是一代，我们才到下一代。大猩猩或者说其他的灵长类就不用说了，它要几年的时间。所以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特点，果蝇的繁殖快、易于饲养这个特点是它很重要的一个被应用到基因遗传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0: 就这样，果蝇在最初凭借着易于饲养、繁殖迅速的特点得到了昆虫学家的青睐，并由此慢慢开启了它的传奇科学之路。前面我们说到遗传学家孟德尔和他的豌豆实验。19世纪60年代，孟德尔将自己关于遗传学的这些发现写成论文并发表，但是直到几十年后，他的研究才被命名为孟德尔定律。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威尔海姆·约翰逊把孟德尔假定的那种

0: 能够决定后代生命体外形和长相的遗传因子，命名为基因。说到孟德尔，就不能不提另一位遗传学家摩尔根。摩尔根一开始并不认可孟德尔，他倾向于突变论，也就是新物种是因为作用强烈的变异而突然产生的。于是他希望通过实验来寻找物种的突变。 遇到果蝇的时候，摩尔根刚过40岁，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动物很适合用于他的研究。他每天就坐在这样一个极度脏乱差的实验室里，泰然自若地用一个放大镜观察他的这些萌宠们。与此同时，他的夫人也加入实验室担任助理工作。不仅如此，他还派了很多学生来参与工作。 这些学生熟悉果蝇杂交配种的全步骤，设想各种实验条件，比如冷、热、加糖、加盐、加酸、加碱，他们共同期盼着预期结果的发生。终于有一天，奇迹出现了。摩尔根夫人有一次在无意当中发现，在一群红眼睛的果蝇中，居然有一只白色大眼睛的雄性果蝇。 期待已久的结果终于猝不及防地出现了，摩尔根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很可惜，尽管他很重视，备受呵护的这只果蝇还是日渐虚弱，最后在与一只红眼果蝇交配之后受重症起，将突变的基因留给了下一代，留给了摩尔根。白眼果蝇传下了1000多个后代， 为摩尔根留下了宝贵的突变基因。基因决定着地球上不同人种的肤色、外貌等遗传性状。基因还负责人体细胞分裂和为人体合成蛋白质，决定着所有生物的外观特征以及很多内在特征。我们人体的一切特征，包括五官的模样、血型，甚至生存能力，都离不开它深刻的影响。 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一方面基因的复制遗传比较稳定又相对严格，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生物的特征。在复制过程中，基因就好像是生命的设计师，让细胞按照它的设计进行分裂、生产蛋白质，完成生命的自然过程。它让豌豆是豌豆，果蝇是果蝇，人类是人类，而不会变成其他别的东西。另一方面， 基因在复制遗传中，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突变，就是在一个位点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基因，代替了原有基因，于是后代的表现中也就突然地出现祖先从未有的新性状，这也是整个生命进化中的重要一环，就像摩尔根实验中的白眼果蝇。
1: 之所以我们要研究所谓突变的基因，就是我们想研究它们背后带来的行为、带来的性状有什么不同。比如说，红眼的果蝇，它是因为有红眼的基因而表达出红色的蛋白，而白眼呢，它没有表达出。这个就是等位基因，也就是说，红眼这个眼睛颜色的这个基因，它既有红色的一个版本，也有白色的一个版本。 那么只有找到了这两个版本，才能够完整的去研究这个基因。所以摩尔根和他的学生是需要找到那个正常的基因之外，那个不正常的突变的基因，这样才能更完整的研究某一个基因。跟我们想研究某一项行为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正常的基因下，我们表达出正常的行为。那么是不是有些疾病，它就是因为 不正常的那个突变的基因而带来的影响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用实验的方法去寻找到那个所谓不正常的基因，来看它到底是怎么突变了，那么它的突变是否可以挽救，来拯救我们表现出的某些疾病的行为。
0: 摩尔根通过实验发现，白眼果蝇的子一代眼睛全部都是红色，正符合孟德尔的实验结果。 他又十子一代交配，结果发现了子二代中的红眼白眼果蝇的比例正好是3:1，这也与孟德尔的研究结果完全吻合。于是，摩尔根不再怀疑孟德尔的理论。

0: 转而对他心悦诚服，沿着这条线索追下去，摩尔根进而发现紫二代的白眼果蝇全是雄性，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基因这些东西它是位于一条染色体上，而染色体上有多个基因， 也就是说在一条染色体上我们既有决定性别的基因，又有决定眼睛颜色的基因，而且它们两个是始终在一起一同遗传的，这就可以我们把它想象成一列火车，这是火车有不同的车厢，那么这些车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就像眼睛的颜色它在这列火车上，而性别的性状的基因也在这列火车上，它们最终都会同时遗传给下一代。 但是再往下，摩尔顿的学生又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些性状它们有比较小的概率进行一个分离，比如说翅膀大小的基因和眼睛颜色的基因都在同一个染色体上，都在同一列火车上，可是它们两个离得比较远，它们之间没有那么强的联系，在基因重组的过程中啊，它们两个就分离了，一个留在车上，一个就下车了，
1: 所以这两个性状不一定在子代中完全都在一起。由此，摩尔根和他的学生们建立了遗传重组学说，补充了孟德尔的基因学说，而且他们根据大量的实验标记出了决定不同性状的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不同位置。就这样，遗传学结束了空想时代， 重大发现接踵而来，并成为20世纪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这与摩尔根在果蝇身上的发现密切相关，摩尔根携手果蝇开创了新的学术领域。如果说摩尔根的研究使果蝇成为科学界实验动物的新星，那么他的学生赫尔曼·约瑟夫·穆勒 则将果蝇对人类的贡献再一次推向了一个新高度。20岁读博士的时候，他就进入摩尔根的果蝇工作小组，在遗传学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穆勒被迫回到学校，针对果蝇身上的致死性基因突变展开独立研究。1927年， 穆勒在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基因的人工蜕变》的论文，首次证实 X射线在诱发突变中的作用，搞清了诱变剂剂量与突变率的关系，为诱变育种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从果蝇身上穆勒得出结论， X射线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畸形甚至死亡。穆勒的研究果蝇功不可没，而到了1995年，美国科学家爱德华·刘易斯和他的伙伴通过果蝇做出另一项重大研究成果，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是什么样的重大发现让果蝇再次成为科学实验的焦点？在生物钟的发现之路上，果蝇又起着怎样的作用？解码科技史，了不起的实验动物正在播出。 在摩尔根和学生的日夜观察及悉心培养下，终于出现了一只基因突变的白眼雄性果蝇。白眼果蝇为摩尔根留下了宝贵的突变基因，摩尔根也根据实验证实，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遗传学因此结束了空想时代。果蝇与摩尔根的携手开创了新的科学纪元。 继摩尔根之后，他的学生穆勒也在对果蝇的研究中得出结论： X射线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畸形甚至死亡。他大力宣传 X射线暴露可能产生的危险，并呼吁从业人员做好相关防护。

0: 就这样，到了20世纪中叶，果蝇成为科学界的大明星。遗传、发育、进化，这些学科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都要归功于果蝇的默默奉献。1995年，科学家爱德华·刘易斯和他的伙伴又通过果蝇做出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这又是什么新发现呢？1978年，刘易斯发表了发育生物学领域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总结回顾了自己近30年来关于基因调控果蝇发育的研究成果，定义了9类发育相关的基因，说明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排布与果蝇体节的顺序呈现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了许多发育调节基因等。刘易斯论文的发表立刻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众多科学家迅速加入果蝇发育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也迅速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因此可以说，刘易斯以一己之力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发育生物学研究的走向。
1: 那果蝇之所以受遗传学家、基因学家这么喜爱，它是一种很重要的模式生物。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小虫子，但是它在基因上和人类的相似度非常高。经过基因测序啊，发现果蝇有13600对左右的基因，那么这些基因里和人类有80%都是同源基因。我们再去寻找那些人类当中致病的基因的话，发现有75%都能在果蝇身上找到对应的同样基因。所以它虽然形态上以及在这个进化上和人类相差很远，但是在基因的相似度上和我们其实还是很近的。
0: 某种意义上来说，果蝇正是凭借着自身的先天优势，成为了人类科学研究中的绝佳搭档，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廉价快速的科学研究方法，也为人类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科学家们发现果蝇有24小时的节律周期，起控制作用的是它体内的周期基因。果蝇体内负责节律控制的这种周期基因被科学家们命名为 period 基因。到了1994年，遗传学家迈克尔杨发现了第二个节律基因 timeless 基因。至此，困扰了科学界多年的谜题终于被解开了。正是在这两个基因的协同作用下，形成了生物钟系统。为了揭开生物钟的运行机制，据说迈克尔杨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他曾准备了2台冰箱一样大小的培养箱，并且给两个箱子里都装上灯，其中一台培养箱上面写着纽约，另一台写着旧金山。纽约和旧金山分别位于美国的东西海岸，两地之间有3个小时的时差。写着纽约的箱子按照纽约时间来开关灯，早上6点开模拟日出，晚上6点关模拟日落。等果蝇适应了纽约时间，再把它们放到写着旧金山的箱子里，观察在旧金山时间下它们会有什么变化。起初果蝇还是按照纽约时间来进行作息，但是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逐渐修正自己的作息规律，直至完全适应旧金山的时间作息。而在这个过程中，正是 period 基因和 timeless 基因的协同作用下，才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生物钟。除了在生物钟发现上的贡献，果蝇还是太空探索的先驱和宠儿。我们人类很早就对地球以外的空间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在人类迈出重要一步之前，一些小动物会被送入太空，

替我们人类感受一下空间环境，并研究它们所受的影响。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果蝇是最早期进入太空的动物。微小的果蝇值得我们致以最高的敬意，小小的果蝇是科学家的宠儿。 而自然界我们常见的一种动物蛙，也成为科学家实验室里的两栖全才。医学史上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是威廉·哈维。 1615年， 威廉·哈维开始在英国皇家医学院担任外科和解剖学讲师。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哈维开始关注血液和心脏运动问题。当时 欧洲盛行的是盖伦的血液运动理论。盖伦认为，血液从肝脏中产生，再由动静脉系统送往全身，无论是在动脉还是在静脉中，血液都像潮汐一样，一涨一落地朝一个方向运动，然后被身体吸收。这种理论已经统治欧洲1000多年，所以当时的大多数人对他深信不疑。 但是有一些科学家却发现，盖伦的血液运动理论存在解释不通的地方，哈维就是其中的一员。为了找到心脏和血液运动的正确方式，哈维进行了大量的活体动物解剖实验。青蛙和蛇因为心跳足够慢，便于观察，最终走入了威廉·哈维的视线。威廉·哈维将冷血动物的胸腔打开， 露出心脏，他观察到蛙和蛇的心脏在运动时呈淡白色，在静息时呈深血红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哈维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心脏在运动时会收缩，从而将血液挤压出去，失血的心脏就会呈现淡白色，而放松的间歇，血液又会重新充满心脏， 此时的心脏就会呈现深血红色。除此以外，哈维还通过在冷血动物身上做静脉和动脉的结扎实验，发现了血液的运动是一个循环，即血液从动脉流向全身，再从静脉回到心脏。动脉和静脉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些在动物身上观察到的血液运动让哈维十分兴奋， 他想办法在人体上也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人体的心脏运动和血液的循环与动物非常相似。 1628年， 威廉·哈维将自己对血液循环的研究整理成了一本《心血运动论》出版了。心血运动论的出版和血液循环理论的建立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标志之一， 也奠定了生理学的一块基石，从此生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哈维被后世称为生理学之父。在这些令人瞩目的荣誉背后，蛙类以他们小小的身躯为撬动近代自然科学的大门贡献了一己之力，蛙类从此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然而， 尽管哈维因为发现血液循环而在科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但他仍然留有一些遗憾。原来，哈维在讲述血液循环理论时，提到动脉和静脉之间必然有一群小血管使它们相连接，但是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哈维无法观测到这些连接动脉与静脉的小血管。这一遗憾 直到他去世3年后才被另一位科学家的青蛙实验所弥补，这位科学家就是意大利解剖学家马尔比基。

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解码科技史，弓弩春秋，近期播出。

蛙很早就进入了人类实验室。早期的医生和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蛙的生理特征来探索人体结构，其中威廉哈维通过解剖冷血动物蛙和蛇，解开了人体血液循环的秘密，打破了影响欧洲千年的关于血液运动的错误结论。 但是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威廉哈维无法通过肉眼观察到动脉与静脉之间的小血管，这成了威廉哈维科学生涯的小遗憾。不过，随着显微镜的发明和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微小结构的观察不再是科学研究的难题，一个新的科学时代即将到来。 这张图片是马尔比基在1661年绘制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片上，他用笔给我们描绘出来了青蛙肺部的观察结果。上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很细小的纹路，这些纹路其实就是青蛙肺部的毛细血管，也就是威廉哈维曾经推测存在的，但是没能观察到的动脉与静脉连接的小血管。 马尔比基的青蛙实验证实了动脉和静脉之间确实有毛细血管连接，动脉中的血液就是经过毛细血管流向了静脉，血液循环理论缺少的那一环被补齐了。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从建立到完善，前后经过了数十年，在这一过程中，参与了实验研究的动物种类繁多，数不胜数，而揭开谜底的功臣却少不了两只蛙。 哈维的蛙和马尔比基的蛙，无论是课堂上学习的基础解剖课，还是生理疾病等领域的深入研究，蛙类都参与其中。他们在自然界中自由地来去，与人类少有交集，但在科学实验中，他们却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推动了人类对生殖秘密的探索。 17世纪后，科学家们通过实验观察发现了卵子和精子的存在，于是认为生命起源于精子的精原论和生命起源于卵子的卵原论出现了。这些关于生命发育的理论让科学家们争吵不休，他们各自想办法通过实验证明自己支持的理论。有的科学家观察鸡卵发育成小鸡的过程， 有的科学家则通过解剖雌性动物来查看它们的胚胎。然而，无论是打开包在蛋壳里的小鸡胚胎，还是剖开在动物子宫里发育的胚胎，都只能看到发育到某一个阶段的生命体，人们始终无法观察到生命体出现的那一瞬间。直到一位科学家观察到蛙类产卵的特殊情况， 人们才发现，蛙卵可以用来研究生殖秘密。这位科学家就是拉扎罗·斯帕兰扎尼。斯帕兰扎尼发现，在青蛙交配的时候，往往都是雄性的青蛙个头相对还小一些，从后面紧紧地抱住雌性的青蛙。雌性的青蛙先在水中产卵，然后雄性的青蛙再把精液排到卵上。 斯帕兰扎尼觉得这种现象就是体外受孕，但是他没敢马上下结论。斯帕兰扎尼的谨慎不仅出自他对科学的严谨态度，也是由于欧洲已有的权威观念。18世纪时，欧洲有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叫卡尔林奈，他在动植物的研究和分类上有极高的成就。 当时甚至有上帝负责创造、林奈负责安排的说法，由此能看出林奈在科学界非常有权威。林奈提出，在自然界没有任何一个生命的卵子与母体之外受孕，而斯帕兰扎尼发现的青蛙体外受孕现象，恰好与林奈的观点背道而驰。斯帕兰扎尼已经发现了青蛙的这种体外受孕现象， 但他该怎么证明必须要精卵结合才能够诞生生命呢？他竟然想到了一个办法，给青蛙做了几十件丝绸短裤，

1777年，斯帕兰扎尼首先给一些雄性的青蛙穿上了短裤，另一批不穿，然后让这两批雄性的青蛙分别与雌性的青蛙抱对。斯帕兰扎尼将两批青蛙的卵各取一半，放在水中继续观察。他发现没被短裤隔开，正常接触精液的青蛙卵全部发育了，而那些被短裤隔开不能接触精液的青蛙卵没有一只发育成青蛙。由此看来，青蛙卵的正常发育离不开精液。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猜测，斯帕兰扎尼又做了一个实验。他将雄青蛙身上的短裤脱下来，收集了短裤上的精液，并将精液涂抹在那些没有发育成青蛙的卵上。结果，这些青蛙卵居然成功发育了。这一次，斯帕兰扎尼确定了自己的观点：精液和卵子是繁殖不可缺少的要素，而且两者必须接触。斯帕兰扎尼的这次实验不仅成功证明了卵子和精子在繁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还第一次用人工受精进行科学研究。这些研究让他成为近代生物科学的开创人，实验生理学的奠基人。之后，威廉·卢等很多科学家又开创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青蛙从此开始在胚胎学领域大放异彩。越来越多的实验室里开始出现他们的身影，但是在没有实验蛙培育机构的时候，科学家们只能从野外寻找蛙来进行各种实验。蛙类资源非常难得，而且由于多数蛙类的繁殖期一年只有一次，想要进行蛙卵实验必须等到繁殖期，这让经常用蛙卵做实验的科学家们非常苦恼。20世纪3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兰斯洛特·霍本通过实验发现，只要给非洲爪蛙注射怀孕女性的尿液，尿液中的激素就会使爪蛙产卵。由此，兰斯洛特·霍本发现爪蛙的验孕功能，而注射激素就产卵的特征也改变了蛙类材料短缺的情况，使爪蛙快速走向了全世界的实验室，成为了重要的实验动物。随着胚胎学家们对非洲爪蛙的重视和推广，爪蛙很快就引起了各个学科研究者的注意，非洲爪蛙逐渐也走出生殖、发育、胚胎等领域，走向了更广阔而前沿的实验天地，也为人类带来无数不可思议的科学贡献。2022年1月，一篇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的论文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在论文发表的第一时间，各个国家都迅速对它进行了翻译转载。在多种语言的翻译中，爪蛙、断肢、再生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词，也是人们目光的焦点所在。在两栖动物当中，它们有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本领，那就是再生能力极强。我们熟悉的壁虎和蝾螈就是如此。但是这些动物与人类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对人体肢体再生研究的指导性不强。于是，选择一种与人类有相似的再生能力限制的动物，就成为了实验的重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非洲爪蛙已经成为研究者十分熟悉的实验动物，也因此，非洲爪蛙很快就进入了研究断肢再生的科学家们的视野。非洲爪蛙和人类一样，在成年之后没有肢体再生的能力。它的前脚具有四个分开的爪，后脚具有五个爪，这与人类的肢体末端十分相似。科学家们设计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可穿戴式生物反应器，里面包含有五种不同的药品，并且把它戴在了截去后腿的非洲爪蛙身上。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爪蛙每一天的变化都让研究人员无比兴奋，因为它的后腿慢慢长了出来。不仅仅如此，爪蛙腿的末端，也就是脚趾部分的重要神经血管，也都再次生长出来了。虽然脚趾部分的骨骼没能够生长出来，

0: 但是这条新长出来的后腿功能已经是比较齐全了，甚至还让爪蛙拥有了正常游泳的能力。这次爪蛙肢体再生实验是生物医学领域变革性的实验，它为人类肢体再生点燃了希望的火焰。 虽然这一实验结果目前无法立即转化为人类的治疗手段，但是发现了可以用药物刺激肢体再生能力的结果，已经是肢体再生研究的一大跨越。这回蛙类又帮了人类一个大忙，不过蛙能帮上的忙远不止于此。随着科技的发展，它们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从田野到实验室，从医学到生物学，蛙类用小巧的身体解开了无数复杂的谜题，也与其他实验动物一起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的科学高峰。雪山疾行，绝壁遇险，浪涛惊魂，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第一支中国科考队，
1: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死考验？暴雨来袭，惊险不断。武夷山首次摸底考察，中国科考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2: 解码科技史，荒野征途，下期播出。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
3: 一个好食材，让每一种食材都迸发出独有的活力。一
4: 道菜，一辈子。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广东省最年轻的地级市， 但这里却居住着最老道的玩火高手。山水相应，滋养了一方优质的食材。当地人找准目标，是以控温魔法，点化食材成为一道道诱人滋味。云浮人制作白切鸡，偏偏要用菊花新水，用这个火候控制的，慢火控制这个
6: 温度。
5: 皮脆肉嫩，一戳喷汁的白切鸡究竟要经历怎样的冰火两重天？鳝鱼的吃法多种多样，有的脆，有的嫩，有的听声音。云浮人会有哪些制作鳝鱼的控温秘籍呢？
6: 现在把那个肉
7: 出来，
8: 要取肉。
5: 吃鱼不见鱼，年轻的小姑娘是资深的玩火高手，她掌握着哪种将鱼肉做成面筋的祖传功夫。
7: 温度是影响那个鱼完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5: 风靡腰骨镇的传奇食物腰骨烧猪究竟是怎么烧出来的？
8: 不要炸太深了，太深会有那个雨水出来变黑一点。
5: 怎样的温度把控才能让猪皮上绽放金花？所以的话，温度会更高，温度会更高。一代代云浮人的匠心守护究竟会传承怎样的独到技法？寻味之旅即将火爆呈现。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席，无论是白切鸡还是盐焗鸡， 做法虽然简单，却藏着温度把控的秘密，对于鸡肉的口感至关重要。吴伟强从厨30多年，深谙各种烹鸡之道，是一位控温高手。究竟什么样的温度才能做出口感爽滑、汁水丰盈的鸡肉呢？我要跟着武大哥去一探究竟。
9: 我们今天选两只鸡，一个是小母鸡，一个是老母鸡。用这个小母鸡做我们广东传统一个菜白切鸡，这个老母鸡呢做一个猪肚鸡。
10: 哦，那小母鸡跟老母鸡是指这个个头的大小吗？
9: 有，也有区别。什么是小母鸡？

0: 鸡呢，是没有下蛋的鸡。首先这个小母鸡看到这个鸡冠比较小，这个脖子也比较小，刚大家看到这个脚也比较小，
1: 还真的是它没有好多的像那种。

0: 小母鸡、老母鸡、小老母鸡，这绕口令般的食材可是武大哥烹制鸡肉的先决条件。云浮人钟情白切鸡的鲜嫩爽滑，年幼的小母鸡是首选。当地很多的鸡肉菜肴都是由白切鸡演变而来，比如捞鸡就是将白切鸡去皮手撕，再加上葱丝、姜丝等辅料凉拌而成。那么在武大哥制作的白切鸡里究竟会藏着什么样的控温秘籍呢？
1: 你看看这个水啊，现在这个水呢，我们广东人本地人说吧，就是菊花心，怎么样，不是大开的样子啊，感觉中间有一点开起来。
2: 那像这个您说的这个菊花心水，它大概是多少摄氏度？
1: 大概是98-90度，没达到100度。
2: 但是哈，您怎么保证它一直是在这个状态，一直是98度呢？
1: 用这个火候控制的，用这个火，因为大火它大开的嘛，所以我们用慢火控制这个温度。
2: 就是您得一直在旁边控制这个火候来控制这个温度。
1: 对对对。
0: 白切鸡可以说是烹调温度的杰作，骨中见血却不流，鸡肉软嫩不塞牙，是制作白切鸡的最高境界。如何把控好温度的临界点，就是武大哥多年修炼的功夫。小母鸡要在只加葱姜的菊花心水中三进三出，第一次煮7分钟，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煮5分钟。中途鸡肉还要进入常温冷水里进行冷却。武大哥说，在冷热水的交替中，鸡皮里的油脂逐渐凝结，胶原蛋白变性收缩，从而成就了光亮脆弹的鸡皮和顺滑细嫩的鸡肉。然而当鸡肉经过第三次菊花心水的沐浴后，却要在更为极端的温度下历练，那又是什么呢？
2: 咱为什么要在里头放这么多冰块呢？
1: 我们将这个冰块呢放到凉开水上面，将这个温度降到-40度，目的就是让这个白切鸡起到一个皮爽嫩滑，保留这个原汁，外面有这个-40度这个温度封起来，里面有一些汁
2: 锁住水分，
1: 锁住水分，起到一个鲜。
2: 那在这个冰水里面要泡多长时间呢？
1: 在冰水里面来泡大约是10分钟左右。
0: 经过10分钟的冰水之旅，鸡肉完成了与温度的较量，变身成皮脆肉嫩的白切鸡。此时汁水游走于皮肉之间，用筷子轻轻一戳便喷涌而出，
3: 这股浓郁的汁水将和盐、姜蓉、花生油一起成为白切鸡的亲密蘸料。
0: 小母鸡的制作大功告成，接下来该小老母鸡登场了。这一次武大哥又会秀出什么不一样的控温秘籍呢？
2: 哎，吴大哥，咱们已经选择了个头小一点的老母鸡，所以这个肚一定要选大一点的，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2: 这样才能把鸡装到肚里去。那咱们怎么看这个猪肚是不是新鲜呢？
1: 看它的粘性。
2: 粘性
1: 一般不新鲜的，这猪肚很粘的，
2: 就是时间长了
1: 啊，时间长了。还有一个方法闻它，如果不新鲜，那些肚子闻起来真的那个味很难闻的。
2: 咱们塞进去之前，这个鸡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1: 首先一个要压透它，让它压到它小一点。还有这个鸡嘴，要这里比较尖嘛，要喊它，
2: 要给它都砍掉，
1: 砍掉。还有这个脚尖，这个尖呢比较硬，这个为什么要去掉呢？
2: 我猜啊，是怕这些锋利的地方划到猪肚，划破了就漏了，
1: 对对对对，
2: 是吧？
1: 聪明啊，对对对对。
0: 猪肚是猪的胃，虽然胃壁肌肉具有强大的弹性，但也要把鸡身上的尖锐部分去掉，以免划破猪肚。不过如何把这只小老母鸡塞进猪肚里，可不是简单两下就能搞定的。
2: 往里塞的时候手都得按着，这样顺着进去是吧？好好，我们试试看啊，咱们从这头
1: 进去，对，用力压一点，
2: 我得往下塞
1: 啊，对，塞。
2: 哎呦，这手也不能放，我感觉顿时手不够用了。
1: 做美食就是这样啦，
2: 对，一点一点往里

0: 哇，还真的是
1: 肚子有一点硬性的，你不怕它？
0: 好，你看啊，这一整只母鸡居然就这么塞到这个猪肚里去了哈，
1: 对对对对，
0: 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下面咱们是不是该把这个大口给缝上了？
1: 对对 对, 对，不缝起来呢，到时候一包它一做它，它就跑出来了。
0: 对呀、
1: 我们用一个针圈过去，拉过来，我们在这里打一个结。
0: 对，它不打死扣哈。
1: 对，不打死扣。
2: 在锅里加入猪脊骨，给猪肚鸡增香。焯水后，他仔细在猪肚表面扎上气孔，防止炖煮的时候发生爆裂。加入白胡椒、陈皮、玉竹等调味增香。接下来，吴大哥又要施展控温魔法了。先是猛火煮到沸腾，再转小火慢慢炖煮。3小时后，在猪肚鸡和脊骨的共同努力下，汤汁已经变得浓郁。就在我认为可以尽享美味的时候，却被武大哥叫停了，因为他的控温魔法还没有结束呢。
1: 将这个馅去掉。开在这个肚子开一个兜，拿这个鸡出来。
0: 那这样的话是熟了直接可以吃了吗？
1: 不是不是，这个鸡吸下来，吸这个肉下来
0: 哦，
1: 然后将这些肉放到原来那个汤里面啊，用大约是95度左右的温度，让它再一个保温。
2: 紧张的猪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鸡肉要拆骨丝块，猪肚要切条，然后再放入约95摄氏度的浓汤中继续炖煮10分钟，加盐入味。如果说最初是猪肚鸡成就了一锅汤，那现在就是这锅汤回报他们的时刻，让滋味渗入每一丝鸡里。白切鸡、猪肚鸡，利用不同温度烹出的鸡肉菜肴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还是让我帮您来揭晓吧。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头哈，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那个鲜和香味全部融合在里头了。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但是我觉得都是考验这个制作者的那种对火候、对温度的一种把控，是不是？
1: 做这个鸡呢，大家要求的很高了，到现在都不是做得很好啊，感觉为什么呢？人们的口味呀 等等也提高，所以我们在制作上也要不断提高。
2: 对武大哥来说，对温度的掌控就是对耐心的磨练。利用温度的变化来烹制简单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这是广东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跟人工控温相比，工业化生产能将温度更加标准化。在云浮市新兴县的预制菜工厂里，每天约有3万只鸡肉半成品走上我们的餐桌。现代化生产不仅解决了产量，在严格的温度把控下，也让鸡肉口感得到提升。预制菜产业不仅丰富了餐桌，也为云浮人增加了收入，满足着幸福的生活。云浮人不仅对烹制鸡肉有独特的控温技巧，对于不同的河鲜食材也有因材施教的控温秘籍。爆炒、煮汤、焖饭、清蒸，这里面分别藏着哪些关于火候的门道呢？
0: 哎，小郑，你在那摸什么呢？这是
3: 我在摸坑螺啊。
0: 哦，坑螺是吧？
3: 对啊。
0: 哦，其实之前我也摸过这个，其实挺好摸的，等于你基本上能看见就能摸着，
3: 对啊、
0: 是不是？
3: 对啊，对啊。
0: 这个坑螺它其实是比较修长的，是吧？
3: 对啊。
0: 但是个头是比较小的。
3: 别看它个头小，它查起来口好吃了。
0: 好吃啊、那咱多摸点。哎呦，看那一大片。
2: 郑新云从小在四甲河畔长大，这条小河流承包了他一年四季想吃河鲜的口腹之欲。喜欢在清澈没有污染的溪水里生活，别看它外形修长，里面可藏着不少肉呢。用钳子将它尾部的1/3剪去，

0: 入味和食用。对于坑螺的烹饪，当地人喜欢大火爆炒。在剧烈的沸腾中，坑螺能快速成熟，塑造出脆弹的螺肉口感。加入腐乳、白胡椒粉、紫苏叶等去腥入味，加少量水焖煮两分钟，让浓郁的汤汁钻进坑螺体内，激发螺肉的鲜美。撅起嘴巴，用力一嘬，丰富的汁水和弹韧的螺肉在口腔里交战，贪婪的味蕾会增加嘬螺的频率，让你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小郑的寻鲜难度在不断升级，岸边的洞穴究竟是谁的地盘呢？
1: 哎，这里有一个洞，你摸一下。
0: 什么样的温度又能成就它的美味呢？
2: 啊，我摸摸看啊。啊，这有个洞。哦呦，特别滑的，我看看。哎，还真的是啊。哎，这个是黄辣丁吗？
1: 我们这里就王古鱼，它白天都喜欢在岸边有一些沙或者泥那些打洞的。
2: 其实我发现这个窝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就你一摸你能感觉到有一个像凹槽似的，像是这个鱼给自己打了一个临时的家一样哈。
1: 白天就是它扎的，
2: 就在这休息了。
1: 对啊，对。
0: 黄骨鱼的学名叫做黄嗓鱼，很多地方也叫它黄辣丁或者昂刺鱼。这种鱼分布广，生存能力强，肉多刺少，白净细嫩，是小郑家餐桌上的常客。在他看来，只拿两种河鲜回家实在有些丢脸，于是他又带着我从手工时代来到了工具时代。
2: 这个笼里有什么呀？看看。啊，这是黄鳝吗？
1: 对呀。
2: 这个黄鳝的笼子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就是跟个棒槌似的哈。这是怎么个原理呀？怎么能抓住它呀？
1: 拿蚯蚓塞进去，
2: 这个饵料是吗？
1: 它从这里进去，进去以后它出不来，里面有气的。
2: 那这个黄鳝笼子一般下在什么位置？
1: 一般都下在岸边多草多泥的地方。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
2: 对，现在里头就有两条黄鳝了啊。
1: 对啊。
0: 黄鳝，一种鲜美但却狡猾的食材。滑溜溜的身体和蛇一般的长相，让它成为鱼类家族的另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是花了点心思，就琢磨出一个细长的捕鳝笼，将它妥妥地收入囊中。黄鳝肉质厚实，对其烹饪的温度也多种多样。喜甜的无锡人在高油温和低油温的变化中，将鳝鱼丝炸至酥脆，挂上糖衣，做成甜蜜的凉溪脆鳝。嗜辣的开江人将鳝鱼段和腊肉一起猛火快炒，油脂丰盈，鲜辣下饭。苏州人则更有情调，上桌时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鳝鱼的香气，让食客享受一场享油鳝糊的视听艺术。那么在小郑家里又会用哪种温度来烹制鳝鱼呢？秘籍就掌握在他的叔叔郑东平手里。
2: 今天咱们这个黄鳝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3: 黄鳝羹。
2: 黄鳝羹啊。那这个黄鳝是要先处理一下吗？
3: 要。烧到100多度，把它煮熟就行了。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2: 啊，要取肉。
3: 先把这个头。
2: 啊，先头这个下边这一块有一条能直接撕下来的是吧？
3: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内脏就不要了。这是蛇，对身体很好，它往蛇的。
2: 就是上面一条是鱼血，下面那条是内脏，
3: 没错，
2: 是吧？就是其实长得挺像的，很容易就混淆了。
3: 没错没错。
0: 郑叔叔自己经营着农家乐，既是老板也是主厨，对黄鳝十分了解。经过沸水煮过的鳝鱼，他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将鳝鱼肉取得干干净净。 郑叔叔将油温烧至约七十。

0: 十摄氏度，用中火将鳝丝快速煸炒至表面微焦。焯鳝鱼的水也不浪费，加入鳝鱼血、鸡蛋、肉丝和粉丝，一同炖煮出奶白色的汤汁。味道鲜美的鳝鱼羹，就是地道的农家味道。不过郑叔叔还有一种更乡野的做法，让鳝鱼跟大米一起焖饭吃，这里会有怎样的焖制技巧呢？
1: 我看这儿还有这个新鲜的鳝鱼，咱们这要做什么呀？
2: 黄血饭、
1: 鳝血饭是吧？
2: 没错，现在把那个尾巴剪分成三分之二，
1: 不能剪断吗？
2: 是啊。
1: 为什么？
2: 那个剪断那个黄鳝就不动，那个水不出来。
1: 离尾巴大概是5-6厘米的地方下剪子是吧？
2: 没错。
1: 然后这样的话就加速它这个这血液排出体内。
0: 原来郑叔叔是让新鲜的鳝鱼血跟大米相遇，再加入鳝鱼段，用姜末和胡椒粉去腥，滴入几滴花生油增香。高温焖制将水稻的香味和鳝鱼的鲜味有机统一，一锅看似暗黑的鳝血饭，实则气味喷香，补铁食鲜果腹，一举三得。就在我感叹郑叔叔的高明之时，他又拿出了一种神秘河鲜，这是小郑留给我的彩蛋。
1: 哇，这个长得真的是很特别啊，个头还挺大的，身上那个花纹，这叫什么刺秋是吗？
0: 中华刺秋是我从未见过的河鲜，乍一看去觉得它像是鳗鱼。中华刺秋身上长有密集的花纹和极为细小的鳞片，生性凶猛，喜欢吃肉。对于这种河鲜极品，郑叔叔又会用怎样的火候来料理它呢？
2: 现在把它切断，切2公分就行了。
1: 其实2厘米宽可能正好是比较好入口，是吧？这个鱼肉还真的是啊，就是一摸你就感觉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结实，是不是？
2: 是啊，真的不一样的嘛。
1: 对，而且就从头到尾就一根主刺哈，都是肉哈。
2: 弹弹牙的，
1: 弹牙的，很弹牙的。
0: 郑叔叔告诉我，要想激发中华刺秋的鲜味，必须用云浮当地的豆豉。云浮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长，温度高，雨量大，这为豆豉发酵提供了绝佳的温床。当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等物质，就形成了豆豉特有的风味。郑叔叔把姜蓉、豆豉、陈皮一起剁碎，加入盐、胡椒粉和花生油组成的调味天团。为了鲜上加鲜，他将黄辣丁和中华刺秋一起跟调料搅拌均匀，采用旺火沸水蒸制10分钟，能最大限度保证鱼肉的鲜嫩度，锁住其中水分，保留河鲜的原汁原味。
1: 哦，它里头只有一根刺嘛，所以一口下去好像全是肉的感觉。
2: 对呀、啊。嗯。
1: 哎，其实我特别期待啊，这个鳝血饭是什么味道？咱们都尝尝呗。
3: 啊，好吧，
1: 好，来，一点都不腥，只有那种鲜味儿，而且它有一点那个锅巴嘛，所以它有点很香，是不是？
2: 是，没错，没错。
0: 一桌河鲜有蒸有煮，有焖有爆炒，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烹调下，塑造出了食材独有的口感魅力。看似家常的河鲜美味，却承载着小郑的生活乐趣，彰显了郑叔叔充满乡野气息的烹鲜门道。而在云浮市管辖的罗定市，还有一种食物风靡当地。温度阶梯式上升，能成就怎样吃鱼不见鱼的美味？用鱼肉做泡芙，又藏着什么门道？烹饪的秘籍就掌握在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手中。
4: 我每天最喜欢就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忙，然后晚上可以放松。

0: 松一下。
1: 就和每个年轻人一样，朱莹莹也钟爱着重口味的吃食。半夜偷偷吃一锅气味过于有冲击力的螺蛳粉，是她秘密的享受。
0: 可能是我比较馋嘴吧，就只有我喜欢这个味，这个酸臭味很臭的。
1: 爱吃爱玩的莹莹在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回乡接管了家里的店面，这是因为有一种她舍不得的美食，只有在家乡才能想吃就吃。究竟是什么美味有这么大的魅力呢？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她去一趟鱼塘。
2: 很高山
3: 啊，好多鱼。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
3: 哦。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2: 哇，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3: 它是吗？
2: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3: 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2: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
1: 鲮鱼的种类很多，莹莹看中的土鲮是珠三角地区的本土品种。完整撕下鱼皮，再将鱼肉剁成鱼糜，重新填入鱼皮蒸制而成的酿鲮鱼是广东人招待贵客的大菜。不过莹莹对土鲮的选择还有更高的要求。
2: 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3: 三指宽，
2: 一掌长左右，
3: 一掌长，
2: 对，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3: 为什么？
2: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它会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3: 比较结实一点，
2: 对。
1: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利用鱼糜做菜，罗定皱沙鱼腐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这种特殊的构造让当地人充分发挥了美食创造力。包出新鲜的虾肉，细细剁成虾蓉，盐和胡椒粉调味，橙红的蟹籽是天然增鲜剂，同时也带来了更有层次的口感。将拌好的虾蓉蟹籽馅料充满鱼腐中，气的作用下，虾肉将鱼腐的外皮撑得满满当当。但是鱼肉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才能达到这样皮薄如纱、内里蓬松中空的状态呢？
2: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3: 只要鱼肉，
2: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3: 骨那皮呢？
2: 皮也不要，
3: 皮也不要，
2: 对，哦，
3: 就等于只要肉，
2: 对。
3: 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你也是准新手是不是？
2: 对，
3: 要不这样哈，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骗过，也取过鱼肉，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2: 可以可以，
3: 看谁取的这个鱼肉取得多取得好。
1: 多年味道调查的经验积累下来，我对自己取鱼肉的本事还是颇有自信。鲮鱼的肉质细嫩，小刺不多，尽量贴着中间大骨，就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鲮鱼的皮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将鱼皮完整剥离。不过骗着骗着，我却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0: 我的有点薄，
3: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
2: 哦，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3: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有脂肪会不好吗？
2: 脂肪会影响那个

0: 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这个鱼皮还要用吗？用啊，我们可以做凉拌鱼皮，但是上面的肉要去掉。
1: 鱼皮是现在流行的零食，当地人同样钟爱它的脆弹口感，以至于喜爱到让它单独成菜。先下热水，再进冰水，一热一冷的快速交替，让鱼皮迅速脱水紧缩。加入盐和胡椒粉，拌上蒜末、辣椒，就是绝佳的开胃凉菜。鱼头部的鱼唇最是软滑，有的人专爱它独特的口感。多种调料的共同助力，给鱼头奠定了复合的味型。搅拌后上锅蒸熟，用酱香衬托鱼唇的滑嫩和鱼脑的细软。这时宁宁又把一大堆冰倒在了片好的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哎，莹莹，咱们做鱼腐要用到这么多冰块吗？
2: 要啊，因为用冰泡着，那这些鱼肉的话，它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0: 关键，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2: 降温。
1: 制作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使鱼肉中的肌动球蛋白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顺利地膨胀成型，必不可少的两位帮手就是蛋清和淀粉。不断的搅拌会让空气进入，这可以在之后的油炸中促进膨胀。
0: 这都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2: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不过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1: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糜制作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力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不过莹莹却说，当地的鱼腐和普通的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温度进行更加精准的掌控。
0: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
2: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3: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2: 对吧？是中低温下锅，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啊。
3: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2: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3: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2: 对
1: 鱼腐能不能完美膨胀，全靠温度阶梯式递进的催化。70摄氏度的油温让鱼腐完成初步的定型。随着油温缓慢升高到120摄氏度，搅拌时进入鱼糜的空气受热开始膨胀，蛋清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以蛋白凝块的形式支撑着鱼腐膨胀的结构。温度再次升高，当锅内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淀粉粒在鱼腐表面形成了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壁。整个过程需要温度一层一层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太快，就会让鱼腐表面在膨胀之前糊掉。
0: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2: 瘪下去。
0: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2: 对，
0: 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1: 油炸之后的鱼腐外表金黄。

0: 味里则充满着气泡，就像一块等待吸收鲜味的海绵。取肉剩下的鱼骨坚决不能浪费，油炸之后再加水炖煮，让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过滤掉骨渣，只留下汤。 放入鱼腐，让它尽情吸收浓厚鲜甜的汤汁。经过当地人的匠心制作，鱼腐已经跳脱出了吃鱼不见鱼的境界，而是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口感。然而，当地人还有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鱼腐吃法。
1: 要用甜美炼乳来衬托鱼的鲜香，这又会是怎样新奇的味觉体验呢？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了。
2: 对，有一点韧劲。
1: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哎，
2: 像泥似一样。
1: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
2: 换了一种口感。
0: 身为一名九五后，莹莹褪去了浮躁和喧嚣，回归平静，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家乡美食的制作方法，不急不躁地精进着自己的手艺。当地人用匠心的制作，让吃鱼有了更多的可能性。阶梯式的不断升温，成就了皮似轻纱的罗定皱沙鱼腐。 但在云浮市的腰骨镇，还有一种要通过持续降温才能成就的美味——扎孔、敲击、刮皮，一整头猪通过听声辨温法就能烤制成熟。这里面究竟藏着哪种更高超的控温秘籍呢？1996年出生的孔青兰，应该是这个早市里最年轻的摊主之一了。 但他卖的却是当地极具年代感的传统食物——腰骨烧猪。腰骨烧猪是当地人宴席上的重量级美味，色泽金黄诱人，皮脆肉嫩，老少咸宜。 但真正让它称霸美食江湖的，还要数这门土炉烤制的传统手艺。在孔青兰家，烧猪技艺已经传承三代，凌晨烤、清晨卖是孔家的习惯。所以，要想揭开腰骨烧猪里藏着的火候秘密，就得半夜去烤房里一探究竟。
3: 猪在这儿呢，是吧？
4: 对对对。
3: 哎，小孔，那咱们应该选什么样的猪？
4: 算200斤左右的猪，皮要薄一点的。
3: 皮要薄一点，怎么看它这个皮薄不薄呀？
4: 最主要是看到那个耳朵，还有这个毛。
3: 它那个耳朵是能看到这个比较薄是吗？
4: 可以啊，可以啊。
3: 还真是。
4: 如果皮厚的那个耳朵会比较厚大一点，那个毛啊，不能竖着。如果竖着的皮太厚了，
3: 那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皮薄的呢？
0: 皮脆酥脆嘛，皮薄会酥脆。哦，它会比较脆一点，
4: 对对，
0: 是不是？弟弟孔令基是家里制作烧猪的第三代主力，姐弟俩正在努力接手这份辛苦的家族生意。挑选薄皮猪是小孔入门的基础，而难度更高的烧火环节还得由父亲孔祥胜代劳。 能否烤出脆皮烧猪，功夫全在这炉火里。将直径约1米、高约2米的炉子烧到约450摄氏度，这是第一批木柴的使命。关于火候的把控，小孔还得花时间去摸索。然而，他也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小孔刀法了得。 在姑父的协助下，20分钟内就能完成给整猪剔骨的工序。但如何给猪肉入味，小孔还得再花点心思。
3: 小孔，我发现咱们是把这个排骨都剔掉了，是吧？然后这个猪脚也砍下来了，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厚薄均匀嘛，不过有些老了。

0: 一些还没熟就不好，所以就要把这骨头先剔掉。那下一步咱们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改刮刀了。这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有，就是刮的时候要到肥肉那里就行了，不要刮破皮，得轻轻的拉，这个上来，<笑>轻轻的，用这刀尖是吧？
1: 用刀尖，
0: 不敢太使劲。
1: 对，就这样子。
0: 这中间这儿比较薄一点，这儿比较厚一点，所以这儿要下刀下的再多一点。
2: 从上到下，它还不是一个力度，到这儿就深一点。这里就比较划的不够深了，
0: 还不够
2: 划开。
0: 啊，对，这还这从上到下都得划开哈。
2: 均匀的深度和宽度是小孔设计的便捷通道。 方便让盐、生抽、五香粉等混合而成的调料充分进入猪肉内部。然而，这块展开就像一张毯子般柔软的猪肉，怎么才能放到这个烤炉里呢？
0: 这个猪肉现在还需要给它分割一下吗？ 不需要分割了，整猪烤的。
2: 整猪一起烧啊？
0: 对，因为没有骨头嘛，所以特别软，是不是？怎么能给它支起来挂起来？拿一个小木棍顶住这个后尾骨这里就可以了，它装了定型了。
2: 哎，真是哈，这整扇猪哈，现在只剩下这后尾骨这一点骨头，也是作为一个支撑的，是不是？
0: 撑起来的，出力就靠这个后尾骨这里出力。啊。
2: 没想到木棍与猪尾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就能支撑起一整头猪来。父亲生好的第一炉火刚好达到450摄氏度，猪肉要迅速下炉。小孔告诉我，只有当木柴完全燃烧，看不到火花时，猪肉才能进入烤炉。 否则，油滴落下产生的烟熏味会影响烧猪的最终味道。焖炉烤制能让整猪受热均匀，利用自身的油脂就能形成外烤内焗之势，让猪皮更加酥脆，猪肉汁水丰富。可令我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5分钟，小孔父子就将猪肉抬了出来，浇上冷水为猪肉降温。 水分蒸发能带走猪皮表面的热量，只有及时降温，猪皮才不会被烤焦。接下来，小孔又拿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武器，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0: 小孔，
1: 哎，
0: 你手上拿的这个工具是什么？
1: 这个就松皮针来的，擦猪的，就松垮那个皮的。
0: 而要让它把皮松一下，
1: 对，
0: 为什么要松皮呀？
1: 你没有擦松一下，就那个皮呀，会这样一个大的泡出来，就不美观。
0: 怎么扎多深啊？
1: 不要扎太深了，太深会有那个淤水出来变黑一点，这样可以吗？可以了，可以。
0: 其实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皮的这个部分还是挺松软，
1: 挺松软是吧？
0: 对，所以扎起来不是很费劲哈，这个深度可以吗？
1: 可能稍微重了一点点，
0: 重了一点点啊，哦。
2: 这样子就行了，一半左右就可以了哈。那我就轻一点再。扎孔虽然不费劲儿，但深度颇有讲究。扎入皮下约3毫米处，就会到达肥肉层。这个深度既能成为皮下脂肪释放油脂的出口，还不会扎出血水影响外观。与此同时，它又开始生第二炉火。
0: 这是我们家的更多的柴，大概炸了有150斤左右柴。
2: 哦，所以的话温度会更高是吗？温度更高。烧猪的关键在于对火候的掌控。跟父亲凭经验估温箱比，小孔更依赖于测温枪的提示。第二炉火温度更高，约540摄氏度。

0: 在炉子里发出了像崩爆米花一样的噼里啪啦声。小孔说能否烤出金花在此一举。他所谓的金花究竟是什么呢？
1: 现在这里头这噼里啪啦已经开始响了是吗？
2: 这个是金花来的，
1: 是指它表皮这个冒

0: 爆那个声音吗？
1: 对，表皮那个表面那个哦，一点点的那个，
0: 还真是一粒一粒一粒的感觉，是不是？
1: 对，
0: 这么短的时间，这个猪烧好了吗？
1: 还没，还没有，我们要开盖时候要吊起来喷下水的，就是为了不让它烤焦。
0: 像这样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得多少趟？
1: 得四五趟呢。
0: 哎，那你怎么判断？就是放在里头多长时间，拿出来？
1: 在听这个爆金花的声音，
0: 就听这个声音，
1: 听这个声音判断的。
0: 人就一直得守在这儿是吧？
1: 一直得守着，不然不烤焦了就不美观。
0: 对对对对，
1: 口感没这么好。
2: 在高温助力下，猪肉脂肪里的水分被气化，混合着油脂纷纷冲出气孔，同时美拉德反应也在助攻，在猪皮表面形成焦化层，产生类黑色素，留下金花的痕迹。家里人要寸步不离，守在炉旁，根据声音判断炉内的情况，及时将猪肉抬出，用冷水降温。小孔告诉我，当猪皮表面出现金花，就得改用喷壶喷出的细腻水珠为其降温，这样可以防止猪皮因为遇水而变软。升温冷却，再升温再冷却，约45千克重的猪肉在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中要来回切换四五次，直到猪皮上的金花完全绽放，炉内恢复平静。烧猪的过程是对人体力和精力的极大挑战。
3: 那时候爸爸是因为吃不消了，就从每天都做变成了做两天休息一天。后面我们两姐弟回来了，我现在是天天都会出工，天天都会卖烧肉。
2: 经过4个小时的忙碌，大家都抵挡不住困意来袭，但一想到距离美味只差一步之遥，肾上腺素都跑了出来，摇旗呐喊。
1: 这个猪身上有点焦点嘛，要把它刮一下，修刮一下，让它美容一下，好看一点，
0: 否则的话
1: 否则影响口感的。
0: 哇，就这种特别脆特别硬的那种感觉了，是不是？就是这烧得非常漂亮了哈。其实真的站在旁边你闻的那个香味啊，真的有点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2: 当金黄油亮的猪皮呈现在眼前，腰骨烧猪大功告成。刚刚出炉的第一口烧猪，外皮焦脆，汁水丰富，简单蘸点白糖就能激发出诱人的油脂香气。此时姐姐青兰接力，让烧猪的香气唤醒沉睡的城市。弟弟回家补觉，母亲开始为家人制作丰盛的早午餐。烧猪剩下的猪内脏是唾手可得的食材，猪肝是理想的补血佳品，这对经常熬夜的家人来说既营养又美味。猪网油也毫不浪费，用它包裹猪肉馅儿和蚝豉，在水蒸气的助力下，油脂渗入蚝豉中，让海鲜与脂肪碰撞出绝美的醇厚味道。冷却后的烧猪油脂就会凝固，母亲用孩子喜欢的蔬菜搭配烧猪炒一下，这是姐弟俩从小吃到大的家常味。
4: 我喜欢吃那个猪前掌那个位置，那个油滴下来嘛，整个猪吊起来，全部油
0: 的哈，
4: 对对，滴下来比较干香很多。
3: 我爸妈和爷爷他们喜欢吃烧腩，因为它肥瘦均匀。
0: 好吃吗，爷爷？
5: 是啊，
0: 好吃啊。
6: 有鸡眼。
0: 我听懂了，创始人，爷爷说自己是创始人，是不是？
2: 腰骨烧猪的技艺将祖孙三代人紧紧维系在了一起。一代代人的挑灯夜战，一次次的齐心协力，孔家人用朴素的坚持守护着腰骨镇的传统味道。
3: 就是我爷爷一直希望是我们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因为一家人一起努力嘛，然后就所有辛苦都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快乐，一个乐趣了。
4: 我感觉我能坚持多久，到我儿子到我孙子还在坚持。

0: 千年万年，代代相传。
1: 温度是成就美味的核心秘密，对火候的掌控磨练着制作者的心智，吸引他不厌其烦的探索。看似简单的白切鸡是制作者在无数次冷热水交替中摸索出的技艺，一个个鱼丸在阶梯上升的油温中改变外观，打破结构，吃鱼不见鱼的画境，让中国人的美食智慧更显玄妙。整株烧烤听声变温，全家三代人的匠心传承是对腰骨烧猪最高的褒奖。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相应的火候需要修炼，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美食的真谛何尝不是来自一颗返璞归真的初心。

他们是防治传染性疾病离不开的中医流派，方向不同，目标一致。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医中药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护佑中华儿女健康的坚实保障。基于东方智慧产生的中医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始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医集思广益，别出心裁，创立了诸多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屡次击退病魔的袭击，护佑着华夏儿女的平安健康。我们邀请了九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医的八个学术流派。今天首先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为大家解读传承历史最悠久的中医学术流派伤寒派。陈教授今天带来一本非常重要的医学著作，
2: 对，《伤寒杂病论》。伤寒派的传承啊，关键就是这一本《伤寒论》或者《伤寒杂病论》啊。那么这本书是公元的205年写成的书，所以说距今已经1800多年了。
1: 哇，它在我们中医发展的进程当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2: 哎呀，这个地位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啊。一个是它是系统的提出来了外感疾病它的发病原因、症状表现和治疗的方法。在《伤寒论》之前啊，咱们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看病不讲理。什么不讲理？我就是凭经验啊，你这疼痛来了啊，行，我这有止痛药啊。那么到伤寒这个以后呢，哎，这就改变了啊，就是你要疼痛，我要找你的原因是什么，对不对？你是气血两虚，你开始有淤血阻滞啊，你开始有痰饮内存，哎，我要找原因，你为什么疼？哎，这样他就什么，就是要辩证的这样一个观点了。所以这是他讲那个理和法的这样一方面啊。另外一个，你看他又创立了中医辩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就是说中医从这个时候开始走上辩证论治的道路了。哎，这是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啊。再一个就是你看他总结了数百首行之有效的经典方剂。伤寒杂病论后来就分成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这两部书里边这个方子加起来是370多首，但是去掉重复的，就是两个书里边它有方子完全一样的，这个还有多少呢？还有280首方子。这个280首方子都是记载很详细的，你只要是中医，你躲不开伤寒杂病论的方子。因为它的方子

0: 比较简便，就是药物又比较少，但是临床疗效比较好。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我们把后世把张仲景的方子叫做经方，就是经典方剂的意思。
1: 嗯，那这么伟大的伤寒派，它的创建人又是谁呢？
0: 张仲景，
1: 这是您这个流派伤寒派的创建人。
0: 对，张仲景他叫张机，啊，就是机会那个机，字是仲景。
1: 嗯，
0: 生卒年代是公元的150年到219年。从小他都喜欢读一些这个，你像这个医林故事啊，大医学家的这样一个生平事迹啊，传说呀。他经常看这样的一些书，
1: 嗯，
0: 啊，就是想学医啊，想行医。那再一个，当时有一种客观事实是什么呢？啊，因为在张仲景生活的年代，那个瘟疫的流行非常的频繁。
1: 嗯，
0: 这是他自己写的，他说：“你看，与宗族素读项羽200，就是我家呀是一个大家族，有200多口人。从建安纪年以来。”建安纪年，这是汉献帝的一个年号，纪年就是从建安的元年开始，就是公元的196年。犹未时任，时任就是十年，就是从公元196年还不到十年，其死亡的人1/3，伤寒十聚其七。
1: 嗯，
0: 就不到十年，他这个家族里边就死掉了，啊，200多口就死掉了1/3。
1: 嗯，
0: 当时是这样一个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就主观上就想学医，那就客观这个事实，那就更加，啊，这个激励他想学医的这样走上这个学医的道路，
1: 嗯，
0: 啊，后来终于学成名医，成为这个伤寒学派的这个创始人。张仲景在长沙做长沙太守的时候啊，当时瘟疫流行啊，很多人就死于这个伤寒。
1: 嗯，
0: 啊，有一次张仲景正在大堂上审理一起这个盗窃庚陵的案件。他有一个听差就给他说啊，他说外边有一个母亲搀着一个儿子来找你看病，然后这个张仲景就望闻问切给他开了方子啊。开完方子以后呢，在这个落款上你们在签名字啊，在签这个名字之前又写了一个坐堂医生张仲景。
1: 嗯，
0: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坐在大堂上啊，给这个病人来看病。
1: 嗯，
0: 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张仲景的一个高尚的这样一个医德，所以一时看病了很多。后来就张仲景就怎么样，就专门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不工作了，专门给老百姓看病。由于经常坐在大堂上给病人看病，所以说现在我们把中医看病都叫做坐堂。
1: 嗯，
0: 啊，有一些药房啊，有些这个医疗机构啊，哎，好多用堂来命名的啊。你比如说啊，这个咱们著名的那个同仁堂，还有你像我们北京中央大学有国医堂等等，这些他这用堂，其实他这个渊源关系都是从张仲景这传下来的。其实严格的说啊，他不仅仅是伤寒学派的创始人，是整个给我们中医学奠定了这个临床的这样一个基础。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没有张仲景的这样一个伤寒杂病论呢啊，那中医可能是这个一些这个特色，包括临床这些辩证论治就没有了。
1: 是，
0: 哎，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是一个划时代的有这个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意义。
1: 嗯，那对于伤寒派来说，有什么独门的武功秘籍呢？大家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易筋经》。那我们伤寒派的武功秘籍和这个《易筋经》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0: 我们说，天下武功出少林，少林有72绝技，这个《易筋经》就是72绝技之首。
1: 嗯。
0: 那从武林上讲，我们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啊，天下中医出伤寒，那伤寒杂病论就是这样子一个地位。
1: 那我们来看看哈，在这个易筋经当中啊，具体藏着什么方法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伤寒派常用到的方法，叫六经辩证。
0: 嗯，
1: 这个你需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了，没学过中医的朋友完全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0: 对，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术语了，这也是伤寒论的一个主要内容框架。它是按这个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排的，是六个啊领域，六个范围，它要具体一个是经络怎么走， 这个经络上啊，你比如刚才我们说这个头疼，说后脑勺疼，那这是哪？

0: 哪个经啊？是太阳经。哎，你就找吃太阳经的药，就可以把后脑勺疼就治好了。
1: 嗯，
0: 所有的我们现在的辩证方法，可以这样说，都是从六经辩证里边脱胎而来的。六经，你看，首先它分阳和阴，太阳、阳明、少阳，这都属于阳，我们叫阳经。
1: 嗯，
0: 三阳经这是啊。那太阴、少阴、厥阴，这叫三阴经。你看这里边它就含有八纲里边的阴阳了。那另外我们看啊，它又分表和里，这个邪气首先侵袭人体的时候是在皮表，这个是归谁管呢？是太阳的地盘，所以太阳病是表症。
1: 嗯，
0: 那再往里走是里症，但是在表和里中间它还有一个层次是少阳。你看，
1: 半表半里，
0: 对，半表半里这样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感冒吧，是吧，我们人感冒以后人和人不一样，有些人一感冒以后出现什么呢？头痛、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浑身疼，对吧？
1: 对
0: 啊，还有他出不来，还有时候他就发烧了，对吧？那这个在六经辩证里边叫太阳病，是最表浅的。
1: 嗯，
0: 哎，最表浅的一个层次吧，所以它叫表症太阳病。那这种情况下就怎么样？张总，你说那这个好办，你在外边我一发汗就出去了。
1: 嗯，
0: 可是还有一些人感冒以后，你看他不是这样子啊，他得外感病以后不到半天就变得热得不得了，就口渴，喜欢喝凉水，是不是？有的人甚至大便也解不出来了，很干结，这个就到阳明经了。
1: 嗯，
0: 哎，你看他就每个人他就不一样啊啊。那还有一些人一感冒以后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是到少阳的半表半里了，这个就是表现的六经病症不一样。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张仲景就根据这些情况，就把他实际上就把外感病分成六大类。
1: 哦，
0: 哎，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这六大类这个病，基本上囊括了咱们现在中医临床上能见到的一些这些。
1: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伤寒派啊，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呢，会用到什么具体的兵器？伤寒派的武器组成是屠龙刀，二者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0: 啊，它实际上是一样的。其实啊，我们说武林至尊宝刀屠龙，那其实屠龙就是你使用的这个兵器，对吧？那我们是中医的这样啊，这个《伤寒杂病论》，对吧？那每一个方子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屠龙刀，
1: 嗯，
0: 一个一个的兵器啊，对吧？
1: 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刀当中呢，也藏有了锦囊，我们来给大家揭示一下锦囊当中具体都有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伤寒派的医生常用到的兵器。第一个呢是麻黄汤。
0: 对，其实伤寒论的每一个方子都是屠龙刀。
1: 哦，
0: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就是它具代表性的。
1: 嗯，
0: 那这个麻黄汤啊是什么屠龙刀呢？是斩杀太阳病伤寒症的屠龙刀。
1: 嗯，
0: 张仲景在这个伤寒论里边他是怎么介绍的呢？就是说人感受了风寒之邪，
1: 嗯
0: 啊，感受了风寒之邪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出现发烧、怕冷、头痛、出不来汗。这个疼痛是会是全身的，这种关节也疼，肌肉也疼，什么都疼。
1: 嗯，
0: 对吧？为什么？因为他是感受的这样一个寒邪。哎，所以说张仲景就开了麻黄汤。
1: 嗯，
0: 那这个麻黄汤啊啊，里边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你看这四味药物。
1: 四味药。
0: 对，这就是四味药物。
1: 嗯，
0: 这个就是发汗解表这第一方，就是它的功力最强。那这里边起主要作用是个麻黄，它有三大功夫。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发汗解表。
1: 嗯
0: 啊，就是用于出不来汗的那种发烧，我们老百姓叫干烧。一个是就是出不来汗的这样一个风寒感冒。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它。为什么要发汗呢？外边来邪气了，我这个邪气怎么把你赶走啊？而且这个邪气是立足未稳，它就在表，
1: 嗯，
0: 就在最外边，怎么把你弄走啊？我把你推出去，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怎么把你推出去呢？发汗。
1: 嗯，
0: 所以这里边含着一个中医它非常一个综合的这样思想，一个仁慈的思想，就是中医碰到邪气，它不是把你消灭，它是把你推走，给你找出路。
1: 嗯，
0: 你在外边，你从往外走好走啊，

0: 我就一把给你推出来，而且麻黄是发汗的第一药。
1: 嗯，
0: 第二个功夫是什么呢？它宣肺平喘。哎，就是邪气，你看我们一外感，它会影响到肺。为什么？肺主皮毛，肺开窍。

0: 啊、嗯。那你想想，邪气到肺会出现什么症状呢？要么咳嗽，要么喘。
1: 对，
0: 对吧？所以说麻黄是平喘的圣药。哦，圣药，圣人的圣。就是说这个你其他这个中药平喘你拿不下，找麻黄，嗯，啊，上去就把这喘平了，它是很厉害的，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功夫啊。第三个功夫，人家麻黄利小便，可以利水呀、啊、哎，你看你这个小便解不出去了，水肿了，我用麻黄通过一利小便，水肿消了，
1: 嗯，哎，它就这样虚热，
0: 对呀、啊、所以你看这三大功能，发汗、平喘、利小便，嗯，这是麻黄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它是护主在麻黄汤里面，所以主要是它在起作用。根据这个方子会加减出来好多方子，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麻黄汤家族。哦，哎，我们叫麻黄剂。哎，那这里边你想有麻杏甘石汤，还有这个麻黄夹竹汤啊，麻黄生麻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1: 但是我也曾经到药店去买过麻黄的一些中成药，嗯，那店员当时卖我的时候很谨慎的，咨询了我很多的问题、嗯、然后还让我看这个药物成分，嗯，说了半天才卖给我，嗯，好像大家在使用麻黄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哦、
0: 哎，这个问题你提得特别的好啊、嗯、说到点子上了、嗯、真的是啊，这个我刚才说麻黄它的功能很强，就是功夫很深，但是你想想啊，凡是大凡干活有本事的人，他有一些这个性格可能是比较急躁，
1: 刚烈，
0: 是不是比较刚烈啊？容易伤人。那他搞不好，你要是不该用到这儿用的，或者用过量了，他会伤正气的。所以说，用麻黄，我们在这里讲，不是说让我们这个广大的这样一个观众去你随便使用麻黄的。这个我们在开用不用麻黄，用多少量，一定要找大夫来给你开这个药物。特别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心衰的病人要慎用这个麻黄，尤其是生麻黄，
1: 要不然气散的更多的话，是不是心脏就会出问题了？
0: 它会有一种效应，是加重这个心衰的这样一个、
1: 哎、嗯。那我们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伤寒派还会常用什么样的兵器呢、嗯、你看、嗯、它是白虎汤，嗯，这个听起来也很有气势啊、嗯、如猛虎下山一般。它主要治的是什么病症呢？嗯、
0: 这个是治阳明热的，这就是里症啊，阳明热这个白虎汤啊。那这个白虎汤你看，它是由石膏、知母、粳米、甘草来组成的。嗯啊，邪气到阳明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叫做四大热症。嗯，一个是大热啊，就高烧啊，大汗，汗出了很大啊，大咳，就口渴得很厉害，然后脉象一摸也大，这叫做四大热症。哎，这用这个白虎汤啊。那用白虎汤，我们看这个里边打头的就是石膏，我们说石膏是一个大寒的药物，嗯，清热呀。但是你说清热的药它很多呀，对吧？偏偏为什么选石膏？那些黄芩、黄连什么，这都清热。嗯，选石膏就是石膏这个药，它清热有什么特点呢？它是往外清。嗯，所以它是寒凉药。它是什么样的寒凉药呢？它是心寒药，心是往外发散的呀。
1: 对，
0: 所以说治外感的发烧，这个石膏是最好了。嗯，你想它从外来的邪气，就是我在清热的同时，我同时又把你邪气给你往外送出去了，发散出去了，所以他清这种热比较好。但是呢，这个药啊是比较寒凉的，所以把握不好，同样也是会伤人的正气，尤其是伤胃。所以你看他后边他跟两个药物，一个叫粳米，啊，粳米就是其实就是北方的大米，旱稻子，它黏黏糊糊的，它养胃气，
1: 对
0: 吧？滋胃阴。那个甘草呢是补气，你看气阴双补。这是为了什么？就是怕这个石膏太寒凉了。
1: 哦，那我看看这个锦囊里，我还有一个兵器啊，这是我们伤寒派也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兵器，叫小柴胡汤。嗯，这个很有名气哦。
0: 这个小柴胡汤是名气更大了。嗯，是柴胡剂类的打头，但是它的药物有点多啊，七味药物。嗯，七味药物当然起主要作用的是柴胡跟黄芩。这个小柴胡汤是治什么？是少阳病的主方，它既不是太阳的表，也不是到阳明的这个里，就在这个夹缝上。

0: 啊，夹缝上。所以用小柴胡汤就是什么呢？就是治疗一会儿冷啊，一会儿热，我们叫做往来寒热。另外这个方子啊，它是退烧的良方。
1: 对，
0: 小柴胡汤在《伤寒论》里边记载啊，能退六种发热，非常的好使。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是防治传染性疾病离不开的中医流派，方向不同，目标一致。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伤寒学派由医圣张仲景创立，传承至今近2000年。他所开创的六经辨证的理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至今仍是中医的必修课。伤寒学派所创立的经典方剂，时至今日仍在被广泛应用，特别是在防治传染性疾病方面。可以说，伤寒学派不仅传承历史最久，更是我们当下生活中接触最多、应用范围最广的中医学术流派。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另一个在防治传染性疾病方面极为重要的中医学术流派——温病派。温病派和伤寒派两个中医流派共同撑起了中医防治传染性疾病的大旗。接下来就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古籍研究所李洪涛研究员为大家揭秘温病学派的前世今生。
4: 李老师，我注意到你手中拿了一个物件，这是什么？您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5: 这个呢是我们中医讲的叫串铃。那么串铃呢，它也是医生的一个信物，也是一个职业的象征。那么在古代呢，因为我们的医生啊分为三类，一类呢主要呢是给士大夫阶层啊这些王公贵族们看病的，那么称之为呢医官。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坐堂医，那么他们呢或在药房，或者呢在自己的家中呢设诊。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走街串巷，他们身上呢有一方一剂，那么可以呢通过这个摇动的这个手中的这个串铃呢来证实自己的身份。如果听到了这个串铃的声响，那么就可以来求诊。
4: 这个是能发出声响的。
5: 是的是的，他这个还是十分能够代表嘛我们这个医生的一个职业。
4: 那您看，刚刚您提到了我们古代的医生呢分为医官、堂医，还有就是摇着铃铛走街串巷的铃医。
5: 对
4: 啊，那是不是说我们温病派的医生跟这个手中的铃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5: 那么温病学派呢，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个中医学术流派中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流派。因为呢温病学派呢可以说呢是防治传染性疾病离不开的一个学派。不像现在我们有白大医啊能够证明呢我们是医生，但是在古代呢他需要呢深入到疫区，接触到实际的病人，那么这样呢来问诊看病的话，那么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而且呢当铃响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纷纷来求诊，所以也是医患之间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的这个学派的特点呢，就是说首先呢他完善了外感病的治病的原因，在前代的医家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逐渐的认识到了除了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治病以外呢，还有呢一类就是不属于六气治病的，那么他把它称之为益气，也称之为利气。那么首先是完善了治病的原因，第二呢也就是说重新认识了外感病侵入人体以后的传播路径。那么以往呢比如说像东汉末年的张仲景，他认识呢伤寒病是由皮肤那么入脏腑这样一个传遍的规律，也就是从外到内。那么自从呢温病学派产生以来呢，那么他逐渐的认识到是由口鼻传入到人体的体内，那么这样呢又是一个由上到下的过程，所以呢提出了和原来呢完全不同的创新性的啊这样的一个传播路径的认识。第三呢就是丰富了外感

0: 疾病的辨证论治体系。那么我们温病学派的它的这个补充和完善呢，就是在于胃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那么胃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主要适用于外感温热病的辨证论治。
1: 嗯，
0: 而且胃气营血辨证呢，它呢更侧重于呢由浅到深啊，由轻到重这样一个过程，用来呢判断疾病的性质。而三焦辨证呢，往往是从上到下，这样呢判断疾病的部位，而且二者呢都有不同的适应范围。
1: 嗯，
0: 两个互相结合啊，互相的补充，那么可以说完善了我们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
1: 嗯，那我们带着大家呢来认识一下温病派的开山鼻祖，就是画中的这位人物。
0: 这是我们可以说呢是明末清初时期研究温病学温疫学的第一人。
1: 嗯，
0: 他呢叫吴又可啊，本名呢有姓，字又可，是江苏洞庭东山人。那么在明末清初之时呢，据史籍记载，在河北、山东、浙江等地瘟疫大行。
1: 嗯，
0: 那么此时呢，吴又可作为一位医生，那么他呢也接诊了很多患者。在接诊过程中呢，他发现应用原有的理论和方法，那么收效甚微，甚至呢有的患者因服用了以前的一些方药，那么出现了病危、病重甚至不救的一些现象。那么吴又可呢，在研讨医籍加上自己的亲身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了瘟疫理论，从而呢成为了瘟疫学说的第一人。在《清史稿吴又可传》中啊这样说：“又可乃推究病源，参集医著啊，著为此书。”
1: 嗯，
0: 那么对他的评价呢，就是说，自此以后呢，瘟疫呢，时有绳墨之可守啊。那么亦可谓呢有功于世矣。实际上呢，在史书当中能给吴又可这样大的一个评价，可以说古往今来也是很少见的。那么正是吴又可这种创新性的思想，那么影响了后代的很多的温病派的学家。那么瘟疫学说呢，也因吴又可的创导焕发出呢新的生机。
1: 那温病派行走江湖用到的是什么样的武功秘籍呢？这就是温病派的武功绝学独孤九剑。
0: 因为这个独孤九剑的主要特点呢，就是我们讲叫见招拆招，那么借力发力。那么我们温病学派呢，它的一些基本的治则和治法呢，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呢，我不与你很盛的这些邪气进行对抗性的治疗，
1: 嗯
0: 啊，也就是按我们的《黄帝内经》的原文来讲，叫无稽堂堂之阵，啊，也就是敌人的这个部队啊，这个非常厉害，那我不去呢，直接呢正面迎击，
1: 嗯，
0: 正面迎击呢会损伤我的实力，而且呢会损伤我的实际的战斗力。那么还有呢，我可以呢借助他的啊这个力呢，来将他呢排除出去，拆掉他这个杀招。保护住呢我们自身就可以了。
1: 就是我先观察对方的动作，我找到他的破绽之后一击即胜。
0: 是的，
1: 这也正是我们温病派医生用到的方法哈。但具体一点，那我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来对付传染性的疾病呢？
0: 好，那请打开看一下。
1: 哎，叫透热存阴，这个说的就更具体了，对吗？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治疗的原则，但是是什么意思呢？您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不太理解。
0: 透热存阴呢，这四个字呢，实际上体现了我们温病学派的治疗的一个基本法则。
1: 嗯，
0: 那么所谓的透热，实际上呢，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独孤九剑呢，有这个相似之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温病治疗的是发热性疾病，热病。那么我不用呢寒凉的药直接呢去和热病呢进行对抗，
1: 嗯，
0: 那么我们想办法把它呢驱除到体外，尽早的呢排除出去，那么不让这些热邪温邪损害人体的脏腑，那么实际上就达到了保存实力治疗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存阴呢，因为热病呢最容易伤阴，那么我们人体的阴液呢可以说是人体正气的主要的物质基础，那么包括呢血液在内，比如说像汗液呀、尿液呀、泪呀、唾呀，那么这些都属于津液的范畴。热病和温病

0: 鞋最容易伤阴，所以呢，保存了阴液，相当于也就是保护了人体的正气。那么这样一方面驱邪，一方面呢扶正，二者呢相加，既拆解化解了敌人的杀招，而且呢又保存了自己，那么可以说呢是战无不胜。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温病派使用的独门武器又是什么。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阴阳五行与人体的关系，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温病派使用的独门武器又是什么。大家看，这个就是温病派的独门武器啊，玄铁剑。
0: 玄铁剑呢，就它这个实物而言啊，因为玄铁呢是云铁陨石啊锻造而成，锋利无比啊，再加上呢这个独孤九剑的剑势，二者呢可以说呢是强强联合啊，所以呢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啊。我们温病呢也有这样特点，也就是说呢，你有了很好的治疗理念，有了理论，还要呢配以呢非常奏效的方药啊，所以呢我们温病派的这些独门的啊这些武器或者说呢秘籍，那么实际上呢也有它呢非常呢一些呢有特色的地方
1: 啊。
0: 那么请您呢打开锦囊，那么里面就可以见得到啊我们的一些独门武器
1: 啊。哇，今天有幸是碰到了玄铁剑，应该说是最厉害的独孤求败用的是最厉害的武器玄铁剑，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呢它只是一个象征，其实我们温病派的医生们用到的还是一些方剂，
0: 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就体现为我手中的两个卷轴，那我们看看卷轴上记录的又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先给大家展示第一个安宫牛黄丸，想必大家呢对这个药啊并不陌生。这个安宫牛黄丸真的是大名鼎鼎啊。
0: 是的，安宫牛黄丸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温病学说的集大成者吴鞠通总结记载的。
1: 嗯，
0: 那么这首方剂呢可以说呢体现了透热存阴法，也就是我们治疗呢温邪呢入血入营，那么这样一个非常有效的啊药物。
1: 嗯，
0: 那么安宫牛黄丸呢，我们从字面上来讲，那么它的主要药物里面呢有牛黄。那么前面为什么冠以安宫呢？我们知道呀，中医有这样一个理论啊，他把呢人体的心脏呢看作呢五脏六腑的君主，也就是说呢它最重要，在五脏当中君主呢明，那么五脏呢就安。如果君主呢受扰，那五脏呢皆为之动摇。所以在安宫牛黄丸所治疗的安宫，实际上呢它是安定君主所居住的宫城，也就是说呢不使呢邪气呢真正的侵犯到心脏，侵犯到人体的脏腑的君主。那么在侵及到心包宫城的时候，那么我们及时的呢把它化解掉，那么从而呢达到扶助正气，驱除邪气，安定神志啊，解除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里边呢一共有11味药。
1: 嗯，
0: 那么这11味药里边呢可以基本上呢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寒性药，另一类呢称之为呢叫做芳香药。
1: 嗯，
0: 那么寒药配合呢是用来呢清除体内的热邪。那么光清除可不可以呢？当然是不可以了。我们刚才讲呢温病呢切忌呢采用一些对抗性的治疗方法，所以要配合芳香药，那么把这些热邪呢充分的呢排除到体外。比如说像水牛角，那么它呢就属于咸寒药，它不但能够清除热邪，而且呢还有一定的养阴的作用。所以我们这首方子呢组合起来，实际上是寒药配合上芳香药，

0: 达到了透热存阴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目标。
1: 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百姓家里边呢会收藏安宫牛黄丸，主要是什么呢？比如说到了换季这个季节的时候呢，他们会服用一两颗，为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尤其是为了预防中风的发生。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0: 因为现在呢，怎么说呢，就是人们可以说呢，现在这个我们的社会发展，经济发达，那么人们呢，这个可以说呢，从这个食物的摄取上来说呢，这个营养是十分丰富的，往往呢容易呢这个酿生痰和火啊，而且呢一些呢本身有的人的体质就是痰火体质啊，比如说血压偏高啊，面红目赤，急躁易怒，而且呢在换季之时呢容易出现眩晕呀，手麻呀啊等等。那么在这时候呢，像这一类如果偏于痰盛或者是火盛的人，尤其是痰火互结的这样的人的体质，就比较适合呢运用安宫牛黄丸呢来调理。那么调理呢可以起到一定的清热化痰、开窍呢通络的作用。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安宫牛黄丸呢就是我们温病派医生啊手中的独门兵器之一。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玄铁剑对应的还有一个方法，这是我们温病派的医生常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子，叫银翘散。
0: 银翘散这个方剂呢可以说呢也是吴鞠通的温病调变中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剂。它治疗呢外感温病初起，正是因为呢它具有呢疏散风热、心凉透表的作用，所以当温邪或者呢这个热邪最起初呢侵袭到人体的时候，那么我们运用它呢就可以把热呢或者是温排除出体外，那么从而呢保存人体的阴液，所以呢它叫透热啊，也叫呢心凉清透啊。这两个药呢，银花和连翘，那么是我们银翘散的君药，也就是是它的主药。那么这两味药呢可以说呢既有凉性也有呢辛味，那么中医讲呢五味当中的辛味，那么它是具有灵动的特性，它能够疏散能够排解，也就是辛凉合并在一块呢，它就可以疏散人体的风热啊，从而呢把热邪呢排解出体外。同时呢我们中医呢认为呢治疗疾病呢还有一种简单的啊方法，认知方法就是取类比象。那么银翘散中的金银花，那么它呢是由于是花类，它具有芳香之性，外达外散啊，具有飘逸的特性，所以呢它能退积表的这种伏热。那么连翘呢，由于呢它是果实的呢外皮，那么它呢也对应人体的皮肤，所以呢当外感温邪啊，病变部位较浅，仍然呢停留在人体的这个上部或者是外部的时候呢，我们应用这两个药就可以呢透散，就可以呢清洁啊。
1: 其实我们平常要是有病哈，去看中医，他会给我们开方子，开完了我们就把这些药呢拿回家去煮汤药，就是我们常喝的中药汤子，挺苦的。但是呢这一剂方子我们用到的是散剂，这个有什么特别的用心吗？
0: 是的，他特别强调呢用散啊，而且呢在温病调变当中呢也提出了这个采取呢煮散的方法，那么香气大出呢即勿煮啊。什么意思呢？如果呢这两个药煮的时间长了，药气呢已经发散掉了，
1: 药效就大打折扣了。
0: 哎，对，大打折扣了。所以它这里边现代药理研究呢，它主要起这个透表作用的呢是它里边呢蕴含的挥发油。那么当长期的久煮以后呢，这个挥发油都挥发掉了，所以说呢它起主要作用的这个治疗作用呢就会下降，那么于是呢改进它的剂型，那么成为这个药物呢发挥疗效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把它变成片剂 VC 银翘片，那么剂呢方便服用，方便携带，而且呢又保持了它的功效，所以说呢也是一举两得。
1: 如果要是现在我们要有一些头疼脑热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借用银翘散当中的一些药材来调理身体？
0: 是的啊，我们呢居家呢可以做这个自己呢制作一些呢银翘散袋状泡剂。那么我们可以选用呢像银花啊六克，连翘六克，那么把它打成粗粉以后呢装入到无纺布袋子里进行浸泡冲服。那么当然呢这是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做两日量啊，当然这个呢不适合呢做太多，因为放久了

0: 了以后呢也不便储存，有效成分呢也容易这个损失。所以呢我们居家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呢就是用沸水呢轻微的泡服就可以，那不要呢煎煮，也是呢保存了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辛凉透表的性质。
1: 感谢您的介绍，
0: 谢谢。嗯，
1: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其他的中医门派，期待您的关注。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千字文中，坐朝问道，垂拱平章，为何是古人对贤君治国的至高赞誉？敬请关注《千字文》里《观中国》第二部第五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0: 古代朝堂礼仪的变迁不只是形式更迭，更是礼制文化的缩影。从先秦历朝议事到汉唐君臣同坐，再到后世立贵之礼，这一坐一立间都藏着时代礼俗的流转。而千字文中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这八个字，恰好勾勒出古人心中最理想的治国图景。君主临朝问政，虚心求教，君臣相和，各司其绪，最终事事安稳，百姓安乐。那么这句流传千古的经典箴言究竟藏着怎样的君臣之道？朝堂礼仪的演变又如何印证着古代政治格局的变迁？我们又该如何从文字本源与历史典故中读懂这八个字背后的治国智慧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五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百家讲坛，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大家现在看宫廷剧，一般呢会有一个印象，皇帝坐在龙座上，大臣站在朝堂上，有事呢还要跪着说。其实在宋朝以前，大臣也是坐在朝堂上的，宋朝以后大臣才站着。啊，这还有个故事，说宋太祖赵匡胤时，在一次朝会上，宰相范质、王溥等人奏事，赵匡胤对他们说，别说了，把你们的奏章拿来让我看看吧。范质、王溥就起身把奏章拿给赵匡胤，然后想回到位子上坐下，发现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呢椅子没了，在这朝堂之上谁敢动他们的椅子呢？甭问了啊，问了都是事儿，站着吧。所以从那以后呢，宰相上朝再也没有了座位，只能站着，形成了站着上朝的惯例。这个说法对吗？它有出处吗？我们先留个扣，下面再说。之所以讲这些呢，是因为千字文里有这么一句，叫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贤明的君主坐在朝堂上，征求大臣的意见，制定治国政策，然后呢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形容呢治理这个国家不费力气。这呢是对历史上贤德君主治国水平的最高评价。那这里边还有什么信息呢？我们先看字。甲骨文的坐字呢，它是一幅画啊，像一个人跪坐在席子上，上面是一个跪坐的人，下面呢是一个席子。金文呢这个字形发生了变化，上面呢像是两个人对着坐，下面这个土呢表示席地而坐。到了篆书呢，把这个跪坐的人形写成了站立的人形啊，这也就成为我们后来坐字的这个来源。说文解字说，坐，直也，从土，从流省。

0: 土所指也。子与刘同意说呢，坐是停下来休息，自行呢采用土和省略田的刘字同意。土是指休息的地方，这里呢与刘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再来看巢啊，就是一堆草里边留了一个太阳照射的形状，这是表示呢太阳出生照到草地上。那么为了表示这是太阳出生，又在旁边加了一个月亮，就是太阳刚刚升起，月亮还没有完全落尽，这是巢的意思。农耕民族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君臣义士呢他也在早上，称为上巢，暗含着皇帝如天子，君临如日出。远古中国的老百姓呢他没有表，他们用自己的这个概念呢来表示时间，像晨光微露视为曙啊，曙光的曙，月近日出为朝，日上山冈为早，鹤雏出宫为晨，太阳升高为晓，日照天窗为晌，太阳西沉为昏，太阳落山为暮，太阳完全落尽为晚，月亮出生为夕，月高人静为夜。说文解字说呢，朝旦也，朝是指天亮。我们再看问字，甲骨文的问呢是一个门里边一个口，表示呢用语言向人讯问，这里呢有拘禁和审讯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问讯也，问是审讯的意思。甲骨文的道呢是四通八达的路中里边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代表行路的人，代表行者，表示一个人呢走在路上。经文呢为了强化它的意思，就加了一个代表人头的手和代表走路的脚，表示呢一边走一边想，它有向导带路，给不知道方向的人引路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说道呢，人们所走的路，直达的大路叫道。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坐朝问道所倡导的从容与冷静反而成为化解危机定定乾坤的关键？
0: 因为冷静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坐朝问道说的是呢，贤明的君主坐在朝堂上向大臣询问，讨论治国之道。这里边呢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坐朝，第二是问道。而这个坐朝呢它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一种心态，一种呢是一种状态。我们先说心态，坐朝表示的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在松弛的状态下讨论处理国家大事。那什么叫从容不迫呢？春秋的时候，晋国的一个大将，一个叫栾贞的大将做了注解。当时呢，晋国和楚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啊。我们都知道晋楚之间呢有三次大战，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那么在鄢陵之战的时候呢，双方正在较量的时候，晋国的一个将领栾贞看到了楚国主帅子仲的旌旗，他看到旌旗以后就对御驾亲征的晋厉公说，他说当初呢我出使楚国的时候，子仲问我晋国的勇猛威武表现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呢，按部就班，从容不迫。现在呢两国兴兵，你不派个使者去打个招呼，这不叫按部就班。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又不讲信用，这不能说是从容不迫。所以呢请君王派人替我给子仲敬酒。晋厉公答应了，派遣使者拿着酒器和酒到了楚国主将子仲那里，说呢这个我们缺人是吧，我们的将军呢栾贞要保护我们的国君，因此呢不能亲自来犒赏您的将士，特派遣我来给您敬酒。这子仲呢也记得栾贞曾经说过

0: 的话啊，也不客气，拿过酒来一饮而尽。喝完酒，客气的送回使者，然后呢，击鼓继续进攻。这有点像演，但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贵族的社会生态。其实呢，从容不迫、遇事不慌，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一种心态、一种境界、一种智慧。遇事呢，尤其是遇到大事，要有静气，忙中容易出错，尤其是在解决复杂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尤其需要从容冷静，因为冷静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坐巢的第一层意思，遇到大事先别急，先坐下来，先冷静下来。
1: 从先秦历朝议事到隋唐坐巢问政，再到后世君臣礼仪的几番更迭，这坐巢的外在形态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演变的，又折射出历朝礼制格局与朝堂风气怎样的深层变化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五集《坐巢问道，垂拱平章》。
0: 坐巢的第二个意思呢，是状态，是写实的，就是坐着朝会。在历史上呢，有历朝、坐朝和君坐臣立几种状态。大概先秦时期都是历朝，历朝呢就是站着开会。有句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了不让自己的腰疼，君臣呢在上朝的时候都是有事说事，不拖泥带水，直奔主题，效率比较高。因此呢，对一些不需要深入讨论的事情，历朝是最合适不过了，它能够快速的处理，避免过多的程序和扯皮。但是历朝呢，它也有缺点啊，因为是站着上朝，站着讨论事情，所以呢，大臣们就没办法充分的表达意见，可能导致决策不全面，容易出现失误，所以不利于呢处理复杂的事情。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国家的事变得复杂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家坐下来充分的讨论，从容的决策，于是呢就有了坐朝。坐朝呢就是说不只是皇帝坐着，大臣也坐着。坐朝呢就让君臣有更充足的时间，更从容的姿态来讨论问题，它有利于呢集思广益啊，听取各方面的观点，有利于政策的周全，它能减少政策失误。但是呢，坐朝也有缺点，容易让那个决策过程缓慢，而且呢坐朝的礼仪和程序比较复杂，可能会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仪式上，而不是在决策上。这个坐朝呢，它也分成两个阶段。汉魏时期，大臣都是席地而坐。到了隋唐以后，椅子被引进了这个中原，所以大臣们呢都是坐在朝堂的椅子上议事。然后就到了宋代，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故事啊，赵匡胤在朝堂上让宰相把这个奏章拿过来让我看看啊，上去宰相把这个奏章递过去，回过头来椅子没了啊。这个说法靠谱吗？这个说法呢是宋代一个叫王巩的人在他的文件记录中记载的。王巩虽然自己是一个诗人画家，他也做过官，虽然他官不大，但是做到了知州，做到了这个通判的一个级别。主要是呢他的祖上在朝廷一直是做官的，他的祖父王旦做过宰相，重要的是呢他的曾祖父王护在赵匡胤时期他是殿中侍御史，这个官不大，但是呢他是朝堂的见证人，因为殿中侍御史呢说那个直白一点，他就是一个督察，在朝堂上有该做的不做，该站的不站，该跪的不跪啊，有不法的他要记录，因此呢他是朝堂的见证人，那么很有可能呢他们把这件事情呢作为家族的秘密啊，一代一代传下去，到了这个王巩的时期他把它写到书上啊。但是呢有人不这么认为，说一代英明的君主宋太祖赵匡胤不至于玩这种把戏嘛。这样的事呢正史也有记载，在宋史范质传中是这样说的，先是

0: 宰相见天子一大正事，帝命坐免一职，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有遵此制。说呢，从前宰相和皇帝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皇帝会让他们坐下面对面的讨论，讨论完了以后，皇帝会很客气地赐给他们茶喝。这赐茶呢，就意味着没话可说了，因此呢，这个赐茶后来也就成为了送客的潜台词或信号。唐朝和五代呢，一直保持着这种制度。后来呢，宰相范质等人因为畏惧赵匡胤的英明和威严，说每次上朝之前呢，都把事情先写到奏章上，然后递送给赵匡胤，这样呢可以避免自己不会说话，或把话说错了，或把信息传递错了。那以后呢，就变成了递奏章。那么递奏章呢，就不需要讨论了。然后呢，坐位和赐茶这个礼制呢，就取消了。以后就由坐朝变成了立朝啊。这是呢正史里边的记载。范质是前朝的顾命大臣，不是赵匡胤的嫡系，他这个宰相呢，当得不踏实。所以主动要求上朝不设座不喝茶，赵匡胤呢就顺水推舟成了惯例。我们都知道呢，宋太祖赵匡胤是黄袍加身赶走前朝皇帝上位的，赵匡胤为了让自己不成为下一个被淘汰的皇帝，因此呢他对武将采取了杯酒释兵权，阻止骄兵悍将的产生，而对文官呢，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王权。还有一种说法，赵匡胤不仅改了坐朝为立朝，而且还发明了长报制。说有一次呢，早朝在听取某个大臣的奏章时，赵匡胤发现两侧有不少官员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心里不爽，退朝以后就想办法，于是长报制呢出世了。长帽翅呢，是帽子两边两条条形状的装饰啊，是用铁片或者竹篾做成骨架，外面包上布帛。戴上这种帽子呢，人呢就必须庄重，你不能左右摇晃，不能摇头摆脑，否则呢帽子会歪，那会有失体统。更重要的是，官员戴上这种帽子以后呢，他不能和别人交头接耳说话，因为一歪头呢，不是碰到别人了，就是帽子歪了掉了。这一设计呢，堪称古代行为管理学的典范。戴上这种帽子，大臣上朝就再也不敢随便交谈了。为了上朝保持帽子的平衡，平时呢还要经常练习，久而久之呢就养成了习惯。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这个宰相寇准打扮成书生的模样微服私访，他遇到一个老人上前交谈，老人呢对寇准卑躬屈膝跪拜迎送。这库准说，老先生您不用这么客气嘛，我只不过是一个书生啊。老人笑了，啊，您别装了，我都看出您是当官的了。库准问他怎么看出来的，他说您刚才呢在过巷子的时候侧身左顾右盼，生怕碰到您的帽子，要不是经常戴长帽翅，怎么会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呢？长帽翅这种说法呢，它没有史料印证，其实呢这种帽翅早就出现了，唐朝的官员他也戴帽翅，只是到了宋朝，这种帽翅呢才规范化、制度化，甚至呢这个帽翅的长度和官员的职级有关，而这一制度的实施也的确加强了皇权，像撤去大臣的椅子一样，凸显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明清时期，更有了所谓的贵朝，啊，明代朱元璋时期就规定啊，众官皆跪，就是上朝的时候站着，但你要奏事的时候需要跪着。清朝呢就更严重啊，三跪九叩，官员因为上朝跪的时间特别长，以至于他们要戴特别的护膝。从这个礼仪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呢，宋代以后皇帝的权威是越来越高。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中国古代皇帝坐朝问道，问的究竟是哪一个道？
0: 道是世界观的核心，它代表的是自然规律。

0: 律。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下面这个问道又有哪些说头呢？道有不同的解释，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呢，道是世界观的核心，它代表的是自然规律。道家讲道德，德呢是方法论啊，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法则。到了咱老百姓呢，咱老百姓讲道理，那道呢是大理公理，是正道。理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那种正确的处事的方法，做人做事呢要讲道理。在儒家那里呢，这个道指的是治国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法，与讲利益不同。中国人呢是追求大道的。中华文明很了不起的地方啊，它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在底层逻辑、在价值观上不看重眼前的小利，而重视长远的大道。孔子、孟子所以受人尊重，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理想，并积极地为之实践。有一个故事，说孟子呢到魏国去访问，当时呢孟子呢名气很大，很多国君都很尊重像孟子这样的大学者。听说孟子到来，梁惠王呢亲自迎接，见到孟子呢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个问题，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吗？孟子听了很不高兴，他很讨厌利啊，答道：王何必非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如果王追求利啊，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也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的封地，那一般士人和老百姓呢也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这样上上下下都追求私利，国家就很危险了。你想呢，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他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因为杀掉国君对他最有利；而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万乘之国被千乘之国取代，千乘之国被百乘之国取代，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假如你把义抛到脑后，利字当先，那不把国君的一切都给你剥夺是不会满足的。但是呢，从没有以仁存心的人会遗弃父母，也没有以义存心的人呢会怠慢上君。所以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孟子很反感梁惠王讲利，他告诉梁惠王呢要讲仁义，仁义既是社会理想，又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方法。孟子反对战争，主张统治者要爱护百姓，以道德的力量来感化其他诸侯国，实现天下大同。以农耕立国的中国一直以农耕伦理为审美，追求耕读传家、道德文章，讲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中国的古村落游走，相信呢您一定能看到很多类似的对联，像耕读传家久，诗书记事长，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育后有良图，唯俭与勤。看了这些对联，传统文明的气息是不是扑面而来？这些对联呢反映的是耕读的追求，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之道。但坐朝问道问的是大道，也就是治国之道。这个治国之道呢包括啊，但不限于王道、霸道、君道和臣道。君道呢指的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臣民所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修己安人，具备仁爱、智慧、诚信、勇敢的美德，成为臣民的道德楷模，这样呢你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呢是要能够任贤使能，君主他不需要有具体的才能，不需要成为武林高手啊，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你可以带兵打仗不如韩信啊，运出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你可以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但君主呢必须能发现和任用韩信、张良

0: 量和萧何，让这些有才能的人呢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作用。三呢是君主要厚道，不过度的干预百姓的生产生活，给百姓宽松的生存空间，尤其是战后呢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啊，这样呢才能使国家从战乱中恢复过来。这是君道。臣道呢是指大臣侍奉君主辅佐朝政应该具备的这个职责义务和遵循的规范。一是要忠诚奉公，做臣的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自己的国君，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国家对民族对君主忠诚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呢要谏言辅政，敢于进谏，帮助君主纠正错误，做出正确的选择。当然呢你要采用君主能够接受的方式，要讲究效果。三呢是要尽忠职守，要有能力和执行力，像张良、韩信、萧何那样在自己的职位上兢兢业业建功立业。这是臣道。下面王道呢，什么是王道？王道就是以仁义道德为基础，通过道德感化和礼仪规范来治理国家，实现天下归心。它的特点呢，一是以德服人，君主呢要有高尚的品德和道德，让老百姓呢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管理，接受他的统治。二是以民为本，得民心是君主能否得天下的关键，要重视百姓的利益和福祉。三呢是礼义治国，通过制定和推行礼制，规范社会秩序，使大家在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下和谐共处，这是王道。霸道呢则不一样，霸道是凭借武力权势和权谋来统治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它的特点一是以力服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暴力手段来征服敌人，管理百姓。二是呢纵法上述，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以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姓，用权谋之术呢来驾驭臣子。三是功利为本，追求国家的富强和君主的功利，不拘泥于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会采取一些富国强兵的政策。
1: 讲完了治国之道里的君道、臣道，也辨清了以德化人的王道，以及以利育人的霸道。这些关于道的道理与准则，听来虽高远深刻，却终究有些抽象。那么，古人的坐朝问道究竟问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治国方略？那些明君圣主又是如何从贤臣口中寻得安天下、兴邦国的答案的呢？
0: 问道放大了自己的眼力、精力和能力，但这都是些理论，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我们就举三个例子。一是商汤问如何得天下之道，厨师出身的伊尹通过烹饪讲了得天下之道。伊尹告诉商汤说，天下呢被夏桀搞臭了，所以呢现在呢只能把整个汤都换掉，一鼎羹味才能获得美味。这就是要以正义的名义换取天下的支持，从而来得天下。那得天下呢，要像做美食那样，首先呢得有好食材，要选好的人才，以德聚人。其次呢你要掌握好火候，要审时度势。所以呢他就让商汤呢两次测试夏桀，第一次先停供，先准备决战，结果发现呢夏桀还能号召诸侯，赶快呢停止进攻，继续陈陈纳贡，到第二次以后呢发现夏桀呢已经无法号令诸侯了，所以呢就向夏桀呢发起了总攻。这就是火候的把握。第三呢要会调味，调味呢是首先要了解这个菜肴的味道，你要了解情况，它已经很咸了你就不能再放盐了，你必须放其他东西来综合一下。为了了解夏桀的底细，知彼知己呢，伊尹亲自到夏都呢去做卧底，去了解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呢最后帮助

商汤获得了天下。那周文王呢，也曾经问姜太公治理天下之道，姜太公回答说呢，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仓府富。这是呢他的治国之道。他把这个治理国家呢分成了几等，第一等呢是王者之国啊，民富，老百姓富了，他就激活了老百姓的能量，百姓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这个国家呢将来会繁荣昌盛。第二等国家是霸者之国，霸者之国呢是士富，士指的是有能耐有本事的人，这些有能耐有本事的人富裕了，这个得到好处了，他才能帮助这个君王治国打仗外交，国家呢才能够称霸。第三等国家呢是仅存治国，大夫富，大夫指的是既得利益者，你把利益呢，你把好处分给了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呢就会帮助你防备底层百姓的造反，防备外族入侵。但是呢，这些既得利益者垄断了晋升的渠道，导致百姓呢无法上位，致使国家呢无法继续称王称霸。同时呢，他们压榨百姓，导致呢百姓的力量无法激活，致使国家无以称王，所以仅存而已。第四等国家呢是无道之国，匡辅富，说这里统治者呢是最愚蠢的，既不肯为民效力，也不思强国富国，更不肯把蛋糕呢分给他的统治伙伴，只知道自己呢横征暴敛，肆意享受，最终呢世道寡作，众叛亲离。这是姜太公给周文王讲的治国之道。那么秦孝公也曾经召集商鞅、甘龙、杜挚啊这些大夫讨论变法之道。商鞅告诉秦孝公说，要变法呢，你就不要顾及下面人怎么议论你，变法已经超出了常人的认知，本来呢他就会遭到人的非议啊，被平常人嘲笑，这是正常的。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民可以乐成，但不可以虑食，就是可以和老百姓呢共享成果，但不能同他们协商创业啊，不能让他们承担创业的艰难。这个社会上的人呢，不是每个人呢都能理解您要做的事，你想好了就去做，别管他们怎么想，等您做成了，他们只会歌颂您。这个法呢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理智是方便办事的，不应该成为约束人们的绳索啊。这是呢商鞅的这个建议。听了张扬的话呢，另一个大臣甘龙起来反驳说，不对，臣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实行教化，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国，按百姓熟悉的旧习俗来施教，不费劲儿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也习惯啊。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旧有的法治和礼制，臣担心天下会非议您啊，请您呢慎重的考虑。商鞅回答说，这些话呢正是社会上俗人所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呢只能守成，不能同他们谈论变革，对他们来说呢这已经超纲了。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都能称王天下，春秋五霸法治不同都能称霸诸侯，所以呢智慧的人创制法度，愚蠢的人呢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改变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不能同守旧的人呢讨论变法的事，所以呢国君您不要犹豫。另一位大臣杜挚也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能更换工具。臣听说呢，效法古代法治没有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出偏差，国君对这样的事呢还是要慎重。商鞅批驳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那您应该遵循哪个朝代的呢？古代帝王的法不相互应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实施诛杀，皇帝尧

舜虽然实施诛杀，但不过分。周文王、周武王也是根据国情来制定礼制和法度，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事来制定。治理国家不可能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没有必要效法古法。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的法度。商朝和夏朝的灭亡。

0: 当受到责难，遵循旧礼制的人呢，不一定值得肯定。正是这场坐而论道，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和信心，使秦国呢，这个变法图强，成为一统中国的起点。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跨越千年，爱与玉这两个字，如何勾勒出了中国古人最温情的治国底色？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六集，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官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0: 那么，垂拱平章又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还是先看这几个文字。甲骨文的垂字呢，也是很形象的，它像树枝应硕果累累而坠向地面。到了篆文呢，篆文呢淡化了这个枝条的形象，下面加了个土，强调枝条坠向地面。说文解字说呢，垂远边也，垂呢是偏远的边疆，拱字，篆文的拱字呢，左边是手，右边呢是拱，这表示恭敬啊，实际上就是两手抱拳高过头顶表示恭敬。说文解字说呢，拱连手也啊，拱是收束两手而抱拳。这个平，平字呢最早见于金文，金文的平呢表示心平气和，语气舒顺稳定，没有起伏。说文解字说呢，平与平舒也啊，平是语调平缓。经文的章呢是心带木柄的刀刺，加上了下面那个田刻画圆圈的标识，表示呢在玉或石头上刻画图文。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刻画在物品上显眼的图文徽标。说文解字里边的解释不一样，说文解字说呢，章是乐进为一章，说章呢是音乐的一曲结束了叫一章。垂拱的意思呢，就是垂衣拱手啊，形容毫不费力气。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衣冠的时候呢，他这个中国人的衣袖呢都是宽大的，所以抬手以后呢，他衣袖会垂下去。拱手呢，就是左掌心啊盖在右手背上，轻轻的握，自然下垂于身前，表示在行拜时呢，两手拱于胸前，头低到手。上古时期的帝王都是站着听政的，所以才有垂拱之说。后来坐朝了，垂拱一词呢，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平章的意思呢，是商量处理，平有辨别之意啊。在古代呢，平字啊，方便的辨字和辨别的辨字呢，三个字呢，它互为通假啊。这个意思呢，都是辨别的意思。这个章呢，它有章名啊，有显著鲜明的意思。平章呢，就是辨别章名平平和仇商。平章百姓其实就是帝王考察分辨百姓的优劣，选任官员。坐朝问道，垂拱平章，君主坐朝临政，与秦神共昌政事，垂衣拱手，不慌不忙，很轻松的就把政事给处理完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是古人治国的理想状态，是历史上的治世。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垂拱而治往往被用来歌颂帝王治国有道，只有社会政治高度稳定下才可能实施。帝王有条不紊地处理政务，选好良臣，考察任用百官，在一项政令还没有完全实施之前，就将实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想到，预先准备好解决方案和防范措施，出现什么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才能垂拱平章。好， 今天呢，我们就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他说书房里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一己的世界，又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今天读书与您分享书房一世界，带您走进冯骥才的新居。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咱们经常说呀，文如其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品决定文品。那一个人的书房跟他本人有什么关联呢？咱们今天就来读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书房一世界》，一起去看看本书作者冯骥才的书房。很多读者、很多观众也都知道，冯骥才啊，爱好很广泛，幽默风趣呢，写小说是个高手。
1: 他画的画也被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0: 还投身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那么这么一个人，他的书房会是什么样的呢？书房的斋号叫做心居，哎，心脏的心。为什么叫这个名呢？他说了，书房乃我心居之处，印称心居。这心居书斋里边有什么呢？冯骥才啊，是希

0: 欢那种，哎，就是被书给埋起来、给堆起来的感觉。书房里四壁皆书，凡有墙的地方都是直通层顶的那种书架。他在书里说了，书是我的另一个世界，世界有的一切在书里，世界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读书、写书、买书、存书、爱书、惜书，贯穿了我的一生。藏书当中呢，他最偏爱的一类是节后余书。咱们来看图，这是冯骥才个人藏书史的第一代，有什么呢？图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下辈上校、初恋等等吧。这些书啊，和他相伴了都有至少50年了。当年嘛，书荒，没有那么多书可看，他是把这些书读了又读。虽然很多看起来呢已经很老旧了，好多还都有这种自制的封皮啊、蓝布的封皮，但是旧书在冯骥才心里，
1: 他们的分量
0: 是远远超过了书本身的价值。这其中呢有两本书他尤为珍重。冯骥才在书中这样写道，他说，此乃我青年时与妻子同朝交友时相互第一本赠书。那时我们一起学画，我送他一本书，是朱祝宇编著的《堂前画家人名词典》，扉页上至今还保留当时写的几个字，朝熟读他。这行字留下了当时我们对绘画的热爱与勤奋之心。那他送我的则是叶尔米洛夫的《契诃夫传》，那时我迷契诃夫，没钱买下这本书，他悄悄买了。他来我家时趁我没注意，
1: 悄悄放在我的桌上。
0: 他走后我才发现，他喜欢做一件使你高兴事时却不声张，而是放在那里让你自己发现和惊喜。这本书还留下了他的性格。这样看来呢，冯先生书房和他人书房真正的不同之一是书背后的故事，那是他有别于他人的人生。我们来看一张图，这是一根比人还高的洋槐木的扁担，两头包铁，前边是尖儿，光溜溜的。一看呢，哎，这个扁担就是用过很多年了。这个书房里放扁担，看起来有点奇怪啊。其实呢，这事儿跟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挑山工》有关系。40多年前，冯骥才在泰山呢写生，就被挑山工的精神所感动，写了一篇散文《挑山工》，还画了一幅挑山工背影的画。从那时候起，广大读者知道了挑山工精神，冯骥才也和泰山和挑山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013年，71岁的冯骥才第六次登泰山，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挑山工：泰山挑山工记事》。那这根扁担呢，就是那次的采访对象，一位比冯先生小1岁、当过36年挑山工的老人送给他的。冯先生在书里说了，他知我为他们写过《挑山工》一文，一个谢字没说，却把他用了一生的扁担赠给了我。我接过扁担时浑身发烫啊，不知该说什么。我知道此物相赠的分量，挑山扁担情重于山。所以您看，了解了这个扁担的来历，我们读者心中就不会有疑惑了。冯骥才在书的自序中说，许多在别人眼里稀奇古怪的东西，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只要他们被我放在书房里，一定有特别的缘由。他们可能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或许是人生中一些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我们再来看一件东西，这是一本人教版8年级的生物学课本，残破不堪呢，外边包着一张发黄的纸，放在一个陈旧的塑料夹子里。纸包上有这么一行字，取自北川中学废墟中的学生课本，冯骥才2008年11月。这本藏书很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冯骥才他们奔赴北川灾区，对惨遭重创的羌文化进行紧急抢救时，在北川中学的废墟里捡到的。书中写道，

0: 翻开来看，书中一些文字下边
1: 画着要提醒自己注意的横线，
0: 一些空白处还写着一些字，显然是课堂上对老师讲课重点的记录，表现出孩子听课的认真。我在扉页左下边看到这孩子的签名，任某某，字迹细小而拘谨，三个字挤在一起。这是个淳朴老实的女孩子吗？她是死是活呢？为了记住这个孩子，也为了可以永远触摸到此时的沉痛与悲哀，冯骥才收藏了这本课本。读过冯骥才作品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他的文字透着浓重的情意和深厚的悲悯。《书房一世界》这个书呢，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好作家的品质，也往往是他的天性使然。我们再来看一张图，冯骥才喜欢狮雕，收藏了很多，但是书房里只留了这个木头狮雕。原因很简单，我最喜欢的是这木狮的民间性，气质朴实憨直，造型简练敦厚，刀法朴拙又简练，有一种乡土的大气。这应该就是冯先生至今醉心于民间艺术抢救的原因吧。书房一世界这个书里呢，有70多篇随笔，比如丁香尺当中，镇尺的主要功能已经不是使用，而是情感展现。杯中泥土取自老家宁波慈城的泥土，使作家心灵的根须
1: 有了着落。
0: 穿越时空的老照片，姥姥的花瓶，舅父送的笔筒，案头小品的文玩清供，还有各种闲章花笺等等老物件，旧人情，更突出了一颗老灵魂的真实内在。而连廊
2: 绿蔓
0: 则把大自然请进书房里，也是他理想书斋的完美实践。冯先生满怀深情的书写，承载了他的记忆，连结了他的灵魂，也使他回到了最本真的自我。而我们也有幸呢，随着他的故事游走世界，穿越古今。在书中，冯骥才说，书房里是一个世界，一个一己的世界，又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对于作家，唯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自己精神的原点，有自己的定力。那么我们就一起期待冯骥才先生在这样的书房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吧。感谢收看读书节目，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3: 喜怒哀乐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我们？来看基因故事，愚公移山与鸟枪法

你听说过基因组吗？你在手机上看到过基因组测序的广告吗？那我们该不该去测一测自己的基因组呢？今天啊，咱们就把话题从基因延伸到基因组。我们知道啊，基因就像是一个长长的字符串，那所谓的基因测序呢，就是要知道一个基因从头到尾的字母序列究竟是什么。早在1975年，英国的生物化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就发明了一种化学方法，可以一个碱基一个碱基的把承载着基因的 DNA 序列给测定出来。那如果能用这种方法把一个细胞核中全部的 DNA 序列都测出来，他们就构成了这个细胞的基因组序列。那当时的生物学家估计呢，人类基因组中有几十亿对碱基，要想一个一个的测定，这根本就是一件愚公移山的事情。好在呢，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第一代的自动化测序仪，它一天呢就能完成500位碱基的测序。虽然啊，与这个几十亿相比，这500仍旧是太微不足道了，但是呢，受到了这种技术进步的鼓舞，科学家们还是

0: 在1990年提出了人类基因组计划，预计呢要耗资30亿美元，用15年的时间，把一个人类个体的基因组序列全部测定出来。然而，真正推动人类基因组计划得以完成的，却是一场商业竞争。在1998年的时候呢，有一家名叫塞雷拉的生物技术公司宣布要独立完成人类基因组的测序。那之所以这一家公司敢跟全世界的基因学家们掰掰手腕，是因为呢，他们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理念，叫做鸟枪法。那传统的测序方法呢，要按照基因组的顺序进行检测。这样一来啊，一旦你卡在某个位点上出问题了，那么整个工作都无法进行下去了。可是呢，这个鸟枪法完全不管顺序的问题，他们直接用 DNA 酶把整个基因组切成碎片，然后呢再用自动化测序仪对这些碎片分别进行测序，最后呢再在计算机中用一种专门开发的算法把这些碎片序列重新拼接成完整的基因组序列。意想不到的是啊，塞雷拉公司宣布说要为上千个人类基因申请专利。那没有人知道一家公司拿着人类的基因专利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为了不让人类共同的生物信息落入私人之手，科学家们决定也要采用这种先进的鸟枪法加快测序进度。最终呢，在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之后，科学界与塞雷拉公司几乎是同时完成了测序工作，迫使这家公司最后放弃了为人类基因申请专利的打算。那么在2003年呢，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告达成了最初的设定目标，完成了大部分序列的测序，而剩下的8%呢是比较难测的部分，直到全新一代的长读测序技术出现，才在2022年得以最终完成。那么人类基因组计划呢有很多科学发现，比如说人类基因组中一共含有大约30亿对碱基，但是其中只有1%的序列承载着基因。人类基因的总数呢，大约是20000个。人类基因组计划也让自动化测序技术得到了快速的迭代发展，让这个测序的成本越来越低，而速度呢变得越来越快。基因组测序虽然不再昂贵，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基因组信息，因为它像指纹一样是属于你的个人隐私。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正是因为有了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帮助，科学家们才能够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全程监控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变化。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机会细致地去研究一种病原体在整个进化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而基因组测序呢，对于人类健康的贡献也不只是在传染病的防治方面。下一集我们就来聊聊基因组测序与癌症治疗之间的故事。
1: 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我们？来看基因故事，环境能改变基因吗？
0: 孟母三迁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它体现了孟母的一个教育理念，那就是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不容忽视。从孟子的成功来看，这个理念似乎没毛病。如果从科学的视角来看，这件事儿还靠谱吗？其实啊，基因在这里很可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今天我就跟您聊聊基因与环境的关系。在进化生物学上，我们常常会说，基因的功能要和环境共同起作用，才能得以体现。比如我接下来将要介绍的这个基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同时具备天使的一面与恶魔的一面，而在天使与恶魔之间切换的这个开关就是环境。那在我们的神经细胞的表面啊，有一种蛋白质叫做多巴胺受体D4，功能呢是接受多巴胺信号。我们都知道啊，多巴胺是一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的激素，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负责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所以呢，这个多巴胺的受体与神经功能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那么在多巴胺受体D4的编码基因中呢，存在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序列区域，但是这个具体的重复次数是因人而异的，有可能呢只有2次，也有可能呢多 多达十次。

那在这些不同的基因版本当中，有一种重复了七次的版本非常特殊，它就是这个天使与恶魔并存的基因。早期的研究表明呢，多巴胺受体第四的七次重复版本很可能呢与一种疾病有关，那就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多动症。患病的儿童呢，他很难集中注意力，还很易怒。然而呢，很快就有研究指出，这个七次重复版本呢，也能够让孩子具备更强的探索精神，对于新奇的事物表现出更强的好奇心，更易于兴奋的情绪。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孩子的多巴胺受体第四基因是这个七次重复的版本，那么他是会学习越来越差，还是会成为一个富有探索精神和创造力的人？有确凿的研究证据表明，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很可能是这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如果他的老师和家长都能给予他更为宽松的环境，用爱和耐心去包容他，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会显现出七次重复版本的天使一面。可是呢，如果老师和家长都只知道一味的批评，恶语相向，甚至是严厉的给予孩子惩罚，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会显现出七次重复版本的恶魔一面。你看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基因要与环境共同起作用的案例。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我们有大量的基因平常都处于关闭状态，只有当某种特定的环境信号出现的时候，相应的这个基因才会被激活，让细胞呢去生产出它所编码的蛋白质，用以执行某种功能，从而呢让这个细胞甚至是让整个生命体能够去应对这个环境的变化。在生物学中有一门新兴的学科专门研究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叫做表观遗传学。简单来说呢，这就是研究基因的开与关的科学。有意思的是啊，环境虽然不能直接去改变我们的基因，却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表观遗传，让一些基因呢被打开，让另一些基因呢被关闭。所以说啊，孟母三迁的决定是很有科学道理的。虽然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像孟母那样主动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主动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呢让那些好的基因被打开，让那些坏的基因被关闭。你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种种问题都甩锅给基因，因为基因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宿命。表观遗传学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满是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佳慧。人类对于飞天的探索与生俱来，从未停止。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期待的飞天玩具呢？当当当当，就是它，儿童趣味飞行翼鸟。走，咱们一起去放飞它。飞行翼鸟设置了体感开关，将鸟身水平拿在手中，上下晃动鸟身即可开机。此时只需轻轻向前推并松开鸟身，就可以快速起飞，而将鸟身倒置即可关机。它通过人造翅膀模拟鸟类的自然运动，上下扇动翅膀可以让机身上下产生空气压力差，从而推动其升降。这其中包含了空气动力学、仿生学等原理，可以让小朋友们在玩耍的同时收获科学知识。根据空气动力

0: 力学原理，飞行翼鸟设计了轻质材料，可以减少重量对飞行的束缚，也让整体线条更加流畅。通过运用仿生学原理，飞行翼鸟加装传感器，模拟鸟类的感觉功能，感知飞行姿态，控制飞行路径，遇到障碍物时能够实现自动避障。飞行翼鸟还可以通过传感器定高，实现固定高度飞行，适应室内外多种场景。当你熟练掌握飞行技巧之后，还可以一键切换到畅玩模式，高度最高可以达到30米，畅享飞行乐趣。当飞行翼鸟的尾翼翘起20度，其处于低速飞行状态；尾巴倾斜至10度时，则处于高速飞行状态。同时，飞行翼鸟还可以进行特技飞行，只需单手操作遥控即可实现盘旋飞行、八字飞行等高难度飞行动作。飞行翼鸟采用高韧性 PP 材质，耐磕碰不易坏，即便是不慎坠落也不会对自身造成损害，更不会破坏碰撞物。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时尚科技产品进入了老百姓的生活。就像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只飞行翼鸟，它打破了飞行的界限，实现了真正的智慧飞行，让小朋友们乐享其中。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盛凯。想去露营，却迟迟找不到一款好用的装备，费时费力搭好的帐篷，风一吹就倒，这可怎么办呢？别担心，据说有这样一款懒人帐篷，不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还能让露营体验感瞬间翻倍。那到底有多方便呢？不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区别于传统帐篷的组装方式，这款懒人帐篷采用自动弹压装置，轻轻一提便能实现帐篷的搭建。自动的组装方式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整体的骨架配合四角的地钉，让它的稳定性也很强。
0: 这是真的吗？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实验吧。可以看到，即使是我们两个人在摇晃，它依旧表现出了很好的稳定能力。除了优秀的基本性能之外，这款懒人帐篷还特别配备了一块便捷天幕，大大提升了帐篷的空间利用率，在野外也能实现一室一厅。
2: 哇，好晒，这会儿太阳出来了，走吧，去帐篷下坐一会儿。
0: 没错，这款懒人帐篷还有一个惊喜配置，那就是它采用了多重防晒材料，有了它不必全副武装，我们也能尽情呼吸大自然的空气。
1: 这款懒人帐篷的门厅前后都可打开，帐内不闷热的同时，将帐外好风景尽收眼底。
3: 更让我心动的是，这款帐篷
0: 收纳起来居然只有一只女士背包的大小，小巧便携，即使是女生也能拿起背包说走就走。一提是放松身心的按键，一压是展望未来的开关，无论你身处何处，又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一提一压之间，懒人帐篷为你准备了一方属于你的天地，带上它即刻出发。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夏天是户外野餐和远足的理想季节，但旅途中往往会因携带的电子设备储能不足而出现功能无法使用的情况，影响人们的旅行体验。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在悠闲的假期外出露营是不少人休闲放松的选择，不过在户外很难找到电源，想要使用一些电器就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贴近自然与快捷用电应该如何兼得呢？
0: 这时一款能够为电子设备提供用电来源的自充能储电器就成为了进行户外活动和露营的理想伙伴。储电器的核心是一块最大电能存储量为1000瓦时的蓄电池，而当蓄电池没电时，也可以从外部接收电能，转化为电池的化学能。在放电时，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输出给用电设备，实现电能储存和释放的循环。
1: 除了常规的蓄电直充以及车载充电以外，这款户外电源最大的亮点就是配备了160瓦的太阳能板，可以用太阳能为它充电。
0: 通过搭建太阳能光伏板，并与储电器的插口相连接，储电器就能利用光能转化为电能，实现在户外无电源条件下的能源补充。在光线条件正常的天气，只需10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将储电器的电池充满。户外自充能储电器的上方配备有一块4寸的液晶显示屏，能够随时查看蓄电池中电能的输入和输出情况，便于在用电的过程中及时为储电器进行补电。
1: 太阳能户外电源可以做到有光即有电，让人们摆脱了用电的焦虑，解锁户外新体验。但它如此强大的功能是如何保障用电安全的呢？
0: 户外自充能储电器拥有一套能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的智能电池管理系统。在面对储电器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室外高温加上机芯的高速运转导致的电池过热等问题时，系统会马上做出相应对策，包括通过真空铜管迅速排温等，保障了人们的使用安全。
1: 太阳能户外电源可适于多种不同的场景，无论您是户外出游还是家庭应急，它都可以助您一臂之力，让您不再因为用电而烦恼。
2: 他们是防治传染性疾病离不开的中医流派，方向不同，目标一致。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
6: 精力告急，
5: 头晕耳鸣，
6: 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中医中药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护佑中华儿女健康的

0: 的坚实保障。基于东方智慧产生的中医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始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医集思广益，别出心裁，创立了诸多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屡次击退病魔的袭击，护佑着华夏儿女的平安健康。我们邀请了九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医的八个学术流派。今天首先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为大家解读传承历史最悠久的中医学术流派——伤寒派。陈教授今天带来一本非常重要的医学著作，
1: 对，《伤寒杂病论》。伤寒派的传承啊，关键就是这一本《伤寒论》或者《伤寒杂病论》啊。那么这本书是公元的205年写成的书，所以说距今已经1800多年了。
0: 哇，它在我们中医发展的进程当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1: 哎呀，这个地位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啊。一个是它是系统的提出来了外感疾病，它的发病原因、症状表现和治疗的方法。在《伤寒论》之前啊，咱们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看病不讲理。什么不讲理？我就是凭经验啊，你这疼痛来了啊，行，我这有止痛药啊。那么到伤寒这个以后呢，哎，这就改变了啊，就是你要疼痛，我要找你的原因是什么，对不对？你是气血两虚，你开始有淤血阻滞啊，你开始有痰饮内存，哎，我要找原因，你为什么疼？哎，这样他就什么，就是要辩证的这样一个观点了。所以这是他讲这个理和法的这样一方面啊。另外一个，你看他又创立了中医辩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就是说中医从这个时候开始走上辩证论治的道路了。哎，这是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啊。再一个就是你看他总结了数百首行之有效的经典方剂。《伤寒杂病论》后来就分成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这两部书里边这个方子加起来是370多首，但是去掉重复的，就是两个书里边它有方子完全一样的，这个还有多少呢？还有280首方子。这个280首方子都是记载很详细的，你只要是中医，你躲不开《伤寒杂病论》的方子。因为它的方子比较简便，就是药物又比较少，但是临床疗效比较好。哎，所以说这个我们把后世把张仲景的方子叫做经方，就是经典方剂的意思。
0: 那这么伟大的伤寒派，它的创建人又是谁呢？
1: 张仲景，
0: 这是您这个流派伤寒派的创建人。
1: 对，张仲景他叫张机。就是机会那个机，字是仲景。生卒年代是公元的150年到219年。从小他都喜欢读一些这个，你像这个医林故事啊，大医学家的这样一个生平事迹啊，传说呀，他经常看这样的一些书。就是想学医啊，想行医。那再一个，当时有一种客观事实是什么呢？因为在张仲景生活的年代，那个瘟疫的流行非常的频繁。这是他自己写的，他说：“你看，与宗族素夺项羽200，就是我家呀，是一个大家族，有200多口人。从建安纪年以来，建安纪年这是汉献帝的一个年号。”纪年就是从建安的元年开始，就是公元的196年，犹未十任，十任就是十年，就是从公元196年还不到十年，其死亡的人2/3，伤寒十聚其七。就不到十年，他这个家族里边就死掉了，200多口就死掉了2/3。当时是这样一个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就主观上就想学医，那就客观这个事实，那就更加这个激励他想学医的，这样走上这个学医的道路。后来中医学成名医，成为这个伤寒学派的这个创始人。 张仲景在长沙做长沙。

0: 太守的时候啊，当时瘟疫流行啊，很多人就死于这个伤寒。
1: 嗯，
0: 啊，有一次张仲景正在大堂上审理一起这个盗窃庚陵的案件，他有一个听差就给他说啊，他说外边有一个母亲搀着一个儿子来找你看病，然后这个张仲景就望闻问切给他开了方子啊，开完方子以后呢，在这个落款上你们再签名字啊，在签这个名字之前又写了一个坐堂医生张仲景。
1: 嗯，
0: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坐在大堂上啊，给这个病人来看病。
1: 嗯，
0: 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张仲景的一个高尚的这样一个医德，所以一时看病了很多。后来就张仲景就怎么样，就专门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不工作了，专门给老百姓看病。由于经常坐在大堂上给病人看病，所以说现在我们把中医看病都叫做坐堂。
1: 嗯，
0: 啊，有一些药房啊，有些这个医疗机构啊，哎，好多用堂来命名的啊。你比如说啊，这个咱们著名的那个同仁堂，还有你像我们北京中央大学有国医堂等等，这些它是用堂，其实它这个渊源关系都是从张仲景这传下来的。其实严格的说啊，他不仅仅是伤寒学派的创始人，是整个给我们中医学奠定了这个临床的这样一个基础。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没有张仲景的这样一个伤寒杂病论呢啊，那中医可能是这个一些这个特色，包括临床这些辨证论治就没有了。
1: 是，
0: 哎，所以这样子啊，所以他是一个划时代的有这个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意义。
1: 嗯，那对于伤寒派来说，有什么独门的武功秘籍呢？大家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易筋经》。那我们伤寒派的武功秘籍和这个《易筋经》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0: 我们说天下武功出少林，少林有七十二绝技，这个《易筋经》就是七十二绝技之首。那从武力上讲，我们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啊，天下中医出伤寒，那伤寒杂病论就是这样子一个地位。
1: 那我们来看看啊，在这个易筋经当中啊，具体藏着什么方法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伤寒派常用到的方法，叫六经辨证。
0: 嗯，
1: 这个你需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了，没学过中医的朋友完全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0: 对，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术语了，这也是伤寒论的一个主要内容框架，它是按这个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排的，是六个啊领域，六个范围，它要具体一个是经络怎么走，这个经络上啊，你比如刚才我们说这个头疼，说后脑勺疼，那这是哪个经啊？是太阳经。哎，你就找吃太阳经的药就可以把后脑勺疼就治好了。
1: 嗯，
0: 所有的我们现在的辨证方法可以这样说，都是从六经辨证里边脱胎而来的。六经你看，首先它分阳和阴，太阳、阳明、少阳，这都属于阳，我们叫阳经。
1: 嗯，
0: 三阳经这是啊。那太阴、少阴、厥阴，这叫三阴经。你看这里边它就含有八纲里边的阴阳了。那另外我们看啊，它又分表和里，这个邪气首先侵袭人体的时候是在皮表，这个是归谁管呢？是太阳的地盘，所以太阳病是表症。
1: 嗯，
0: 那再往里走是里症，但是在表和里中间它还有一个层次是少阳。你看，
1: 半表半里，
0: 对，半表半里这样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感冒吧，是吧，我们人感冒以后人和人不一样，有些人一感冒以后出现什么呢？头痛、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浑身疼，对吧？
1: 对
0: 啊，还有他出不来，还有时候他就发烧了，对吧？那这个在六经辨证里边叫太阳病，是最表浅的。
1: 嗯，
0: 哎，最表浅的一个层次吧，所以它叫表症太阳病。那这种情况下就怎么样？张仲景说，那这个好办，你在外边我一发汗就出去了。
1: 嗯，
0: 可是还有一些人感冒以后，你看他不是这样子啊，他得外感病以后不到半天就变得热得不得了，就口渴，喜欢喝凉水，是不是？有的人甚至大便也解不出来了，很干结，这个就到阳明经了。
1: 嗯，
0: 哎，你看他就每个人他就不一样啊啊。那还有一些人一感冒以后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是到少阳的半表半里了，这个就是表现的六经病症不一样。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张仲

0: 圣经就根据这些情况，就把它实际上就把外感病分成六大类。
1: 哦，
0: 哎，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这六大类的这个病，基本上囊括了咱们现在中医临床上能见到的一些这些。
1: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伤寒派》啊，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呢，会用到什么具体的兵器？《伤寒派》的武器比称是屠龙刀，二者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0: 啊，它实际上是一样的。其实啊，我们说武林至尊，宝刀屠龙。那其实屠龙就是你使用的这个兵器，对吧？那我们是中医的这样啊，这个《伤寒杂病论》，对吧？那每一个方子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屠龙刀，
1: 嗯，
0: 一个一个的兵器啊，对吧？
1: 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刀当中呢，也藏有了锦囊。我们来给大家揭示一下锦囊当中具体都有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伤寒派的医生常用到的兵器。第一个呢是麻黄汤。
0: 对，其实伤寒论的每一个方子都是屠龙刀。
1: 哦，
0: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就是它具代表性的。
1: 嗯，
0: 那这个麻黄汤啊是什么屠龙刀呢？是斩杀太阳病伤寒症的屠龙刀。
1: 嗯，
0: 张仲景在这个《伤寒论》里边他是怎么介绍的呢？就是说人感受了风寒之邪，
1: 嗯，
0: 啊，感受了风寒之邪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出现发烧、怕冷、头痛、出不来汗。这个疼痛是会是全身的，这种关节也疼，肌肉也疼，什么都疼，
1: 嗯，
0: 对吧？为什么？因为他是感受的这样一个寒邪，哎，所以说张仲景就开了麻黄汤。
1: 嗯，
0: 那这个麻黄汤啊啊，里边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你看这四味药物。
1: 四味药，
0: 对，这就是四味药物。
1: 嗯，
0: 这个就是发汗解表这第一方，就是它的功力最强。那这里边起主要作用是个麻黄，它有三大功夫。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发汗解表。
1: 嗯，
0: 啊，就是用于出不来汗的那种发烧，我们老百姓叫干烧。一个是就是出不来汗的这样一个风寒感冒。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它。为什么要发汗呢？外边来邪气了，我这个邪气怎么把你赶走啊？而且这个邪气是立足未稳，它就在表，
1: 嗯，
0: 就在最外边，怎么把你弄走啊？我把你推出去，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怎么把你推出去呢？发汗。
1: 嗯，
0: 所以这里边含着一个中医，它非常一个综合的这样思想，一个仁慈的思想，就是中医碰到邪气，它不是把你消灭，它是把你推走，给你找出路。
1: 嗯，
0: 你在外边，你从往外走好走啊。我就一把给你推出来，而且麻黄是发汗的第一药。
1: 嗯，
0: 第二个功夫是什么呢？它宣肺平喘。哎，就是邪气，你看我们一外感，它会影响到肺。为什么？肺主皮毛，肺开窍于鼻，所以外边的邪气一来，会容易上到肺里边。那上到肺里边，什么样的药能把肺里边的邪气能去得又快又好呢？就是这个麻黄。
1: 嗯，
0: 啊，它能把肺里边的邪气抠得干干净净。你想这个邪气，对呀，啊，一点都不连个残渣都不留，对吧？他就那么神啊。那你想想邪气到肺会出现什么症状呢？要么咳嗽，要么喘，
1: 对
0: 对吧？所以说麻黄是平喘的圣药。
1: 哦，
0: 圣药，圣人的圣，就是说这个你其他这个中药平喘你拿不下，找麻黄。
1: 嗯，
0: 啊，上去就把这喘平了，他是很厉害的。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功夫啊。第三个功夫，人家麻黄利小便，可以利水呀。哎，你看你这个小便解不出去了，水肿了，我用麻黄通过一利小便，水肿消了。
1: 嗯，
0: 哎，他就这样
1: 驱热。
0: 对呀，啊，所以你看这三大功能：发汗、平喘、利小便。
1: 嗯，
0: 这是麻黄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它是护主在麻黄汤里边，所以主要是它在起作用。根据这个方子会加建出来好多方子，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麻黄汤家族。哎，我们叫麻黄剂。哎，那这里边你想有麻杏甘石汤，还有这个麻黄加猪汤啊，麻黄生麻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1: 但是我也曾经到药店去买过麻黄的一些中成药。
0: 嗯，
1: 那店员当时卖我的时候很谨慎的，咨询了我很多的问题，然后还让我看这个药物成分。
0: 嗯，
1: 说了半天才卖给我。
0: 嗯，
1: 好像大家在使用麻黄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
0: 哎，这个问题你提得特别的好，啊，说到点子上了。

0: 是啊，这个我刚才说麻黄它的功能很强，就是功夫很深，但是你想想啊，凡是大凡干活有本事的人，他有一些这个性格可能是比较急躁，
1: 刚烈，
0: 是不是比较刚烈啊，容易伤人，那他搞不好你要是不该用的时候用的，或者用过量了，他会伤正气的。所以说用麻黄我们在这里讲，不是说让我们这个广大的这样一个观众去你随便使用麻黄的，这个我们在开用不用麻黄，用多少量，一定要找大夫来给你开这个药物。特别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心衰的病人要慎用这个麻黄，尤其是生麻黄，
1: 要不然气散的更多的话，是不是心脏就会出问题了？
0: 它会有一种效应，是加重这个心衰的这样一个。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伤寒派还会常用什么样的兵器呢？你看，它是白虎汤。这个听起来也很有气势啊，如猛虎下山一般。它主要治的是什么病症呢？
0: 这个是治阳明热的。这就是里症啊，阳明热，这个白虎汤啊。那这个白虎汤你看，它是由石膏、知母、粳米、甘草来组成的啊。邪气到阳明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叫做四大热症。一个是大热啊，就高烧啊，大汗，汗出了很大啊，大咳，就是口渴得很厉害，然后脉象一摸也大，这叫做四大热症，哎，这用这个白虎汤啊。那用白虎汤，我们看这个里边打头的就是石膏。我们说石膏是一个大寒的药物，清热呀。但是你说清热的药它很多呀，对吧？偏偏为什么选石膏？那些黄芩、黄连什么这些都清热，选石膏就是石膏这个药，它清热有什么特点呢？它是往外清，所以它是寒凉药。它是什么样的寒凉药呢？它是心寒药。心是往外发散的呀，
1: 对，
0: 所以说治外感的发烧，这个石膏是最好了。你想，它从外来的邪气，就是我在清热的同时，我同时又把你邪气给你往外送出去了，发散出去了，所以它清这种热比较好。但是呢，这个药啊是比较寒凉的，所以把握不好，同样也是会伤人的正气，尤其是伤胃。所以你看，它后边它跟两个药物，一个叫粳米，啊，粳米就是。其实就是北方的大米旱稻子，它黏黏糊糊的，它养胃气，对吗？滋胃阴。那个甘草呢是补气，你看气阴双补，这是为了什么？就是怕这个石膏太寒凉了。
1: 哦，那我看看这个锦囊里，我还有一个兵器啊，这是我们伤寒派也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兵器，叫小柴胡汤。这个很有名气哦。
0: 这个小柴胡汤是名气更大了，是柴胡剂类的打头，但是它的药物有点多啊，七味药物，七味药物当然其主要作用呢是柴胡跟黄芩。这个小柴胡汤是治什么？是少阳病的主方，它既不是太阳的表，也不是到阳明的这个里，就在这个夹缝上，啊，夹缝上，所以用小柴胡汤就是什么呢？就是治疗一会儿冷啊，一会儿热，我们叫做往来寒热。另外这个方子啊，它是退烧的良方。
1: 对，
0: 小柴胡汤在《伤寒论》里边记载啊，能退六种发热，非常的好使。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是防治传染性疾病离不开的中医流派，方向不同，目标一致。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

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伤寒学派由医圣张仲景创立，传承至。

0: 韩学派不仅传承历史最久，更是我们当下生活中接触最多、应用范围最广的中医学术流派。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另一个在防治传染性疾病方面极为重要的中医学术流派——温病派。温病派和伤寒派两个中医流派共同撑起了中医防治传染性疾病的大旗。接下来就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古籍研究所李洪涛研究员为大家揭秘温病学派的前世今生。
1: 李老师，我注意到您手中拿了一个物件，这是什么？您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2: 这个呢是我们中医讲的叫串铃。那么串铃呢，它也是医生的一个信物，也是一个职业的象征。那么在古代呢，因为我们的医生啊分为三类，一类呢主要呢是给士大夫阶层啊这些王公贵族们看病的，那么称之为呢医官。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坐堂医，那么他们呢或在药房或者呢在自己的家中呢设诊。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走街串巷，他们身上呢有一方一剂，那么可以呢通过这个摇动的这个手中的这个串铃呢来证实自己的身份。如果听到了这个串铃的声响，那么就可以来求诊。
1: 哦，这个是能发出声响的。
2: 哎，是的是的，它这个还是十分能够代表嘛我们这个医生的一个职业。
1: 那您看刚刚您提到了我们古代的医生呢分为医官、堂医，还有就是摇着铃铛走街串巷的铃医。
3: 对
1: 啊，那是不是说我们温病派的医生跟这个手中的铃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2: 那么温病学派呢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个中医学术流派中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流派。因为呢温病学派呢可以说呢是防治传染性疾病离不开的一个学派。不像现在我们有白大衣啊能够证明呢我们是医生，但是在古代呢他需要呢深入到疫区，接触到实际的病人，那么这样呢来问诊看病的话，那么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而且呢当铃响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纷纷来求诊，所以也是医患之间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的这个学派的特点呢就是说，首先呢他完善了外感病的治病的原因，在前代的医家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逐渐的认识到了除了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治病以外呢，还有呢一类就是不属于六气治病的，那么他把它称之为益气，也称之为利气。那么首先是完善了治病的原因，第二呢也就是说重新认识了外感病侵入人体以后的传播路径。那么以往呢比如说像东汉末年的张仲景，他认识呢伤寒病是由皮肤那么入脏腑这样一个传变的规律，也就是从外到内。那么自从呢温病学派产生以来呢，那么他逐渐地认识到是由口鼻传入到人体的体内，那么这样呢又是一个由上到下的过程，所以呢提出了和原来呢完全不同的创新性的啊这样的一个传播路径的认识。第三呢就是丰富了外感疾病的辨证论治体系。那么我们温病学派的他的这个补充和完善呢就是在于胃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那么胃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主要适用于外感温热病的辨证论治。而且胃气营血辨证呢它呢更侧重于呢由浅到深啊由轻到重这样一个过程，用来呢判断疾病的性质。而三焦辨证呢往往是从上到下这样呢判断疾病的部位，而且二者呢都有不同的适应范围。两个互相结合啊互相的补充，那么可以说完善了我们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
1: 那我们带着大家呢来认识一下温病派的开山鼻祖，就是画中的这位人物。
2: 这是我们可以说呢是明末清初时期研究温病学温疫学的第一人。他呢叫吴又可啊，本名呢有幸，字又可，是江苏洞庭东山人。那么在明末清初之时呢，据史籍记载，在河北、山东、浙江等地瘟疫大行。那么此时呢，吴又可作为一位医生，那么他呢也接诊了很多患者。在接诊过程中呢，他发现应用原有的理论和方法， 那么收效

0: 甚微，甚至呢有的患者因服用了以前的一些方药，那么出现了病危病重甚至不救的一些现象。那么吴又可呢，在研讨医籍加上自己的亲身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了瘟疫理论，从而呢成为了瘟疫学说的第一人。在《清史稿吴又可传》中啊这样说：又可乃推究病源，参稽医著啊，著为此书。那么对他的评价呢，就是说，自此以后呢，瘟疫呢，时有绳墨之可守啊，那么亦可谓呢有功于世矣。实际上呢，在史书当中能给吴又可这样大的一个评价，可以说古往今来也是很少见的。那么正是吴又可这种创新性的思想，那么影响了后代的很多的瘟病派的学家。那么瘟疫学说呢，也因吴又可的创导焕发出呢新的生机。
1: 那瘟病派行走江湖用到的是什么样的武功秘籍呢？这就是瘟病派的武功绝学——独孤九剑。
0: 因为这个独孤九剑的主要特点呢，就是我们讲叫见招拆招，那么借力发力。那么我们瘟病学派呢，它的一些基本的治则和治法呢，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呢，我不与你很盛的这些邪气进行对抗性的治疗，也就是按我们的《黄帝内经》的原文来讲，叫无稽堂堂之阵，也就是敌人的这个部队啊，这个非常厉害，那我不去呢，直接呢正面迎击，正面迎击呢会损伤我的实力，而且呢会损伤我的实际的战斗力。那么还有呢，我可以呢借助他的这个力呢，来将他呢排除出去，拆掉他这个杀招，保护住呢我们自身就可以了。
1: 就是我先观察对方的动作，我找到他的破绽之后，一击即胜。
0: 是的，
1: 这也正是我们瘟病派医生用到的方法哈。但具体一点，那我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来对付传染性的疾病呢？
0: 好，那请打开看一下。
1: 哎，叫透热存阴，这个说的就更具体了，对吗？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治疗的原则。但是是什么意思呢？您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不太理解。
0: 透热存阴呢，这四个字呢，实际上体现了我们瘟病学派的治疗的一个基本法则。那么所谓的透热，实际上呢，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独孤九剑呢，有这个相似之处。比如说，我们瘟病治疗的是发热性疾病热病，那么我不用呢寒凉的药，直接呢去和热病呢进行对抗。那么我们想办法把它呢驱除到体外，尽早的呢排除出去，那么不让这些热邪温邪损害人体的脏腑，那么实际上就达到了保存实力治疗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存阴呢，因为热病呢最容易伤阴，那么我们人体的阴液呢可以说是人体正气的主要的物质基础，那么包括呢血液在内，比如说像汗液呀、尿液呀、泪呀、唾呀，那么这些都属于津液的范畴。热病和温病，热邪最容易伤阴，所以呢保存了阴液，相当于也就是保护了人体的正气。那么这样一方面驱邪，一方面呢扶正，二者呢相加，既拆解化解了敌人的杀招，而且呢又保存了自己，那么可以说呢是战无不胜。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瘟病派使用的独门武器又是什么。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阴阳五行与人体的关系，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3: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温病派使用的独门武器又是什么。大家看，这个就是温病派的独门武器啊，玄铁剑。
1: 玄铁剑呢，就它这个实物而言啊，因为玄铁呢是云铁陨石啊锻造而成，锋利无比啊，再加上呢这个独孤九剑的剑势，二者呢可以说呢是强强联合啊，所以呢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啊。我们温病呢也有这样特点，也就是说呢，你有了很好的治疗理念，有了理论，还要呢配以呢非常奏效的方药啊，所以呢我们温病派的这些独门的啊这些武器或者说呢秘籍，那么实际上呢也有它呢非常呢一些呢有特色的地方啊。那么请您呢打开锦囊，那么里面就可以见得到啊我们的一些独门武器啊。
0: 哇，今天有幸是碰到了玄铁剑，应该说是最厉害的独孤求败用的是最厉害的武器玄铁剑，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呢它只是一个象征，其实我们温病派的医生们用到的还是一些方剂，
1: 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就体现为我手中的两个卷轴，那我们看看卷轴上记录的又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先给大家展示第一个安宫牛黄丸，想必大家呢对这个药啊并不陌生。这个安宫牛黄丸真的是大名鼎鼎啊。
1: 是的，安宫牛黄丸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温病学说的集大成者吴鞠通总结记载的。那么这首方剂呢可以说呢体现了透热存阴法，也就是我们治疗呢温邪呢入血入营，那么这样一个非常有效的啊药物。那么安宫牛黄丸呢，我们从字面上来讲，那么它的主要药物里面呢有牛黄。那么前面为什么冠以安宫呢？我们知道呀，中医有这样一个理论啊，把呢人体的心脏呢看作呢五脏六腑的君主，也就是说呢它最重要，在五脏当中君主呢明，那么五脏呢就安。如果君主呢受扰，那五脏呢皆为之动摇。所以在安宫牛黄丸所治疗的安宫，实际上呢它是安定君主所居住的宫城，也就是说呢不使呢邪气呢真正的侵犯到心脏，侵犯到人体的脏腑的君主。那么在侵及到心包宫城的时候，那么我们及时的呢把它化解掉，那么从而呢达到扶助正气，驱除邪气，安定神志啊，解除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里边呢一共有11味药。那么这11味药里边呢可以基本上呢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寒性药，另一类呢称之为呢叫做芳香药。那么寒药配合呢是用来呢清除体内的热邪。那么光清除可不可以呢？当然是不可以了。我们刚才讲呢温病呢切忌呢采用一些对抗性的治疗方法，所以要配合芳香药，那么把这些热邪呢充分的呢排除到体外。比如说像水牛角，那么它呢就属于咸寒药，它不但能够清除热邪，而且呢还有一定的养阴的作用。所以我们这首方子呢组合起来，实际上是寒药配合上芳香药，达到了透热存阴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目标。
0: 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百姓家里边呢会收藏安宫牛黄丸，主要是什么呢？比如说到了换季这个季节的时候呢，他们会服用一两颗，为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尤其是为了预防中风的发生。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1: 因为现在呢怎么说呢，就是人们可以说呢现在这个我们的社会发展经济发达，那么人们呢这个可以说呢从这个食物的摄取上来说呢这个营养是十分丰富的，往往呢容易呢这个酿生痰和火啊，而且呢一些呢本身有的人的体质就是痰火体质啊，比如说血压偏高啊，面红目赤，急躁易怒，而且呢在换季之时呢容易出现眩晕呀，手麻呀啊等等。那么在这时候呢，像这一类如果偏于痰盛或者是火盛的人，尤其是痰火互结的这样的人的体质，就比较适

0: 合呢，运用安宫牛黄丸呢来调理。那么调理呢，可以起到一定的清热化痰、开窍呢通络的作用。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安宫牛黄丸呢，就是我们温病派医生啊手中的独门兵器之一。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玄铁剑对应的还有一个方法，这是我们温病派的医生常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子，叫银翘散。
0: 银翘散这个方剂呢，可以说呢也是吴鞠通的温病调变中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剂。它治疗呢外感温病初起，正是因为呢它具有呢疏散风热、心凉透表的作用，所以当温邪或者呢这个热邪最起初呢侵袭到人体的时候，那么我们运用它呢就可以把热呢或者是温排除出体外，那么从而呢保存人体的阴液，所以呢它叫透热啊，也叫呢心凉清透啊。这两个药呢，银花和连翘，那么是我们银翘散的君药，也就是是它的主药。那么这两味药呢可以说呢既有凉性也有呢辛味，那么中医讲呢五味当中的辛味，那么它是具有灵动的特性，它能够疏散能够排解，也就是辛凉合并在一块呢，它就可以疏散人体的风热啊，从而呢把热邪呢排解出体外。同时呢我们中医呢认为呢治疗疾病呢还有一种简单的啊方法，认知方法，就是取类比象。那么银翘散中的金银花，那么它呢是由于是花类，它具有芳香之性，外达外散啊，具有飘逸的特性。所以呢它能退肌表的这种伏热。那么连翘呢，由于呢它是果实的呢外皮，那么它呢也对应人体的皮肤，所以呢当外感温邪啊病变部位较浅，仍然呢停留在人体的这个上部或者是外部的时候呢，我们应用这两个药就可以呢透散，就可以呢清洁啊。
1: 其实我们平常要是有病哈，去看中医，他会给我们开方子，开完了我们就把这些药呢拿回家去煮汤药，就是我们常喝的中药汤子，挺苦的。但是呢这一剂方子我们用到的是散剂，这个有什么特别的用心吗？
0: 是的，他特别强调呢用散啊，而且呢在温病调变当中呢也提出了这个采取呢煮散的方法，那么香气大出呢即误煮啊。什么意思呢？如果呢这两个药煮的时间长了，药气呢已经发散掉了，
1: 药效就大打折扣了。
0: 对，大打折扣了。所以它这里边现代药理研究呢，它主要起这个透表作用的呢是它里边呢蕴含的挥发油。那么当长期的久煮以后呢，这个挥发油都挥发掉了，所以说呢它起主要作用的这个治疗作用呢就会下降，那么于是呢改进它的剂型，那么成为这个药物呢发挥疗效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把它变成片剂 VC 银翘片，那么剂呢方便服用，方便携带，而且呢又保持了它的功效，所以说呢也是一举两得。
1: 如果要是现在我们要有一些头疼脑热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借用银翘散当中的一些药材来调理身体？
0: 是的啊，我们呢居家呢可以做这个自己呢制作一些呢银翘散袋状泡剂。那么我们可以选用呢像银花啊六克，连翘六克，那么把它打成粗粉以后呢装入到无纺布袋子里进行浸泡冲服。那么当然呢这是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做两日量啊，当然这个呢不适合呢做太多，因为放久了以后呢也不便储存，有效成分呢也容易这个损失，所以呢我们居家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呢就是用沸水呢轻微的泡服就可以，那不要呢煎煮，也是呢保存了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辛凉透表的性质。
1: 感谢您的介绍，
0: 谢谢。
1: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其他的中医门派，期待您的关注。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

0: 寻味启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红斑狼疮危害性大，高尿酸血症逼近青少年，如何辨证施治，应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为患者健康保驾护航，
2: 医暖人间，
3: 卫华

0: 2025年1月，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的医生魏华遇到了一位特殊的病人。这位患者有干咳无痰、皮肤干燥等多种症状，而最为奇怪的是，他几乎不会哭，也就是很多时候流不出眼泪。这些症状让患者多年以来饱受折磨，可是他去了很多科室，医生都很难根据他的症状给出诊断。最后，他找到了风湿免疫科的魏华，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魏华初步诊断为干燥综合征，一种以免疫系统异常为特征的风湿性疾病。从业30多年来，魏华接诊过很多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他们往往在多个科室乃至多家医院之间兜兜转转，却始终未被明确告知究竟得了什么病，直至来到魏华这里才最终被确诊。那么对于一些比较罕见的风湿性疾病，魏华究竟是如何直面挑战、精准施治的呢？在给病人诊治的过程中，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1: 风湿免疫科创立之初，他如何应对人手不够的局面？
2: 我值24小时，他值24小时。我后来跟他们戏称，我说我那个二人转，转了8个月。
1: 锁骨莫名肿胀，是否隐藏鲜为人知的病因？
2: 这个地方肿确实比较疑难。
1: 面对疑难杂症，魏华能否应对挑战，找到病因？
2: 确实是一个罕见病，我们怀疑它是个萨菲尔综合征。
1: 系统性红斑狼疮为何会让他倍感压力？
2: 在30年前，治疗的手段非常少，这种病真的是死亡率非常的高。
1: 遭遇重大挑战，他如何与时间赛跑，让青少年远离风湿免疫疾病？
3: 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
1: 面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魏华究竟如何抽丝剥茧，辨明病因，进行有效控制？这里是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苏北人民医院，正在接诊的这位女医生就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魏华。
3: 她是既能减轻你的症状，而且还能保护你的关节，这个药它没有那个作用，所以他们两个不是一类药。你如果说你关节疼了，你能不能吃它？你可以吃，但你不能说是我仅仅是为了把疼缓解了，那我关节破坏了。所以提这个建议的肯定不是风湿科大夫，
4: 不是，
3: 对。
1: 有魏华诊治过的患者普遍反映，找魏医生看病就像聊家常，心理压力一下子减轻不少。在苏北人民医院，魏华身兼风湿免疫科主任、痛风诊疗中心主任等数个职务，研究和诊疗范围涵盖多个领域。
2: 从93年大学毕业就开始进入这个专业，我2009年来的这个单位，原来我们叫血液风湿科，那我们和血液科分出来是2010年的时候。当刚分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科室里面满打满算就有4个人，一个是老的专家，还有一个呢是在外面读博的同事。科里面其实日常工作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2个人，又要门诊，又要病房，还要值班。医院里面24小时都要有人在的，我们2个人就

0: 二十四小时的，
1: 对，
0: 就是我值二十四小时，他值二十四小时。
1: 我后来跟他们戏称，我说我那个二人转，转了八个月。
2: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从最初艰难起步，到目前拥有15名医生，魏华陪伴着他一路走来，参与并见证了他的创始和发展壮大。现如今，尽管早已摆脱了二人转的困境，但他却由于业务范围广、技术精干而更加忙碌。
3: 魏主任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的安排很满，而且在病房的那个星期一下午又是大查房，然后星期三下午还有一个多学科门诊，每周四下午有个病例讨论会，晚上有时候还线上给大家就是还要再讲讲课，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去外地再学习。
0: 我们医院里面大家一遇到什么，哎，说是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诊断不清楚，大家对这个病比较复杂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现在就会想到说，哎呦，去风湿科去看看吧。
2: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关节炎、痛风之类的名词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被问及对风湿病到底了解多少时，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那么风湿病究竟是怎样的一类疾病呢？
0: 风湿病呢，主要还是和炎症和免疫代谢的一大类的疾病。概念最广的时候，凡是涉及到骨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的疾病，统称为风湿性疾病。像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呢，就像代谢相关的，就是像痛风、高尿酸血症，这个也归我们管。
2: 正是由于风湿免疫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多样，涵盖了很多种相关疾病，因而魏华时常会遇到一些复杂奇怪的病症。正在住院的这位女患者病史较长，表现出牙齿损坏、干咳无痰、皮肤干燥等多种症状。由于病情复杂，属于疑难病症，其他科室都难以给出准确判断。当患者来到风湿免疫科就诊时，魏华及其团队抽丝剥茧地研究病因，审慎判断，最终确诊他患的是干燥综合征并发的间质性肺炎。
0: 你家里面有没有人得风湿病的？
4: 没有。
0: 你眼睛干吗？
4: 眼睛平常干的时候，然后就喜欢摸摸，控制不了自己就是要摸一摸。
0: 有眼泪呢？
4: 想到伤心的事就有眼泪，不想伤心的事就
0: 想到伤心的事还是能有点眼泪的。
4: 有眼泪
0: 那还不错呢。
2: 魏华说，在医学上有些流泪困难也是一种疾病，不容小觑。这位病人回应还有点眼泪，表明他的泪腺尚能分泌泪液，受损不算严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会有好转。
0: 还有点咳？
5: 还有点咳。
0: 有痰吗？
4: 有一点点痰。
0: 什么痰啊？
4: 白色的痰。
0: 拉不拉丝那个痰？
4: 有一点。
2: 从能否较为正常的流泪到咳嗽，魏华看似询问了一些细枝末节，其实这都是判断患者恢复程度以调整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一天下来，找魏华看病的患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类似这位女患者的疑难杂症并不罕见。2025年1月22日，魏华又接诊了一名锁骨不适的患者。
0: 病人锁骨这个地方有点膨大，那锁骨膨大，你说一般人愿意去哪儿看？他肯定首先看的是骨科。
2: 这名患者起先挂的就是骨科，然而当骨科医生认真检查后，建议他到风湿免疫科做进一步诊断。
0: 我们科的病，很多的病是别人所不认识的，但是他可能到了这个专业里面，大家就觉得，哎，他并不是一个很疑难，因为你见过了，自然你就可以把它诊断出来了。这个地方肿，那来我们风湿科你就对了，那他很可能呢就是我们科的一种病。其实这种病呢确实是一个罕见病，我们怀疑它是个 SAPHO 综合征 SAPHO。
2: 这种综合征的英文部分由滑膜炎、痤疮、脓疱病、骨肥厚以及骨髓炎五类疾病的英文首字母组合而成，它们是与皮肤、骨头

0: 以及关节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就像前面提到的两位患者一样，从业以来，魏华诊治的病人往往不是某个器官发生了单一病变，而是多种疾病的综合显现，确诊难度很大。这其中就包括被称为女性隐形杀手的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针对青少年的一次血尿酸测试，获取了怎样的惊人数据？如何多措并举，防治结合，呵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1: 医暖人间，魏华。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虽然已相隔多年，但直到今天，魏华依然记忆犹新。那是在2015年初，在扬州某商场做营业员的一位小姑娘，由于关节经常疼痛，于是到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对她仔细检查后开出了化验单，可是这个小姑娘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去化验，而是找了一家小诊所，还自行购买了一些不明药物。服药后，这疼痛症状暂时得到了缓解。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当她正在上班时却突发癫痫倒在了商场里，随即被人们送到了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那这小姑娘究竟得了什么病？魏华又能否找到病因并化解危机呢？
0: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和神经内科专家对小姑娘的病情进行了联合会诊，最终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俗称狼疮脑病。
5: 红斑狼疮这个病什么人容易得？青年女性、育龄期的女性、漂亮的小姑娘们容易得啊。那这些孩子后期面临的就是什么？他们成长面临的就是求学、这个工作、结婚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
0: 那位女患者恰好处于这个年龄段，起初关节疼痛的先兆并没有引起她的足够重视，直至病情突然加重引发癫痫，幸好送医及时，避免了生命危险。魏华经常接诊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他以自己工作的初期与近年来诊治的这类疾病进行了一个对比。
5: 30年前的时候呢，这种病特别重，一个是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手段早期诊断，所以发现诊断这种疾病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偏晚了。还有就是这种病呢，很多需要吃激素，吃的激素我脸胖了，我身上胖了啊，不好看了。尤其是这个爱美的年龄的女孩子，她就不愿意好好的和医生配合，她们面临结婚和生育。当时这种病呢治疗的手段非常少，所以在30年前这种病真的是死亡率非常的高。
0: 庆幸的是2015年的那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小姑娘，经魏华等医生精心治疗后，病情得以有效控制并很快好转。劫后余生，她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转而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并定期到风湿免疫科复查。在过往的10多年里，她不仅病情稳定，而且顺利地结婚生子，正常工作。
5: 现在第一是我们有了很好的手段，所以我们能在早期发现 红斑狼疮的病人。医

0: 生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也不断提高了。我们知道，哎，它有可能是这个病，我们就早点给它查呀。再有，我们治疗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多了，有了新的免疫制剂、生物制剂，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愈后越来越好，绝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正常的上学、工作、结婚、生孩子。
1: 2024年1月，苏北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正式启用，两者之间相距大约半小时的车程，魏华被安排每周抽出一天到分院接诊，这令工作日程原本就满满当当的魏华更加忙碌，而且他无论身在何处都是科室里年轻人的主心骨。
2: 发热，
0: 他出院几天了？
2: 出院12天。
0: 他是又甲流了还是怎么了？
2: 还没查呢吗？也有可能是甲流了，他中间有过发热。他现在激素正好减到7颗了，现在还是给他挂起来呢，还是说就让他先吃7颗？
0: 他今天体温怎么样？
2: 这2天体温都好了。
0: 他如果要是症状没有特别重的话，就先不要加量，你就先维持他先有剂量吧。
2: 好。
1: 从业以来，魏华无论是在接诊查房，还是在外地开会学习，时时处处他都心系患者。最近几年他又多了桩心事儿，这便是广大青少年的健康问题。
3: 坚守妇科肿瘤领域30多年，面对患者的疑难杂症，他如何迎难而上，为众多患者带来希望和健康？医暖人间，胡晓青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2018年，魏华在与同行交流时，注意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青少年中，小胖墩儿和瘦弱的小豆芽越来越多。而体检结果显示，其中有不少孩子的血尿酸检测数值偏高，这引起了魏华的极大关注。因为血尿酸水平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很可能对孩子们的健康以及未来的工作生活产生不利影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作为一名医生，魏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必须以超前意识与时间赛跑，尽早地呵护他们的身体健康。于是他利用工作之余，前往附近的中小学走访，并快速启动了对青少年高尿酸血症的抽样检测。
4: 高尿酸血症和我们饮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这种高油高脂高嘌呤，还有就是缺乏锻炼也有关系，导致发病率逐年升高。
5: 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选了一个学校，给11、12岁、12、13岁的孩子们测血尿酸。按儿童的这种数据算哈，大概有将近30%的小孩血尿酸都偏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给老师、家长、学生们做一些科普。
6: 2025年1月23日下午，虽然学校都已放寒假，但是扬州市梅岭小学西区校的一部分学生，还是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学校。热切盼望着魏华医生来给他们做科普。
7: 今天呢，给你们讲一讲呢，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所以呢，小朋友和大朋友都要重视高尿酸血

0: 症，
1: 因为一旦发生了以后就会有很多的危害。第一个危害就是痛风，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饮食管理，我们吃对了喝对了就不得广尿酸血症了。我们可以喝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喝白开水、牛奶、酸奶、奶茶、果汁，这些东西都不要多喝。
2: 从2018年至今，魏华带领同事以及自己的学生组建起专门团队，持续关注青少年高尿酸血症，在对本地的中小学生进行科普的同时，还开展了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1: 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呢，高尿酸血症有一些嘛，我们通过生活干预他可能就控制下来了，但毕竟还有一些他已经超出了预期的，他是需要用一些药物来干预的，我们就在做一些中药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药，就是可以当食品来吃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来控制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希望现在的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他们也要为国家健康工作50年呢，所以得把他们的基础打好。
2: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病痛，呵护青少年身体健康，魏华全身心地扑在了事业上。2024年冬天，魏华远在山西老家的母亲不慎摔倒，导致腿部骨折，他心急如焚，却因工作而无法长时间请假回家照料，于是只好把老人接到苏北人民医院的老年公寓，挤出零星时间来陪伴母亲。尽管面临家庭与事业的平衡难题，魏华却始终无怨无悔。
1: 今天我是给一个病人把这个处理得很好，病人很满意，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小满足。那明天呢，哎，把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病我给诊断出来了，我也是一个小满足。所以做医生这个工作不断的会有这种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虽然说都很小。以前我们开一个全国年会，风湿科医生集中起来几百个啊，但我们现在风湿科医生大概有上万了。这个专业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范畴，特别需要人才的加入，还有待继续发展。

0: 首千古绝句折射出李白晚年怎样的内心世界，敬亭山又为何能让他释怀人生？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影逸敬亭山。一座幽静的皖南古城，一座秀美的千古名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地标。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隐逸敬亭山，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是李白在晚年客居宣城期间创作的一首著名的五言诗，隐匿于山水的情感交叠，有形或又无形地映照出

0: 这位浪漫诗人的暮年人生。
1: 李白在宣城做了那么多的诗，可是还是感觉独坐金陵山这首诗有些不同的。他只有20个字，我还是感觉到一股淡淡的忧愁在里面。
2: 而且我觉得他这首诗缺少了他之前的那种气吞山河的气势。
0: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李白一改过去的诗文风格，创作出《独坐敬亭山》这首名篇佳作？他在宣城的晚年生活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来自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辛晓娟老师结伴同行，开启了他们敬亭山的诗歌之旅。
3: 就是李白可能是我们在文学史上被演绎被细说最多的诗人之一了。我们可以在小说里看到他，在影视剧里看到他，在游戏里看到他，可以说1400年过去了，他好像还留在我们身边一样。著名的诗人余光中说啊，这个李太白啊是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李白的魅力啊就是盛唐的魅力。
0: 一生游历名山大川的李白，为何会在敬亭山创作出这样一首与众不同的诗篇？他因何来到宣城？与这座江南诗山又有着怎样的渊源？
3: 李白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里面啊，是多次往返宣城，在之前的学术界还有人统计过，说是7至宣城啊。不过到后来呢，经过当地学者研究啊，觉得可能这个数目还不止。说到这儿啊，我想啊，要想知道李白和宣城这个渊源啊，我们一定要在当地在宣城找一位高人。
0: 为了更好地了解李白在宣城的晚年生活，宣城市敬亭山诗词学会徐恒平老师将带领书本旅行团，沿着当年李白登临敬亭山的足迹，去寻找《独坐敬亭山》这首诗中的诗境和李白的故事。
4: 敬亭山呢，被称为江南诗山，对于诗歌爱好者来说呢，这里是一定要到的一个地方。我们今天呢，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古代呢敬亭山的山门。我们可以看后面的这个牌坊啊，古昭亭啊。对，同学们一定有疑问啊，就既然是敬亭山，为什么又叫古昭亭呢？对，是这样的，敬亭山呢，原来叫昭亭山，西晋的时候啊，为了避司马昭的名讳而改称敬亭山。到了唐代呢，又要避那个唐敬宗的讳，又改回昭亭山。所以历史上呢，这个敬亭山、昭亭山一直是不断的换来换去，是这样。所以在很多诗歌中呢，敬亭、昭亭都是并用的啊，其实它是一座山。
0: 在李白创作于宣城的诗篇中，敬亭山是出现最多的山水主角，它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元素，也巧合地勾勒出李白在宣城的生活印记。
4: 敬亭山呢，因为谢朓啊，在这里写下《游敬亭山》的诗歌，他赞美敬亭山：“资山更百里，何踏于云栖。”敬亭山呢，应该说从此也是名扬天下。李白啊，他每次来宣城呢，都要来敬亭山，所以呢，他在敬亭山啊写下了很多很多的那个传世之作。李白呢，是因为有个弟弟，那个从弟叫李昭，他在宣城做长史，给李白呢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说呢，宣城这个地方啊，山川很秀美，文风很昌盛，谢朓呢当年建的高斋还在，说李白呢，你不是对谢朓特别的尊崇吗？登上谢朓楼，写怀念这个谢朓的文章，除了你还有谁呢？所以李白接到这封信以后呢，就在753年的秋天来到了敬亭山。
0: 对于这位经历了宦海沉浮、饱经人生磨难的诗人来说，宣城的山水与故人友情，似乎更能治愈内心的伤痕。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李白得以将自己晚年最后10年的大多数时光留在了皖南这片宜人的山水之间。
4: 这片竹林还是很幽静的啊。
3: 对，
4: 李白呢也写过敬亭山的竹子，他说是"池花春映日，穿竹夜鸣秋"。

0: 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李白独坐的地方。
1: 嗯，
0: 后世的人们为了纪念李白呢，就在这里修建了太白独坐楼。第一层呢是介绍了李白的生平，我们选取了李白的七首诗，让那个大家知道李白和敬亭山的关系，李白在敬亭山的心境，以及他在宣城、在敬亭山创作这些诗歌的一些背景。同学们呢，可以跟那个新老师一起来看一看。
2: 高高的楼阁屹立于敬亭山间，唤起着人们对一位诗人与山水对话的往事追忆。从仗剑出川的壮志青年，到客居宣城的暮年老者，木雕里的故事讲述的又是李白人生怎样的岁月刻痕？
1: 这个呢是描绘的李白青少年时候的场景。他在24岁的时候呢就离开了蜀中。他其实呢在蜀中的时候啊，为自己出门的这个游历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首先啊，他读了很多书啊，他自己曾说啊，自己是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他做这一切的准备啊，当然是要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了。所以他最后的目标呢就是要去往长安。这幅图呢，流放夜郎，它讲的是李白人生中啊一段至暗的时刻。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啊，李白也是本着保家卫国、从军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理想，他加入了当时的永王李璘的幕府。他当时呢是希望啊跟随着永王去平定安史之乱，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个永王李璘啊，在后来啊，是被视为是谋逆，李白呢是受到了他的牵连。当后来啊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啊，唐肃宗把李白啊下了浔阳狱。本来呢这个从逆啊是死罪，也说李白啊当时很有可能是不能从狱中活着出来。好在李白朋友多啊，有朋友们的多方营救，才改为了流放。流放到哪里呢？夜郎。很多人都认为啊李白是铁定回不来了，可是幸好啊李白还没有走到夜郎就预设放还。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预设之后的愉悦短暂即逝，从此以后，李白永远告别了自己曾经的壮志梦想。当他暮年来到宣城，山水已成为了他咏叹人生的最后心语。
3: 哎，老师，这个是宣城漫游。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啊去过的很多的场景也会出现在这幅图上，大家来找一找啊。
4: 哎，那是古昭亭。
3: 对，那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看过的古昭亭。对，那个就是敬亭山。李白生命中的最后10年，有很多的时光是在宣城以及附近度过的。李白这个时候心情是很低落的。而这个时候呢，大唐王朝的盛世也已经结束了。很多当年意气风发、诗酒尽欢的这样的朋友们呢，也都四海飘零。李白呢，这个时候就想，希望为自己啊找一个归宿之地。他想到的就是宣城。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我们想啊，众鸟高飞，这个本来是一个很热闹的场景，对吧？但是它却着了一个尽字，也就是说啊，所有的鸟都已经飞过去了，只剩下了空空的天幕。这个时候你能感到一种什么的感觉？那个就是孤独的感觉，独错的感觉。我们说李白啊，一生啊踏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见过很多的名山大川，李白呢最后却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在历经了一切的苦难、不解，还有这样的挣扎之后，他意识到了原来天地之间可以与天地对话的唯有我本身。那他当时到底是看到了什么，或者他当时想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能让他有此顿悟呢？我想啊，我们一定要登上这座太白独坐楼的顶峰，去推开窗户、推开门，亲眼看上一眼，才会有更深的感觉。走，我们出去看看。 哇哦，
5: 好漂亮！
3: 快去看看，
1: 是不是很？

0: 壮观啊。嗯，我们现在啊已经到了太白独坐楼的最高点上了，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就是咱们的宣城了。
1: 1000多年前，就在这座敬亭山上，中国最负盛名的一位浪漫诗人告别了伤感的过往，用这远山美景与诗歌完成了与自己的内心和解。这段已超越的艺术与山水的特殊对话，直到今天依旧荡涤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不同磨难的境遇与人生。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凉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唐天宝12年，公元753年，弃官漫游的李白第一次来到宣城，留下了秋登宣城谢眺北楼这首著名的五言诗。他在诗中将宣城称作江城，用眼前的蓝光山影记述了自己壮志未酬的内心伤感。此后的10年间，李白多次来到宣城，留下了众多千古传颂的名诗佳作。在流逝的岁月中，诗歌保留下了诗人的情感与这座皖南古城历史足音的百转千回。诗仙已远，山水依旧。接下来，书本旅行团邀请到徐爱平老师，和他一起寻着李白足迹登临敬亭山，去寻访那份千古契合的心境。
2: 欢迎你们来宣城啊！宣城自古诗人地，那可不是一句空话。那宣城可以说是诗人捧起来的城市，是诗歌堆起来的城市。所以你们到宣城来了解诗歌和一座城市的关系啊，选了一个很好的目的地。
1: 起源于先秦两汉，产生于魏晋时期的中国古代山水诗，大约是在公元5世纪南朝时期，才真正拥有了它自成一脉的诗文风格。唐代之后，山水逐渐成为诗人们眼中独立的审美对象，诗人的隐逸情怀与山水诗的紧密结合，树立了中国诗歌一个更高的艺术标准。在中国古代诗词文化鼎盛的唐宋时期，众多文坛名人都将宣城作为必游之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诗词佳句。宣城幸运地成为了诗歌的一个历史舞台。这座皖南古城拥有怎样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文坛诗人纷至沓来？长江支流水阳江映照出宣城上江人文盛景的历史轮廓，它因水而兴，也因山水享誉海内。正如李白在《秋登宣城谢眺北楼》这首诗中所描写的那样，山晚晴空，江城如画。然而秀美的景色带给诗人们的却是各境不同的人生感怀。怎样才能清晰地感受到诗意与诗境间的奥妙？书本旅行团决定跟随徐爱平老师前往历代诗人在宣城注诗最多的地方，寻找答案。
3: 哎，这个是不是李白那首？
4: 哦，我有点印象，是不是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是吗老师？
2: 你们还不错。后面还有两句可背得出来了。
4: 凉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2: 不错不错。敬亭山呢，不仅是山水诗的一个高峰，同时呢，它与这个中国的山水画也有非常深的关系。
1: 它是黄山的余脉，最高海拔不足500米，但却是与五岳齐名的一座文化名山。敬亭山因为诞生了无数诗词佳句而享誉诗歌文坛。
2: 那到敬亭山来的这个历代的文人呢，据统计呢，有

0: 300多位，留下的历代的这个写的这个诗篇诗文啊，1800篇左右。所以这座山呢也号称叫江南诗山。
1: 诗坛文人为何青睐这里？掩映在历史云雾之中的江南诗山又有着怎样的身形轮廓？林路依重岩，松榆

0: 他是从外地呢来到了宣城，就在这个寺庙里一直待了将近15年。广教寺后面的这个藏经楼啊，藏了一幅这个传世的百幅罗汉图这样一个长卷，一会儿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1: 清康熙5年，公元1666年的这一天，当广教寺的僧人们像往常一样例行早课时，他们发现在早课的队列里多了一位清瘦的青年。这位法号圆寂、年仅24岁的僧人，便是中国山水诗画艺术创作领域中杰出的诗人画家石涛。
0: 百罗汉图它是由100幅组成的，是册页，
2: 这些都是他在广教寺画的。
0: 他在广教寺画，画完了之后，你们看呢，这个地方他提了字，他于敬亭山广教寺。
1: 这或许是与李白诗句中山晚晴空的艺术共鸣，不同时代的诗画文人眼中拥有相同的宣城山水。
3: 一个称霸西北近200年的王朝，为何突然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它又留下了怎样的文化？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巍巍贺兰山。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从独坐敬亭山到脚下真实的土地，我们看到古诗从未老去，它就鲜活地生长在祖国的绿水青山间。1000多年前，李白在这里寻得了一份旷达。今天我们跟着书本去寻访，相看两不厌的不仅是李白与敬亭山，更是千百年来我们与中华文脉的深情守望。

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

0: 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0: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尘封千年的大墓惊现众多精美文物，仿铜陶器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2集。

0: 河南信阳惊现千年大墓。
1: 一二，
0: 考古工作者历尽艰险，终于将其打开。发掘过程中惊喜不断。
2: 这个看了有舌头
3: 啊，有舌头。
4: 这魔兽，
5: 这魔兽是吧？
6: 不巧了，这是极品，
7: 这是相当的完美。
8: 少能说明一下他的身份，就是跟这个武士啊征战有关系。
9: 咦，这个好看，漂亮吧？
8: 现在呢，保存的确实挺好的啊、跟以前的发现来说，有的这个棺里面还有一个小的长方形的棺，我们只有揭开盖才能看清楚。那我算清楚。
0: 考古发掘能否揭开大墓的神秘面纱？